0: 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3.69%。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
3: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2: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与会的40多位羊羔餐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 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4: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5: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6: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4: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7: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4: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8: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有些金属之类的跟流程工业结合，在资本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于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4: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9: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跟上海结合？我是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4: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3: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4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世资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 十五五是上海深化国际

0: 以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2: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3: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2: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万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元组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3: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4: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3: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巨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星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5: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3: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6: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 2.0 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台系统、上万台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7: 早间点击，
1: 早间点击来关注国内大规模雅思停考风波。前天，多地考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原定当天由 BC 也就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多位考生表示自己是在考试进行中途突然被叫停的。上海考生蛋同学和北京考生刘同学分别回忆了当天接到通知时的情形。
8: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打开电脑输入你的一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9: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0: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有考生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

0: 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有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
1: 昨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称，接到临时通知，10月10号、11号全国考点因技术原因取消，报名费将全额退至考生的 NEEA 账户，但考生产生的其他间接费用，包括差旅费等，暂时无法补偿。关于考位需求，该工作人员称，已有很多考生提出他们已向上反馈，目前总部正在协调资源，后续如有新考位放出，将在官方渠道公布。
0: 那么，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回应称，目前没有相应安排。
2: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准备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
1: 有法律人士认为，雅思考试因技术原因突然取消，通常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考生报名后，即与主办方成立考试服务合同关系。主办方临时取消考试，属于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在考试进行中才通知考生取消，则主办方的违约情节更为严重。考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直接损失有主张赔偿的法律基础，建议考生可先通过书面索赔、行政投诉等方式维权。
0: 有业内人士介绍，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考生在备考时也应有相应的准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说，
3: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1: 对于考生来说，参加一场标准化考试不只是购买一个考试名额，更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升学计划交给一套服务体系。那么当考试机构一方出现问题时，也理应有相应的规则保障考生的权益。事故善后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退款动作，还应尽可能考虑不同考生的实际处境。对于申请截止日期临近的考生，能否优先安排改期？在考位不足的情况下，能否研究增设临时考场或其他补救措施？能否出具正式的考试取消证明，帮助考生向申请院校说明情况？这些措施未必都能立即实现，但至少应该成为考试机构积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而不是让考生各自想办法，自己承担后果。
0: 雅思考试的公信力不仅来自考场里的标准化流程，也来自考场之外的责任担当和应急处置。事故发生初期，机构可能确实需要时间排查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以笼统解释代替有效沟通。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告诉考生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也在于告诉考生出了意外之后该怎么办，不能只让他们等下一场，毕竟人生没有那么多下一场可以等。好，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4: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0: 昨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

0: 活动启幕，西班牙马拉剧团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落地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百年工业遗存变身没有屋顶的露天剧场。本届艺术天空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团名家，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请听报道。
1: 暮色漫过黄浦江，复兴岛巨型塔吊静静矗立在老船台工业骨架之上，演员顺着吊索升至数十米的夜空，拉开整场奇幻大幕。他们时而倒挂舒展肢体，时而层层接力完成惊险高空托举，更有金色彩屑从繁星漫天倾泻，舞蹈、戏剧与杂技完美融于一体。而在地面舞台，班多扭琴与歌声交织，推进剧情的发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仰望的时刻，
2: 就那个伞落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金粉我觉得比较漂亮，因为这个高空它这个有这个丝带很柔美嘛，然后它这个码头上这些建筑又很比较刚硬一点，所以柔美和刚硬的碰撞的感觉
3: 非常好，很有意境，有风啊、鸟啊、夕阳啊、云朵啊，感觉构成了一幅自然的一个背景，还有这些灯光全方位的感受嘛。
1: 工业遗存与高空艺术在夜色中激荡出别样韵味。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瓦拉剧团团长巴伯罗对复兴岛独特工业舞台赞不绝口，塔吊轮廓、船台钢架、浦江夜色尽数汇入演出画面，带来独一无二的舞台质感。作为表演者之一，他本人也飞到了复兴岛之上。
4: 我们以全新视角看见这座城市，工业塔吊如同飞鸟，这片改造后的工业场地温暖又特别。
1: 整场演出开放免费公益预约，近千人次的观演名额迅速爆满。杨浦区文旅局副局长李一林告诉记者，复兴岛同日还举办市民 K 歌大赛、在水一方舞台演出，全域人流涌动。
5: 我们也是抢抓文化活动带来的一个人流的一个效应，持续推出一些票根的一些权益，就比如说在我们区域内指定的一些酒店可以享受到8到9折的一些优惠，文创产品也会有这个半价到9折的一些优惠，实现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
1: 本届艺术天空以一团一地一策的定制思路，织就天地呼应、水岸相依的全程演绎网络。除了这台高空演出，青浦尚达公园、滴水湖广场、西岸梦中心船坞舞台打造水岸剧场，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串起城市艺廊，更有黄浦各大商圈推出街头快闪。市民刘女士说，散步休闲途中就能共享来自全球的艺术盛宴。
3: 每年都很期待上海的一个国际艺术节的氛围越来越丰富了，有的是进入到商场啊，和普通百姓面对面的，就是美育教育的一种入门啊，
6: 对，
3: 还有就是更高阶的一些艺术培养都有在关注的，就是全上海各个地区都有艺术的氛围了。
1: 上海多年深耕的艺术天空品牌打破剧场围墙，让艺术奔赴城市烟火。一方面全域盘活城市公共空间，一步即是舞台，另一方面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人人皆能赏艺。金秋时节，一场场流动的艺术勾勒出人民城市温暖鲜明的文化底色。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本周六，上海大歌剧院将正式拉开帷幕。过去的一个多月，剧院已密集完成10场压力测试，从公共区域的标识指引到观众厅的座椅细节，一系列优化调整正持续推进，只待金秋启幕艺术盛宴迎接首批观众。目前公共区域的标识系统已完成了一轮优化调整，部分金色标识被换成了白色，色调更醒目，对比更清晰，洗手间、观众问询处等指示也一目了然。在红厅，剧院对部分区域的座椅坡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使每一排观众的观演视角都更加舒适。值得一提的是，在3个演出厅原先只在坐垫上方标注的座位牌号，如今在座椅靠背的正反面也能看到。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介绍，
8: 我们还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调整，能够给观众和演职人员，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来到大歌剧院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演和参观的一个环境。
7: 开幕当天，上海大歌剧院将上演开幕音乐会， 这场演出不对外公开售票，而是

0: 通过电视和线上平台同步直播，让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共享艺术盛宴。张孝丁透露，开幕之后，剧院将进入常态化演出阶段，每场都会安排一定数量的公益票。
1: 必须要保证每一场有一定数量的公益票，差不多是在5%左右吧，基本上集中在80块钱和180块钱这两档的这个区间。
0: 目前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的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门票已全部售罄。
2: 记者从青浦区房管局了解到，位于徐泾镇的虹桥国展微领地青年社区近日启动配租。这个青年社区整体规划7栋楼宇，总建筑面积近21万平方米，距国家会展中心1.6公里，临近地铁2号线盘祥路站。项目一期首批1000多套间房源已集中配租，剩余房源将根据招租情况陆续上线供应。该项目房源全部精装交付，家具家电配套齐全，青年可实现拎包入住。房源租金区间为2700元到4500元。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的关键期，湖南省连续第二年组团来沪揽才，这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6000多个线下岗位。其中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达90%，招聘会还推出超23万个线上岗位。
2: 为期2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Talk 苏河湾全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余里广场落下帷幕。2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萌宠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3: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余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西西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4: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一个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2个深蹲，50斤。
3: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5: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2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3: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余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2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100个。
6: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3: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7: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3: 从全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

0: 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佳莹报道。
1: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
2: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3: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为进一步放大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溢出效应，黄浦区在花花券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发放光影节消费券，覆盖光影节全周期。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4: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5: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外贸方面，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 43.1% 和 0.3%，较二季度提高 43.0 和 0.7 个百分点。投资方面，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84.1%， 九月同比增长 198.7%。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3: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即将出炉。记者昨天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尊界汽车客服获悉，公司正在研究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预计将于10月底确认，并于11月启动升级工作。客服介绍，已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公司方案敲定后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尚未提车用户可视交付时间另行安排是否需要再次到店升级。
1: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前晚公布一则消息称，7月18号发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三个月仍未寻回。香港警方昨天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警方7月18号已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及做适当跟进。
3: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称，34岁纪录片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国曼谷后失去联系，引发关注。昨天早上，韩少杰家人发布贴文称，韩少杰平安落地祖国，一家人终于团聚。据了解，

0: 韩少杰此前在西藏旅游时接到朋友邀请，赴泰国曼谷、清迈从事拍摄工作。10月5号，韩少杰凌晨抵达曼谷，中午和家人视频通话后失联。家人发现异常后，在国内报警，并紧急赶往泰国向当地警方报案。经多方努力，韩少杰于昨天平安回国。家属表示，后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不再过多公开细节。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比赛开始后，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5局双方各自爆发，第10局开局郑钦文比分落后，被安德烈耶娃逼出三个盘点，但全部被他惊险化解，顽强爆发。随后郑钦文连下两局以7-5赢得首盘。次盘前八局两人4-4战平，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了发球制胜局，并在自己的冠军点轰出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
2: 再见 S， 漂亮，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S。 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
1: 赛后接受采访时，郑钦文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
3: 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郑钦文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八强，此番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其中前四场都是三盘大战，而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三场则均是直落两盘获胜。当面对主持人问道，回到去年你受伤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郑钦文是这么回答的。
3: 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着自己。昨天的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郑钦文拿起话筒演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钻石球场变身万人演唱会现场。
4: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6: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上周五，山姆会员商店在 APP 发

0: 此前同一身份信息可以无限次的换绑不同主卡的亲友卡。
1: 那么山姆为何选择在此时对倒卖动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山姆中国付费会员已突破1070万，仅会员费一项年收入就近30亿元。2026财年全渠道销售额突破1400亿元，贡献沃尔玛中国超80%的营收，单店平均年销售额超20亿元，会员费几乎是纯利润，且在消费之前收取，构成了山姆商业模式最稳固的现金流来源。
0: 山姆终于对黄牛出手了，不过记者发现，目前二手平台上仍然有大量商家在售山姆副卡，标价在60到120元区间。有副卡卖家说自己办了260元的会员，副卡用不上就挂出来卖，等于分摊一下年费。按此计算，主卡持有者卖出副卡100元后，实际承担的年费降至160元。而更多的卖家看起来并非个人闲置。记者注意到，部分卖家页面上排列着十几条山姆相关商品链接，涵盖副卡、次卡等多种服务，显然是有组织的在运营。
1: 除了副卡交易，山姆代进服务同样活跃。记者发现一条山姆购物代进服务的帖子，页面显示位于上海山姆真如店，介绍中写着真人真卡亲自代进店，已售出60多份，好评率100%，流程也很简单。会员先垫付结账，被带进去的消费者按小票金额转回钱款即可。
0: 另一方面，山姆的规则收紧并非没有隐忧。有分析人士指出，规则只限制了换绑频次，却没有给普通家庭用户留足弹性空间，比如直系亲属之间的合理借用场景，后续很容易在执行端引发新的消费矛盾，反而可能会动摇部分老会员的续卡意愿。并且山姆新规对于代进等服务似乎也没有直接约束力，因为代进者使用的是自己的主卡权益，而非亲友卡实名绑定。看来山姆新规能否真正的堵住会员制的一些漏洞，同时不伤害广大普通会员的利益，目前为止还言之尚早。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去一趟中国天眼 FAST，远远看一眼要寄存手机，乘坐专门的摆渡车，花上几百元，甚至通过酒店购买套餐，却能自驾进入核心区，近距离打卡过圈。同一片区域两套准入规则，这样的反差难免让人追问，保护大国重器的红线什么时候成了可以花钱绕过去的门槛？昨天相关产品虽已在多个旅游平台暂停售卖，但记者仍发现通过此前获得的二维码可以下单，酒店方面也称相关体验仍在运行，目前相关问题仍在调查中。要知道，中国天眼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它要捕捉的是来自遥远宇宙的微弱电磁信号。为此，国家专门划定电磁波宁静区，并以地方政府规章明确保护要求。核心区半径5公里，禁止擅自携带手机、数码相机等可能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为了给科研创造良好的观测环境，周边发展规划都曾做出调整，连日常参观也有严格的设备寄存和交通管理要求。这些限制不是为了故意给游客添麻烦，而是为了守住科研工作的基本条件。别人看不见的电磁干扰，恰恰可能是科学家最需要防范的风险。为了让游客多拍几张照片，就让保护措施打折，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应该。进一步说，如果普通游客必须遵守的规则可以因为某个酒店的报备、某项收费服务就变得宽松，那么真正需要追问的就不仅是游客有没有带手机，而是谁赋予了这条特殊通道以通行能力。所以相关部门的调查需要回答几个具体问题，所谓深度体验项目究竟由谁批准、谁组织、谁负责准入审核，车辆报备的依据是什么，现场检查为什么未能有效落实，酒店项目运营方、旅游平台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如果确有违规行为，就应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如果准入制度本身存在漏洞，也应及时修补，不能只靠下架几个链接应付舆论。大国重器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有多大、多先进，更在于它能够长期、稳定地服务国家科学研究。它可以成唯一座城市的名片，却不能因此成为商业经营的通行证。宇宙足够辽阔，但保护

0: 科研的规则不能有弹性空间。真正值得推广的深度游，应当是让公众更深入地理解科学，而不是让商业利益更深入地触碰红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损失评估。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而此前一天，也就是10号，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1: 最近一份普通的柴油供应协议直接把美乌积攒已久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特朗普公开喊出乌克兰该换总统，泽连斯基则公开对特朗普表示不满。这场互怼到底藏着怎样的利益博弈？对美乌关系及俄乌冲突走向有何种影响？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先来梳理一下这次互怼的脉络。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宣布和普京通电话后，敲定美俄柴油供应协议，俄罗斯将分三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总计180万吨柴油。美国财政部随后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目的就是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拉票。这份协议直接惹怒了泽连斯基，他公开批评美方此举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称美国允许俄罗斯卖石油产品就是给普京送战争资金，直言自己感觉被背叛。乌克兰甚至提前结束了原定两天的美乌欧迈阿密会谈。面对泽连斯基的批评，特朗普给出了更强硬的回击，他在白宫公开表示，乌克兰早就该换一位新总统，应该尽快举行选举。特朗普把美国乃至全球柴油涨价的责任全部甩给泽连斯基，称就是因为泽连斯基不听劝告，执意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才推高了油价，还暗示泽连斯基多次错失和平协议机会，根本无意结束冲突。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要求乌克兰换总统，去年12月他就提过类似主张，只是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法律禁止大选，此事一直搁置。本次互怼直接暴露了美乌核心目标的冲突，美国要优先解决自身国内问题，要求乌克兰配合。乌克兰责任为打击俄炼油厂是削弱俄战争能力的关键，他提前停手，损害自身谈判地位。这次公开撕破脸的交锋，无疑已经损害了美乌互信，泽连斯基的强硬反抗也说明乌克兰不会完全按照美方的安排走。双方核心诉求的错位，让原本就因为利益分歧难以推进的和平进程又多添了几道障碍，最终能否顺利推进还要看后续各方的博弈结果。
2: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已经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有欧洲官员11号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基辅，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游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2: 世卫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由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病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
1: 美国司法部10号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纽约时报援引6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司法部官员9号联系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CNN、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福克斯新闻频道，要求这5家媒体提供与白宫电视记者联系团相关的通信记录和材料。
2: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为您介绍本台今天部分节目的内容预告。8月28号住建部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9月28号上海四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现房销售定金不超总价的 3%，这套组合拳从资金安全到品质保证，牵动每一个买房人和开发商的心。今天上午9点播出的直通990，关注房产新政。
2: 数据显示 G60 专属金融产品已经累计授信超过680亿元，服务松江企业超1300家。面对企业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如何精准地提供服务？今天12点、19点和23点播出的市民与社会2026新智生产力松江行融媒访谈系列节目来关注这一话题，欢迎到时收听。
1: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详解中医膏方与中药汤剂的区别。
2: 好，节目最后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0，评价等级为优。
1: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次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
4: 他整个绿皮火车的时代可能就是写信的时代，那时候也好像BB 机都没有，就早，我觉得绿皮火车在20多年前那时候或者更远的时候就有交笔友。
5: 对，
4: 甚至在绿皮火车也有那种姻缘，就会恋爱，就是因为你在火车上认识的嘛，后来可能作为笔友越聊越好，然后两个人就走到一起，这种例子还是挺多的。像绿皮火车它是个社交场所，更多的
5: 就人们就是
4: 天南海北的就可以聊天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去从那个西宁到格尔木的火车上，因为快到格尔木的时候那个车厢就很空了，只有几个年轻人，因为外面就是那种戈壁，就那种戈壁滩，就是可可西里啊什么那种，就外面很荒凉，然后很冷，车厢里有点冷，那硬座就没，可能暖气也不好，然后大家唱唱歌，我记得有把吉他，然后大家就围着就一个车厢的人凑到一起，可大概凑了也就10个人不到，全年轻人，然后在那一起唱歌，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现在是不可能，就人们都在自己刷手机刷短视频，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6: 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博士生在研究河的个性，有一些河的个体是更勇敢的，有些河的个体是更保守的，有一些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还有一些好像对世界就更漠然。所以人类世界的这些什么 ENFJ 啊 INTP 啊也存在在野生动物里边，什么性格对于河在城市里边是有优势的，这些优势是会把它们引向跟人攻击还是共存，
7: 所以更适合上海的河的性格是哪一种？
6: 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和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半个月前我们做的那个老虎和河那个粪便的实验，
8: 当时我们出现在画面当中一共有4-5只河，然后有2只河呢，他们会在远处观望虎的粪便到底该不该涂抹到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有那么3只河，然后他们就是义无反顾的非常迅速的把那个虎的粪便涂抹在自己的脖子上，大摇大摆走到了他们那个河群当中。所以说微小的这个行为学的观察实验呢，体现了不同河有不同的性格。
4: 如果能沉浸在图书馆里，像大家没事到东馆里坐一天看看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是吧？图书馆还是个很安静的地方，你到那个商场啊，还有车站啊、机场，都是人们在说话，哇哇哇，是说呀说，还不断还带不着打电话，大声喧哗，打电话看视频，就是那种高铁上还有那种大声播放的视频，是吧？这但是图书馆我发现人们就会安静下来，我很少人在图书馆大声喧哗，就是这个地方就会让人就你会肃然起敬，让你宁静下来。但是就是静是一个品质，我喜欢安静的人，就是说话也不要那么吵，然后那个不要那么像吵架一样说话，大声喊的那种，然后你就是安静吧。安静是一种很优秀的品质，然后也是一种很内敛很智慧的一种标志。
9: 他是中国配音界的领军人物，始终坚守着对声音艺术的一腔热爱，用声音塑造了上百个经典形象。无论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 Lucy， 还是功夫熊猫中的汉娇虎，他总能让人身临其境。从1987年加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到2014年创立领声团队，再到好莱坞大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声音导演，他正在声音产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有请著名配音演员黎菲菲。
10: 好，有请菲菲老师。
11: 大家下午好，对，我是配音演员黎菲菲，很高兴啊，在半年之内啊，第二次来到下研究局。上一次呢还是春光明媚的5月份啊，今天呢秋意渐浓啊。刚才主持人说演讲， 我真的站在这里演讲不敢当，我只是觉得愿意跟现场的各位观众啊，各位朋友一起分享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作为一个声音者此时此地的一些感想和感悟吧。那么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跟声音的一些起源吧。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呢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特别胆小，特别害羞。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呢，

曾经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真的当时把我爸我妈真的都吓坏了。我周围的人也有叫我小哑巴的。如果说我还有一点记忆的话，是完全来自于我爸我妈在我成年以后啊，反反复复的老是唠叨这件事儿，他们的战友面前啊，包括我自己的同学面前啊，好朋友面前都会。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可能是除了妈妈的陪伴，爸爸呢给我买了一个小收音机，从此我爱上了收音机里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故事啊，各种各样好听的声音。其实说到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孩子，因为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我的语文老师啊是著名的影视演员许环山先生的嫡亲的妹妹。我特别喜欢这个语文老师朗读课文，特别喜欢听他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声音中很有感情，不管是古文呢还是现代文，只要出自他口，朗朗动听，声声入耳。从此呢，自己对声音呢，就是对未来啊有一些幻想了。接下去呢，一切都变得那么的水到渠成啊，也算是一帆风顺吧。我高中毕业就报考了艺术院校学习导演专业，那么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参加了上海电影艺制厂的考试。当时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考试的时候就是在永嘉路383号，当时那个就是上海电影艺制厂，应该是5月份啊，因为我7月份毕业嘛，5月份我去参加的考试，那天也是下着雨。我刚才提到幸运两个字，的确是非常幸运。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上海电影艺制厂啊，是多少人心驰神往的一个艺术圣殿啊。我是唯一的那个幸运儿，对，就找了我一个配音演员，所以非常非常的幸运。对，这个就是我进场第一天，我还有一张照片，上次呢在下研究局也给大家看过啊，我跟童子荣老师，那时候童子荣老师大概刚刚40出头吧，特别年轻，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艺制厂的话筒前。我现在想我爸我妈为什么老唠叨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怎么都想不明白，小时候这么不爱说话的一个孩子啊，长大会选择说话这一行，而且一干就是30几年，1987年进厂到现在应该已经是34年了。其实今天我刚才路过草婴书房啊，站在下研究局，我觉得心情格外的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草婴先生呢是他翻译过大量的优秀的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那上海电影艺制厂的艺其实也就是翻译啊，我们很多包括我们自己也经常称上海电影艺制厂为上海翻译片厂啊，可能大家中年以上的这些朋友啊，对上一场的一批的配音艺术家非常熟悉，像秋月峰啊、李子啊、毕克啊、尚华、于鼎啊，还有苏秀啊、赵慎之啊、童自荣啊、刘广宁、曹磊老师，很多很多，这都是我非常仰视的前辈啊。但是同时啊，就是上海电影艺制厂也有一批的非常优秀的翻译家，像我们的老厂长陈旭一先生，他的作品名字你们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呢他的作品你们一定一定是看过的，王子复仇记、虎口脱险、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五都孤儿、孤星血泪，还有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啊，这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的。所以呢我是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声音的殿堂啊。我是80年代末进场的，80年代末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片子啊都是俄罗斯电影，那时候我们还叫苏联电影，所以现在一想起这种俄罗斯的音乐啊，包括一些看一些电影，我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怀念那个时代。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有这么几部戏啊，第一部呢是《合法婚姻》，《合法婚姻》呢是，我成为一个配音演员以后的，哇，这个就是。

0: 音的那首歌，我真的是听到这些音乐，我真的是热泪盈眶哈。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到俄罗斯的电影、俄罗斯的音乐、俄罗斯的文学哈，包括我们给这个俄罗斯的电影配音，像这些呢，就是能够勾起你对一个时代的那种记忆，对那个俄国文学和艺术的这种热爱。合法婚姻呢，是我配的第一部女主角，导演是杨成纯。杨成纯是我们当时的厂长，一制厂的厂长。他配过，王伟老师应该很熟悉，他配的那个追捕史村警长那段经典的台词，当时我还在学校，同学都在说那个招仓跳下去了，唐台也跳下去了，现在你也跳啊什么，对，非常经典。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新演员啊，对口型啊还是掌握不好，笨人有笨办法。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把一个剧本整个都背下来了，不仅把自己的台词背下来，而且把对手的台词，包括其他对手戏的这种台词都背下来了。那个是特别特别难忘的。其实我今天还有一段视频，大家想看吗？好。男主角是那个杨晓配的。
1: 没睡着？在想小毛驴儿。你说多有意思啊，你为什么要跳车？
2: 你要是穿着上衣，我可能就不跳了。
0: 我23岁，
2: 可你身上没证件，没供应卡。
1: 上次你没回答我，你父母在哪儿？
2: 父亲死了，死在前线。
1: 母亲呢？
0: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听了。其实像这种电影，因为我昨天为了咱们这个会讲坛，我也是翻阅了一些以前的老电影，现在看看都非常非常的经典。这也是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当时哇真的是我们都太喜欢了，也很多观众到现在还提到这部片子。那么还有一部片子呢，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也非常，它是一部轻喜剧。那部戏呢，上一场的很多的演员当时都参加了，导演是孙玉峰老师，我记得配我奶奶的是赵慎之，当时还有这个盖文元、杨晓，还有童自荣老师，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听听那部片子的啊，这是童自荣老师配的。
3: 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莫斯科。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4: 他在这儿。
3: 安东尼奥先生，安东尼奥先生。
0: 哦，配这个孙女儿。
3: 请问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5: 哎，他不正常。
3: 是你？
5: 什么？我怎么了？
3: 我是你的导游。
5: 导游？这我们不需要，
3: 我们没钱。
0: 童老师
3: 配
0: 的其实就是一个苏联的一个便衣。对
3: 啊，这是电台。
5: 不，我们不需要，免费也不要，我们没有导游完全可以。
0: 好，我们就听这么多啊。其实之后的俄罗斯电影呢，就是渐渐的随着美国片子的增多，那俄罗斯的电影呢就逐渐的减少了。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制作过一部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呢是中英合拍的啊，是我们上影集团出品的一部电影。那个男主角是拉尔夫·费恩斯啊，我配中间的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我也是这部戏的一制导演。这部戏它是讲述的，就是1936年一个白俄的那一个贵族家庭流亡在上海的故事。当时我比较作难的是这些。俄罗斯的那时候的风格，语言风格，就是我们年轻人呢也能配，但是呢配出来左右听都好像 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很难把握，因为那时候已经很久都没有配这个俄罗斯电影了。我是家里的媳妇儿，我的婆婆呢，我请来了这个曹磊老师配，曹磊老师的婆婆呢，我请来了苏秀老师配，她的公公呢，我请来了这个叫傅仁生老师配。哇，他们一开口，那个大家好像瞬间的觉得这个人物的气质啊，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啊，包括他们的身份啊、地位啊、老贵族的那种声音气质啊，淋漓尽致的给呈现出来了。也有一段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2: 我亲爱的奥尔格，你说我们
0: 这是苏秀老师，
2: 想想，
4: 想什么？
2: 你知道，
0: 曹磊老师，
2: 我在说帕萨维特。
0: 声音能响，
2: 他现在毕竟是大使了，
4: 不过是个领事。
2: 哦，彼得亲爱的，你认为呢？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趟法国大使馆？
4: 不是领事馆，
6: 只是领事馆，亲爱的。
2: 哦，亲爱的，生活就是这样，总是不如人意。
0: 好，
4: 索菲亚。
0: 好了，我们就不再听下去了啊。这个是我们在上海电影一制厂就用这三部片子来代表一下吧。就是我们当时真的是制作了太多太多俄罗斯的电影了。但是呢，就是在前几年，我又一次跟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结缘啊，我还登上了舞台。那部戏呢是叫《抒情诗的呼吸》。对，就是这部戏，我们是在2019年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国际艺术节啊，我们就演了一场。这个是查明哲导演，我们请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原来的院长啊，作为这部戏的导演。那演盲王伟，还有这个女祭司是王苏。这部戏呢叫音乐演诵剧，当时还从美国请来了一位钢琴家。这个戏呢是他的这个编剧啊是刘文飞先生，刘文飞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所以呢这部戏是讲述的是俄罗斯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和这个俄国的诗人列尔克，还有俄罗斯的另外诗人叫帕斯捷尔纳克啊，三位诗人之间的一些情感故事、书信往来。那我想在今天的发言的结束，我想朗诵一下《抒情诗的呼吸》里面的有一首小诗送给大家。

0: 我想和您生活在一起，在一座小城，那里有永恒的黄昏，有永恒的钟声。乡村的小旅店里，古老的钟表轻响，像时间的水滴。傍晚，阁楼里时而传出长笛声，吹笛的人站在窗口，窗台有硕大的郁金香。或许您甚至没爱过我。房间中央是瓷砖贴面的大火炉，每块瓷砖都是一幅画，玫瑰、心、舰船。唯一的窗户上是雪，雪，雪。您或许躺着，躺成我爱的模样，慵懒漠然无忧。时而有火柴刺耳的滑响，香烟忽明忽暗，烟灰像灰色的短柱，在烟头处久久颤抖。您甚至懒得弹掉烟灰，整支香烟飞进了炉火。谢谢，谢谢。
1: 五十年代生于上海的他，人称弄堂三姐夫，从公共汽车售票

0: 到报社记者，从设计师到艺术总监，他始终体验记录着与上海有关的一切。曾出版画册《最美的上海》，绘本《迷迷路外滩迷失记》，长篇小说《上海百乐之门》。在他的画笔下，有你熟知的上海地标，也有不为人知的上海秘境，更有美景背后的记忆和故事。有请画家黄石。
1: 有请黄石老师。
2: 各位好，其实画画的人不应该讲话，应该拿自己的作品给大家看才比较合适啊。到这个地方来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在这个区域里我是经常会踩自行车到这儿来找那个绘画的灵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这么一个徐汇区，这么一个区域，在全上海，在全中国都是唯一的。这个唯一是什么呢？有这么大密度的洋房，花园洋房，你到东京去也好，你到香港去也好，你根本找不到有那么密集的留下来那么宝贵的那些好的建筑。我们看到这些建筑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建筑说到底也是它和美术、音乐或者是文学一样，它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对吧？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希腊，都知道雅典神庙，它也是一种建筑上的一种规范，留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人类文明的遗产。同样来说，恒富这个地方的无论是房子的式样的多样性和还是建筑的精巧性，都是你难以想象的啊。建筑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洋房啊，或者我们叫别墅吧，实际上是很娇嫩的，就说它是需要我们去维护，它是需要有和环境搭配在一起，甚至于它们之间的空间，它们相互之间的空间也是一种很好的关系。刚刚沈晓明老师就是啊，特别谈到了他修复的这个过程，别墅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考究。就拿这个壁炉来说好了，你看它里头要有耐火砖，还要有旁边的装饰的砖，不同的砖，因为耐火砖是要经过高温的，它有烟道，它要通到上面。它这里是挂油画的，这个地方还可以有一个小平台，可以放很多你喜欢的那些摆件，钟、家人的照片啊什么的。外面的那个一层东西又是另外一种材质，所以说洋房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精雕细刻，而且你不到一定的时间呢，你还真弄不出这么有味道的这个房子。你看徐汇区现在这个区域的所有的那些房子，那些空间，尽量把那些违建全部都拆掉，然后腾出大量的空间，因为建筑是需要有一个适合它的空间，不是说我造了一个房子就行了，不行的。你前后左右没有空间，没有一定的花园绿地，没有一定的限高，这个房子是显示不出来的。肯定要有一个限高，因为我到巴黎怎么看不到高层建筑，对吧？但这个城市很美，你可以看到蓝天。他告诉我们说，巴黎你只要造9层以上的建筑，政府是不批的。而且60年代造的房子，后来他们到90年代全部都拆掉了，那些火柴盒他们说跟巴黎整个的这个风貌实际上是打架的，都把它拆掉。但是唯一有一栋蒙巴拿斯大厦黑漆漆的，很高很高，像一根柱子那样，为什么不拆呢？他说这栋房子说到底给那个区，蒙巴拿斯那个大区啊，带来很多税收，我舍不得把它拆掉，你知道吧？他们也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那些现代的房子，什么那种玻璃立面啊，什么那种不锈钢啊，很激动，哎呦，德莽之林啊，老新色啊。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再也复制不出来了，因为这种房子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了。你以为这个房子是派这个用场，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是派这个用场吗？ No，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一个 family 的一个房子，而不是说给我们在这儿聚会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充满了他自己个人的爱好。他有书房，有客厅，有餐厅，可能还不止一个书房，还有我们叫 family， 自己家庭成员在里头说说话啊，或者是女主人叫一些闺蜜来，我们来谈谈小孩。

子啊，我们来打打毛线啊，我们来试试时装啊，这叫 family room。 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为中国呢相对来说像上海这样的区域呢，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很少很小那么一块，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啊，中国劳动人民需要安置啊，许许多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都要解决，那是没有办法，这些房子呢都会有一个过程。比方说思南公馆，以前那个思南公馆里头一个门牌号码最厉害的住了19户人家，你想一想，19户人家这个客厅已经拦成了几格啊，啊，这个浴缸抽水马桶，你19户人家说不定就里头都崩坏了，就连那个下水道都没办法，你今天不堵明天就堵，因为这个房子所能够承载的空间已经不行了。这里都是年纪比较轻的啊，年纪比较大的就知道以前外滩那些房子啊，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实际上从1楼到2楼只要人楼梯能够爬得到的，能够手摸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是墨汁和浆糊涂满，涂得非常满。而且你知道那些石头建筑啊，实际上你去拿放大镜看石头啊，石头都是毛孔，你把墨汁涂过以后它就吃进去了，你把浆糊涂过以后你就吃进去了，等大家心静下来以后，安静下来以后，想那些房子恢复历史面貌的时候，一筹莫展。用涂料去涂那肯定是不行的，涂料是没有光泽的，涂料涂出来的建筑就像一个塑料一样，没有变化的，没有色差，质感都没有。因为我做过售票员嘛，我非常我一直外滩啊什么那个售票员，就是每天要公共汽车要兜的嘛。哎，突然之间发现来了一批工人，怎么呢？就像刚才那个沈晓明老师的一样，政府管理部门让他们小榔头，就把那个花岗岩打掉一层，全部打掉一层，就是说一寸一寸的打，就像我们拿一个榔头在石头上蹦一下打上去，留下一个小白点，他就是用小白点的排列，把整个外滩的大楼，你看，从金陵路一直到北京路还过去一点，南苏州路，所有的房子的第一、第二层全部打一遍，包括灯柱，电台也是，把花岗岩等于剥掉一层，这个工程有多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回过来说，我们是幸运的。老钟啊，对啊，我出了一天时间，真的真的，你们都没看到，你们都没看到，哎，我是亲眼看到了。但是有一种说法，有的日本旅游者来了以后说，哎呀，你们外滩那么漂亮，整个亚洲都找不到，我们日本也没有那么漂亮的天际线。现在市政府很明白，这是公众的客厅，也是我们上海的颜面，对吧？你看每天节假日啊，这个地方的旅行社撑着个旗，这个人从南京路像潮水般的，我这个潮水般不是文学描述啊，完全是真的，就这样哐就这样过去，可见建筑对一个人的感受。哎，你在这个房子里住，你整个人的行为，你不会随地吐痰啊，你不会什么那个脚泥巴踩了以后到这里蹦蹦蹦蹦往楼梯上跑，你绝对不会的。这个地方的建筑，它的空间，它的形制，它的整个用材约束了你的行为，使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要爱惜的。那么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敬畏。哎呦，刚刚敬畏，哎呦，我已经看到啥么子敬畏的。我们现在敬畏是挂在口头上，心里还没有长出来，我们连尊重都没有。好的房子你要尊重它，你不能在一条很好的一条弄堂里头弄得像大字报一样的。你想你能够在一个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挖脚一上来塞吧，你不尊重作者，不尊重演奏家。你能在一幅油画面前，人家在展览，你在上面写两个我到此一游可以吗？绝对不可以的。你应该把这些东西都弄掉，让建筑本身来说话。你可以用一个 PPT， 你可以用一个条形码，谁要了解扫一下哦，或者你挂一块小小的名牌，对吧？我们要尊重建筑师的作品，晓得吧？尊重建筑师的作品啊，我们现在知道分寸感，哎，所以说。

0: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哎，三分钟够脱了吧？
1: 已经给您提示了好几次。
0: 还有最后一分钟对吧？好，我就讲一些插我画的图啊。这个是我题目叫复兴中路的一个宝庆路口，对吧？老房子。这个是这个朱丽叶阳台啊，就是这个武康路个地方。哎，罗密欧阳台，罗密欧阳台。好，再翻过去，这个是，哎，对对对，长乐路和武康路隔老的地方，就是一家西班牙建筑，哎，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九江路外滩廿路总店的，我老早做过买票员嘛，我自家对这个地方老有感情的。这个是江西中路特指这个九江路的口口头，哎，这个是一只家庭花园，搿一天是小年夜，小年夜的那天。雪呢似有似无，阴阴的。我说这个三个年轻人走过来，我真想跟他们说一声新年快乐。我讲，这是鲁迅故居，三英路，有些人还跟我说，这里有一家什么，这个吃小笼的店，很多美食家打卡的地方。一天也是大浪天，所以个梧桐树呢都没有叶子。翻没了，大概有吧。我就讲到这，等一下不要忘记有明信片送给大家啊。气质，
2: 谢谢谢谢。
3: 他爱好文字，也喜欢电影，近年来策划监制了《紧急迫降》《三峡好人》等近200部影片，以及《亮剑》等近3000集电视剧。他也喜欢书法，将笔墨纸砚视为终身爱好，许多影视剧的片名都是由他挥毫提写。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人之一，他毫无保留地推动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让中国观众影人得以与世界接触交流。有请上海电影集团原副总裁许鹏乐。
2: 有请。
4: 哎呀，这个无数次路过这个小楼，无数次跟他有视觉上交流，但是我真没想到，在纪念这个我们建党100周年的这个大喜日子里，我能走进他，我能在这儿来聆听86年前我们时代最强是怎么换制的，来缅怀我们的革命前辈。而且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上海这个城市啊，真是非同一般，对吧？我们经常讲的海派就是上海，其实上海不光是这个建筑风貌，不光是城市格局，不光是时尚流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块土地上掩埋着无数丰富的红色基因，也创造过很多推动时代前进的鼓舞人心的经典作品。那么徐汇区同样如此，我是一直住在徐汇区的，我为住在徐汇区感到骄傲。但徐汇区也不是光光就是梧桐细雨，这个华沃豪宅，其实在徐汇区的很多地方，在100年或者80年，甚至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都发生过很多时代的最强音。刚才秦昌老师讲了，对吧？中国电影工业重要基地在徐汇，我生活工作的殷家角，可能这个名字对大家很陌生。殷家角就是中国电影的基地，而且不是一般的基地，它是中国电影红色基因的孕育地，是中国左翼电影的策源地，是中国经典电影作品的集聚地，了不起。因为我这一方面我看了很多书，我也接触很多前辈，对吧？他们在这里这个土地上从事地下斗争，从事左右运动，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对吧？这体现我们党对电影、对文化、对艺术整个布局是从头抓起，从长计议。所以我看了这段历史，你真感到共产党很英明伟大，真的高瞻远瞩。党成立以后，一手抓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一手干嘛？抓文艺，抓思想，和革命党夺取这个思想宣传阵地，

0: 都知道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翼这个戏剧家联盟，因为中国电影呢是二十年后才开始方兴未艾，但是党看到，特别是从苏联十一革命设立以后，看到电影这个艺术门类，它是一种对大众化的宣传武器，所以我们党成立了电影领导小组，真的了不起，专门来指导电影朝怎么样的方向走。因为那时候电影大家可能不知道，20年代初啊，刚刚开始，那是猎奇的，对吧？脱离生活的，脱离现实的很多，对吧？那么我们党觉得应该把电影要紧密的扣住社会现实，要揭露社会矛盾。党的领导小组是什么地方活动？就在我们印家角。当时田汉呐、啊，就义勇军作曲啊，于林啊，夏衍啊，对吧？包括这个欧阳，这个杨寒生啊，这些老一辈，这些我都见过，都他们长期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首先是开始电影批评，对吧？把各个报刊的这个副刊占领，就批评那些报的电影，倡导电影应该怎么拍。完了就团结进步的这个电影工作者，包括蔡竹生啊、孙瑜啊、这个费墨啊、这个吴永刚这一批人，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鼎鼎大名的这个大师，是吧？所以殷家角这个地方诞生好多电影，中国左翼电影的最代表作《余光曲》，这殷家角是电通公司拍的，华莱这个联华公司拍的，我们这个《风云儿女》，电通公司拍的，是吧？这个吴永刚的《神女》，联华公司拍的，这个孙瑜先生的《大陆》，联华公司拍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红色基因的孕育地，也是左翼电影的策源地。那么经典作品的集聚地，我就那就更多了，是吧？包括临近解放，我们党把这个昆仑公司牢牢掌握，对吧？所以那时候带着很多批判社会现实、揭露国民党黑暗的好的影片，《马路天使》啊，《十字街头》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三毛流浪记》啊，这些对鼓舞民心、迎接解放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是解放以后就更不说了，对吧？我们党坐镇江山，对吧？双白方针、双维方向，就号召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对吧？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尼尔》这个电影，就是我们殷家角诞生的，导演就是刚才我讲这个叫郑君礼，郑君礼也是左翼的，当年他们都在，他曾经在这里搞过这个合唱。因为他的儿子我熟嘛，搞过合唱，也许这国歌里面就有他的声音啊。他对这个谁啊？这个尼尔很熟。这个电影的编剧于林同志，对吧？孟波同志是搞音乐的。因为这两位文革以后都是我的领导，他是一个电影局的局长，一个电影局的顾问，都是20-30年的在这里从事左翼运动的。于林同志是我们上影厂的第一任厂长，对吧？他们对尼尔非常熟，所以他们写的东西非常真实，非常有感染力。再加上我们这个赵丹大师，那么赫赫有名的表演艺术家，那出神入化的表演，尽管看他年龄稍微大了一点，是吧？但他演技掩盖了年龄差距，所以你不会想他的年龄，是吧？啊，赵丹这个演技大家都公认的。所以这部一部影片在当年1959年获得文化部的一等奖，是吧？在我们上海的电影史上，把它说叫59年国庆10年县里面的红烧头尾。什么叫红烧头尾呢？这一年除了两部县里面都得了奖，导演都是郑君礼。郑君礼是个很好的导演，很有才华的导演，而且是个多才多艺的导演，理论也好，编剧也好，表演也好，甚至于唱歌都很好。那导演更不说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他的，是吧？所以郑君礼他又拍了个林则徐，大家知道吧？一个年头拍的，一个年尾拍的，所以我们把它说的叫红烧头尾。所以这个上映当年不得了的，每次包括到80年代，对吧？去参加什么百花奖、金鸡奖，那一大半奖杯就给上映捧回来了。什么道理？因为这块土地它有传统，它有传承，它有基因。20-30年代在上海非常活跃的那些艺术家，基本上都在上映，吴永刚也好，孙瑜也好，包括这个孟君魔也好，很多很多导演，包括演员当然更多了，都在上映，所以这个实力很雄厚，而且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艺术观、他们的审美观。 一以贯之，对吧？所以拍了很多很多的艺术精品，对吧？直到今天，对吧？我们还是在不断的电影工作者不断的用这个影片来记录我们党的历程，对吧？用荧幕来书写我们党的历史。大家想一想，你看南昌起义写军队的是吧？多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铁道游击队，对吧？一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吧？走出地平线你们没看过，写小岗村农民承包的，对吧？包括这个我们这个秦沙浦江写南浦大桥的，第一回写宝钢建设的，很多很多，跟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对吧？反映社会现实，对吧？鼓舞人民斗志，对吧？一直到今天我们建党100周年，对吧？上映又拍了两部完全是纯粹的红色电影，一部叫大城大楼，写我们党建工作。在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上海大楼林业，但是怎么来抓好党的建设，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电影用它的特殊的表演来回答这个事情。另外一部是《望道》，共产党是什么地方来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谁翻译的？陈望道。所以我们拍了一部电影叫《望道》，就写陈望道来翻译这个《共产党宣言》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历史过程。所以我回想，作为一个上一人，对吧？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沿着前辈们指明的道路，沿着党需要的方向去奋斗。所以不管怎么样，上一场门口，现在过去我讲的这个殷家角完全改变了，对吧？这个殷家角名字都地图上都没了，就一笔抹消了，这个很可惜。但是殷家角居委会还在，我就是殷家居委会的居民，所以我觉得徐汇区政府还真不错，留了个居委会。因为我现在生活过那里面有人啊、托儿所啊、邮局啊都有，现在没了，都是高楼大厦。但是在这个土地下面的这些啊，曾经孕育的、曾经萌发的红色基因在吧？在。曾经铸成丰碑的那些辉煌成果吧？在。永远抹杀不了。更可喜的，在上一的门口、博物馆门口，有一尊工农兵形象。我一直讲的，我看到工农兵形象，我就知道电影要该怎么去干。我们是代表工农兵的，我们应该沿着工农兵需要的方向前进、前进、再前进。谢谢。
1: 作为一家区级图书馆的馆长，他不断拓展新的全民阅读推广方式，书香部落、阅读亭、灯塔书房，都在打破物理空间，搭建起一个没有围墙的图书馆。他还联合书店、出版社、咖啡馆、商业楼宇等，组成会阅读书香联盟，以图书馆加跨界融合思维方式，于融合创新突破之中彰显阅读的力量，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职能。有请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博士。
2: 好，有请房博士。
3: 大家好，徐汇区图书馆的老朋友们和徐家汇书院的新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上一次我站在会讲台的舞台上呢，是2019年的4月，就在我们徐汇区图书馆闭馆前夕，我们在会讲台上和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和我们的书香联盟成员、和我们的小读者们，我们一起发出了把徐图带回家的倡议。那让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这些藏书在我们闭馆期间也陪着我们更多的读者走进了大家的阅读生活。那非常荣幸的是，2023年我们的会讲坛又来到了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新馆徐家汇书院。那么我想与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现在我们徐家汇书院的光启之门这个艺术装置不谋而合的是，光启之门它是脱胎于我们土山湾的中国牌楼，但是经过艺术的再加工，将传统与未来、将艺术与技术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那我想会讲坛也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升级，在我们徐家汇书院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于徐家汇书院大家都有很多爱称，那我特别偏爱这个把我们叫做月光宝盒，阅读的阅啊。那么这是在夜晚的徐家汇书院，它其实真的就像一个发光的盒子，吸引着我们爱书人来到我们徐家汇书院阅读。 那么回想我们这一个多月来的

说没关系，我等，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我就是要进去。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图书馆人，我们看到那么多喜爱图书馆的朋友们想要到我们图书馆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职业的一个无上光荣的奖赏。那这一张呢，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2023年的第一场雪，这个就是雪景中的徐家汇书院。那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举办了穿越都市邂逅文脉这样一个阅读马拉松加定向挑战的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徐汇区图书馆一直以来举办的，已经是第六年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当天在这个雪中，我们的50名阅读的这个读者朋友们是一起阅读了中西邂逅徐家汇这本书，然后到了我们周边的这个历史建筑进行了参观，也是听了中西邂逅徐家汇的作者苏志良老师的分享。那么更多的读者朋友们也在一起谈了他们的阅读体验。我想这样的阅读活动，那也是吸引着读者到我们徐家汇书院来，是我们的发光所在。我题目是目光而生，向光而行。大家有心的读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宣传折页中看到，我们以光为主题，有我们的书院八景。那我想我们的这些读者，他们正是寻光而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亲子家庭的阅读，我们的小读者在书架间找他喜欢的书。那最右侧这一张呢，我是发过朋友圈的，我说的这是书院版的怦然心动啊，两小无猜。中间这一张呢，是我的同事们拍的，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一张。就在我们书院这样一个环境里，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找到他所喜欢的适合他的书籍。有我们的年轻朋友，有我们的老读者，虽然我们的环境变了，但是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还都一直都在。还有发光的，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这是在这个自媒体上截取了部分当时大家在传播的我们的一些关于书院的一些打卡攻略也好，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好，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在这其中又有一篇呢是特别打动了我们，我曾经在我们的这个满月感谢会上也分享过这一篇啊，它的题目是对不起徐家汇书院不是网红，它是真正的图书馆。这一段话我上次也念过，但是今天我还想给大家再念一下。在这个阳台上站着，不知道为何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动和自豪。这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从读书一直到实习工作，它的历史在我们的心里温暖着。现在的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越来越让人着迷，越来越让人陶醉。现在我们把它带给我们小时候美好平静和快乐幸福的情绪，通过书院介绍给了我们下一代。那什么是传承？这个就是传承。好，再来讲讲我们的图书馆员。刚才讲到了人和书，那么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馆员，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人与书的相遇。那在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到我们每个读者的手里，其实它是需要许多的这个工序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紧迫的时间段里，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馆员，包括我们徐汇文旅的青年志愿者们啊，我们一起验收图书，这个贴标签啊，分类打包。那还可以看到右上侧，在我们光合空间因为是电梯不能达到的地方，我们大家就像以前的接力送书啊，这样上书。那么右下角的这一张呢，其实是我们已经开放了之后，刚才讲到了我们展览里是每个主题阅读空间。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徐家汇书院这样一个开放式完全开放式的阅读空间，读者可以拿着书走到任意一个空间去阅读，你喜欢的地方去阅读。我们也会建议您阅读完之后就可以随手放在我为您设置的还书箱内。但是如何让这些书回到它原来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每天闭馆之后，我们馆员大量的整理工作，为了让第二天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又能在他所在的位置找到合适的图书。熟悉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都知道，我们去年65周年，今年是66周年，我们在花甲之际来到了新馆。那我们的徐汇区图书馆呢，从图书馆到徐家汇书院走过了这样一些历程。
最初我们

今年在天钥桥路30号，很遗憾最初的这个图书馆的图片都没有再找到过了，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的读者朋友有的话，欢迎提供给我们。1959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在淮海中路1413号，也是现在的徐汇艺术馆的所在地，曾经有一个期刊阅览室在那里。那么如果说我们徐汇区图书馆正式的 1.0 时代，那就是1961年到了曹溪北路33号，也是原来天主教育婴堂所在地。那右上角呢，就是我们 2.0 版本的，从1990年开始我们搬到了南丹东路80号，也是我们很多读者非常喜爱的这个地方。很多读者在之前的大众点评啊，一些这个媒体上都留言说我们喜欢徐汇区图书馆，因为那里虽然不大，但是最怀旧最复古，总能找到我想要的图书。那么现在2022年开始，我们徐汇区图书馆从图书馆到徐家汇书院进入了我们的 3.0 阶段啊，徐家汇书院的这样一个名字啊，走进了我们的新馆。刚才讲到图书馆员，我忽然想起来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有我们图书馆员就是在倡议我们是不是要做个这个建立一个图书馆员节。我们知道有护士节、教师节，那么图书馆员是不是要也建立一个图书馆员节。其实在上个世纪这个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图书馆界的老前辈杜定友先生他就曾经提出过要建立这个图书馆员节。他选的哪个日子你们肯定想不到，要不要猜猜看？图书馆员节，他竟然选择双11作为图书馆员节。他提议，为什么双11呢？11两个字中文拼起来是一个是，有识之士的是，他觉得是适合图书馆的。然后1111四个字是不是又特别像一本本排列的书籍？如果大家觉得好，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再呼吁一下，让这个图书馆员节跟着我们徐家汇书院一起诞生起来。那么我们走到了 3.0 版本的徐家汇书院，其实除了我们之前的传统的阅读功能之外，我们也赋予它了更多新的功能。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开放的、亲切的、智慧的一个图书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不仅有图书外界、报刊阅览、数字资源这样一些传统的阅读功能以外，我们也会有智能书库、虚拟图书馆、24小时阅读，以及我们的文旅咨询、海派文创、咖啡茶饮，都能在我们这个空间里一并我们能够享受到。那么很多朋友都在会问，为什么是徐家汇书院，为什么不是徐汇区图书馆了呢？我们知道书院和图书馆其实是在功能和社会价值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收集藏书，都是有教育和传播的这个功能。那么之所以是徐家汇书院，我们想它不只是一个图书馆，它更多的有一个文化地标的这个意义在那里，但是我们又觉得它的核心始终还是一个图书馆。所以想跟大家在这面书墙之前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徐家汇书院一个月一月份以来，整个一月里面我们是接待了近10万人次的这个读者。在我们徐家汇书院办理读者证的有2000多人次。2000多人次是什么概念呢？可能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徐汇区图书馆一年的办证量大概是3000不到一点，我们一个月办证数字是等同于过去一年。所以在跟读者们交流中，我们也发现其实很多进来的读者他并不知道这里是一个图书馆。他会问，你这里书可以买吗？我该怎么借书？所以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些交流，我们觉得其实图书馆员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所以这里我也想这个提一下我们关于图书馆的这样几个关键词。首先，我们是免费借阅的。第二，通借通还，只要有这一张读者证，我们在全上海的公共图书馆体系里都可以借书，都可以还书。那么这个体系有多少个网点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全上海的有多少个？200多家，有的毛18家。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身边的这个公共图书馆就近的这个借还。那么每次我们可以最多借15本书，那这15本书我们说了我看不完15本书。

0: 当然你可以一次少借一点，也可以多来几次，对吧？如果一次借15本书，可以借28天不看不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网上续借，或者是在这个到我们图书馆里再重新续借，就可以还再借28天。那么同时到我们图书馆里的这个自助借还期上，如果没有带借书证没有关系，只要你出示你二维码读者证，或者是现在大家都有的这个随身码，就可以借书了。所以你看，这个借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到了徐家汇书院之后，刚才秦畅老师讲了，我们一共50几个人。那这次到徐家汇书院呢，我们又有了新员工，我戏称他为机器人一家人。我们的智能书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太像人的机器啊，也叫机器人，那是一个送书机器人。我们目前正在完善之中，今后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端进行预约借书，预约了之后就是由他就像一个这个大力士的机器人爸爸一样，把这个书取出来放到合适的地方等大家来取。那么最右侧的那个呢是盘点机器人，我们所有架上的这个图书他都会帮我们盘点一遍，就像耐心细致的妈妈啊，数一数家里到底有多少家底啊。那这些盘点完之后的图书今后将会以一个虚拟图书馆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端。大家如果现在很多读者会有这样，因为人太多了，这个书泛滥了，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书，那么今后就可以通过这个虚拟图书馆准确地找到它的定位。中间的这个小朋友大家肯定在一楼都已经看到过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导览机器人徐小图。今天上午还碰到一个读者在下面跟徐小图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卫生间。我说他会带你去的。他说真的会带我去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新伙伴、新员工，我们的机器人一家人啊。那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徐家汇书院应该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图书馆。那么在书里，我们是与这些思想。作者的思想在进行对话。那么当我们坐在这个阳台，或者是坐在窗外向外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和我们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啊，和我们的历史在做对话。那么当我们参加一些我们的阅读活动的时候，我们又是人和与人在对话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想提供更多的可以对话的空间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读者。大家听一下，再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我们现在小朋友的寻人启事非常多。当然，我们也是会保护小朋友的隐私，不报名字，这个找不到小朋友的妈妈在哪里哪里来找到小朋友啊。所以大家还是看好自己的小朋友。好，最后也用我们图书馆界近100年前的一句话。是这个著名的印度学者他曾经提出过的图书馆学5定律中，其中就有一句，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我觉得这句话直到现在都不过时。他提出图书馆正是由藏书、馆员和读者共同构成的、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有机体。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应该再加上我们的环境，加上我们这个所有读者的行为、馆员的行为，才共同一起，我们就一起寻着光、追光，最后自己来发光。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王家俊。也是舞剧《永不消失电波》中李霞的扮演者哈。我想说到电波的时候，大家可能最熟知的还是我们孙道林老师主演那部特别的经典的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但是当代的青年人在看的时候，可能他们对这部作品，
2: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3: 其实你不是在听，你只是让这个声音占着一个位置，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孤单。但声音如果作为一个体验存在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只有当一个声音能改变你的状态的时候，你才是真的在听它。每一个植物都是一门乐器，比如说树它是一把吉他，而气候是一个乐手，而我录制的更多的声音属于叫粉红噪音。我以前更讲究逻辑的正确性，但我经过这一年，我更讲究的是感觉的正确性，因为逻辑再正确，感受不好又有什么用呢？
4: 那我是这次让石峰穿透一切的策展人。我和大家一样，我认识我们今天的主讲人袁希老师的时候也是在小红书，因为在策划这次展览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些就是和古老的诗经有一些对撞关系的，看起来更年轻的表达，所以在小红书上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就非常开心，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作品到了我们这参加了我们这次公益展览。就是如果我们大家要去参观我们一号展厅的展览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是我们袁希老师的作品。那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这次的主讲人袁希老师。
3: 大家好，我叫袁希，很开心也很感动今天能在上图与这么多朋友见面。我从去年开始在小红书上发布很多我录制的自然的声音的视频，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声音往往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填充物，就存在在那儿，但是我们并不会在意它，就像一个背景一样存在着，而不是一种体验。什么样叫填充物呢？比如说你在餐厅的时候，餐厅里面放的他们很精选的歌单，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又比如说你在地铁上戴着耳机听的一些内容，你可能只是为了隔绝一下周围嘈杂的环境，也不会在意它真正的歌曲里面的意思。又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刷着的手机，可能只是不想让自己那么无聊而已。当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在听，你只是让这个声音占着一个位置，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孤单，不那么无聊，又或者习惯了稍微有那么一些声音的空间，习惯了不那么安静。但声音如果作为一个体验存在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是一个很短的10秒钟的音频，你很快的能通过这个溪水声把你带到一个幽静的森林里，小溪水潺潺的一个环境下。这就是当你真的在认真听一个声音的时候的感受。因为当你真的在听一个声音的时候，声音是会改变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比如像刚刚你听到了一个水声，它会把你的思绪带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比如你听到一个动人的歌曲，会打开你的某一段思绪。也有可能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路上突然有人吓唬了你一下，或者一个噪音突然很响，你会觉得烦躁。只有当一个声音能改变你的状态的时候，你才是真的在听它。那为什么我们往往现在很难会有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发生了变化。人有五感嘛，但现在由于快速的节奏和特别发达的视觉上的享受，往往我们弱化了我们听的能力，是我们主动的选择了多用看而少用听，所以导致我们听这一块变弱了。其实那些声音都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认真的主动选择去听它。那今天我将

分享一下我最近一年录制这些视频的一些感受。那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声音叫自然的声音？其实这里面有两层解释。第一层解释我觉得是物理层面的，就是没有人为制造的声音我们都可以称为自然的声音，比如说雨声、水声、风声等等这样的声音，它都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东西，是没有人的因素而产生的声音，它都可以属于自然的声音。那你比如说像吉他声，那可能这个东西它是人创造出来的，它就不归属于这一个范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从感受层面上，同自然的声音一定是能让人回到自己本身的声音，通俗一点讲，听完之后觉得舒服，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好听啊，我觉得听完这个声音我想睡觉，我觉得听完这个声音我很安静。很多网友都问我，哇，你这个白噪音录得真棒，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白噪音。但这里我想纠正一个词，其实自然界当中的声音，以我录制的这种类型的内容而言，绝大部分它不属于白噪音。白噪音它其实更多的定义是一个声音的隔绝，比如说像雨声，它的频谱会在声音频谱当中接近于中频，中频的声音我们定义叫白噪音。它的作用是比如说外面很吵闹，我放着这样的一个声音会让我听不见外面那些吵闹的声音，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比较安静，这是白噪音的作用。而我录制的更多的声音属于叫粉红噪音。粉红噪音在声音频谱当中它更靠近低频这一块，就它的低频会更多一些。植物或者说自然界当中的绝大部分声音其实它都是偏向于低频的，低频的声音让人听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想睡觉，好安静，想睡觉，身心感觉到放松。而且自然的声音为什么会我们一听就觉得很舒服呢？它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有些声音你很陌生，但是你一听你又觉得它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既陌生又熟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自然界的声音它是不规律的，它不像人创造的很多旋律你是能预判它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自然的旋律它是并不规律的。比如说我无法控制接下来的那一阵风该怎么刮，我也无法预判接下来的那一滴雨会是打到哪儿，它的不规律性。但是声音又有熟悉感，会让你更被这个声音给牵着走，而不是被自己的思绪牵着走。这是我认为自然的声音从感受层面上的定义。同时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比喻自然的声音，我觉得自然界当中尤其以我录制的各种植物的声音而言，每一个植物都是一门乐器，比如说树它是一把吉他，而气候是一个乐手，风是一个摇滚乐手，雨是一个民谣的乐手，不同的乐手拿着不同的乐器演奏出不同的声音出来。那我们就先从风开始，这是两个在风的作用下我录制的香樟树的声音，我们先听左边这一首。

这个地方在苏州的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很漂亮的一片香樟林，树龄都在50年以上的。我们可以听到，这是在这一天的录制是在一个台风前几天，风稍微有点大，然后整个树干被风吹着摆动。我通过拾音器录取到它树干在摆动时产生的那种旋律。那同样的风的作用下，如果树变小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两者的声音我觉得很像，因为樟树它属于一种木材偏硬木一点，你会听到一个木质感但是又有点硬的木质感的声音，但是那一棵小一点的树相对来说更容易接近于它的树心，所以它的声音会更脆感一些。而这一棵大一点的，左边这一棵大一点的呢，它的声音会更闷一点，就有点像左边是一把古典吉他，右边是一把尤克里里的感觉。那其他的树会是什么样呢？我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先是左边这是一棵杉树。

有没有觉得一种闷闷的感觉？对不对？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多触摸一下，我觉得杉树很有趣，它很软，它的表皮也好，它的树干也好，它很软，所以它的整个声音你听起来就是会闷一点的。那如果遇到一个很硬的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右边的这一棵是一棵无患子树，它声音有没有像木门？因为我们一般做门都会用更硬一点的木质的，对不对？它这种更硬一点的木质，这种摩擦扭动的声音，和刚刚杉树这个软一点的，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好，同样是在风的作用下，那除了树，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这是竹子在树在风的作用下轻轻摆动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同样是摆动，但我觉得竹子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植物啊。我们可以再听另外一个声音，完全又不一样。

有没有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竹子的纤维更长一些，而且它其实质地比木材更坚硬一些，所以当它是吗，我的感觉就是当它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这种它从频谱的表现来看，它是中频占比会更高一些，从频谱的表现。那同样是在风的作用下，不同质地的竹子木材的声音有所区别。那草呢？听上去其实很杂乱，感觉就像是一堆小木棍儿之间的在碰撞，对不对？再来这一首。

草鼠的声音会比木质的声音，其实在录制的时候是会更清晰一些的，尤其是在风的作用下，它们之间的碰撞摩擦的这样的质感随着不同的天气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就拿水稻，这个视频当中拍摄的时候是在夏天，它的声音还会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湿的感觉。但你当秋天，我到秋天和冬天的时候我又去录了两次，当草的水分流失的时候它就会更干燥，你又会听到一些更粗糙感的声音，颗粒感会更强一点的声音。听完风的，我们再来听听雨这位乐手的演奏。

很能清晰的感觉到右边的那场雨好像比左边的那场雨更大一些，对不对？我很喜欢当时有一位朋友的留言说，从这个声音当中我能感觉到每一滴雨的分量。左边的这个视频是那天雨很小，是咱们南方的这种绵绵细雨的时候，然后它又作用在杉树这样的一个本身比较软的一个植物上，所以它的声音很细腻的感觉，雨点很细很密但又很轻。而右边的时候是我在北方的时候，那种北方的夏天有的时候会下那种很大的雨嘛，那种雨点分量很重，噼啪啦打在一棵柏树上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能通过这种声音去感受到雨点的分量。那如果雨点打在不同的事物上，它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这个视频是我在云南的哀牢山上拍到的，然后那个地方山顶全年有200多天是这样的雨天，它其实也并不是雨云，它就是山下的暖风吹上来之后和山顶的冷空气形成的一个雨。滴在这棵树上的时候，这棵树上它被满满的青苔给覆盖住了，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雨点直接作用在树上的声音，而是雨点打在它表面的这些柔软的青苔上的感觉，你会觉得更柔一些。那如果它直接打在树上呢？

是不是明显的它的响度会更大一些。其实从制作的时候，这两场雨我的感官是差不多大的，而且设备也一样，然后我调的音频也一样，但就是会出来不一样的声音效果，那就是因为雨点它演奏的乐器的不同。同样我们可以听这两段。

当雨点作用在不同的自然界的事物当中，它发出来的反馈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想说的是，同一个乐手演奏着不同的乐器的时候所产生的旋律的不同。刚刚我们听的是从天而降的水，那地上的水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在一个你可以称之为水潭，瀑布下的一个水潭，水直接作用在水上的声音，它的声音是闷的，

而这个声音呢，它是这种小瀑布的水直接打在它的石阶上面，它的声音就会更脆一些。那水除了能敲击某种事物产生声音，它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声音呢？其实它可以通过挤压空气的不同形成不一样的声音。比如

这是一个岩石上的冰块溶解的时候，里面的水在流淌时挤压空气所产生的一些细微的声音。同样，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个。

这也是相似的原理，只不过这是一还在一个流淌的小溪上，也是在水小溪的水和它表面的冰层形成了这种空气的挤压。除了敲击事物和空气的挤压外，水还能通过与事物的摩擦产生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可以先听一个我们平常最常听到的。

这个声音是这条小溪，它小溪水去冲刷着这一块大块苔藓时，水与苔藓之间的摩擦所形成的声音。所以，地上的水，我们能听到它的敲，它与事物的敲击，与空气的挤压，与其他事物的摩擦等多种多样的声音。听完了刚刚那些，我们大多都是属于我前面说的，被气候某种乐手所演奏出来的声音。那自然界当中的事物，除了我们人、动物以外，人和动物以外，那些植物们或者其他的什么现象，有没有它自身的声音呢？

这个声音是我在共青森林公园拍到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水和这些水草之间它形成的一种拍打摩擦导所产生的声音，直到有一个网友提醒我说，这个声音可能是水草在排气，因为水草的排气它是很快的，很快速，量很大的。我说不会吧，排气声会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尝试去找了另外一个水草。

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品种也不一样的水草，但我录到了相似的声音，进而我觉得佐证了那位网友跟我说的，这可能真的就是水草在排气的一个声音。除了水草，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个。

这是今年2月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录的一个声音。它是一个很大面积的水库，然后表面结了很厚的冰。2月初的时候，天气刚刚转暖，冰的表面开始有一点点的融化。我们听到了刚刚那个声音，就是冰面在开始慢慢融化的一个声音。但过了1个月之后，我们再来听。

整个冰的变融化从它的表面已经渗透到它的整个内部，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不仅仅只是它表面的融化，而是它整个结构开始在断裂的感觉，这是冰的声音。

那还有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录到应该是树干在传递水分的声音，

这一天录得很巧，因为那一阵子我特别想，我看到国外的前辈们他们有录到类这种说树干传递水分的声音，我就一直很好奇这个声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声音，但我怎么录我都录不到。直到有一天去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已经连了一个多月没下雨，很干很干，然后突然一天下了很大的一场雨，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本身树那会儿缺水嘛，突然来了这么多水，我赶紧去录到了这样的一次的声音。最后一个声音可以再听听一下这个。

0: 这是苔藓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其实有点人为。你可以把苔藓理解为它像一个海绵一样，当我把麦克风放下去的时候把它压缩了，但当我手一松开，它又像海绵一样自然的在恢复膨胀的一个过程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和苔藓本身在风的作用下的时候所产生的声音其实很类似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在听的时候，如果你想拍照了，你好像就听不清刚刚的声音了，是不是？因为听是一个完全无法分心的事情，当你真的想认真听的时候，你必须得全心全意的去听。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平常是怎么录音的。我用的这个设备，主要的设备叫这玩意儿，叫接触式麦克风。它和我们平时的比如说像这种麦克风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种麦克风是拾取空气当中的震动，把空气当中的震动转化为声音信号，而这种麦克风是将物体本身的震动直接转换成信号，就跳过了空气这样一个介质的存在，所以相对来说能录制到更细微更不易察觉的声音，且能减少外界的干扰。最后想分享给大家今天我这场演讲所想传递的一个我的感受吧。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外面听一会儿世界，不光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懂行的可以用嘴尝尝，去把我们的五感都打开，而不要停留在只是咔嚓咔嚓拍照。谢谢大家。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那个袁熙老师。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和大家在座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他。这主要是增加我对他的了解，说不定以后我下次展览还要冒昧的请他要过来。当然可能也通过这些问题让大家更了解他。那其实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想了解，就是说你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你找到这种方式，然后去表达自己也好，或者说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某些技能也好，是什么样的契机产生这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从玄学一点，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当然这个技能我也是找别人学的，并不是我原创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我是2024年，我有了一个宝宝，我的第一个宝宝诞生了。但同年我实在工作太累了，受不了了，那年年底我选择了辞职。刚辞职的时候也就是2024年底的时候辞职，2025年刚开始在家里，我就开始去更多的陪伴我的女儿，然后我会带她去公园。

0: 那个时候我女儿不到一岁，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揪树叶，揪各种各样的树叶。我秉着做一个那个当时小红书上大概意思就是说允许孩子的各种可能的一个家长，我就得去搜各种植物，这玩意儿能不能小孩碰呀？他甚至有的还往嘴里放嘛。所以开始我就关注更多的植物的内容。恰巧这个时候呢，就刷到了小红书上有一个他们介绍 ins 的一位博主，大家可以去了解，叫查尔斯罗斯，也就是网上经常说的那个声音猎人这样一个博主。我看到这个人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因为我本身我喜欢音疗。我很喜欢音疗，然后就透过他了解到，有最早其实是有一位英国的艺术家，简称叫 JRF， 他发起的这种通过接触式拾音器去录制一些我们平常听不到的自然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形式。恰巧我那个时候刚过了辞职的那个热乎劲，人开始迷茫，有点自我否定，工作了十几年了，结果到头来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觉得该怎么办呀，又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陪着我女儿出去，因为有女儿在的时候我起码我不会乱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得感谢我太太，今天我太太在后面，对，她很鼓励我，她说你应该去找点你自己的爱好，人要有爱好嘛。想想也是，你说这么多年我好像也没什么爱好，我就觉得哎，那这个很好，我要不尝试一下吧。就从五月份开始做，开始买采购设备尝试，到六月份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的状态变好了很多，因为我觉得我变充实了，我不需要给自己的空闲时段找安慰，因为我知道我有事儿可做了。我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我闺女醒着的时候我就陪她逛公园，她可能下午跟她姥姥去游乐场的时候，我就带着设备上海各个公园去跑，我发现我开始有东西填充我的生活了，进而我的自信也开始恢复。那我就说我做了十多年的新媒体，要不我也拍拍看，很幸运好像拍出来大家东西大家挺喜欢，所以就坚持了下去，甚至到今年都可以算是我的一个职业了，所以这是我做这个东西的一个起源吧。
1: 我想知道前面那份工作是什么让你做了十几年之后放弃它。
0: 这个事情我之前的算了，不说前司名字啊，我前司在上海的新媒体还算比较有名的，然后我当时负责公司的运营。我这个人呢，说个实在话，我觉得我还是我的正义感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是 INFJ， 然后从20年开始我们整个行业就开始不行，然后不行就开始裁员，我是负责公司裁员的那个人。
1: HR
0: 不是HR，HR 只是执行，我是负责制定裁员名单的那一个人。那会儿每年大概要裁两轮，就把所有员工列一个表，姓名、职务、哪一年进的公司、薪资是多少、哪个学校毕业的、司龄多久，我就在后面打 ABC， A 百分百留下，这个人有贡献， B比较优秀， C 可以考虑裁退， D 马上裁退。那每次排这个表的时候，什么人会第一个跑到 D 呢？刚入职的新伙伴，因为裁他成本低。连着做了几年这个事儿之后，我感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可能从企业的角度，经营你要度过当时的那个难点期，确实这样做是对的，无可厚非，所以我还做了这几年，这是我站在企业的经营的角度。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我处理不过来，然后整个人的工作状态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消极， 逃避工作，以至于到离职那一年，我真的我听到工作两个字我都开始有点犯恶心。又是到那一年我女儿又出生，回到家看到我闺女的时候，哇，开心啊，宝宝啊，天使啊，一上班哇，哦，地狱啊，就这种来回的拉扯割据，不行了，辞职吧。当然还得感谢我太太，她给了我临门一脚，鼓励我辞吧，我养你。
1: 好的，那个其实在上一次那个跟袁老师见面的时候，然后他也有说过，他说我想我们还不是很熟嘛，然后也探讨过一点点这个问题，他说主要是想停下来多陪陪女儿。其实我还是挺吃惊的，因为这种样本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就是在做整个展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给我提供了很多美好的样本。就比如说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重要的关系里面得到了互相的支撑，或者说是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些选择。那像袁熙老师，我估计他是有这样深切的体会的。我觉得艺术它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让人回归人本身。我在前面这些年跟很多艺术家和画家，当然跟画画的那个小伙伴接触比较多，我经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吗？袁熙老师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吗？
0: 我觉得我不是。
1: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艺术家？
0: 我回答不了。
1: 啊，然后我在做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到展厅会发现展厅里有很多对汉字的重新的解构，然后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查了艺术的艺这个字儿。艺术的艺，如果大家就是查一下它的繁体的话，其实它跟种植本身，种植的技术，如果就是翻译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艺术本身它是和植物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之前一直觉得艺术家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个名词，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就是工作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好像这个答案就是慢慢的清晰了。那刚才我在听袁熙老师的分享的时候，我也非常就脑子里一直在坚定一个想法，我说有的时候艺术家他是不需要专业的培训的。我是因为我在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身上有一个很多人不具备的特点，就是他对一件事很肯定，是一直是这样，还是说你做了这一年呢，这件事对你有一些影响？
0: 做这一年其实对我改变很大，我以前做事情更讲究逻辑的正确性，但我经过这一年，我更讲究的是感觉的正确性，因为逻辑再正确，感受不好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做完这一年，其实我会发现我开始活得更自私一点，我会更关心自己，我会更关心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意他人的眼光呀，或者说这个事情的正确性与否，因为没有什么正确性，所有的正不正确都是他人定义的，你只管你自己开心就好。当然这个开心的前提是不要给别人引起太大的麻烦就行啊。所以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变化，进而到你说的对一个事情很肯定，是的，因为我现在我不在意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我更在意的是我自己了。就像我最开始做这些视频的时候，我还会去问下面留言，大家想听什么呀，下回我去录。然后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你只管去录就好，我们只管听。我觉得这很对啊，我这作品是我自己拍，那会儿我真的都没想要做什么博主，我就完全就是纯记录，我纯记录的一个东西，我还管你喜不喜欢干嘛，就是一个自我的表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我不再去研究，最开始的时候我拍，刚才我还要去看什么画面好不好看，在网上找别人拍的参考的机位，后来不管了，我开始更注重声音本身，因为我发现我本来我拍也拍得不好，所以我会更关注声音本身上，去如何去凸显声音，反而结果比之前更好。所以 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当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脑袋给了你很明确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跟着你的感觉走就好，不用跟着理性走。除非你脑子里面没有感觉，你对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判断的时候，没有直觉的时候，那你可以再去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你去做判断。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吧。
1: 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跟我的很多想法也非常契合。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每当你看一个展览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需求就是要求讲解。这次呢，我挣扎了很久，我说我们不设定点的讲解，因为大家太依赖文字，太依赖逻辑，太依赖那些正确的东西，以至于你会忘记你的感受。所以我在展厅里我会说，我说画它本身就在这里，还需要什么讲解呢？因为它没有正确答案，而且我相信每个人，你喜不喜欢只有你知道。那我再去讲它有多么，这个画家画得多么好，构图多么好，用色多么好，都不及你自己的感受。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儿，谢谢袁熙老师，再次谢谢。好。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讲到江浙沪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给他标签化顶级人设，对吧？那实际上不是的，我觉得他中间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那个差异性的。
2: 我个人不认为他是一个天花板，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顶配的天花板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那个天花板，而不是家庭的情感方面的，或者说是这个独生女的个人发展上面的一个天花板。就是看起来好像是重男轻女减少了，看起来我们有了更多的比如说隔代育儿、隔代养老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女人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先天的资源，但其实背后的一个机制是可能你现在要去抵抗那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的体制就会更难。
1: 规范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我们感受不到它，但是它内化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做母女关系的这样一个崛起，它推动了家庭制度的革命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引领了一个新家庭革命。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金春老师他的这本新书《新家庭革命》的发布会。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老师来为我们进行分享，一位就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他也是妇女研究中心的主任，然后金春老师。另外一位是作家翻译家于适老师。那我们今天要一起在这里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叫做江浙沪独生女。那我们今天想讨论这个家庭革命中的她力量，也就是这个女字旁的她，还有这一些新的困境。那可以看到我们要讨论的其实是一种家庭关系中的一种性别力量，还有一种新的一些发生的变化。那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当下非常热的一个词语。我看到有很多人谈论这个江浙沪独生女，他们会提到说这是一种当下的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一种顶配的剧本顶配的人生。这些女性她们可能出生在一些非常富庶的家庭出生之后呢，她们也没有遭到所谓的那种重男轻女的这种意识的荼毒。那同时呢，她们的也有这种家庭力量的底气，就不会因为这个经济原因而像所谓的这种婚恋的这种关系低头。同时我们有看到说很多人说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标签，我们虽然是江浙沪独生女，但是我们的人生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这种跟父母的给予、跟家庭这种代际关系的一种很紧密的勾连，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或者说一路顺遂的。那这个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新

0: 已经热了好多年了，对不对？可能23年、24年是顶峰，但现在好像还是持续的很热。但是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扁平化的一个标签，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意象。这个曹老师，我想肯定也是江浙沪独生女，对吧？啊，你不是啊，怪不得讲的情绪有点复杂，有的是羡慕、嫉妒、恨吗？开玩笑，开玩笑。
1: 怎么台上可能三位老师，是不是于适老师是离江浙沪独生女？我们都不是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梗啊。就是这实际上是我这个，就刚才曹老师讲的，实际上是用来切入来理解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变迁。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中国家庭，对吧？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庭是什么呢？是一个传统的父权父系的，它是重夫居的，而且它是一个等级制度的情感非常疏离的这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呢，在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我们中国的家庭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是在学术界大家实际上有这样的公认，然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在网络平台上，我们就发现就是跟家庭啊、性别啊相关的议题，其实往往引起我们大家的共振，经常动不动就是这个冲上热搜的。那当然，因为江浙沪这个地带是比较这个富庶的地带，对吧？然后是这个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是执行的非常的严格，所以说有大量的一个独生女的一个家庭。然后这里面相对也是女性的一个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变成了一种网络的这样一个顶级人设。但是我从这个切入是什么呢？那当然说我要切入一定是要超越这个地域的，因为这个独生女家庭，那在据统计，在全国的独生女家庭实际上有根据不同的那个统计口径大概是有8000万到1亿，那这个数据还是稍微早一点，我想现在这个数据应该是更多了。而且呢，就很多独生女实际上她可能已经结婚了，她可能已经自己也成为这个母亲了，那就是真正涉及到独生女的家庭，那看来还是远远不止这个家庭的。那我们中国一共多少家庭？一共有大概5亿多家庭，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这样一个家庭，是一个能见度非常高的。那他们呢，就是说我从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实际上是切入一个城市中产的一个独生女家庭，然后我再进一步聚焦的实际上是她的母女关系。因为我认为就是说这种新型的母女关系实际上是推动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个家庭制度的一个在制度化家庭制度的变迁，或者是引领新家庭革命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力量。我刚才讲了，我们以前的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父系的重夫居的这样一个家庭，那在传统的这样一个封建社会，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基础里，这个伦理是叫五伦，对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是夫妻兄弟朋友。那这个父子关系实际上是这个家庭关系的核心，那也是君臣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它是家庭关系，它是我们的政治生活的关系，也是我们社会生活，到江湖，到朝廷，到厅堂，实际上它所有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父子关系是主轴中的主轴，对吧？它最核心的。那女性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五伦里边，对不对？只有夫妻关系有女性在里边，那母女关系完全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传统的封建家庭中，它实际上是一个临时人和边缘人的一个关系，是不被言说不被看见的。那现在就是说江浙沪独生女这样的议题能够成为这个网络社交平台的这样一个热点话题，冲上热搜，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隐藏在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边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议题的一部分了。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性别关系性别规范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从这个江浙沪独生女，也就是说从我们城市中产的独生女家庭切入，实际上聚焦的是母女关系。也就是说母女关系这个能见度的这样一个提高，它成为与传统的父子轴同样重要的家庭的一个主轴关系。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那这本书的第一章实际上是一个理论的一个章节。这本书的写成嘛，我可以这样总结一句话，叫做 十年磨剑，三年书成。也就是说，我发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家庭制度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就是我这个十多年来一直研究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领域。那在十几年前是大概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嘛，发展了一个本土的理论，叫做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个实际上是讲我们的中国的家庭怎么从传统的父权父系，从夫居一个等级森严的情感树。

0: 离的一个大家庭，现在变化成一个就是双系双轴多核，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想下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小夫妻结婚以后，那往往实际上是跟男方和女方双方的一个双面的父母的家庭关系都非常的密切。那这是跟我们传统的父系的家庭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家庭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不对？然后她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实际上是受到公婆、受到自己的丈夫的一个规制的，甚至有的嫁得很远，可能一辈子都见不了自己的父母，她也不能能给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或者提供照料或者是尽孝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双系的家庭。那双轴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我根据这个西方的一个家庭的理论，实际上是就是在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核心家庭也就是夫妻主轴的一个核心家庭，它要代替过去的一个代际主轴的一个大家庭。但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的我说的这个双系家庭里边，其实夫妻的关系还有夫妻双方跟父母的关系都很重要，也就是代际轴跟这个夫妻轴都是同样重要的。然后呢，那这样就是一个四二一，对不对？然后三个核心家庭它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之间有经济的、有情感的、有照料的一个互助，这是和这个西方的一个个人主义为导向的一个比较原子化的分散的一个核心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个家庭模式的变化，这里边实际上就跟母女关系的一个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刚才又讲了，对吧？过去你嫁出去女儿泼出水，但是在我们现在中国家庭是不一样的，你女儿嫁出去以后，你还会跟自己的这个父母原生家庭关系很密切，然后你的妈妈可能甚至还来给你这个带小孩，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里边一个核心实际上就是母女关系的一个变化，对不对？那这个母女的关系的变化呢，我觉得这里面最典型的实际上就是城市中产的母女，因为她这个女儿她实际上是有这个父母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权利的托底，对吧？然后他有照料啊、关注啊、教育上面的一个大量投资，因为他没有重男轻女的影响，刚才曹老师讲了，然后他也没有兄弟姊妹的这样一个稀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独生女跟独生子的这个待遇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所以说他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教育成就，他会有一个经济上的独立，然后他就有权利有话语说，哎，我以后还是要给我的父母亲养老的。那在传统的这个父系的家庭，你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对不对？那这种变化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定是跟我们那个新型母女关系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来讲，其实就是这种新型的母女关系推动了我们中国家庭的一个双系化，我们的代际关系变得更加的一个平等化，更加的一个情感化的一个转向，然后我们的这个双系多核的家庭，三个核心家庭，他们可以紧密的联系，他们可以互相的帮助，来抵御我们在市场经济，我们在风险社会里边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其实我们的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都是很强的，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一个核心小家庭，那就是汪洋里的一条船，无论是经济上、情感上还是照料上，可能都有很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你现在这样一个双系的一个家庭，一个三个核心家庭可以互相帮助，那确实是一个是可以在这个照料上，无论是育儿还是养老的照料上，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互相支撑，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福利体系。然后在经济上，那肯定是啊，对吧？现在有全职儿女，对不对？年轻人的这个就业各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挑战，所以说来自父母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季老师作为一个就是社会学的研究者，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在这个家庭包括人口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其实深耕了很多年，您是非常敏锐的看到了在江浙沪独生女这么一个词的背后，它其实有一种不论是政策的或者说一种经济的变革也好，它其实带来的是一种原来我们颠覆式就是这种对原来这种家庭关系父系的您说的这种像一种双系的这种转变。那我也想问一下于适老师，本来我是以为我以为于适老师是江浙沪独生女的，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下于适老师，您作为一个就写作者，作为一个翻译家，作为一个对性别问题一直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位就是老师，那您是怎么看待江浙沪独生女这个词儿的？因为可能不一定是从社会学的面向，您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这种感触是什么？您觉得说这种，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独生女的形象或者说江浙沪独生女这种复数的独生女的形象，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学表达

0: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它其实带来的这种形象是很新颖的，或者是说以前未曾出现的一种东西，想听听老师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1: 大家好，我呢其实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呢我之前就是写过一些关于这种家庭的养老的这些主题的作品，然后呢也翻译了一些作品，然后所以呢我是站在一个可以说是纯文学的文学创作还有就是影视剧爱好者的这么一个角度。然后当时我拿到季老师的这本书的时候呢，我首先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倒不是来自于江浙沪独生女这个梗，因为就是这个书里面其实汇集了这几年各种各样的梗，不光光是这个梗。所以呢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江浙沪独生女这个词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动我，但是有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来讨论家庭问题，而且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进行一个这个13亿人口的这个新家庭的这么一个主题，我觉得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讲，就是从工作量田野调查还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这个工作量都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呢首先打动我的一点是季老师他愿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个新家庭的形式，全世界范围之内来讲就是中国的这个家庭形式其实都很特别，而且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也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相当的强大。刚才讲到的这个孝道也好还有儒家文化也好，就是你放眼望去全世界别的国家可能不会像中国一样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一直到现在两三千年了都还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家庭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很钦佩就是季老师他能够用一本书来跟我们讲21世纪的时候的新中国的家庭有哪些变化，这个是第一个打动我的一点。然后呢就是在我看的时候呢，我发现除了就是江浙沪包括中产，当然这个是季老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那除了这个群体了之外呢，其实季老师也关注到了很多农村的就是家庭，包括东北的那些。其实我当时看书的时候我有很多想跟季老师讨论的，今天正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能够当面来向他请教，就比如说是这个江浙沪独生女的这种定位，还有跟这种大部分的乡村当中的留守老人跟留守孩子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家庭观念之间的一些冲突，因为它整个的是包含在一个中国家庭的范畴之内的，所以其实可讨论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前面主持人第一个问我的是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嘛，那我回忆了一下，就你刚才问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其实已经想不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词这个梗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它有一种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社会观念在里面，它有一种社会阶层的观念，它有一种江浙沪的包邮区的这种经济观念，然后又有一种独生女独生子这个概念是用我们现在的语境来讲已经是属于历史的一个状态了，就是是由于一个历史的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因为他们会面临着一对夫妻要养四个老人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独生女为什么不是独生子，那大家也可以等会儿讨论一下，就是江浙沪独生女和江浙沪独生子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对吧？当然我理解就是季老师为什么会用独生女这个切入口，因为他是想从女性主义的这条脉络来分析中国这些年的这些新家庭的这个变化。然后我也非常认同，因为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这两年能够看到的全世界各种语言体系当中来描写这个母女关系的作品明显的就是比以前要多，对吧？而且就是这个母女关系的这个论述，我觉得从这个母女的叙事上面来讲，别的国家我们先不说中国，就是别的国家其实也有非常明显的两条脉络吧，一条就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讲，从女儿的角度来讲长辈这种叙事可以说是比较经典的一种叙事，因为你可以带动出家族的叙事，也可以带动出一个性别主义的叙事。然后从女儿的角度来写的很多的书其实都包含了育儿和养老这个话题，而育儿和养老这个话题也是季老师要从这个母女这条线切入新家庭革命的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然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全世界范围之内还有一条线，就是母亲写女儿的，我觉得这条线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比如说韩国的金惠珍，金惠珍写的那个关于女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书，然后在那个书里面她也带到了照护。那个书的里面的照护，而且是一个就是不是家庭内的照护，因为这个女主人公妈妈她是一方面接纳了女儿的现实，一方面自己去养老院里面去当护工去照料别人，然后她在照料别人的时候就推想到了自己家庭内部包括女儿以后老了会怎么办，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孩子的群体，那以后老了怎么办等等。所以就是那本书里面虽然它的书很薄，但是它的层次非常的多，这本书我很喜欢。还有一个母亲写女儿的，就是情感方面比较为重的，就是费兰特，就是写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费兰特的那本《暗处的女儿》，对，它也是一种非常深层的体验，就是母亲对于女儿会有多么大的一种复杂的心态。她不光光是爱，她可能在爱的同时，她也要爱自己。她因为爱自己，她当时曾经，这个母亲曾经抛弃过这个女儿，所以呢，她后来的一辈子其实都是在这个阴影当中，在这个矛盾当中。所以就是回到这个母女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除了季老师在书里面写到的我们国家的母亲跟女儿之间的这些故事之外，其实全世界的文学的层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范本，其实我们以后都是可以放到讨论当中来的。就是再回到这本书，我们用一个总括的方式来讲，我读完了之后呢，是觉得季老师从这个女性的角度切入了之后，很有胆量的来分析全中国的这个新家庭的变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可能不是情感上面的，一个是育儿和养老的方式上面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他站在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他告诉我们家庭内部其实存在着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分配，然后这个问题其实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认为江浙沪独生女是一个褒义词，是一个天花板。我个人不认为它是一个天花板，但是它确实戳中了很多别的江浙沪以外的一些家庭的子女的一些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其实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顶配的天花板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那个天花板，而不是说是家庭的情感方面的，或者说是这个独生女的这个个人发展上面的一个天花板。所以这个称呼本身听上去很诱人，但是它可以分析的点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如果是用江浙沪独生女这个词的话，可能台下会有很多的真正的江浙沪独生女可以等一下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吧。这个就是我的感受。
2: 我稍微接一下那个于老师讲得很棒，就是这个天文地理上上下下古今中外都讲了一下。对，我觉得这个母女关系实际上是我们家庭关系当中最复杂的关系，虽然说在传统社会它是不可见的，对吧？我就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母亲在这个父权家庭中，她实际上是个边缘人；女儿在这个父权家庭中，她是个临时人。她因为是嫁出女儿扑出去睡，但是总是在这样传统社会，她依然是很复杂的。那在我们现代社会，就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双系的家庭了，我们已经冲破挑战这个传统的父权父系家庭。所以说，这个母女关系实际上它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生动，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女性的经济独立，使得这个关系被看见了，可以说出来了，而且女儿可以讲，母亲也可以讲，对不对？那在传统的社会，女儿不能讲，母亲也不能讲，对不对？现在大家可以讲了，而且不仅仅是在家里边讲，而且它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这种母女关系的这样一个崛起，它推动了家庭制度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引领了一个新家庭革命，而且就是女性的一个经济地位的一个提高。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跟这个日韩还是就是我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现在经常讲什么东亚家庭、东亚母女啊、控诉啊、什么那个控制啊、窒息啊，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特别是日韩的，他在描写就是在讲这个母女关系的时候，他就讲的负面的很多。然后在中国呢，因为中国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一个独生女的一个群体，还真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对不对？你不能再重男轻女了，你也没有其他人稀释，就是说这个母女轴已经跟传统的父子轴是一样的重要了，它就是那么可

0: 可见，它就是那么重要。所以说，而且我们中国还有一点就是说，诶，因为女性的就业率很高嘛，对吧？她的这个很多中产家庭的独生女家庭，母亲实际上都是，她不是家庭主妇，她是经济独立的，她实际上是有话语权的，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就中国的母女关系，当然它有负面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跟日韩比，其实它还有很多，对，它还有很多很正面的，就是很亲密的，就譬如说，现在有一些独生女家庭，对吧？她的父母亲会，甚至就是结婚的时候会给她买房的，这在中国就是说明你这个代际关系它是多么的紧密，而且它的经济的紧密是多么强。那我觉得这是在这个西方啊和东亚的日韩，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就非常有张力。
1: 既然说到这个比较问题啊，我就斗胆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季老师，你做了这么多研究，你觉得江浙沪独生女这个概念，就是江浙沪这个中国的包邮区这个概念，跟我们说比如说东京的湾区的家庭的小孩，和比如说纽约长岛的家庭的小孩，或者曼哈顿的那种小孩，就是他们这种富二代的概念跟这个中国的江浙沪的独生女的概念，它是不是可以等同呢？还是说我们在讨论家庭问题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独生女的这个是特别的，是不应该跟他们混淆在一起的？
0: 其实我们就是在讲不同社会的实际上中产上中产了，对吧？但实际上江浙沪独生女在讲到江浙沪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给它标签化扁平化，我们都讲的是一个顶级人设，对吧？但实际上不是的，我觉得它中间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那个差异性的，对不对？因为江浙沪你也有那个富豪的，然后你有中产，对啊，还有打工的呢，对吧？他们也都是有那个独生女家庭的。那我们就是超越那个江浙沪，因为我在从江浙沪切入的时候，其实我讲的不仅仅是江浙沪了。那我觉得就是整个城市中产家庭的那个独生女家庭都有非常共通的地方，对吧？东北也有独生女，西北也有。那在我的案例里面，有很多实际上还是西北的呢。那他们呢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呀，对吧？就是说我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实际上是西北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就是中产，他就普通中产，但是他有两套房嘛，卖掉一套房，独生女，然后把女儿送到那个国外的一个名校去读书，然后回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对吧？这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有好多相通的地方。那是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实际上是被一个标签化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再跟那个日本啊跟美国比起来，那我觉得就这里边也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呢？实际上中产家庭里边其实它的一种亲子关系，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相对来说它其实是重视家庭的，它的那个亲子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密切的。就我们一直就是想到美国，就哦，那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对吧？什么小孩十八岁一次毕业了，然后这个上大学就跟这个父母这个经济上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有一些那个经济资源不是很丰富的，他会这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导向的一个社会，对吧？你成人了，你就负责自己。但中产家庭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我以前在美国留学的，那当然很多年前了。那我就发现那些小孩，有点小孩是中产家庭，家境比较好，他们就有父母在帮他们在附近买了一个房子的，然后他们住在那边。那当然这个房子就是他自己打理。我都遇到好几个这种案例，我们想象不出来，对不对？然后这个然后就有这个小孩管理这个房子，他可能把自己房子还在出租出去，这样再挣一点钱，然后等自己毕业了到别的地方，可能把这个房子再卖掉。实际上就是他们之间也是，其实也是非常密切的。当然我觉得还是不如我们中国这样的，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导向的。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经常吐槽的东亚的这个父母，其实讲的实际上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控制。那我觉得其实在美国在日本都有，但是还是他们的个人主义还是比我们要强很多的。
1: 对，就是在国外我们其实很少看到有几代同堂就是住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尤其是在育儿和照料长辈的这个问题上面，就非常就不多见吧。我不能说少见，
0: 这也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全世界，一个是就是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然后在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在全球化当中，其实我们全世界都出现了一个照料的赤字，对吧？ 因为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主要你还是要靠家庭来。但是有的社会它的福利更好一点，像北欧嘛，人家就是做得非常好，但很多还是要你家庭去做的。像我们中国社会跟西方跟东亚比起来，对吧，我们这种就是照料上面就是隔代育儿就非常的常见。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都更长寿了，父母和子女的相处时间实际上是延长了，而不是减少了，
1: 好多好多，
0: 对，延长了很多。所以说这里边就有很多的爱恨情仇在不停的纠结，不停的发展。那就是说从这个父母亲的老年父母的隔代育儿，那东亚日韩其实也是很高的比例，那就比西方社会要高很多。但是如果中国再跟日韩比，中国又比日韩又高很多。所以说这是一个蛮中国特色的。
1: 我其实当时在看这个书里面讲到隔代育儿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很感慨。因为我本来是住在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上海市内的一个小区，然后很少有家庭是在养娃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学区房。简而言之，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可能就是中老年人要多于年轻人。就后来呢，我最近搬到了一个学区房，就我就震惊了，因为就是在一个本来没有经历过学区房的这么一个居民的眼光里面看过去，怎么到处都是小孩，而且每一个小孩旁边都是几个老人在带。然后我就很想知道，就是这些老人们他们真的快乐吗？因为他们有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就是说从外地的省份，因为孩子在上海务工，所以呢就是为了帮孩子带娃，双职工家庭带娃，所以呢就是祖辈就到上海，可能是轮番的，就像那个季老师书里写的，就是双系家庭的这个婆家和娘家，他们的祖辈会轮流的上门来带小孩。然后他们其实带小孩的整个一天，他们并没有再过自己原来的生活。在我们家门前的那个大花园当中，你就可以看到白天上学的时候，这些老人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们互相就是互相捉对，就是下棋啦或者玩啦什么的。就我其实挺想去采访他们的，就是你们这个隔代育儿的体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也在想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的，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些家庭问题背后都是整个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比如说育儿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多的三代来带一个孩子？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一部分的原因是传统家庭和家庭结构所引起的，但是在我看来，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和社会福利和外部支援体系不够的一个原因。而且就是在育儿方面可能看得还不够明显，那么就看养老这一块就更明显。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家庭养老还是占主要的一个比例，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养老机制和养老体系还不够多，以至于你所能够寻找到的外部支援还不够。所以就是你这个不够的意思是你可能找得到，但是你支付不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就真的就是在你家附近找不到你合适的养老机构，以至于这个责任就内化为了家庭内部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的不光光是一个情感问题或者是一个传统问题，它背后还有着一个社会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很火很火的美剧，大家应该都看过吧，就是那个 Oh Fault， 那个都是他的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看起来是一个母职的关系，但是这个母职因为她要工作，所以呢她把这个事情外包给了一个保姆，然后这个保姆出了事情，孩子出了事情，最后归结为的矛盾是什么呢？还是男权，还是这个父系家庭的一个根子里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看了那个电影了之后，我觉得最感触的一点就是跟我们这个新家庭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一点就是看起来好像是重男轻女减少了，看起来我们有了更多的比如说隔代育儿、隔代养老，看起来我们有了一些外包的辅助的这个功能可以选择，但事实上这个东西真的是从内部撼动了父系制度吗？这个可能是要真的好好讨论的一点吧。
0: 这个于老师的这个观察非常的好，因为最后照料还是全都给女性来做了。那也就是说家庭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承压器，也就是说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定都体现在这个家庭上面。因为我们中国就是说特别是在城市社会，双职工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规范，对吧？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就这个谈这个妇女解放，那女性的就业率实际上一直在全世界是处于前列的。 那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以后，实际上是就业率下降了，下降之后还在全世界处在前列。那我们就是比日本韩国要高嘛，日本韩国实际上它是有家庭主妇，就家庭主妇是一个社会现象，那在我们中国也是有家庭主妇，但是它就是因为还是总体比例很少，它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现象，对吧？双职工实际上是

0: 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旋律。然后我们的劳动就业率在全世界那跟北欧国家很接近，比英国美国都要高的，那比日韩也是要高的。那就是双职工，对不对？那小孩的照料实际上就会成问题。那就刚才这个于老师也讲的，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照料支持体系，那就是还在路上呀。那我们确实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在完善这个生育支持体系，对不对？但这个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呀，需要很多的资源，很多的精力，很多的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设计。那问题是养小孩你等不了呀，对不对？那怎么办？那我们中国家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叫做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对不对？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吃苦耐劳。我们中国的女性实际上就是说她的工作时间是全世界最高的，对不对？劳动就业率在全世界是处于最前列的那一些国家和社会。那所以说，那这里边就存在一个照料，那照料所以说祖辈就跟上了，对不对？那因为家庭你一定还要继续运行，那祖辈有时候就那祖辈也不定永远能跟得上，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个婆婆可能生病了呀，对不对？那她可能不愿意带呀，她或者带了一段时间她很累呀，对不对？所以说就又来了一个双性轮流的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完全
1: 帮互助，
0: 是互帮互助，完全崭新的一个家庭模式。那这里边就女性就起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2: 我很想问一下季老师啊，就是你在采访的过程中，因为田野调查就是要长期的跟踪和采访嘛，就您有没有就是直截了当的问过大部分的家庭当中的男性，为什么你们不去做这些事呢？就是像育儿、烧饭、做菜、带娃这些事情，从技术上面来讲，并不是说男性不能 get 到啊，为什么这个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女性身上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应该问我们，对的，应该去问所有的人呢、啊。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吧，向所有的听众们问一下，因为我们访谈当中其实主要受访的对象其实还是女性了，那就这个男性的这个参与照料的问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了。东亚社会就是说男性就是不参与这个家务和照料，特别日本韩国尤为明显。那中国的男性相对于日本韩国来说，那这个家务育儿的时间都是更高的。那当然你要是跟这个模范国家北欧比起来，那还是差很多的。
2: 奋斗，突然想到了克劳斯高的我的奋斗。还有就是我其实在书里面看到过季老师描写了一个爸爸，一个爱做饭的爸爸，
0: 厨房暴君。
2: 对，这个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可能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系家族的有权威的男性，当他要去下厨的时候，首先为什么他会下厨？第一是因为他觉得老婆做菜不好吃，然后第二是觉得他做菜比老婆做得好，然后第三他要下厨房的话，就是这个厨房不许女人进来，就是女人们不管是女儿还是妈妈，是要在那个厨房的物理边界之外，不要去干扰这位大厨发挥的，这个场面我觉得特别的有讽刺意味，
0: 对，非常的生动哈。这就是活生的生活，那实际上就是我学生的故事了，就学生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去反思，实际上这种性别的模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里边，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对吧？那就是说，他做菜，那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父亲，对不对？但是他做菜又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特色，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也是他一个男性气质的一个展现，也是他权力的一个展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就是在家庭当中，这种性别模式，这种权力，很多时候它不是以一种好像是一种很强硬的、很对立的、很暴力的形式，它是一种很温情的形式。有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是觉察不到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实际上很多情况那就是说他是做这个做菜的，对不对？那其他的照料的事情他就不做了，对吧？还是女性的，就是大部分最后就是日积月累形成，就是可能新婚的夫妻刚开始还相对比较平等一点，因为家务也没那么多，对不对？然后呢家务越来越多，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那个照料是指数级的上升，那最后就全都压在女性的身上了。就是说他这个性别的模式，就是说在个人的这个家庭生活中，他其实也有一个发展的模式，就是日积月累的。但是呢它是为什么会走向这个模式呢？它的逻辑何在呢？是因为它是符合一个传统的一个性别规范的，对不对？ 所以说规范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我们感受不到它，但是它内化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然后是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模式。即使在我们的当代现代，我们非常现代化了，那有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很难改变。然后呢，它有时候不是以一种非常明显非常对立的方式出现的，它是一种非常不易觉察的，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所以说我们刚才比较深入的聊到了这样母女的这样关系，那我其实也非常的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当下的这种父亲或者说男性在家庭中的一种呈现。因为刚于适老师提到说我们应该就是去问一下这些男性，你们在育儿跟照料的这个问题里，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变革的。就我最近也是看了一些不论是说之前的包括说像这梁启超或者像傅雷这样子的名人，他们就是说我们想象中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了，就是说已经带来一种很大的变革。但事实上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再重新看他们，比如说家书也好家境也好，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男性都没有办法跳出他的这种原来的这种父权制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会强调一种，就是说你们女的就应该去好好的干家务，对吧？就是尤其是我们看到像就是还是会强调说，哪怕你要拥有自己的事业，也是在你要把你自己的这种本质，所谓的本质啊，就是你要干好你的家里的事情，你要完成好你自己的这种家务的内部的这种事情。所以就女性的这种关系其实跟这种父系或者说男性的这种在家庭中的缺失，我觉得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想请两位老师聊一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刚才曹老师就讲到那个传统的那些父亲角色，以前就是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很理想的一个父亲角色，对不对？就是他做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但是现在我们再读一下，突然发现以前的理想人设好像有点崩塌了，对吧？
1: 对，尤其是说感觉，其实尤其是父亲作为理想的父亲，其实他都不是一个干家务的父亲，他是一种理念上的那种，就是一个严父或者说一种教导者的形象，对吧？就跟我们的这种实际生活中的家庭父亲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觉得就是说，这实际上也是说明什么呢？实际上是说明大家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思考，实际上有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传统的理想父亲，实际上他符合的一个传统的男性气质，对不对？那从这一点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明我们现在的女性，特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实际上她是希望这个现代男性气质是更加多元化的。对不对？他对传统的这种霸权的可能是有毒的男性气质，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我觉得这个很棒，这就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开始。我们就是说，一个传统的一个性别规范，传统的一个性别分工，或者是传统的性别气质，对吧？它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惯性韧性，实际上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东西。那首先作为年轻的女性，对不对？你对这个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对不对？你已经不太买那种传统的，或者说现在的流行词叫做老登的那种角色，大家就不买这种角色了。那现在其实从年轻的男性的角度来讲，那我觉得很多年轻男性其实他也是向往一种平等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很多年轻的父亲实际上他也是参与家务 和参与育儿的，就是跟上一代的这种男性比起来，我觉得他们做的实际上是要好了很多了。但是跟女性比起来，他们做的还是远远的不够。那你看，就是说我们就从新的这个父亲的形象，我们从一个多元化男性气质，我们看就是说这个像综艺节目吧爸爸去哪儿，对不对？他就完全展示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父亲的形象，那就很受年轻人的一个欢迎。然后你看现在的社交媒体，像这个小红书上面，其实都有一些那个百万级的这种父亲的一个角色。那他们不是传统父亲，他们是很有趣的，他们是可以给你这个情感支持的，可以参与育儿的，那就是一个新的多元的这个形象。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变化出现，但是就是说要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实践中 中整体的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我觉得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就是有句话，这一句老话，我不知道现在在座的朋友们是不是都知道，就是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基本上是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新父亲的形象，新男性的形象，或者是多元化的一个男性气质的一个改变，我基本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也要把它放到我们当下的一个语境下面去理解，说诶，为什么这种就是说这种传统的这样一个性别分工，对吧，然后男性就是不参与或者很少参与这个家务或者是育儿，然后还有很多女性在这个吐槽伤口是育儿，对吧。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我们的传统规范，它文化嘛，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它有一个滞后性的，所以它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因为就觉得诶，这样做好像就应该这样做，我们经常会讲哦，你应该这样做，哦，应该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了，我就不假思索这样做，所以这就是文化的这样一个惯性。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当下的一个情境，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过度工作的情境，因为就是你工作的时间很长呀，对吧，特别是如果你在大厂工作，你不要说9点钟，你说不定可能工作到2点，那在这种情况他怎么回家去做家务和参与育儿呢，对吧。那个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是叫做 Claudia Golden， 对吧，戈尔丁，他就讲了，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工作越贪婪，实际上会造成我们的家庭里边的性别分工实际上是越传统的。那这个家庭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人就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拼命工作拿高薪，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人他可能他的时间就会放在家里面多一点，然后大家就想想这个分工会怎么样是大家可能会接受的，对不对。那他一定是沿着传统规范的这样一个惯性，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规范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形塑我们的这样一个家庭生活，同时它又是在一个现代的环境下，主要就是过度工作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以改变的一个东西，它要改变真的是上上下下，然后大家非常有意识的去推动的。那这个我们就讲了这个曲折的一面，那我再讲一下它光明的一面。我们就是用一个社会学的一个理论来讲，叫做 Francis Goldschneider， 就是他讲的这个性别革命的上下半场。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考虑，实际上是在这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二战以后，在全世界的工业化的国家，包括这个欧美，包括这个东亚的日韩和还有我们中国，就是女性会大规模的进入一个劳动力市场，那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双职工的家庭，对不对。那在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因为男性已经在劳动力市场了，那在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男性没有大规模的就是回到家庭当中去做家务，所以说工作家庭平衡就问女性不问男性，对不对。这也是这样的一个规范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边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它还是符合一个传统规范的一个逻辑的，对吧。那这是性别革命的上半场，下半场是什么，因为你双职工家庭也要变成双照料者家庭，这也就是北欧很多国家他们正在推行这个，那也就是说男女在公共领域你要平等的参与劳动力市场，那最后的转向那一定就是你在家庭里边其实你要平等的参与家务平等育儿，那还是就是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那这样的一个推动我觉得是需要男女两性，然后需要个人需要家庭，其实也需要劳动力市场啊。你不能整天就工作12个小时，对不对，那没有人可以顾家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一个上上下下全方位的一个推动吧。对对，
2: 就补充一点吧，就刚才季老师说的这个复杂的改变以及光明的前景，这个我就加一个实现吧，就是说它难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变化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在我们这两代人当中发生的，这两三代人当中发生的，它是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转变。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当年，就前些年，然后我父亲去世了之后，我回到了他的故乡，他的老家有一块家族的墓地，就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然后长久不见面，我们都没有来往的一个堂哥，然后他带我去看了我们所谓的家族的一个墓地，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里面的位子都已经分好了，是没有你们的。然后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们是女儿啊，就是因为我跟我姐姐都是女儿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是个家族墓地，理论上家族当中的人都可以排个号领个号，但是你们是不行的，因为从这个家族的角度来讲是没有的。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在上海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就是第一个是重男轻女，第二个是家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小家而不是一个大的家族，所以呢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是

0: 30多岁了才意识到了会有就是这么迫近的这么一种传统的压迫。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身为女儿还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就是你墓地里面是领不到号的。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因为你想，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家族当中的上一代，我堂哥的这一代。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男女的变革，还有他的观念变革，还有就是双职工家庭等等，这些其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爸爸妈妈，不是当爸爸妈妈的我的这一代人，他们就会面临着，比如说刚才说的，我加班要加到2点，我怎么去顾家？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社会在剧烈的变革，导致了这种小家的观念在发生剧烈的变革。然后这个变革除了刚才说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随着工作模式以及这个赚钱方式的改变，然后对家和对家的分工和功能性的运用都在剧烈的改变。我举个例子，就是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手机，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新媒体，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靠新媒体可以赚钱的所谓的自由职业者。那么这些人其实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室里面工作的，他们不再像以前的大厂的那种概念，是你需要为一个资本家或者是一个企业主去卖命，然后你是完全可以好像控制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时间。然后你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是就是所谓的这种博主，那个自媒体的这些博主，有一些人是可以为了家庭去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不会的，因为他们默认工作是应该放在就赚钱是应该放在家庭之上的，对吧？所以整个这一些变化，包括工作方式的变化，包括你在心目当中对于家庭和工作和孩子和养老这些 priority 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短密集的剧烈的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具体的来说可能都还不到50年，也就最近的30年当中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个30年当中的这些剧烈的变化是有多么的多面性，我们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然后你也很难用一句话去找到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就是解决方案本身也在不停的变化当中，是吧？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男性为什么就是他们不做家务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放在家家户户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解，对吧？然后可能男性对于家务这件事情以及家务技能的理解跟上一辈人也有着天差地别。我再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就是织毛衣这件事。织毛衣以前我们都说是女性在家里面，这个尤其是在很多西方的叙事当中，对吧？就是女性织毛衣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形象，女性的形象，祖母的形象。然后现在你去看 Instagram 上面，这个织毛衣的大叔是能够出圈，是能够爆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一个就是一个男性，他把女性的记忆挪到自己身上了之后，会把它转化为一种非常变现，非常能够变现的技能。这个事情是很荒诞但是又很现实的，就是在现实当中发生的。那么很多男性比如说他做菜收纳打扫修理电器通水管，然后这些事情可能在以前的一个双职工家庭当中是集于爸爸一身的，现在可能就拆分为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就是有强生活技能的这个帅男这个赛道，它变成了一个赛道。然后进入这个赛道的人，他可以用这种技能获得新的关注。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家务技能的用法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不是说现在的男性他不承认自己愿意去做这些家务，他可能有一些男性，年轻男性在心目当中已经把这个家务转变为了一个可以变现的东西。这个对比什么呢？对比这么多年来，就是女性的工作始终是隐形的，始终是免费的，这些对比都非常的有意思，你知道吗？所以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但是都发生在我们短短的20-30年当中。
1: 我觉得于老师的这个观，就是作家观察中是非常的敏锐和到位，就是很有意思。一方面就是因为这是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媒体和平台经济、流量经济的情况下，对吧？也就是男性他从事这个以前是女性从事的东西，他会吸金，他会产生流量，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性别的一个模式了，对吧？就是说男性做这个东西，大家其实会获得很多称赞，对吧？这个爸爸如果说带了一下孩子，对不对？孩子玩立刻就获得了超级多的点赞，然后妈妈做的话可能就是说，哎，孩子有没有带好啊，孩子最近成绩不太好，那肯定是你没有带好，对不对？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评价一个体系了，对吧？但是呢，好的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一个传统的男性气质他在松动了，对不对？因为如果真的是在很传统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去尝试这些事情的，对吧？但是确实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时代，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个平台经济的就是很网络上需要流量，对不对？有很多眼睛都在看着你，所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吧。我们可以推动这个新的这个现代的多元化的男性气质，多种形象的一个父亲，暖男啊，照料型的这样一个父亲，甚至是一个全职爸爸，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社会再更加的多元化，然后我们又有多种的技术呀，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加持，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有所推动的，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种性别模式，它在不同的情况下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出来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吧。虽然这个有时候进步的这个步伐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只要就是能够往前推动一点，我觉得都是值得努力的。
2: 就是于诗老师提到这个现在这种我们整个的家庭这种模式的变化，我突然就想到说，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个关于家务的讨论，其实就是说家务自己也在因为这个时代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的环境，因为这种新媒体的环境，其实现在很多家务它从一种显性的你要打扫，你要这种做饭，其实它可能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电子家务，就是你要在手机上去购买，你要去思考怎么去分配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比如说一个男性他要工作到很长很长，就是工作到晚上，但是他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女性也是嘛，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要双职工家庭的话，其实我们都是要在一边工作一边进行一个手机上的这样，
1: 就是他上班的时候可以顺便买个菜，对吧？反正网上完成的。
2: 对，很多东西因为你现在就是要在手机上完成了，但是这个事情好像现在我看到有一些讨论还是在讨论说这个工作其实是落在女性身上的，它并没有就是因为家务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形式上可能变成了一种更便捷的手机上的完成，而推广到一种就是我们性别上面都分担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说确实让男性或者说让我们这种性别观念的一种变化是任重而道远的感觉。
1: 就这边我接一下，就是刚才曹老师讲的这些劳动，其实我们社会学里边给它有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叫做认知劳动。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家务劳动主要还是女性完成，对吧？性别模式非常这个明显。那家务劳动就是现在我们社会学就大致把它分成三类，一类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物理性的，对吧？你要去这个上海人叫骂大嫂，对吧？就是你要做这些事情，你要做菜，你要清洁，你要整理，你要打扫，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叫情感劳动，就是让你提供一个情绪的支持，在我们现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被这个过度工作给压缩的非常的小，大家都是内耗很严重，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情绪情感劳动实际上是很重要。那情感劳动很消耗人的，对不对？你做这么多情感劳动，你自己也很累的。那这个情感劳动就是家里边可能谁的情绪需要安抚了，有什么问题可能要去调解，对吧？那就是女性也是做了大量的情感劳动。然后下面这个实际上就是认知劳动，这其实我觉得也跟我们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复杂化，更加理性化，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跟时间是密切相关的，你是有就是 deadline 的，对不对？就是你要提前规划的，然后你要预知可能会有什么事情了，对吧？最近可能说觉得哎，孩子好像情绪不太好，那你要观察到这一点的，对不对？这就是认知劳动。然后你观察到这一点以后，你就可能说哦，那是不是要跟他聊一聊，是不是要到学校去看看，或者说是不是要找一个心理咨询师了。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认知劳动。那认知劳动也还是女性承担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是更加看不见的，因为全都在你脑子里边， 对，嗯，
2: 其实就是因为您这本书上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更多的现在不论是育儿也好，养老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女性在做一个您用的那个词叫就是全女团的一种照护模式，或者说
1: 全女团照料合作社。
2: 对，全女团的一种，就是其实就是说这个家庭是由几代女性一起来撑起来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期待的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它并不是一种就是更加把女性放置在家庭中的，还是希望它可以就进行一些改变，是这样子。最后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这样子一个母女的关系，然后提到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后其实就是想再请两位老师看一看，就是说在新一代的这样子一个女性的成长，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的不论性别的这样他们一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在这样的新的环境下或者接受了一种新的认知，他们比如说现在已经可能成为一个自媒体的发声者，或者他们成为一个劳动者创造者，那从老师们的观察中，或是不是有看到说他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或者说他们对家庭有一些新的视角，就想请老师聊一聊这样的观察。
1: 那我还是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讲，也就是说这些或者说是中产家庭的一个独生女，或者说这些就是我高等教育的这个女性，对吧？然后她们成年之后，其实她们发生了什么，然后后面就是说她们的叙事发生了什么。那在中国的这个，因为她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这样一个家庭，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跟世界上很多地方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她的那个关系实际上非常的紧密，就是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那个就是情感非常融洽的一个部分的，对吧？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你的亲密的另一面实际上就是一个控制嘛，因为你很亲密，所以说一切都是为你好，然后我就感觉我可以做点什么了，我就可以越界了。他所以亲密跟这个团结和冲突，亲密和矛盾，实际上就是一体两面经常有的。那我就说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女性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其实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在我的书里我也讲了，我说她实际上是一个正反面的一个作用，对吧？一方面就是说她的母亲跟这个日韩的这种有家庭主妇的这样一个现象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个职业母亲，他是经济上是独立的，所以说在这些年轻的女性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这样一个 role model 就是他的榜样实际上是一个独立女性，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成长以后，然后他的目标那首先是要经济独立，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现在谈的是独立女性，谈的不是在十几年前有一个标签叫做剩女，那现在剩女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建构，现在这个词已经被扫进历史的这个垃圾堆里边去了，现在叫独立女性，对不对？那也就这是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她的一个向往，就是她也不再迷醉这个琼瑶剧里边的那种为爱死去活来的那种爱情神话，浪漫爱情已经去魅了，对吧？这是就是说从经济独立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正面的影响。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就是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紧密的。如果说这个夫妻之间，对吧，然后他们又是个平等的关系，那么对孩子就是对于亲密关系想象其实也是个非常正面的影响。但是在这个事实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些就是妈妈辈这个父母辈的，对吧？一方面这个女性是参与工作的，她是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独立的收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就传统规范她力量就是很强大，对不对？特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她就是润物细无声呀，她就是我在我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在呼吸之间它就发生了，就自然而然的，对吧？所以说很多家庭还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甚至有些家庭还是一个丧偶式育儿。那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女性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向的或反叙事的一个社会化。那这些女性长大以后，她就觉得我不要重复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所以说她有可能会恐婚恐育。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种思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思潮，对吧？那我觉得实际上说他并不是说，对很多女性来讲他并不是说反对进入亲密关系，他反对的是进入一个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他害怕的可能是出轨啊家暴呀，他害怕的是这种，就是他有风险意识，他有这样一个安全意识。那就是再接到下面来，就是说因为这些女性她实际上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对吧？那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是一个结构性的崛起，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学里边，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就是在校的大学女生已经超过男生了。那现在我们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差不多1000万，那这里边有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实际上就是女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崛起，实际上一定程度 度上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个公共议题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些女性她成长以后，她去反思她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她去反思这个亲密关系，然后她会把母女关系，她会把亲子关系，她会把原生家庭，她会把性别议题全都带到公共场域去，然后让她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0: 从这个个人，从家庭，从男女两性，然后从社会，从市场，从这个政府，我们才可以齐心协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就是从微观，从制度层面，从宏观层面一起去把我们的这个社会，把我们的这个家庭，把我们的这个性别议题向前去推进。
1: 每次听季老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种正能量迎面扑来，然后我就会反思一下说，就是在文学领域啊，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小说或者别的艺术形式，他们需要有一种撕心裂肺的那种戏剧性，对，批判性，所以呢很多的打动人的小说，它往往就像刚才季老师说的，他会去写那个负面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特别的让人感触深，感触特别的深，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忘了，就是说在大范围的这个社会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充满爱的，充满情感的这种家庭关系存在。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更深刻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刚才季老师在说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在想，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关键词，但是一直没有展开的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然后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呢，就是当我们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所有的现在的女性的地位的崛起，包括母亲和女儿，然后他们在一些公共场合也好，在私人的生活当中也好，然后把这种女性意识提到了一个人人都可以看到的位置，它可能是在润物细无声的改变在场的所有的男性，尤其是下一代男性的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它可能是非常的微妙的一种改变，但是它确实不可能在一日一夜之内发生，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一些人不仅是男性，也包括女性本身，就是你在接受这个现实的同时，就是接受这些理论的同时，会做一些口是心非的事情，会做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符合女性利益，但实际上还是在没有颠覆男权社会的那种结构性的东西的一些事情，这些都非常的多。然后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前面说到江浙沪独生女的时候，也没有展开一个话题，就是那个彩礼的问题，对吧？当时网上关于这个讨论，就是因为就是江浙沪，这些女生进入婚姻的时候，她可能就已经有拥有自己的财产了，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关于彩礼的问题，当时我跟我的朋友也讨论过，我们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女性意识的崛起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一个女性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启动了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它为什么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恰恰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为什么你要保护自己的女儿？首先要有一个房产证上有你自己的名字，就是因为怕离婚的时候分不到，怕离婚的时候吃亏，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女人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先天的资源，但其实背后的一个机制是，可能你现在要去抵抗那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的体制就会更难，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啊，还有就是
0: 想来让我讨论到这个问题，
1: 讨论讨论讨论，来来来，季老师来，
0: 这个真的很久，我们这两年正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还跟我的学生，跟我的博士生，我们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我们刚才就讲性别革命的上下半场，其实我们正在处于上半场，现在有下半场，所以说这是一个张力非常明显的。一个时候，其实它实际上会出现很多东西。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可喜的新的变化的发现，对吧？我们看到男性气质在松动，然后我们看到年轻的男性他们会向更平等的方向去变化。但是呢，就是说这里边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张力，因为女性其实对这种平等的这种亲密关系，对各方面的平等要求都很高。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步伐上面的速度上面差还是有蛮大差异，所以说张力就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现在。社会出现很多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讲到这个彩礼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讲到彩礼好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现在有些女性她们会主动要彩礼，而且要的彩礼价格还不低，然后就是听起来有时候会让人就觉得好像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她怎么会好意思这样做呢？对吧？然后我们就实际上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中国现代社会，对吧？就是雨丝老师刚才也讲，就是我们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传统，对不对？我们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

0: 现代化进程又是那么的快，那如果说我们借用一下那个韩国的那个首尔大学的张金雪的那个概念，有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叫压缩现代性，对吧？就是日本韩国他们也经常会跟我们中国人说一样的话，哎呀，我们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路，那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东亚这个三国肯定是日本稍微快一点，对吧？那他还是比那个西方要快，还是要压缩的。然后韩国呢就比日本又更快，中国呢又比韩国又更快。就是我就说，诶，这个日本是一个半压缩的现代性，韩国是压缩现代，我们中国是一个超级压缩的一个现代性。所以说我们这边有很多又传统和现代就是相牵杂糅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底色，这就是我们中国就特别有特色。一个方面它是有创造力的部分，另一方面它其实也会可能引发很多的张力。就是刚才这个于老师就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些女性这个药材，实际上它就是因为它的大环境还是一个男权社会，所以它在对抗一个男权社会。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在我们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这个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观念实际上是深入到各个领域，也就是经济理性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然后这种经济理性呢，实际上不仅在经济领域，在各个领域，在亲密关系也一样。对对，在这亲密关系也一样，那就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社会环境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果我们还是在原始社会，我们就打猎，对吧？那我们就然后以物易物，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这就是我们的环境。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不是说要去批判大家都变得更加自私更加功利了，这就是在这样情境下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样一个动机，对不对？那就是到这个讲这个有些女性会主动要彩礼，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她也是很理性，她去反思这个传统的一个婚姻模式，然后她想到了这个上时的育儿，她想到了这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他想到了母职惩罚，对不对？然后他还想到了可能的这个家暴、出轨、离婚，所以他感觉自己的成本很大。然后呢，他就说，哎，就是这样一个用经济理性来对冲这样一个风险，就是大家的风险意识、安全意识很高，所以说他说，哎，我需要一个高的彩礼，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生育的保障金，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模式下去分析它的动机是什么，在这里面我就是不做一个价值的判断，我就说，哎，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想？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传统和现代，因为他用一个现代理性的方式，然后实际上是用传统的一个资源，对不对？
1: 就是
0: 彩礼是一个，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传统的叙事，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叙事以及它的这些符号象征体系非常的管用，所以呢它以至于就是现在你去对抗现在有的风险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拿来
0: 借力打利
1: 用。所以呢，就是当说到我为什么会提到彩礼这个事情，就是你看季老师马上就 get 到了，就是季老师的话里面有两个词很重要，就是成本，对吧？风险和成本。我觉得最值得我们接下去去思考的，就是在剧烈变革的这个家庭观念和这个时代当中，工作方式、性别主义都在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最挑战我们的是如何不在讨论家庭问题、情感问题的时候不用经济的思维，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养女儿，富养女儿，为什么？因为投资回报率。为什么养女儿比养的孩子好？因为她有投资回报率，她可以养老，她可以帮我养老。因为养儿防老不是不行了吗？养女防老好像还行。就是大家都是用这种投资回报率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去策划自己的人生的话，其实我们的家庭生活会走向一个更难达到理想状态的这么一个方式和方法。
0: 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会变化了，可能我们的理想也需要变化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生长的一个环境，我们的整个经济就这样运行的，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这样一个思维的一个逻辑的方式的。然后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你的情感和经济它就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纯粹的说，那除非你就不用吃饭了，是吧？那我觉得可以的，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 ，AI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2: AI 也得花钱了。
0: 对，但是 AI 也没有情感，这就是一个悖论，对吧？
2: 悖论，
0: 这是个悖论。
1: 就刚才季老师说，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还是渴望爱情，但是他不渴望婚姻，他不会再像琼瑶那个时代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琼瑶那个时代他呼吁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去爱，但是现在因为考虑到了投资回报率，所以你不可能不顾一切，你要算成本，你要算时间成本、情感成本、物质成本、经济成本。
0: 那人也很理性。
1: 对，然后
0: 时代还不够理性。
1: 现在的就是所有的家庭，这个新家庭的这个，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经济理性的冲击，所以
0: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里。
1: 对的，
0: 经济是有波动的。
1: 嗯，
0: 然后人你必须要去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安全，因为你这样思考，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才会这样思考的，对不对？这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
1: 比不顾一切要好一点。
0: 对啊，他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不计后果，对不对？他就是说他要为自己的后果负责，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尊重他的。
1: 对，就是回答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嘛，因为你说那个年轻人就是未来，我就在觉得，就是当我去观察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关系和组建家庭的意愿、生孩子的意愿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晰的感受到这种不同，就是这一代年轻人跟上一代年轻人他们在算这个投资回报率的时候的方式方法跟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了。嗯，
0: 其实也是，就是说跟这个，因为市场经济下经济总是要波动的，如果说一切都在飞速向前，那我们就是暂时我们可以不顾，因为我们在做什么其实都会有回报，而且很快就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的，那人就是生活在时代里边的，他一定是在这个情境下思考的，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说，哎，他们怎么样
1: 对错。对，他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包括育儿和养老的这些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基于投资回报率的考虑考量。
0: 定下目前是这个情况，那就譬如说假如在北欧社会，那可能他就不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家庭模式，然后在西方社会也不太一样，然后东亚的这个日韩跟我们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是在双系化发展，对不对？然后他们的代际的那个支持也是比西方社会要更强的，但是跟我们中国比起来，我觉得他们还是更加个体化一些，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中国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常独特一个模式。那我也是觉得，也是像于思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传统很长啊，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还是对我们的传统挺自豪的，对不对？你看现在年轻人就是拥抱传统的那种热情，对不对？我觉得就是比上一辈人要热情多了。
3: 我也感觉到说，其实现在这些年轻人他因为外部的这个环境其实有点催熟他们，就是他们也不叫催熟，就是说他们能获得的信息量太多了，就是你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个风险在哪里，你就已经了解了，就是说思考什么，我需要警惕什么。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比那个原来的那种浪漫爱的那个东西其实更怎么说呢，就是说令大家警惕，就是说我要抛弃原来的那个东西，我不想要就是重蹈父母的覆辙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也在催熟现在年轻人，也在催熟这一代，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谈到的江浙沪独生女的这个问题。然后那这些女性她们带来的这种新的变化、新的变革，其实也呈现在了这种整个跟家庭、跟上一辈的父母的这种关系的对峙，或者说跟父母这种一种平衡的关系里，然后也呈现出了就是说往下面她们育儿、她们自己育儿带给下面的这些她们下一代的小孩的一种新的思考，或者说不论说这个嫁妆的问题也好，这个彩礼的问题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我们可以未来非常漫长的时间要去探讨的问题。那今天也谢谢两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本书谈到的问题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其实很多问题也不能一一展开。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先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再跟大家沟通一下。
4: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因为您刚刚有提过说您在这本书的理论建构阶段可能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建构这个理论，那我想了一下，可能过去十年其实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独生女的这一代逐步的走进了婚恋，然后也国家的政策也进行一些变化，逐步开放了二胎三胎，所以我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这十年的过程中，您的这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就有没有一些理论上面的变化，或者说有什么新的因素导致你做过一些的调整？ 然后也顺势其实会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江浙沪独生女确实您刚刚也提到是一代的政策下的产物嘛，那现在这个政策其实已经也变成了过去式，那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一方面这个政策已经过去了，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部分的女性她是在就业也好，在受教育也好，其实是已经成长起来，并且获得了一个相对来说与男性比较均等的地位。那再往后这个政策有了新的变化，但是又有一部分女性已经成长起来，这样子情况下，您觉得您的这个双系双轴多核的这一个模式它之后会产生变化吗？或者说是会崩溃会瓦解吗？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演化呢？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问题。那我这个就讲一下，就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过去十多年发展起来，它实际上是分阶段的。那每个阶段其实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我又会修正那个前面的东西。是到现在，就是说我发展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就是双系双轴多核，对吧？那一开始其实是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研究所谓的剩女儿加引号，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些女性，对吧？独立女性就很现代，怎么就又这么传统，对不对？还要这个就是说婚恋的压力那么大，还要门当户对的。
2: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根据发行公告，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市值约609.93亿元。对应2025财年发行后市盈率达219倍，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61亿元，投资者中一签为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一签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若对标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466.61%的平均涨幅，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
5: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6: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能产生真实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7: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广告法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认为， AI 数字人不能开展代言。
8: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6: 但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养护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这类视频普遍存在夸大宣传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而这些视频大多都是一键生成，用户只要购买应用软件服务，上传一张照片就能够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表示，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产品功效，还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9: 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7: 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不过，即使有 AI 生成标识，也不能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比如，广告主要承担内容真实性责任，广告发布者、代言机构以及 AI 数字人制作机构负有内容审核义务。
10: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6: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针对当前乱象，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追溯。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1: 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解决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1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1: 据了解，此次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当地时间9月29号在白宫签署了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的文件。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该协议要求企业重点监测模型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等领域的能力及相关风险，并防止模型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参与企业还将定期会商，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和行业规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
13: 开学季来临，不少家长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当下很多青少年遇到学习难题、人际矛盾和开学焦虑时，第一倾诉和求助的对象不再是父母、老师，而是人工智能 AI， 随叫随到、耐心包容的 AI， 逐渐成为孩子的专属情绪树洞。如何应对这个新变化？医学专家给出了建议，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吕春露的报道。
14: 豆包开一下这道题怎么解，还要写出完整步骤。
15: 新学期伊始，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写作业的速度提高了，不过遇到难题，思考琢磨的时间变短了，打开 AI 拍照，很快就有了思路和答案。而曾经让不少孩子抓耳挠腮憋半天的作文，有了 AI 帮忙，几乎是一键生成。对此，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医学部精神心理科医生裘小燕提醒， 善用 AI， 但不能事事依赖照抄 AI。
16: AI 能够快速输出标准答案，但获取答案不等于练就解决问题的能力。做题时反复琢磨，试图调整的过程看似效率不高，却在锻炼孩子直面困惑、独立思考的能力。家长不妨多提醒孩子，遇到问题先问问自己是怎么想的，哪怕一时没有头绪也没有关系， AI 可以作为思考辅助，但不能直接代替孩子思考。
15: 除了完成作业，一些孩子把 AI 当成自己的倾诉对象。有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慨，孩子担心新学期交不到朋友，向 AI 吐露烦恼，而没有向自己求助，让自己倍感失落。
17: 像我家小孩呢，现在是6年级，写作业呢是经常要用到 AI， 那么想想也就算了，毕竟有些难题现在确实家长也做不来，辅导不了。可是呢，我最近发现呢，孩子还会和 AI 聊天，像是和谁谁谁吵架啦，怎么办呀，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会感觉孩子是过于依赖 AI 了。
15: 邱小燕表示，当孩子感到孤独、焦虑、随时响应的 AI， 很容易成为孩子的情绪出口。
16: 孩子有心事愿意告诉 AI， 却不愿意和自己沟通，这并不代表亲子关系出现裂痕。AI 随叫随到的特性天然容易让孩子放下防备。反观日常家庭对话，很多交流停留在作业、作息等一系列的事物叮嘱，缺少情绪层面的倾听。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立刻拿到解决方案，而是被理解、被看见。
15: AI 可以帮助孩子梳理人际矛盾的解决思路，却无法复刻真实的社交场景，现实相处没有标准答案。对于家长如何该接住孩子的情绪，帮助他们一起解决成长的烦恼，邱小燕建议家长不妨以 AI 的回答为切入口，来搭建亲子沟通桥梁。
16: 建议我们的家长不妨把孩子和 AI 的对话当成亲子沟通的切入点，不必苛责孩子有事儿不找自己，可以问问孩子 AI 给出了什么答案，哪些话说到他心里去了，也有哪些内容并不贴合自己的感受，让孩子明白 AI 是求助渠道之一，家长同样愿意倾听他的真实想法。亲子信任来源于一次次不急于评判说教的倾听。
15: 当 AI 越来越融入现代人生活，邱小燕医生强调，无需将 AI 视作洪水猛兽，合理利用便能成为成长帮手，但过度依赖却需警惕。
16: 只要孩子保有独立思考的习惯，身边有亲友陪伴，拥有运动、社交等现实生活的体验， AI 就可以成为成长的帮手。但如果孩子慢慢回避独立思考，逃避现实人际交往，只把 AI 当作唯一情绪依靠，家长就要提高警惕， AI 无法替代现实中的家人、老师。当孩子出现持续焦虑、拒学等严重的心理困扰，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6: 央视新闻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当一切都被 AI 加速，我们为何还要慢慢读书？ AI 时代，人们该如何阅读？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发现 AI 已经不只是书展的服务工具，而开始进入阅读、创作、传播的全过程。有人用 AI 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 AI 当私人荐书官，也有人让 AI 帮助自己把书里的知识放进现实生活中重新理解。看上去 AI 正在让阅读变得越来越容易，从名著缩写本，把几百页的经典压缩成几十页，到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再到今天 AI 可以几分钟帮你总结一本书的核心观点。他们背后的逻辑其实高度一致，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当然没错，问题在于阅读从来不只是为了获得信息。如果阅读的目的仅仅是知道作者说了什么，那么 AI 确实可能比人类更高效。但真正的阅读恰恰发生在那些看似低效的地方。你读到一个没有看懂的段落，停下来琢磨， 一个人物的命运让你久久不能释怀，一个观点和自己的经验发生碰撞，甚至读到一半觉得无聊，却又在某个不经意的转折中突然被击中。峰回路转，穷思竭虑，恍然大悟，这些过程本身就是阅读的价值。就好像《红楼梦》的价值不在于你

0: 知道最后谁死了，谁出家了，而在于你陪着那些人物一起生活过，看见他们的一颦一笑，一顿饭，一场家宴，慢慢感受到一个家族如何从繁华走向衰败。百年孤独也不是一个可以用几百字讲完的故事，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在那些反复出现的名字，似曾相识的命运和不断循环的时间里。所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需要一个 3D 入口，恰恰因为它值得被真正走进去。 AI 可以替我们推开门，却不能代替我们穿过那扇门，这其实也是 AI 给整个出版行业带来的挑战。未来出版社卖的可能不再只是一本纸质书，而是一套内容生态，作者的价值也正在从生产文字转向生产思想。一本书可以被 AI 拆解、重组、翻译、视觉化、游戏化，甚至变成一个可以对话的知识智能体，这会让好内容获得更多进入公众视野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内容越容易被生产，真正值得人花时间阅读的内容就越珍贵，信息越容易获得，真正属于人的判断力就越重要。查资料可以让 AI 帮忙，梳理脉络可以让 AI 帮忙，甚至当我们读完一本书后，让 AI 从另一个角度挑战自己的观点也未尝不可。但真正需要沉下心来的地方还是要自己读，真正需要形成判断的地方还是要自己想。会思考、会怀疑、会想象，也会被一本书深深打动的，这可能是 AI 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建立的阅读观。
1: 安徽财经大学日前就学者论文注释被质疑编造一事发布调查处理通报，经调查，该校法学院教师蒋某某与学生万某某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资产出资的风险类型及制度因应》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部分案例注释系作者对 AI 检索结果误信，对 AI 生成内容缺乏警惕性和严谨性，属 AI 使用不当。根据认定结果，学校对责任人作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并暂停各类评先评优、职务晋升及科研奖励申报资格两年。
2: AI 办公越来越普及，不少职场人担心重复性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近日，落户南京江北新区的加拿大跨境电商企业 WPIC 自研全套 AI 办公工具，坚持技术只为员工减负，绝不会因为智能化裁员，走出人机协同新模式。请听南京台的报道。
3: WPIC 自2018年落地南京，长期深耕跨境电商服务领域，先后建成7000平米本地仓库和2000平米保税仓，为大量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仓储运营一体化服务。最近，企业结合国内电商运营特点，自主研发 Weber AI Suite 六大智能工具矩阵，覆盖创意生产、客户开拓、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等全办公场景，专门解决员工重复性、机械性工作。 WPIC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各布·库克：
4: 我认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之一是 Studio， 它确实帮助我们大幅提升了内容创作量，远超以往水平。 AI 还让我们能够利用预测模型进行库存预测管理，此外我们触达客户的效率也比以前高了很多。
3: 一系列的智能工具落地，让基础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也改变了员工的办公状态。 WPIC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战略经理徐玉荣：
5: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工具的上线，然后让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这工作效率有提高，跟客户的沟通上面一些数据的支持也好啊，包括我的整体的一个逻辑会更强，更好的去实现了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价值。
3: 此外 ，WPIC 还专门发布内部公开信，正面回应职场焦虑，明确承诺所有智能升级只为减负增效，不会因为引入 AI 工具裁员、缩编岗位。WPIC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设计师孙慧：
6: 这封信给了我一些信心，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实现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目标。
3: WPIC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 CEO 金星：
7: 未来我们希望实现四天半的工作制，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自由安排。
8: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150.80 元，发行后总股本为 4.04 亿股， 其中上市初期无限售流通股 3008.77 万股，占总股本 7.44%。 公司发行价对应2025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 35.89 倍，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上市前夕，宇树科技昨天还通过其微博账号发布新机预览超人。根据官方测试数据，机器人腿长 0.85 米，原地跳高可以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 12.66 米每秒。新机发布视频中称，超人的原地跳高和极限速度均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
0: 扎根上海的国产云端 AI 芯片领军企业穗源科技昨天正式登陆科创板，首日开盘价410元，全天收报于397元，涨幅约180%。以开盘价测算，投资者中1000浮盈超过13万元。至此，被业界称为国内 AI 芯片四小龙的摩尔、木犀、必任与穗源全部完成上市。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线程定位全功能 GPU， 木犀股份和必任科技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而穗源科技则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当前 AI 需求大增，国产芯片也进入加速放量阶段。上半年，大部分国产 GPU 企业营收实现明显增长，其中摩尔线程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已经超去年全年，必任科技上半年营收同比暴增近2000%。兴业证券电子行业资深分析师胡媛媛指出，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对整个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9: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10: 记者昨天从事经信委了解到，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于9月28号到30号在上海举行，主会场位于黄浦区菊门路689号，大会配套展览则提前至9月26号开启。今年恰逢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举办5周年，本届大会聚焦 AI 设计，让艺术和技术更加统一核心理念，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汇聚全球设计力量，共话设计产业未来。
0: 2026上海游戏产业精英大会昨天在杨浦长阳创谷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销售收入953.01亿元，同比增长 14.43%。当下 AI 技术已深度融入游戏创作，从画面制作到海外发行都迎来新机遇。会上，上海杨浦创新游戏孵化器同步揭牌落地，这一全新产业载体将如何助力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请听报道。
3: 总规划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创新游戏孵化器是打造区域数字文创的核心载体，内部配齐共享办公工位、 AI 算力实验室、游戏试玩区、路演展厅四大功能区。试玩区里，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正在调试自研游戏 demo， 现场交流氛围火热。上海长阳创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吉介绍，园区搭配火山引擎的算力资源，开发工具免费向入驻企业开放。最吸引人的是，这里的工位每月仅几百元。
11: 长阳创谷它是内环边上的一个双绿地的一个 campus 创新创业园区，也是抓特色赛道布局，就是不是简单的追求我们这个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而是集聚我们创新游戏、创新玩法、桌游这些细分的领域，我们下力气去培育这种原创的力量，把 AI 技能融入游戏研发各个环节，为中小团队提供算力支撑、工具赋能和努力打造创新游戏的一个品牌的标识。
3: 目前已有6家游戏团队签约入驻，还有15家企业递交了入驻意向。沈吉说，园区重点吸纳聚焦 AI 技术、国风原创、海外发行等4类优质创作力量。
11: 一定要深耕原创内容的，聚焦我们这个 AI 加游戏工业化，可谓全球赋能的技术创新团队，以国风啊、非遗啊、地域文化为核心，走数字文化融合路线的一个特色游戏团队。
12: 杨浦游戏电竞产业赛道齐全，产业链完整，区内聚集 B 站、完美世界等头部平台，也培育了上海次元漫游节及上海杨浦电竞校运会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知名 IP 展会活动和赛事品牌。区文旅局产业服务科韩继峰说，杨浦独有的大学加大厂的特色优势是吸引游戏初创团队的关键。
13: 有很多的企业其实对于和高校的合作都会有他们比较聚焦的需求，一方面是解决一些研发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是企业的人才招聘上。我们有一家企业是从北京引进过来，在招聘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发现很多同学可能也是像复旦啊、同济这样的高校出来的，也对杨浦比较有感情，所以最后他们在决定落地的具体在哪个区的时候，也就会比较青睐杨浦。
12: 杨浦深耕文化加科技的融合赛道，针对产业链企业还推出了覆盖载体、平台、资金、服务等六个方面的16条支持举措，为游戏电竞企业提供覆盖创作、办赛、出海、融资的全周期保障。杨浦区副区长刘新元表示，
14: 未来杨浦将不断地优化工作举措，以政策引领、人才集聚、优质生态推动游戏电竞产业的持续蓬勃发展，期待更多的优质企业、优质项目来到杨浦，看看杨浦，携手合作，发展壮大。
12: 以上由记者杨云轩报道。
2: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中央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AI 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信息、AI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
1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召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上海市市长龚正、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致辞，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出席并发言。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殷和俊表示，希望与会各方携手合作，坚持以人为本，秉承智能向善的发展宗旨，坚持包容普惠，弥合南北发展的数字鸿沟，坚持安全可控，强化风险防范的技术能力，坚持开放互信，构建协同共促的治理生态。公正说，我们将深化制度建设与敏捷治理，强化技术支撑与标准协同，拓展全球合作与普惠共享，推动构建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期待与会嘉宾分享真知灼见，凝聚智慧共识，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新思路，为迈向更美好的智能时代注入新动力。

用手机进行拍摄时，我们可以适当使用一些辅助工具，来帮助我们拍摄出效果更佳的视频。说到辅助工具，首先不得不说的便是手机三脚架。当我们在用手机拍摄视频时，如果我们想要拍摄自己，你会发现在一个人一部手机的情况下，无论我们怎么挪动手机，都只能拍摄出自己的大头照。这时如果有手机三脚架的帮助，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用手机三脚架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从而可以拍摄出不同景别和角度的自己。比如拍摄自己散步的视频，我们就可以先用手机三脚架将手机固定好，然后根据画面效果调整三脚架的高度以及位置，找到合适的画面就可以开始拍摄了。利用三脚架还可以拍摄摇移和推拉的画面，比如在拍摄大场景或大的物体时，采用固定镜头往往不能展现全貌，这时我们只需将手机固定在三脚架上，通过移动三脚架的手柄来转动云台，就可以实现左右或上下摇移的运动镜头效果，从而将景物拍全。再比如在拍摄静物时，由于物体静止不动，在固定镜头下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照片，此时我们可以固定三脚架的两只脚，然后前后推动手机进行拍摄，就能拍出镜头推拉的效果，让画面更富有活力。第二个要说的辅助工具是手机稳定器。有时我们需要手持手机拍摄运动的画面，比如边走边拍，但是这样难免会导致画面抖动，这时我们就需要稳定器的加持。手机稳定器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稳定的支撑，能有效降低因操作者本身晃动而导致的画面颠簸和抖动，保证拍摄画面的稳定清晰，特别适合拍摄运动画面。例如当我们拍摄人物行走的画面，需要让相机跟着人物一起行走，这时就可以将手机架在稳定器上，然后手持稳定器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景别，跟随人物一起行走并拍摄即可。拍摄人物或物品时，也可以用稳定器进行环绕拍摄，拍出来的画面更加大气。第三个常用的辅助工具是 LED 灯。一般在室外拍摄，我们主要借助自然光，但在室内拍摄时，往往会光线不足，导致拍出来的画面偏暗或者明暗不均衡，这时就需要借助辅助光源。比较常用的拍摄用灯是 LED 灯。LED 能改变亮度和色温，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调节。例如当我们在室内拍摄人物时，在只有自然光的情况下，人物面部靠近光源的一边较亮，另一边则非常暗，形成了阴阳脸。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打开 LED 灯，照亮脸部较暗的一面，根据画面效果调节 LED 灯的亮度，减小画面的明暗对比。第四个常用的辅助工具是小蜜蜂。我们在用手机拍摄视频时，如果需要录制声音，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小蜜蜂收声设备。一般小蜜蜂都有两个设备，一个为发射端，放在靠近发声的地方，例如录制人物说话时，可以将发射端夹在衣领附近，另一端为接收端，连接到手机上即可。若在室外想降低噪音和风声，那么可以搭配使用防风罩。好了，以上讲的是手机拍摄常用的四种辅助工具，大家有条件的可以课后自己动手试一试。

针对老年人的虚拟货币骗局需注意。虚拟货币骗局小知识。近年来，各类虚拟货币骗局层出不穷，由于大多数老年人接触网络时间不长，获取信息渠道单一，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不够，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因此很容易陷入骗子精心打造的骗局。今天我就来告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虚拟货币骗局。案例一，免费挖矿高收益，公益讲座要警惕。今年八月，北京一商铺内，有人正在给一群老年人讲解派币。主讲人声称派币可免费通过挖矿所得，再进行转让交易，市场价可能上涨几十倍或者上千倍。通过检查，民警发现该商铺于当日邀请了40多名中老年人参与派币理念讲课。

聚餐等活动，存有引导中老年人进行投资行为的倾向。据悉，虚拟货币派币又叫 P 币，相比比特币等需要昂贵的矿机，只需要下载特定的手机 APP， 每天点击就能免费挖矿。挖到派币，一旦价格大涨，就能实现快速暴富。然而，这类虚拟货币 APP 不仅存在收集用户隐私的嫌疑，而且一些所谓的上交易所承诺极大可能不被兑现，不管中间交易价格多高，最终都会价值归零。案例二，虚拟币投资不但送旅游，还有十倍收益，别信。今年七月，黄埔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一家投资公司疑似诈骗老年人钱款。民警在其中一名受害者李阿姨的手机里找到了一款 APP， 其中有1400多个种子币。经过询问，李阿姨表示对购买虚拟货币并不知情，将10000元人民币转给向某投资。向某承诺今年10月份的时候，李阿姨可以获得10倍收益。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向某手机内有许多老年人和其讨论种子币和该 APP 的聊天记录，以及多笔老年人向其转账的记录。原来，向某伙同朋友王某以虚拟货币投资理财为名，由王某通过在老年群体相对较多的微信群、居民小区散布虚假信息，搭使老年人以老年养生、旅游等增值服务引诱受害人进行投资理财，并允诺予以高额回报，实际上只是线下收取老年人的现金，购买了一些无法在市场上流动、没有价值的空气币，欺骗老年人。承诺的10倍收益回报更是无法兑现。除此之外，还有伪卡币、用手机购买矿机等骗局，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并提防。在下期节目中，我会告诉大家一些防骗知识，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银发易学堂。

我们通常将延时摄影称为缩时摄影、缩时录像，是以一种将时间压缩的拍摄技术。其拍摄的通常是一组照片，后期通过将照片串联成合成视频，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是几天的过程压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以视频的方式播放。延时摄影的物体或者景物缓慢变化的过程被压缩到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平时用肉眼无法察觉的奇异精彩的景象。

实际操作。一，打开手机相机，然后在屏幕上往左滑动至延时摄影。安卓手机，点击更多延时摄影。二，和正常摄像一样，我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上方按钮，选择是否打开闪光灯。点击正上方的箭头，打开曝光补偿设置，来调节明暗程度。三，右上方按钮，可以快速选择视频格式。四，延时摄影一般都是固定镜头进行的，我们需要选好角度，架设好三脚架，

来固定相机。部分安卓手机可以进入更详细的设置，可以根据拍摄内容，如街道、日出日落、植物生长，来调节拍摄速度及时间，按下录制按钮进行拍摄。

在拍摄时，我们需要注意几个事情。一，需要准备一个手机用的三脚架。延时拍摄的过程是漫长的，少则几分钟，多则好几天。一个坚固的三脚架来稳定手机是必不可少的，避免晃动导致拍摄失败。二，避免不必要的杂物进入画面。如在马路上拍摄，为避免行人进入画面，一定要将摄像机架在远离人行道的地方。三，准备充足电量，内存大小。延时拍摄会工作很久，所以一定要根据所需素材的时长准备充足的附件。四，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避免突然来电干扰拍摄。延时摄影通常应用在拍摄城市风光、自然风景、天文现象、城市生活、建筑、制造、生物演变等题材上。熟练掌握这个功能，可以大大提升视频质量。

鲜明系列的滤镜，提高画面鲜艳程度，整体呈现出高饱和度和高亮度的效果。鲜明为画面增添色彩的鲜艳程度和明度，适合色彩饱和度不够高的时候使用。鲜暖色偏暖色调，色彩偏黄，视觉上带来温暖的感觉。鲜冷色偏冷色调，色彩偏蓝，给人带来凉爽的感觉。反差系列滤镜，提高对比度和明暗反差，增强明暗之间的反差，整体呈现出低饱和度高对比的效果，有复古增加年代感的感觉。反差色降低饱和，增强对比，给人以复古的年代感。反差暖色加入黄色的色调，使照片泛黄，显得更显有复古怀旧的感觉。反差冷色加入蓝色的色调，适合表现出清新的场景和年轻的妹子。黑白系列滤镜单色能够展现出更多细节，银色调色稍暖，更加有年代感，黑白比单色更加浓郁，对比度更高。单色减小了色彩的干扰，增加了照片的质感。银色调色调偏暖，更加有年代感，具有复古怀旧的老照片的感觉。黑白对比度更高，画面也更加简洁清爽。

击屏幕右下角我的按钮，然后点击右上角设置按钮进入设置页面，再点击账号安全选项进入账号安全界面。目前大麦提供了如手机号、手机淘宝、支付宝等多种登录方式，这里我们就以手机号进行注册，点击手机号登录按钮，同意隐私协议，然后输入手机号及验证码，点击确定后，系统会弹出温馨提示框，点击同意协议并注册按钮后，就会进入到账户安全界面。此时我们需要点击实名认证选项，输入姓名和证件号码进行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完成后，可以返回我的页面，完善个人信息。添加观影人，生活地址等信息。

上述步骤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活动了。返回精选页面，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演唱会、音乐节、话剧、音乐剧等不同类型的活动，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完成后，可以点击查看活动的详细信息，包括时间、地点、票价等。了解完详细信息后，接着我们来选择座位或票档。如果该活动支持选座，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选座购买按钮，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选择合适的场次、票档等。接着点击下方的去选座按钮，跳转至选座页面，然后在座位图上选择心仪的座位，选好后再点击确认选座按钮，进入到确认订单页面。如果该活动不支持选座，那么我们可以点击活动详情页面下方的立即购买按钮，选择好场次、票档、数量后，点击确定按钮，进入到确认订单页面。在确认订单页面中，我们需要填写订单信息，如选择或新增关联人、联系人等，最后提交订单支付即可。一些热门活动可能会有抢票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选择并支付。支付完成后，我们需要确认购票信息。大麦会在购票后发送一份购票确认邮件，我们需仔细核对邮件信息，确保没有错误或遗漏。最后就到了取票入场的环节啦。根据活动的要求和规定，我们需前往指定的票务点或现场取票，或者直接使用手机 APP 上的电子票，然后在活动当天检票入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可以了。好了，让我们动动手指网上购票，到现场来个沉浸式体验吧。

想要让自己的短视频画面看起来像电影一样吗？这节课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如何制作出电影风格视频。第一步，导入视频素材。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从相册内导入我们需要的视频素材。第二步，裁剪视频素材。先选中第一段视频素材，点击主菜单的编辑功能，点击裁剪，选择 2.35:1 的比例，点击对号，再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视频素材进行裁剪，这样视频比例就全部变成电影。

宽化服了。第三步，对视频进行调色。左滑主菜单，找到调节功能，点击打开，可以对画面的亮度、对比度等参数进行调节。首先点击亮度按钮，亮度是指画面的整体明暗程度，拖动下方的白色圆点可以改变亮度值，左滑是减小，右滑是增大，这里我们增大为6。然后点击饱和度按钮，饱和度是画面的色彩度，左滑下方圆点可降低饱和度，使画面变灰，右滑圆点可增大饱和度，使画面颜色更加鲜艳，这里我们将数值调为40。再点击光感，光感主要是指光的强弱，这里我们将其数值降为-40。接着再对高光和阴影进行调节，高光是指画面中较亮的部分，这里我们将其降低为-5，降低画面中过亮的部分。阴影是指画面中较暗的部分，这里我们将其降低为-40，使画面的细节更加丰富。接下来点击 HSL 按钮， HSL 是对画面中某一种颜色进行单独调节，这里我们主要调节绿色和蓝色，点击选中绿色，然后将其饱和度增大为35，再点击蓝色，也将其饱和度增大调为28。最后我们再点击锐化，锐化可以适当增加画面的清晰度，这里我们调为30。这样第一段视频的调色就完成了。改变调节层的长度，使其覆盖第一段视频，其他视频的调色同理，我们可以根据画面效果来设置其参数。第四步，还可以为视频添加双语字幕。点击主菜单的文字功能，点击新建文本，输入中英文字幕

将字体大小调为3，并放到画面下方。第五步，添加音乐并导出。点击主菜单的音频功能，这里我们点击提取音乐，从相册视频中提取一段背景音乐，最后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导出制作好的视频。好了，一起来看一下最终成品吧。

0: 长镜头指的不是实体镜头外观的长短或是焦距，也不是摄影镜头距离拍摄物的远近，而是用比较长的时间对一个场景、一场戏进行连续的拍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镜头段落。长镜头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一般一个时间超过10秒的镜头称为长镜头，是相对而言较长的单一镜头。固定长镜头，机位固定不动，连续拍摄一个场面所形成的镜头称为固定长镜头，通常可以用来记录现实或舞台演出的过程。在进行长镜头拍摄时，我们可以通过架设多个机位，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制作来达到长镜头之间的切换，以保证视频不单调。移动长镜头，用摄影机的推、拉、摇、移等运动拍摄的方法形成多景别、多拍摄角度变化长镜头，称为运动长镜头。一个运动长镜头可以起到一组由不同景别、不同角度镜头构成的视频。在长镜头拍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切换画面景别，景别是指被摄主体在屏幕框架中所呈现的大小和范围。景别的大小取决于拍摄设备与被摄对象之间的拍摄距离，也取决于拍摄设备的镜头焦距。画面的景别大致可以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和大特写。远景一般用来表现环境全貌，展示人物及其周围广阔的空间环境。全景画面以摄取人物全身或场景全貌为基本特征，相比远景，全景画面对人物的描述更加细腻，表现人物膝盖以上部位或局部场景的画面称为中景画面，简称中景，重点表现人物的上身动作、面部表情和叙事场景，表现人物胸部以上部位或物体局部的画面称为近景，着重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刻画人物的性格和传递人物的思想感情，表现人物肩部以上部位或物体某个细部的画面称为特写，能更细微地表现人物面部表情和内心活动。表现人物面部或突出拍摄某一物体的局部画面称为大特写，用大特写拍摄人物
1: 重奏组演奏。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十三弦乐四重奏写于1826年，是提献给俄罗斯艺术赞助人尼古拉·加利金的。乐曲由六个乐章组成，这部四重奏原来的末乐章是著名的大赋格，因为过于冗长且首演反响不好而被换成了一个具有舞曲风格的轻松活泼的快板。本场音乐会所采用的也是这个版本。作为贝多芬生命倒数第二年的一首较为大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这首降 B 大调第十三弦乐四重奏在贝多芬晚期作品中以别具一格的幽默性格和幻想气质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贝多芬的谈话笔记里，他也称这首乐曲为亲爱的四重奏。一起来欣赏里昂科罗四重奏组演绎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十三弦乐四重奏。

0: 刚才修尔加比达加演的曲目同样来自艾尔加，他的叹息由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协奏，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指
1: 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路易斯·德尔瓦莱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带来返场曲目保罗·卡萨尔斯的《鸟之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路易斯·德尔瓦莱带来的翻唱曲目保罗·卡塞尔斯的《鸟之歌》。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2023年6月25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音乐宫的演出实况录音，由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西班牙钢琴家路易斯·德尔瓦莱共同呈现，这也是2023西班牙保罗·卡塞尔斯国际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会欣赏到的是巴赫的一大调第三帕蒂塔选曲，杰斯巴赫为独奏小提琴而作的奏鸣曲与组曲一共六首，大约写于1720年，据推测是为当时科腾宫廷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约瑟夫·史比斯所作。其中巴赫设计了小提琴表达所能演奏的一切和弦，使用了几乎不可能演奏的对位技巧，他们构成了巴赫小提琴音乐的最高巅峰。在巴赫之后，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很少有人再创作，是因为再也无法逾越这座巅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巴赫的一大调第三帕蒂塔选曲，由俄罗斯钢琴家尼克莱·卢冈斯基演奏。

热烈的掌声当中，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森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带来音乐会的返场曲目，巴托克创作的来自契克地区的三首圣玛丽民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巴托克的创作，来自契克地区的三首绚烂的民歌，由冰岛钢琴家维金古·奥拉福森演奏。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2022年8月15号在爱丁堡亚瑟音乐厅的演出实况录音，由英国指挥家爱德华·加德纳执棒贝尔根爱乐乐团，携手冰岛钢琴家维金古·奥拉福森共同呈现，这也是2022英国爱丁堡国际音乐节的演出之一。节目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今年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主持人周杰将为你带来更多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革命者只求生命之花的美丽绽放，第四集。鲁迅在这篇悼文中提到的冯铿是个革命女性青年，而且是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对柔石最后两年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柔石称她为梅。这只梅在鲁迅笔下是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之人，但却是一只带着几许革命刺的梅。冯铿的性格与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是位铿锵的青年革命者。牺牲时冯铿只有24岁，他的丈夫叫许娥，两人是同学，爱人是其父亲的高足。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南京路上的街头烽火，第三集。就在5月30日晚，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除了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以农、张国焘以外，从异地紧急调来了工运领袖人物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个晚上的紧急会议。当前最紧迫的事是不能让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疯狂，我们必须举行上海全市和全国性的大罢工，并且动员所有爱国力量向帝国主义分子发起全面进攻。陈独秀慷慨激昂一番之后，立即进入了反帝斗争的具体行动计划。蔡和森和李立三、恽代英一致建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应当马上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除了工人罢工以外，还应当组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等一切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赞同，完全正确，全体一致罢工。李立三委员长高声宣布道，报仇雪耻，反抗残杀人的外国强盗，打倒帝国主义。工人的口号声顿时在上海市的上空回荡起来。当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告全体工友的著名的六一宣言。6月1日，街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愤怒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来到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现场集会抗议和演说，以及散发传单时仍然遭到大批武装巡捕的驱赶和追打，零星或密集的枪声十起，又有四人被活活打死，伤者不计其数。而且公共租界宣布从这日起戒严，所有街头集会与演讲者皆被禁止，并按治安章程对集会和演讲者论罪处置。下午时分，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各交通要道，更令人惊愕地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军队。显然，上海已经笼罩在帝国主义的铁甲与枪炮之下。工友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举起手来参加敢死队吧。站在街头，不顾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的枪弹依然在振臂高喊的，是工人们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年仅26岁的工运领袖刘华。可是他们毕竟有枪和有炮，那会死人的呀，有人胆怯地嘀咕道。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革命者只求生命之花的美丽绽放，第四集。鲁迅在这篇悼文中提到的冯铿是个革命女性青年，而且是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对柔石最后两年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柔石称她为梅。这只梅在鲁迅笔下是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之人，但却是一只带着几许革命刺的梅。冯铿的性格与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是位铿锵的青年革命者。牺牲时冯铿只有24岁，他的丈夫叫许娥，两人是同学，爱人是其父亲的高足。冯铿小时候的名字叫岭梅，是他大哥从唐诗《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中取的二字。冯铿则是他走上文学革命之路后的笔名，也许是家里的男孩太多的缘故，冯铿从小就有一股男孩子的脾气和性格，长得也是浓眉大眼，不爱修饰，又爱辩论，从小常说敢打老虎的才是武松，欺负弱小的不算好汉一类的话。中学毕业后，他与许娥自由恋爱，一起在汕头老家临县潮安县一乡间小学教书。爱文学的他开始看不惯当时的旧社会恶势力，所以拼命学习与写作，曾发誓我要赶紧学习掌握文学这种武器，替我所敬爱的人复仇，实现我的理想。当时他创作的作品中就显示了一种革命精神，如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中的主人公郑若莲，冲出封建家庭束缚，喊出为自己为群众努力奋斗的妇女解放的心声。其实这正是冯铿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心灵的写照。1929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困难的岁月，就在这一年农历元宵节过后，冯铿与许娥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了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上海。很快他与汕头籍的革命者接上头后，便与上海地下党建立了关系，并在汕头籍著名翻译家共产党员柯百年的介绍下入了党，成为左联屈指可数的年轻女作家。作为职业革命者的冯铿从此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手执两种武器，传单与革命文学作品，向黑暗的社会发出阵阵怒吼。冯铿这个名字由此也在上海滩上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在革命战斗中，冯铿也常常把自己的女性身份忘记了，只要组织交代的任务无论多么危险，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许多次他怀揣革命团单在大街上遇见巡逻搜身的反动警察，而毫无惊慌之色地避过敌人的耳目，总令同志们刮目相看。冯铿还在忙碌之余，利用每天乘电车的时间，亲手为爱人织了一件蓝色羊毛背心。你常外出，还是你穿吧。许娥把深深的爱留给了年轻妻子和战友冯铿。正是这件羊毛背心，在解放后寻找龙华烈士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历史的镜头应当转到1949年12月6日，一位革命幸存者写了一篇怀念牺牲的战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的重视。之后，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联手寻找鲁迅笔下的龙华24烈士。然而，因为敌人是秘密杀害这些烈士的，时间又比较久远，当事人基本找不到了。龙华附近的百姓所说的也不那么清晰。
最后，公安和民政部门的人在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一个烟囱旁挖出了一堆已经腐烂的尸骨。由于时间过长，死者的模样根本没有了，没有一些残留的遗物。其中一个死者身上的一件蓝色羊毛背心颜色依旧，没有腐烂，此物今天仍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之后有关部门请烈士亲属去辨认，冯坑的爱人许娥一眼就认出了这件毛衣。这样龙华24烈士的惨案终于获得证实。这24位烈士，他们个个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不仅因为他们牺牲的突然，更是因为这些烈士生前的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境界胜于一般人。其中那位在柔石笔下十分可爱又充满革命热情的纯真的17岁少年欧阳立安更令人心生敬意。欧阳立安是长沙人，他一家都是革命者。父亲欧阳梅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母亲陶成在1958年通过口述的方式出版过一本回忆录《我的一家》。这本书后来成为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的红色经典传统教育读物。陶成17岁时嫁给了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读书的欧阳梅生，婚后不久欧阳梅生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陶成也渐渐跟随丈夫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两人一共生育了立安、应坚、本双、志贺、本文、双林六个子女，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几度分分合合。首先是欧阳梅生因局势变化前往汉阳工作，陶成不久以后也带着部分子女前往汉口，从事地区机关的掩护工作。1928年，欧阳梅生积劳成疾去世，陶成又带着孩子们先后辗转于上海、武汉、延安等地工作，期间女儿本双、双林病逝，大儿子欧阳立安在上海牺牲，老四志贺在延安牺牲。在家中排老大的欧阳立安生性活泼，也比较淘气，曾因惹事害怕被父亲责骂，即跟陌生人跑出去到湘潭当兵，后被母亲找回。在父亲的影响下，欧阳立安在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逐渐变得成熟。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时，省会各界在教育会评召开欢迎大会，欧阳立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台上发言。当时只有12岁的他因身材矮小只能站在凳子上宣讲。省工人纠察队成立后，父亲带着他去看纠察队的训练，之后他成了秘密小交通员，帮助父亲传递各种秘密文件。在汉阳时，他再次当起小交通员的角色，每天把向景玉、谢觉哉编辑的《大江报》分发到汉阳各地的联络点。因为年纪小，所以欧阳立安常常能够瞒过敌人的眼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色交通员。

父亲去世以后，欧阳立安到了上海，继续他的小交通员地下工作，后被派去苏联学习，由何孟群介绍入了党。虽然他只有16岁，是中共党员当中的特殊小党员，但资格不算小，已经从事革命工作好几年了。归国以后，欧阳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部长。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按照组织的通知来到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后会场被敌人包围，被捕以后，敌人从他的住处搜出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及党内文件。至此，我们的红色交通员已经无法隐藏自己的身份。2月7日晚，一个仅有17岁的年轻生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龙华24烈士牺牲至今已有88年。然而，我最近从一则由湖南媒体记者写的报道中得知，仍有像刘征和段南这样的烈士，他们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都是用的化名，所以牺牲后很久没人知道他们是哪儿人，家里的亲人又是谁，他们的真实名字又叫什么。而且他们牺牲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刘征和段南等相继英烈就是在88年后才魂归故里。啊，这就是为我们共和国成立献出年轻生命的革命者，他们只有理想和热血，信仰与忠诚，别无其他。在龙华24烈士中还有一个故事撼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都只有几百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不知道这位烈士到底是哪年出生，只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是1937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的简单，广东梅县人，曾参加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妻子武仲文原名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入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冬赴苏联学习。1928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么他俩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然而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被一起逮捕以后，于19日一起被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

路途中，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真在念叨，说我和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呢。哎呀，既然你们是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为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真用深情的目光征询武仲文，秀美的武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紧贴在蔡伯真的胸前。好，我现在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真和武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真和武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的。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那一刻，依偎在爱人胸膛前的武仲文抬起一双泪眼，仰首凝视着他的新郎蔡伯真，而他的爱人则将炙热的双唇轻柔而又坚定地贴向他的双唇。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南京路上的街头烽火，第三集。就在5月30日晚，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除了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以农、张国焘以外，从异地紧急调来了工运领袖人物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个晚上的紧急会议。当前最紧迫的事是不能让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疯狂，我们必须举行上海全市和全国性的大罢工，并且动员所有爱国力量向帝国主义分子

子发起全面进攻。陈独秀慷慨激昂一番之后，立即进入了反帝斗争的具体行动计划。蔡和森和李立三、恽代英一致建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应当马上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除了工人罢工以外，还应当组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等一切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赞同，完全正确，全体一致罢工。李立三委员长高声宣布道：报仇雪耻，反抗残杀人的外国强盗，打倒帝国主义。工人的口号声顿时在上海市的上空回荡起来。当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告全体工友的著名的六一宣言。6月1日，街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愤怒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来到帝国主义屠杀通报的现场集会抗议和演说，以及散发传单时仍然遭到大批武装巡捕的驱赶和追打，零星或密集的枪声十起，又有四人被活活打死，伤者不计其数。而且公共租界宣布从这日起戒严，所有街头集会与演讲者皆被禁止，并按治安章程对集会和演讲者论罪处置。下午时分，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各交通要道更令人惊愕地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军队。显然，上海已经笼罩在帝国主义的铁甲与枪炮之下。工友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举起手来参加敢死队吧。站在街头不顾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的枪弹依然在振臂高喊的是工人们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年仅26岁的工运领袖刘华。可是他们毕竟有枪和有炮，那会死人的呀，有人胆怯地嘀咕道。是，我们目前没有武器，但我们人多，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不怕他帝国主义分子。是，我们有困难，但帝国主义分子的困难比我们多十倍，因为上海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不是他们强盗的。强盗是不可能永远待在我们上海作威作福的。刘华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对，强盗待不长的，上海是我们的，现在起来跟他们斗，就会早一天让强盗滚蛋，他们早一天滚蛋，我们就少死人，少饿肚。对，联合起来跟外国强盗斗。工人们手拉着手，开始跟着刘华一起高唱国际歌。在党组织领导下，6月1日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如期实现。6月2日全市罢工也基本如期实现。6月3日整个上海市中心地带的商市也几乎罢市成功，这让帝国主义在沪势力极为恐慌和紧张，必须采取最最强硬的措施镇压和消灭那些纵容挑衅势力的存在。租界方面对上海各界的反帝声音和行动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彻底为敌的道路，如此声嘶力竭的叫嚣。6月4日开始，帝国主义强盗竟然动用武力强行占领和进驻上大、大夏、同济、同德和东华等大学及南洋附中等，企图以此来扑灭冲在反帝前线的学生革命浪潮。而这招恰恰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和老师，由沈雁冰、侯少球等共产党员联合上海教职员发起成立了救国同志会，从学生的反帝运动到救国运动，使得革命的斗争浪潮开始全方位形成。由中共中央主办的《热血日报》在五卅惨四天后也正式发行，由瞿秋白任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
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的末运。面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武装斗争和城市暴动的革命升级。6月6日，由蔡和森和瞿秋白起草、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通过向导等进步报刊和其他手段，在广大国民面前揭露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真相。

告全国民众书说，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土场了。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啊。自鸦片之后，以至庚子之后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制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啊。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惨境中有一个选择。告全国民众书还狠狠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丑恶行径，并警示国人说，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绝不能由成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够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成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选择。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中国共产党勇敢地号召国人行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并且坚持到斗争的最后胜利。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四条所要注意的事，并在最后提醒全国民众，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入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陨身引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赴后继地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啊！勿忘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冲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断与不振之打击呀。中国共产党的告全国民众书发出以后，不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也发表了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五卅反帝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深度，此时敌我双方都在严密观察形势的发展。6月6日晚，上海马路上还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位中年男子独自在街头张望，这一幕让工人纠察队看到了，以为真是日人间谍，便呼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一拥而上，将这名中年男子团团的围住。这中年男子连忙自辩，我不是日本人，不是。那你是干什么的？正当工人纠察队要对这个中年男子不客气时，来了几位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大伙一看，这不是老头子吗？老头子是党内对陈独秀的称呼，因为他在年轻时的中共组织中属于少数几位50来岁的老人家，故党内私底下都称他老头子。是是，鄙人就是。陈独秀释然道，多危险呐，你怎么一个人出来白相啊？我是想看看街上的情况。陈独秀说，太危险了。工人纠察队员们说，那我们送先生回家吧。谢谢谢谢。陈独秀连连道谢。
这幕听起来有一点传奇，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也让中共中央最高层密切关注和感到急迫。形势确实急迫。其一，反帝的民众动员在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但问题也随之冒出来。比如罢工后，有的工厂就停发工人的工资，那些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就开始紧张起来，于是发动学生和市民等各界出来捐助，但需要救助的人员太多，维持长期罢工罢市显然有相当的困难。第一波的罢工罢市在中共和各工会一线人员的努力下并没有被瓦解，但到了六月中旬，段祺瑞、张作霖军阀政府竟然与帝国主义勾结，向反帝运动当中的上海人民疯狂反扑。军阀张作霖亲自率军队进驻上海，参与镇压学生和工人及市民的反帝斗争，这是其二。这两点让党内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斗争不能松懈，必须坚持到底。我对长期罢工罢市持保留意见。帝国主义对付工人革命是有一套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已有的斗争胜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革命将遭受我们无法承受的挫折，街头将流血成河呀。好了好了，吵没用，既然炉子已经烧热了，一下凉起来也没那么容易。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缓解上海斗争的严峻形势，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学生这一块问题不大，但是工人和商人能不能继续罢工罢市，是今后一段时间里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一方面加强上海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发动全国的力量，从而向反动腐朽的北洋政府施压，同时缓解上海的压力，绝不能让帝国主义的疯狂势头得逞。陈独秀说完这段话以后，示意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坐下来讨论调兵遣将的具体事宜。邓中夏去广州了吧？尽快让他到广州去，把广州和香港海员的罢工搞起来。长沙方面有动作了吧？贺森，你任职多联系，让他拿出干劲来，把在武汉的项英也调回上海，他是公运的一把好手。北方在公运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力量也强。对了，我们马上跟守常说一声，请他把王胡子也支援到我们上海来吧，他比我们都能了解工人，公运经验丰富。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当着五卅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他与几位得力助手不分昼夜地在布局新的斗争战场和斗争力量。这时他说的守常即李大钊，王胡子真名叫王和波，这两位后来都成了革命烈士。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上大为何是一座革命熔炉？第六集。下面我们重点讲一讲谢文锦和陈君起两位牺牲在南京的革命烈士。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谢文锦是何许人也，其实这位温州籍革命家与陈望道、余秀松、石存同等上海的第一批中共党员都是浙江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1920年谢文锦就来到上海，与刘少奇等早期革命家一同进了由陈独秀、陈望道等共产党人开设在渔阳里六号的青年革命者摇篮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谢文锦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被党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与他一起学习和给他讲课的人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老师瞿秋白、同学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彭树之、萧劲光、蒋光慈等等。回国后的谢文锦到温州老家撒播革命种子，唤起了一批批热血的温州进步青年到上海来。谢文锦或介绍他们到上海大学学习，或带领他们直接参加工人运动，如蔡雄、林平海、戴国鹏、林去病、王国珍、金石生、陈卓如、戴树堂等。后来这些青年先后牺牲在上海的几次武装起义之中。解放后有一位叫苏渊雷的温州籍学者回忆道，这批温州籍革命烈士之所以为革命献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过谢文锦的政治启发和人格感化。九位烈士中，陈君起年纪最大，42岁。陈君起是上海嘉定南翔镇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出生在富饶之乡、父亲是前清翰林院的中年妇女，竟然能够为革命赴汤蹈火，最后牺牲在他乡。陈君起走上革命道路是与个人对进步事业的追求和摆脱不幸的婚姻与家庭有关。那时妇女解放运动是革命初期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君起的特殊家庭状况对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和地下党联络工作极为有利，所以这位南翔老大姐不露声色地辗转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成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委员。1927年4月2日在谢文锦带领下，江苏省党部从上海紧急迁往南京，陈君起随行而去。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与战友一起不分日夜的四处奔波，组织各界妇女起来与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斗争，最后不幸与其他8位同志被敌人抓捕后牺牲。当时在汉口的《民国日报》刊载了一首诗歌，名为《中山的悲哀》，如此描述陈君起等烈士。

经历的那场血腥屠杀的情景。黑暗恐怖的云雾笼罩着中山四周，那游丝般的细雨更落落疏疏，把暗淡的花草烟润浸透。这是促成谁的悲伤，谁的哀诉？黑暗恐怖的云雾笼罩着中山四周，那空中的风声，江上的涛声，更凄切地将哀吟合奏。这是促成谁的悲伤，谁的哀诉？是谁的悲伤声、哀诉声、诅咒声，暴遍了民众的隔膜？现在我们仍要回到这九名中共烈士中没有说完的侯少球与张云春两位师生烈士的传奇故事，因为他们的传奇都与当时在上大教书的恽代英相关，同时又延伸出更传奇的革命生涯和壮丽史话。松江出生的侯少球与吴江出生的张云春可算是同属吴地的同乡。历史上的吴江因江南水乡的独特地理优势和层出不穷的文人雅士，开创了中华文明史上千年不衰的儒雅风流。春后淫雨霜下炉，远人曾道何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炉。落日未昏闻事散，青天都静见山孤，桥南水涨红垂影，青叶成光何太湖。北宋文人张先的一首《吴江》，把这块民音物阜的江南水乡描绘得如诗如画。想象不出如此灵动的江南水国竟然能够锤炼出两位铁骨铮铮的革命侠士。想象不出，想象不出，想象不出如此灵动的江南水国竟然能够锤炼出两位铁骨铮铮的革命侠士。只有一种可能，思想和信仰的铸造。是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初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与命运重塑的过程。由此延伸出的是一条用生命和鲜血染红的革命者之路。侯少球算得上是松江的才子了。1918年8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攻读土木工程专业。然而在1919年5月6日，从老家回上海的火车上，一张报纸上的消息让这位工科生开始对国家大事产生兴趣，人生方向从此有了质的变化。这个消息就是五四运动。5月7日，侯少球与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反帝示威的万人大会，市民和学生们的热情与斗争场景让这位松江才子感触深刻，再不能自拔。群众的努力更使我精神紧张，我回校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拟了一篇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办法的文章，在走廊下校中的要冲处公布出来。侯少球曾这样回忆道，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侯少球作为南洋公学的代表被推荐为学联教育科书记，从此开始了他的救国革命学生运动生涯。一本《新青年》，一篇《灰色马》，让侯少球变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因为编著出版被松江人亲切称呼为《耳朵报》的《问题周刊》，侯少球最后被学校以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为名开除学籍。一位五四运动的进步大学生竟然被开除，这一事件本身就轰动了正在燃烧革命烈火的上海滩。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试想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是开除下得退的吗？而侯少球面对飞来的厄运却平静道，我的意志岂是他们所能改变的吗？就在此时，老家松江有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因封建势力和财政上出现压力而停办。这所江南最早的女子学

松江女子学校。诸侯联手，松江女子学校很快重振旗鼓。主抓教学的侯绍球大量引进名家和先秦思想到校，于是松江女校在上海滩上便有了好名声。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的沈雁冰及茅盾著文夸奖侯绍球他们，我很佩服他们有勇气排斥一切冷淡的、固拒的、没有抵抗力的压迫的空气，而火辣辣的做自己的事。侯绍球把松江女子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中共上海地区的关注，不仅及时发展侯绍球为松江地区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之一，而且在1923年冬便派出负责上海周边地区建党工作的中共中央局的罗章龙和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到松江去建党组织。这天侯绍球格外的激动，亲自赶赴上海迎接。三个人从上海苏州河乘上小火轮，经外白渡桥顿黄浦江上行至松江。之后的日子，三人吃住在一起，既在民众中讲演，又不时召开各种秘密会议，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解答进步人士提出的种种关切的问题，初步在松江建立了党团和学生组织，使上海之根从此有了革命火种。罗章龙对此次与恽代英一起到松江与侯绍球工作的日子印象格外深刻，曾经回忆到，侯绍球这个同志风仪俊秀，很能干，富有才华，雄辩滔滔，文章也写得很出众。他还以松江三人行作题写下诗句：风雨连朝会一忙，苏南决策费周章，欲求计划无一物，辩论中宵也不妨。江南负重田租恶，到处乡村有斗争，革故鼎新千载事，召人肝胆是侯生。在并肩革命的经历中，恽代英与侯绍球结起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侯绍球则更是以恽代英为榜样和楷模，事事处处学习之。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它也影响了之后的国共合作，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正式登上政坛。因为这一机构组织中，除了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之外，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向景玉、罗章龙以及中共的友好人士柳亚子等都在其中。20名之内当中有12位是中共党员，而且后来主持日常工作的也都是邓中夏、恽代英等中共党员。这一阶段，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组织，积极发展上海周边的相关革命力量与党团组织，吸收进步分子加入革命队伍行列。孙传芳进驻上海以后，扬言悬2000银元要捉拿侯绍球，学生和友人们听说以后赶紧前来报信。侯绍球坦然回答，别怕，尽量不被抓，万一不幸被抓，就为革命挺身就义罢了。1924年底，江浙军阀混战，侯绍球呕心沥血办起的松江景贤女子学校被迫关闭，他带着学生一起将学校迁至上海市内。来我们上大附中吧，我们这里需要你。恽代英向校方推荐侯绍球当改组后的附中部主任，获得批准以后，立即把这一喜讯告知了侯绍球。而从这一天起，侯绍球便真正与恽代英等一起并肩战斗在职业革命家的岗位上，开启了他生命当中最忙碌和最出彩的革命生涯。

行和抗议队伍到南京路掀起的反帝大运动，同时他又是全上海老师抗议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帝国主义分子血洗南京路的第二天，他就与杨贤江、毛盾、董宜湘等共产党员联合上海全市大中学校，成立了教职员救国会，支持和声援五卅运动的三罢斗争。当时在教育界有一批所谓的名流，其实反对学生上街与帝国主义分子斗争，他们甚至提出什么在学研学、教育救国的老调。侯少球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远见识严正指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救国先于教育，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从而奠定根本教育之基础。侯少球受恽代英的影响，加之才学超人，他的演说和雄辩能力总让学生们和同行们为之吸引并深受感染，成为五卅运动当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物。更可贵的是，他在开拓和组织上海周边地区的党建工作方面，以及公开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才干与勇气，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像他一样坚定的革命者。他的学生一位重要的女青年革命者此时走到了他的身边，这个日后成为闻名苏沪一带的秋瑾市的女共产党员，她的名字叫张应春，是后来与侯少球一起被国民党刽子手残害的九烈士之一。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都有张应春烈士的介绍。张应春的故乡吴江里里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近郊，它地处江浙交界处，距苏州30公里左右，与同里、支里和古里共称江南四里，历史上最有名的集市，那里至今仍然弥漫着宁静的江南古镇的特殊气息。出生在里里的张应春少年时代就很有胆识，其父张龙膝下四个女孩，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张应春从小就有种想抬头的勇气。半私塾的父亲给了他这个机会，他成为私塾当中唯一的女生。小应春学习认真，悟性又好，这让父亲和先生们皆为喜欢。渐渐大家似乎忘了小应春是女孩，而常把她视作男儿。那时刘亚子的南社在里里轮番宣传巾帼女侠秋瑾，从小说戏剧到诗歌都深深吸引了小应春，她幼小的心灵萌发了要做秋瑾式的女杰的想法。然而小应春先天不足，身体一直柔弱，已经把女儿当儿子养的父亲是一个开明人士，毫不含糊地将女儿往高里送，送到由教育家倪寿之创办的女子学校学习。先觉仰天民，当年东渡亦闻名，传归祖国朝夕费经营，道德宗旨兼训朴育勤，大家努力莫让须眉独麦争。这是这所女子学校的校歌内容，可见创办者当时的远大胸怀和反封建的精神境界。张应春来到这所学校，遇到了人生当中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同班同学柳君权，柳亚子的四妹，用现在的话来说，两人是闺蜜。他们上课同桌同坐，放学结伴返家，过从甚密。由于柳亚子等人的影响，外面的时局动荡和革命浪潮也总是让里里这个原本宁静的小镇一次次的风起云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引来国人一片哗然和反对。小小年纪的张应春在大庭广众下怒骂袁世凯，这在当时可算得一件轰动十里八乡的事。张应春的名字开始被柳亚子注意，父亲张龙加入柳亚子的南社，更让张应春有了呼吸革命的清新空气的机会。同时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
他的诗才文艺出众，作品频频见刊登报。

0: 里里应春西式才女，刘亚子遇人便夸。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袭来，京城和上海惊天动地的强国救国口号也撼动了李李的这位少女之心。1920年夏，在父亲的支持下，张迎春怀着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信仰，只身来到上海，报考了设在老西门林荫路上海美专内的我国第一所女子体育学校。霹雳一声声，顺师醒未醒，神州的事化为心，寄予青年莫负光阴，振兴体育为己任。那个时候已经有如此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充满奋斗的目标。此时的上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后，革命浪潮激荡，各种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各种先进思潮在年轻人中大为流行，所以学校内洋溢着一股爱国、民主、进步的气息。这其中的张迎春如鱼得水，加之他借学来的体育本领，常挥刀起舞，又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大有秋瑾风范，干脆自誉秋实。就在这时，张迎春突然。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0: 播剧《刑警803》。新娘之死，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1: 晨星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六集，第四个嫌疑犯。
1: 经过对逃犯费同的审讯，费同完全承认了自己杀人抢劫的全部作案事实，并详细交代了作案经过。看来可以结案了。但是803和法医老杨的心里却仍有一团团疑云没有消散，责任感和特有的职业敏感促使他们进入了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难道在这一团团疑云的后面还有什么事实被掩盖着吗？

0: 803，我实在想不出还会有什么了。
1: 法医的鉴定还没出来就能够结案？
0: 老杨所掌握的和我们审问的口供完全一样啊。
1: 不，今天老杨是带着疑问又去了现场的。有些事儿我也始终想不通啊。
0: 办公室有电话，我去接。喂，我是沈西。
2: 哎，叫什么？
0: 对，
2: 你赶紧告诉803，告诉803，我马上就来。
0: 好，知道了。803，有新消息。
1: 哦，
0: 杨法医马上来。
1: 好极了。哎，沈西啊，
0: 啊，
1: 你那儿还有好的咖啡没有？给老杨冲一杯。
0: 有啊，每人一杯，提提神。
1: 好嘞。
0: 哎，直觉告诉我，又有一场新的战斗在等着我们。哎，803，你谈谈你的疑点是什么？
1: 开始，肖胜为什么坚决不同意解剖尸体？现在为什么案子还没破，他又提出要火化尸体？为什么一开始他不向我们提供废铜的线索，后来听说有刀伤，他才说出来呢？
0: 出事那天就是昨天清晨4:30，他究竟跟死者在吵什么呢？
1: 还有，他是厂校教师，没有坐班制，他干嘛昨天早晨要多此一举去学校请假？
0: 对了对了，为什么他在装衣服的箱子里装满了书，而且放在门口？他要离家出走还是？
1: 他一听说妻子死了就说是心脏病，还问他弟弟为什么是嫌疑犯。好像他知道自己妻子要死了。
0: 哎，照这么说，疑问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1: 疑问多就说明还有些问题需要研究，也有可能真相仍然被掩盖着。
0: 真相仍被掩盖着，天哪，已经抓到3个嫌疑犯了，其中2个人的杀人嫌疑已经被排除了，1个呢又承认杀人了，而且所有赃物都已经被追回了，还掩盖着。

0: 只能是
1: 803。小山，
2: 哟，老杨，
0: 老杨，快喝咖啡。
1: 803，
2: 嗯，
1: 结论明确了，煤气中毒致死。
2: 哦，老杨，坐下，你慢慢说。
1: 是这样的，从现场表面来看，死者是砍杀致死，但是从刀口形状、血流情况、血液颜色，以及显微镜观察和化验分析等各方面研究，可以证明是属于死后砍刀，因此刀伤不是致死的原因。
0: 嗯，有说服力啊。
2: 别打岔，老杨，说下去。
1: 那么究竟是什么致死呢？当时死者家属在不知道死者被刀砍时，非常肯定地说是心脏病发作，但又坚持不让解剖尸体，这一点引起了我的一些怀疑。后来经过解剖，证明死者心脏完好，经过化验，胃部也无异物和药物，只是肝脏有明显的酒精中毒，但是这也绝不是致死原因。
0: 那么到底是？
2: 听下去。
1: 经过再次体检，发现死者背部有鲜红色的淤血斑，这是一氧化碳和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的典型产物，是煤气中毒死亡的显著特征。可是案发的时候，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煤气中毒的迹象。记得当时我对血流颜色曾有过怀疑，问过你们是否闻到过煤气味道。
2: 对啊，可是当时确实没有闻到煤气味啊，
0: 窗户也是开着的。
1: 问题就在这儿，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死亡原因与现场实际有重大矛盾时，往往是凶杀。
2: 嗯，
0: 哦，
1: 我是带着这个疑问再去现场的。
0: 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死者住房使用的煤气是由工厂拉出的临时管道，死者家中的煤气管道上装有一个三通开关，一个开关通煤气灶，另一个开关一般家庭是用来插取暖器的。果然不出所料，在死者厨房角落里的一个敞开着的纸箱里发现了取暖器。
2: 现在是初秋天气，取暖器一般是包好放着的，不可能取出来使用。
1: 问题就在这儿，死者家中的取暖器是散放着的，而上面却没有油污和灰尘，因此证明它原来是包着的，现在刚被拆开。
2: 嗯，
1: 更为奇怪的是，取暖器上的橡皮管已经被剪刀齐根剪下了，橡皮管上还沾有泥土，也就是厨房间地上的泥土，这就证明它是被拖用过的。
0: 哦，
1: 为什么拖用？谁拖用？如果是死者自杀，那么只要打开煤气灶开关，或者直接打开三通的另一个开关，就可以达到目的的。为什么还要使用橡皮管呢？即使使用了，难道还会在中毒之后再去关上开关，放好橡皮管？这显然是有人在死者睡觉的时候，把橡皮管接上三通开关，对准死者放出煤气，致使中毒，然后收拾现场，打开窗户，把室内的空气更换了。可是此人毕竟心慌，留下了尾巴。
2: 老杨，
1: 嗯，
2: 你所说的有人，正是我心中隐隐约约解不开谜的那个人呢。
1: 那么你说的那个人跟我说的那个人是一个人了
0: 啊？你们说的是？
2: 来，把咖啡干了。
0: 干。
2: 提神消神。
3: 是。
2: 等一下，他现在已经有一天多的深思熟虑了，到目前为止他仍然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在跟我们周旋。
1: 嗯，
2: 现在啊，我们不要给他任何思想准备，来个突然袭击。
1: 对
0: 对，
1: 应该这样，而且要单刀直入。
2: 老杨，沈西，我们去招待所。
0: 好。

0: 门而入。
1: 哎，三位，你们来了。
2: 哎，肖胜呢？
1: 我刚才去接了个电话，时间长了些，回来就没看到他。
2: 你找过他吗？
1: 服务员说他一个人出去了，说是买包烟。
2: 买包烟？
1: 我想他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有什么事吗？
2: 他跟你的谈话有什么新的情况没有？
1: 昨天谈话时情绪有些激动，今天嘛，他的情绪是稳定了，可是有时候说的一些话叫人不大好捉摸。
2: 能不能说具体点？
1: 他几次谈到了命运，他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还说人不应该抗拒命运的安排，生死离合。
2: 沈西，检查一下。
1: 哎，发现了什么？
2: 他的手提包不在了。
3: 跑
2: 啊！
3: 离开多长时间了？
1: 我等了他快半小时了。怎么？你们怀疑？可他是被害人的家属啊！哦天哪，我都搞糊涂了。
3: 你们搞艺术的最富有同情心，可是罪犯心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2: 梁大作家，
1: 嗯，
2: 现在倒是要请你帮个忙了。
1: 没问题，说吧。
2: 请你留在这儿。万一他回来，不要惊动他，继续跟他谈。
1: 一定一定，可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2: 我们会安排的。老杨、石溪，我们走，走。

0: 803沈西和老杨飞车即驶工厂区。
1: 巴力哥，你肯定肖胜现在会回家吗？
2: 我怎么能肯定呢？只能说回家的可能性最大。
3: 是的，他想回去收拾现场，特别是那只取暖器。
1: 他可没想到我们的老杨已经捷足先登了。
2: 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已经发现我们对案情有新的疑点。
3: 其实他这样回家不是更暴露自己吗？
1: 糟糕，又吃红灯了。哎，803，昨天上午我们就是在这个街心花园碰到肖胜的。
2: 对，他就站在那儿。
1: 对，
3: 肖胜就是到这个图书馆大楼吧？
2: 对，这就是有名的市图书馆大楼。
1: 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大楼高得不得了，现在看看好像变矮了。
3: 他周围盖了这么多几十层的大宾馆，这8层楼当然显得矮了，再加上多年不修，自然是陈旧。
2: 哎，等一下，你们看
1: 什么？
2: 屋顶平台上
3: 啊，有个人。
2: 肖胜，
4: 是他。
2: 不好，快，沈西，快把车开过去。
1: 是。只能停在这儿了，
2: 快点。老杨，你乘电梯直达楼顶，在通阳台的门口等我们。
1: 哎，我走侧面的安全梯。
2: 好，我从正面楼梯上，如果碰上一定要抓。

0: 巴里斯，怎么办？
1: 他还没发现我们，我们分散靠近他。
0: 好吧。
2: 谁？
1: 小胜。
2: 你们？
3: 是的。你为什么要在这儿？
1: 不要过来！
2: 你们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已经知道为什么。
1: 你别再往后退。
2: 我不怕，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佩服，我佩服你们。可是我要说，我满足了，我报复了，我还击了。
1: 小胜，
3: 小胜，让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好不好？
2: 别靠近我，别靠近我。没想到我萧胜是这样的下场。我脚下的这栋大楼，我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爬呀，整整拼搏了20年，20年呐、啊！我从一个初中毕业生拼搏成为一个科研所的工程师，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在奋斗啊？可是我竟让一个恶女人断了我的前程，她残酷地伤害了我，是我不能堂堂皇皇地站在人的面前，是我不得不放弃眼前就能取得成果的科研项目，蹲到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厂校去。
1: 萧胜，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几句话。
2: 不听，我不听，我什么都不要听。是我不好，是我一次又一次跳进了女人的陷阱，被逼得走投无路，一切的一切又在重演。我
1: 小胜，听我说，你不要做出。
2: 好了，一切都告诉你，是我，是我杀了方平平，是用煤气毒死他的。告诉你，要是有机会，我也会杀那一个，那个跟着香港人跑掉的狐狸精。哈哈哈哈哈哈！我报复了，我报复了。
1: 小胜，
4: 收胜。
5: 萧胜从八楼的平台上跳了下去，被急救车送往医院。
3: 哎，老杨，怎么样？
6: 脑部出血，颈椎断裂，已经死亡了。这是医生的诊断书，尸体已经送太平间了。
3: 嗯，那好，我们回去吧。
7: 嗯。哎，八零三。
3: 嗯。
7: 现在可以写结案报告了。
3: 嗯。
8: 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是不是我不该在这儿啊？
3: 啊，不，案子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尽情采访吗？
8: 嗨，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我始终在想，萧胜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呀。
3: 是，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仔细想来呢，却有着它的必然性、可能性和内在联系。
6: 萧胜是一个心灵受过创伤，有着强烈复仇欲念的人，一旦遇到了同类事件的发生，便会失去控制。
3: 同时他又有虚荣心，唯恐事情张扬出去，因此采取了这种隐蔽的手段。
8: 哎，等等，我提个要求，各位能不能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来谈呢？
3: 可以。死者的前夫费同是案件发生的前一天下午找到他的。
8: 费同？他是干什么的？
3: 是个越狱犯。萧胜发现费同以后，当天晚上就跟方平平大吵了一顿，
7: 这是管大爷听见的，还摔了茶杯。
3: 嗯，方平平是4:30左右吃下了安眠药， 萧胜呢是7:30离开家。按时间推论，萧胜在方平平入睡以后曾想离家出走，所以将自己的书全部装箱准备带走。可后来他决定报复，想出了杀人的方法，采取了行动，并且后来又收拾了现场。
7: 杨法医判断的死亡时间正是7点左右。
3: 对，萧胜为了掩人耳目，特意从容地去学校请假，然后躲进了市图书馆。
8: 那么那个小偷阿六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根据嫌疑犯阿六交代，他是8点刚过，也就是8:01左右，从后窗跳入萧家厨房，发现屋内床上有人睡觉，便顺手把萧胜收拾好的装书的红皮箱提走了。他没有进屋，所以阿六的破皮鞋脚印只发现厨房里有，而房间里却没有。
3: 是，根据司机小孙师傅提供的时间证明，那个阿六确实是8:30以前搭的车。
8: 这就是说，这个嫌疑犯只有偷窃行为，而没有伤人行为。
3: 是这样。
8: 那么，
3: 逃犯费童跟方平平相约是8:30见面，费童身上没有表，他只是根据公园里人们的活动来估计时间的。他说他等了好一会儿，看来大约是8:03到9点之间，
6: 就是方平平死后一个半小时。因此他抄起菜刀砍下去，伤口已经不是活体杀伤，而是死后砍刀。
8: 杨法医，这一点我太佩服您了。
7: 而且杨法医对凶器的判断这么准确啊。
6: 萧沈啊，提起这个事儿，我倒想起了30年前的一件事儿来。
7: 好，
6: 那个时候我跟你现在一样大，有一次接受任务，检验一个碎尸案。我判断凶器是钢丝锯，可是调查结果是锯木锯，使查案子过程绕了个弯子。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很大，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回去用了3个月的工资买下了各种型号的刀子锯子，天天闷头试验。
3: 哎，石溪，咱俩可得好好记着，这才叫敢试验。
8: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值得我好好写一写。
6: 好了好了，不谈这个。刚才说到
3: 逃犯费童砍了人之后又撬了锁，取走了现款和首饰。
7: 对，厨房和屋里都有费童的脚印，而且抽屉上有他的指纹，
6: 菜刀上的指纹也是同一个人。
3: 费童作案的时间是8:03到9点之间。
6: 对，我们是10:20左右赶到现场的，相距一个半小时，同刀口所呈现的反应吻合。
8: 这样看来，脚印和指纹大概是发现作案线索最重要的依据吧。
7: 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是全部。
8: 对不起，请您接着讲吧。
3: 好，萧金是9:03敲门进屋的，他发现了尸体便叫了起来。
6: 萧胜放出煤气是对准死者的，因此很快可以致死。室内煤气扩散不多，再加上窗户又是被打开的，因此室内没有存留。
3: 这就是我们现在掌握的全部作案经过了。
6: 与尸体检验结果完全一致，这是验尸报告。
3: 哎，沈谢，
7: 嗯，
3: 我们动手写结案报告吧。
8: 哎，这个结案报告一定够复杂的吧？
7: 如果再经过你梁大作家的一些艺术加工，那将更为精彩啊。
8: 瞧你说的。不过不深入现场怎么能知道破一个案这么复杂呢？这么多的嫌疑犯都要全部查清，真不容易呀、啊！你们辛苦了。
3: 遗憾的是，萧胜最后这下子，我们没料到啊。
8: 嗯，这正好用上亨特的那句话：“上帝安排的。”
3: 哎，老杨，回去好好睡一觉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要出击了。
6: 是啊，不希望出去，可是又非得出击。哎，我走了，你们也休息一下吧。
7: 行。
6: 我还得挤出时间和你们研究案例呢。
7: 803，哎，803，
3: 嗯，
7: 你又在想什么呀？
3: 我在想萧胜这个人。有些社会悲剧和凶杀并不完全出于残忍的本性，更多的是由于自身的弱点造成的。当然了，发展到凶杀是残忍的。
8: 世上的事情真是复杂呀，
3: 有些事儿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7: 你们怎么了嘛？哎，八零三，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你怎么反而唉声叹气的呀？
3: 我在想，费通和方平平的儿子刘好和他的奶奶，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呀。
7: 可不，坏人作恶，好人遭殃啊。哎，八零三，十一点了，整整24小时。
8: 呵，24小时就破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大案，真是神了。
7: 哎，等等，今天几号啊？
8: 20号啊。
7: 哎呀，糟了！
3: 怎么了？
7: 19号晚上的2张电影票还在我手上呢，我跟史红约好，让他在电影院门口等我的呀。
8: 哎呀，
7: 那
8: 要
7: 这家伙真是，你快去吧，说不定史红还等在那儿呢。哎，八零三
3: 啊，
7: 我建议啊，你和梁大作家也去看个电影，轻松轻松啊。
8: 怎么样，八零三？我不反对。
3: 啊。

刚才播送的是《新娘之死》第六集第四个嫌疑犯，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岩。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老杨由温伦演播，肖胜由聂雅亮演播，梁达由季鹏演播，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天使之眼，编剧桂荣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三集，孤女不幸。
1: 周圆圆一进厕所就被人从背后抱住了脖子。
2: 天使之眼在哪里？你快说！
3: 你想干嘛？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2: 你还给我装糊涂啊！昨天晚上我们还交过手呢，
3: 怎么
2: 就不记得了吗？哼，你快说，不然我今天叫你死不全尸！
3: 你放开我！我说，
2: 走，快说！
3: 我当时是谁呢？原来是你啊，女飞贼！你的同伴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2: 少跟我废话！钻石在哪里？快说！
3: 绿豆眼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救命！
2: 你再给我叫！你再给我叫！再叫我就划破你这张脸，让你一辈子没法见人！
3: 别！我听你的。
2: 这样不就对了吗？学乖点啊！
3: 我告诉你了，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天使之眼，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这么说。
2: 你身上当然没有，说，藏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在你那个同伴那里？他人呢？
3: 那天明明是你们得手了，现在怎么反过来问我要东西？
2: 你还给我耍滑，你还给我耍滑！你昨天丢了个假的给我，你今天再不给我真的，我就把你这个人可变成假的。
4: 朱小姐，你没事吧？
2: 不许叫，否则我叫你好看。
3: 我不叫，好吧，我不叫。你松开点，我就告诉你，千万别拿刀子划我的脸啊！
2: 好，你快说，说。
1: 周圆圆猛地缩身，朝后猛撞了一下小叶的腹部，小叶一个趔趄，后退了三四步。
2: 你这个贱人，你敢使阴招！
3: 这都是跟你学的。
2: 我今天非破了你这张脸！
4: 住手！
1: 苗振大吼一声，冲进厕所，却被周圆圆一把拉住。小叶趁机从厕所后窗逃跑了。
4: 周小姐，你怎么样？
3: 好疼啊！
4: 哪儿伤着了？我马上去医院。
3: 哎呀，我的脚崴了。
4: 来，我扶着你，咱们出去。不，我来背你吧。
3: 谢谢你啊，我还行。我们还是快出去吧。
4: 我在外头看你好久不出来，很担心你，又听到里面有动静，就什么都不顾了，拿了根棍子就冲了过来。走吧，否则别人还真当我是流氓了。来，小心点。
3: 哎呦，
4: 周小姐，还是我来背你吧，咱们先去医院。看来今天这太湖是玩不成了。
3: 那个毛贼太可恨了，谢谢你了。等结束之后，我一定多给你点小费。
4: 照顾好游客是我们分内之事。
1: 苗振背着周圆圆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下去，走到了一段平地上，苗振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4: 来，你坐会儿，马上就要出大门了，我去把车开过来。
3: 谢谢你啊。
4: 快闪开，向你倒啊。来，周小姐，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离开，走。
3: 好。
1: 苗振迅速把周圆圆背到了停车场，进入车内。
4: 周小姐，你得罪谁了？今天连遇两次险情，对方一定是盯上你了。
3: 我刚来大陆才几天，谁都不认识，你说这会得罪谁呀？
4: 那怎么有人会接二连三追杀你呢？第一次我还以为是个毛贼抢劫，但是这第二次分明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3: 我一个小模特，我真的没有得罪谁啊。也许是对方看到我是个华侨想打劫。
4: 不对，如果是劫财的话，他们应该抢你的皮包才对啊。而且那铜炉的三只脚十分稳固，分明就是有人故意推倒的。你真的有很大的危险，还是报警吧。
3: 啊，不用了，明天我一早就回去了。
4: 你回哪儿？
3: 回南美。
4: 哎，你不是香港人吗？
3: 我早就移民南美了。
4: 那你订了飞机票了？
3: 马上给宾馆打电话，要他们给我订一张就行。
4: 好，我明天送你去机场，这样你也安全点。
3: 谢谢，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4: 不客气。
5: 哟，快，我们的导游先生回来了。
6: 怎么样啊，陶，陪个大美人游山玩水，是不是很爽啊？
5: 就是
7: 爽呢，我差点回不来了。
5: 怎么了？
7: 遇到杀手追杀周圆圆。
2: 啊，陶，你没事吧？
7: 没事。
5: 人抓住没？
7: 没有，杀手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立刻取消了游程，返回上海。这个周圆圆有重大问题，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派人去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2: 好。
7: 今天周圆圆被人偷袭了两次，我看见第一次袭击她的人是谁了？
5: 谁
2: 啊？
7: 猜猜。乔丽娜，
2: 嗯，
7: 是你见过的。
5: 你见过？
2: 我见过。
5: 嗯，哎，别打哑谜了，快说。
7: 就是那天和刘月红见面的女人。
2: 啊，是她。
5: 是她呀。
2: 他为什么要袭击周圆圆啊？哦，我知道了，可能和天使之眼有关。哎，头，
7: 嗯，
2: 我们马上去把刘月红抓来审问，我看他很有可能就是幕后主使啊。
7: 不行，现在没有证据，再说抓刘月红没有用，他要是想说早就对我说了。他抛出了一个南美神鹰，就是想把我们的视线从那个女人身上移开。
2: 那也就表明他和这个女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现在这个女人又跟踪周圆圆一路追杀，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如果这个女人是窃贼的话，那么她追杀周圆圆的目的，一是分赃不均，二就是杀人灭口，
2: 还有三就是这个女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5: 嗯，有道理。
2: 但是天使之眼如果在周圆圆身上的话，他们应该绑架周圆圆才对啊。如果把周圆圆给杀了，那他们上哪儿去找天使之眼呢？
5: 这么分析下来，周圆圆也可能没有得到天使之眼，那天使之眼在谁身上？
7: 所以我们要看看周圆圆下面想干什么。
2: 他有什么行动啊？
7: 周圆圆明天就要回南美了，明天我送他去机场。小军、乔丽娜、你们跟在我的车后。我估计杀手是不会罢手的，明天去机场对周圆圆来讲是凶多吉少。
5: 好的。
2: 万一他走成了，我们就放掉他。
7: 我会和机场公安联系的，无论如何都会留下他。
2: 嗯，哎呀，那今天晚上周圆圆岂不是很危险？
5: 对呀、
7: 我已经布置了警力把守周圆圆住的宾馆了。乔丽娜，
2: 嗯，
7: 你马上去那儿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我对他说你是旅行社派来保护他的、
2: 好。
7: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便衣住进宾馆，确保周圆圆安然无恙。现在我还得去趟刘月红那儿。
2: 头，三顾狼窝呀。
8: 哎哎，您找谁？
7: 你们老板在吗？我是他朋友。
8: 哦，这是，您不是苗探长吗？哎，苗探长，请请请来。
7: 你认识我
8: 啊？
7: 啊、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快手阿三呢、长头发剪了、我都不认识了。怎么又来找你大哥？是不是手又痒了？
8: 哎呦呦，哪儿哪儿的话呀，苗探长，我半年前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啊，刘大哥就把我拉到这儿来当伙计，我手脚啊还算麻利，就给饭店送送外卖什么的。
7: 啊，不错，金盆洗手，重新做人，好。
8: 我们大哥说了，只要道上的兄弟啊想重新做人，都可以到他这儿来啊找个饭吃。
7: 你们刘老板这回像个真正的大哥了，他人在吗？我找他有事儿。
8: 他出去了。
7: 哦，是吗？什么时候出去的？
8: 出去有一会儿了。
7: 那他没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8: 嗯，没说。
7: 好，那我等他吧。阿三，去把菜单拿来，我点两个菜。
9: 哎呦，苗探长，照顾我生意来了啊！哎，阿三，
8: 哎，
9: 苗探长来了，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8: 你，我以为您出去了呢。
7: 刘老板，你怎么闭门谢客起来了？
9: 哎呦，我是不知道是您苗探长来了吗？哎，别见怪啊！哎，阿三，炒四个菜，我请苗探长吃饭。
8: 好嘞。
7: 哎，不用了，既然见到刘老板了，那就不用吃饭了。我来啊，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9: 啊，打听谁啊？
7: 你看，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9: 对不起，我不认识。
7: 真不认识？
9: 真不认识。
7: 刘老板
9: 啊，
7: 你接收了好几个两劳人员在你饭店工作，让他们在你这里重新起步，我佩服你。你这回啊像个真正的大哥了。不过 作为一个警察，我也正告你，如果你纵容包庇那些不法之徒，我还是会来找你算账的。你如果凑巧碰到这个女人的话，请你给这个女人捎句话，早日洗手，回头是岸，争取宽大处理。好了，告辞。啊，顺便再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见过这个女的，不过让她跑了，下次就没那么便宜了。再见。
9: 再见。
8: 大哥，来者不善呐。
9: 老三，我上楼一趟，谁也不许放进来。
8: 是。
2: 谁？
9: 我。
2: 给你添麻烦了，本来不应该来这儿的，但实在没办法。
9: 别说了。你告诉我，你今天怎么跟苗振打照面了？
2: 苗振？
9: 啊，
2: 那个803的探长。
9: 没错，他盯上你了。
2: 我没有和他打过照面啊。
9: 哎呀，刚才人家都把你的画像拿来让我指认了，你还说没见过人家？
2: 啊？
9: 上次在咖啡馆，我就觉得你可能被苗振盯上了。果然。
2: 盯上又怎么样？我还怕他了，真是。
9: 哎呀，苗振盯上你，你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了。
2: 没那么可怕吧？喂，哦，好，我会把真正的天使之眼给你的。嗯，我知道了，他没有下次了。再见。
9: 小月，是你老板逼你？
2: 是雇主，不是老板。我的老板以前是你，现在是我自己。
9: 你想怎么办？
2: 拿到宝贝，得到属于我的佣金。
9: 小叶，停手吧。
2: 可能吗？
9: 我不想去牢房看你。
2: 红哥，你开了这个饭店后怎么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当年你叱咤江湖的豪气到哪儿去了呀？上了我们这条贼船，真的能再回头吗？好吧，我不再连累你了，谢谢你的接待，我走了。再见。
1: 苗振突然接到周圆圆的电话，说要感谢他，请他吃饭。晚上，苗振便如约来到了饭店。
7: 周小姐，您太客气了。
10: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们公司啊还派人来陪我，真是太麻烦了。
7: 保护好客人的安全是我们公司的责任，明天你就上飞机了，现在啊是安全最重要。
10: 好，我们吃饭吧。
7: 嗯，
10: 这样啊，就算是出门给人家一棒子打死了，也是个饱死鬼。
7: 别说不吉利的话。周小姐，
10: 嗯，
7: 对于那些要追杀你的人，你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比如说你发现他们跟踪你。
10: 嗯，没有。
7: 那先头袭击你的那个是个女人，后来推倒大香炉的一定是个男人，看来你的仇家是精心准备，非要置你于死地不可。
10: 真不知道得罪谁了。我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7: 好，来吃饭。
10: 多吃点。
7: 周小姐今天戴的项链真漂亮。
10: 谢谢，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7: 啊，
10: 他成了我对我爸爸最好的怀念。
7: 你爸爸他？
10: 他已经去世了。
7: 啊，对不起。
10: 没关系，他是个珠宝商人，虽说生意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告诉我不要爱珠宝，他也不允许我入这一行。
7: 嗯，
10: 可是我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7: 为什么？
10: 因为我爸爸留下来的基业没有人打理，我又是个独生女儿，只能接替爸爸做起了珠宝生意。
7: 啊，我知道了，我们这里办珠宝展，所以你就来了。
10: 啊，不，我来这儿是参加模特大赛的。
7: 哦，
10: 做个好模特是我最大的理想，今年的国际模特大赛在你们这儿举行，我其实是来参加大赛的。
7: 嗯，
10: 珠宝展嘛，只是受我叔叔之托顺便看看。
7: 你叔叔？那他也是个珠宝商了。
10: 是啊，他可是个大大的奸商哦。
7: 哎呀，周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啊，晚上周小姐要特别注意，我建议你换一个宾馆。
10: 不用了。
7: 那好，我就再叫两个朋友在你周围保护你。
10: 谢谢，不用了。
7: 好吧，有什么情况马上打我电话。
10: 谢谢你啊，遇到你啊真是我的幸运。
7: 没什么。
1: 夜幕降临，乔丽娜在宾馆走廊观察动静。她看见一位服务员推着车进了周圆圆住的房间，觉得有些奇怪。
2: 今天你不交出货，你就别想活到明天。
10: 真是个贴身的丫头，跟本小姐跟得这么紧。
2: 你找死！哎
6: 呀，周小姐，你睡了吗？
2: 你还不住手，给人家发现了。

0: 服务员，我要睡觉了，你也出去吧。
1: 还没打扫干净呢。
0: 快走吧，我要睡了。
1: 那好，我走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乔小姐，真是谢谢你了，这么尽心尽职地保护我。
2: 没关系，我就在旁边，有事随时叫我。
0: 谢谢啊。
3: 周云元刚关上房门，突然头部挨了重重的一拳，他立刻倒地昏了过去。小叶的同伙阿海从窗后潜进房间，他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但就是找不到天使之眼。
4: 没有货，
1: 弄死这个贱。
3: 再说乔丽娜回到房间，越想越觉得蹊跷，她立刻打电话给大堂值班的服务员。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1108房间的周小姐有没有叫服务员。
6: 我查一下。
3: 没有叫。
5: 你确定吗？
6: 确定。
5: 谢谢啊。他那个服务员好面熟啊。对，就是和刘月红在咖啡馆见面的那个人。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周小姐，开开门。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你醒醒啊。喂，救护车。
3: 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救，周圆圆苏醒过来。
7: 周小姐，周小姐，你感觉怎么样了？
0: 死不了。谢谢你了。
7: 谢我什么？
0: 护士都和我说了，是你输的血，我才活了过来。
7: 那是应该的。
0: 你救了我多少次了，苗探长？
7: 还是没瞒过你啊。也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诚布公了。
0: 我昨天就怀疑你是冒牌的导游了，果不其然啊。
7: 周小姐，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人屡次三番地追杀你？
0: 我，
7: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神鹰。
0: 好吧，其实我不姓周，我姓宋。香港最著名的宋氏珠宝行是我的家父所开，众人敬仰的天使之眼就是我们家珠宝行的镇店之宝。
3: 苗振没有想到周圆圆说出如此的话来，他静静地听着周圆圆诉说家史。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周圆圆的叙述中浮出水面。欲知详情如何，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天使之眼》第三集《孤女不幸》，文学编辑徐国春，音乐音响杨树华，录音柯颖颖，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葛明明、殷红、李桂荣、李日进，联络林兰、陈强，剧中人苗振由赵胜胜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高佩由倪康演播，宋圆圆由温阳演播，小叶由玉婷婷演播，周伟南由郭一峰演播，刘月红由吴磊演播，万鹤年由吴文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肖斌、翟飞、于肖斌、佘晨光、魏思云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孔建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被肢解的灵魂。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二集，确认死者。
1: 李月芳看到协查通告上白丽萍的照片，顿时痛哭流涕。在乔丽娜和苗振的劝说下，总算止住悲痛，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有关白丽萍的情况。
2: 我和白丽萍是同一天被招聘到天都娱乐总会做按摩师的。培训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由于都是浙江人，我们相处得很好。她人长得漂亮，可是性格很倔强。要不是为了她弟弟啊，她都大学毕业了。
3: 啊？她考上过大学啊？
2: 嗯，是宁波师范。
3: 哦。
2: 可是当她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她父亲被查出患了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母亲呢，摆小摊挣点零钱。他还有弟弟和妹妹，弟弟正在读高中，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得过二等奖。弟弟一心想成为杨振宁第二。他父亲治病需要一大笔钱，弟弟上大学也要钱。
3: 嗯，
2: 白丽萍就在父亲的枕边放下了学费，然后跑到了上海打工。他要赶快挣钱给父亲治病，还要给弟弟积攒学费。
3: 嗯，白丽萍在天都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2: 嗯，半年左右。
3: 什么时候离开的？
2: 这个，
4: 你就照实说嘛。
2: 天都是个比较正规的娱乐场所，可是我们作为按摩师，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按摩小姐。按摩小姐跟坐台小姐、发廊妹都是常常会被欺负的。不过一般只要不太过分，我们都能忍气吞声。毕竟工资不低，还有小费嘛。可是那一天，我和白丽萍碰上了喝醉酒的徐赖子。
3: 徐赖子？这谁啊？
2: 他是水产批发市场的一霸，手下有十几个流氓，强买强卖，谁都怕他。
3: 哦。
5: 领班，领班！
6: 哎，来了！
5: 哎，叫小姐来，我要按摩。
6: 好的，先生，请上号。
5: 给我快点
6: 儿。叶芳，
7: 哎，
6: 叶芳，来帮这位先生按摩。
7: 啊，好的好的，这位先生，请跟我来。
5: 啊，你是谁呀你？啊，他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我就打恶心我。还天都娱乐总会啊？你们就招这个按摩小姐呀？怎么招的你们？
7: 先生，我是按摩师。我的技术是一流的。
5: 我不要，你们，给我叫上次那个，啊，给我按摩那个小姐，姓白的那个。
6: 对不起，先生，白丽萍正在工作呢。
5: 你，妈，老子有的是钱，我说叫哪个来，你就给我叫哪个来。
6: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一会儿。
5: 你快点啊！
6: 白小姐做完了以后，马上给您按摩。
5: 那不行，现在就来，立刻马上。
6: 这，请稍等一会儿。
2: 领办没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就带着我到白丽萍做按摩的包间，对那位先生说白丽萍有点急事，让我继续给她按摩。那位先生很好商量，一口就同意了，白丽萍就过去了。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可是不久却发生了更大的风波。
7: 不，我不愿意去。
5: 啊，你什么东西？老子愿意，你就得跟我走。你不就是个按摩小姐吗？走，你快
7: 点！先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5: 吗？什么好说？老子今天就要他跟我走，小费1000块，怎么样，白小姐？啊！
7: 我是按摩师，卖己不卖身。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耍酒疯，我就报警了。
5: 卖己不卖身啊？你看我是粗人不愿意呀！啊，那2000块，3000块。5000块，
7: 滚！
5: 你这么臭婊子，你他妈装什么正经啊你？
7: 先生
5: 啊，
7: 大人，
5: 嗯，
7: 我跟你拼了！
5: 哎呦！他们咬我你！哎呦，我他妈打你个臭婊子！我扔垃圾！我打你！
8: 住手！还有没有王法了？
5: 你他妈是谁呀、啊、你啊！你狗拿耗子，不要管闲事儿！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8: 我管你是谁呢！光天化日之下横行大道欺负人，就是不行！
5: 我打你个管闲事儿的我你我 我
9: 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5: 你来！
9: 告诉你，这可是轻的啊！以后你再横行霸道，让你断骨相亲，滚吧你！
5: 我滚！我记住你傻子，我
9: 滚！
4: 有意思，那位先生倒是见义勇为啊！
2: 他就是我接手白丽萍按摩的那位先生。
3: 后来呢？
2: 后来徐赖子挨了顿教训，第二天就纠集了七八个人来闹事，指明要把白丽萍带走，吓得白丽萍从后门跑了。一连几天闹下来，白丽萍待不下去了，只好辞职。
4: 那位打抱不平的先生呢？
2: 人家是偶尔来消闲按摩的，不会天天来这里。
3: 那你知道那个先生是干什么的？
2: 我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像个生意人。
4: 白丽萍辞职以后去哪里了？
2: 起先在一家发廊里做，后来又到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接着呢又做了几家歌舞厅的包房小姐，时间都不长。再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4: 她有男朋友吗？
2: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没有男朋友。
3: 那么跟她比较接近的人，我是说男顾客或者是到天都来消费的男士，这个里头有没有这个啊？
2: 没有跟他特别接近的。
4: 那个叫徐赖子的现在还来吗？
2: 不来了，去年扫黑被抓了，判了3年徒刑。
3: 好吧，李小姐，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什么情况请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好的。
1: 离开了天都娱乐总会，苗振一行心里沉甸甸的。李月芳提供的只是2年半之前有关白丽萍的情况，2年半来，他身上该又有多少故事会发生呢？
3: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
10: 探长，我开车呀、啊，得集中注意。
3: 哼，小丽啊，你也不说话。谈谈你的感觉。
11: 我很难受。白丽萍如果不是为了父亲弟妹，现在都该大学毕业了。想不到落到这么惨的结局。你说凶手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么残忍？
10: 探长，会不会是徐赖子干？

0: 不可能，徐赖子去年就被判了刑了。哎，会不会是他指使手下人干的？嗯，
1: 如果徐赖子报复的话，也不会在事隔两年半以后才动手啊。何况白丽萍早已离开了天都。哎，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去见见徐赖子，
2: 嗯，
1: 也许会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的。
2: 探长，嗯，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我和你一起去。
2: 好。
1: 呀，不知道丁小军那儿情况怎么样了？喂，啊，丁小军呢？巧了，正说你呢。丽水方面情况怎么样？
3: 有突破，头，我和当地警员现在正在丽水三环路八十九号，据查，这家人家的小儿子有个同学姓白，他有个姐姐叫白丽萍。他家住在双峰路，我们马上去他家核实。
1: 好，如果确认是白丽萍，马上把他在上海的住址告诉我们。
3: 是。
4: 当下兵分两路，乔丽娜继续留守，苗振与诸葛平直奔白毛岭提审徐赖子。回到上海，还没跨进办公室，就听见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传来。
5: 我的女儿，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天哪，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呀？哪来劈了那个凶手吧？
6: 大妈，你别哭。
5: 公安，你们一定要为我女儿伸冤报仇啊！我求求你们了。
6: 探头，你们不要了。
7: 探头，
6: 嗯，探头，这位是白丽萍的母亲。这位是白丽萍的弟弟白文国。
7: 大妈，你别哭了。大妈，这是我们探长，你好好说说情况，也好早日抓住凶手啊！啊，
1: 是，大妈，大妈，事情已经这样了，别哭坏了身子啊！
5: 探长，
1: 快倒杯水给大妈。
6: 哎，
7: 大妈，
5: 谢谢。
1: 大妈呀。你最后一次和女儿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啊？
5: 半个多月前了，是二月的七八号吧。他问我他汇的一笔钱我收到了没有，我说我收到了。他又问了他爸爸的病和弟弟的学习，就关手机了。
1: 他有手机？
5: 啊。
1: 什么号码？
5: 这我不知道。哦，文国
6: 啊，
5: 你姐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6: 啊，好像是18035107711。
1: 你女儿定时给家寄钱吗？
5: 寄啊。
1: 数量是多少？
5: 嗯，一个月她总是一次，1000多块。
1: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寄来一大笔钱的，就像最近这一次她寄来了3500块。
1: 哦，
7: 这么多，为什么？
6: 那是姐姐为我付学费和买书的。
5: 是啊，是啊。
1: 白丽萍寄钱的地址是
5: 玉水巷11号。
6: 什么？玉水巷十一号？
5: 啊，
1: 你女儿是住在玉水巷十一号吗？
5: 这我不知道。哦，对了，我有几次要到上海去看看她，她都不让我来。她说在一个公司做文秘，很忙的。她说等以后闲下来，她会陪我来逛逛上海的。
6: 我姐姐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光彩的行当啊？
7: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他到底做什么，但是有一点，你姐姐为你上大学拼命攒钱，她受了很多委屈。
6: 不，姐姐，我就是外出打工也能挣来学费的，可你为什么挣这不干不净的钱啊？
5: 文
6: 国，你让我羞耻啊！
5: 文国，
7: 你这么说啊？你姐姐惨遭毒手，你非但不痛心，还这么数落她。
6: 姐姐，
7: 九泉之下也会叫屈的。
6: 姐姐，你不值啊，你不值啊！
5: 文国，
6: 心理同志，让我参加你们的破案组，我要亲手杀了那个凶手。
1: 好好好，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啊。现在，我们只需要你们的配合。
5: 好，
1: 好吧，别激动啊。大妈，白丽萍有男朋友吗？
5: 这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个事情。
6: 他跟我提过。
1: 哦，啊，你姐姐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6: 不知道。
1: 是什么公司的总经理吧？
6: 也不知道。
1: 你姐姐都没说？
6: 没有。
1: 好了，小丁，你安排一下他们母子，我们马上。

0: 开会研究案情。
1: 是。
2: 研究分析案情的会议开了两个小时，白丽萍的手机号码，白丽萍的男朋友，玉水巷11号的地址，这三条线索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刑侦人员。尤其是玉水巷11号的信息像一道闪电，让苗镇诸葛平兴奋不已。
3: 哎，探长，玉水巷11号胡广成失踪了，而白丽萍用的地址又恰恰是这个，你说是巧合，还是胡广生就是白丽萍的男朋友呢？
4: 问题是胡广生是有老婆的呀，何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公司总经理。
5: 嗨，现在什么人啊都自称是总经理，没听人说吗？马路上倒下一棵树，砸死了10个人，有9个是总经理，剩下一个是副的。我倒是觉得小诸葛的分析有道理啊，我们可以假设胡广生遇上了白丽萍，他吹嘘自己是公司的总经理，而白丽萍呢贪图他的钱财，两人啊就勾搭成奸。白丽萍得寸进尺，想和胡广生结婚，胡广生呢推脱不掉，便动了杀机。
6: 哎，如此顺理成章，那找到胡广生不就真相大白了啊？对吧？
7: 嗯，你们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啊，但事实究竟怎样，恐怕不会这么简单。我建议啊，还是要到实地去查询一下。朱平，你准备车，下午我们去一次新康镇。
6: 哎，探长，我呢，还让我留守办公室啊？
7: 你呀、这次派你一个新任务啊，你和小军在一起
6: 啊，
7: 尽可能的摸清楚与白丽萍有交往的人员的情况。
6: 嗯，好，
7: 你懂的，怎么做啊？
6: 嗯，知道。
7: 啊，立即行动，随时保持联系。是。
2: 刑侦小组兵分两路，乔丽娜和丁小军留本地深入调查，苗镇和诸葛平则驾车去新康镇。没想到新康镇又出事儿了，玉水巷的胡广生死了。
8: 是不是自杀的？
9: 不
8: 知道呀。
9: 这
10: 是怎么回事
9: 啊？听说他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11: 哦，那明白了。
12: 叫你
11: 哦，
13: 赶紧去报警。
14: 哎，让开让开，我们是刑警803。哎，让一下，听见没有？
15: 赵副镇长，
16: 哦，怎么回事？
15: 苗探长，你们来的正好，这胡广生死了，已经送到殡仪馆去了。
14: 哦，
15: 哎，
16: 家里人呢？
15: 他老婆哭昏过去了，在医院呢，女儿在那儿陪着他呢。
16: 怎么死的？
15: 对了，前一段时间这胡广生不是失踪了吗？他老婆还来报官。
16: 对，
15: 今天早上塘乡养殖专业户唐林根在他承包的鱼塘里发现了胡广生，县法医从他的血液中检测到这个酒精含量极高，初步断定他是酒后失足掉进鱼塘淹死了。
16: 鱼塘离这儿多远呢？
15: 不远，2站路。
16: 我们到医院去看看胡广生的妻子吧。
15: 行，我陪你们去。
14: 走。
2: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胡广生的妻子杨兰英虽然已经苏醒过来，却还输着液，神态极度悲伤。
15: 杨兰英，杨兰英，别哭了，别哭了啊！这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你把胡广生的情况跟他们谈谈。
17: 有什么好谈的？他这个男人迟早要出事的，我跟他10多年，担惊受怕10多年，到临了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16: 你有出事的预感吗？
17: 嗯，他虽说不是个好男人，可是他恋家，无论在外谈生意还是跑货物，他一天至少一个电话。可是这次他离家10多天，没有给家里来过一个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报了案。
16: 他最后这次离家说过去什么地方？
17: 没有，不过他做洁具生意都是从南方进货的。
16: 南方？广东还是？
17: 广东、深圳、福建他都去过。
16: 哦，福建。啊，对了，他喝酒吗？
17: 喝，但是量很小，一喝就醉。
16: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很私密的问题。胡广生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吗？
17: 生意场上的男人有几个是干净的，他也上酒楼歌舞厅，也有女的打电话给他，不过他的心还在我身上，这我能感觉得出。
15: 哎，这我插一句啊，当年这杨兰英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追求她呀，可她呢却嫁给了胡广生，他爹妈气的都不认他这个女儿了。
17: 我和他是同学，他一身的缺点，可是他讲义气，小时候我受人欺负，他总是保护我。
16: 结婚后也对你好吗？
17: 对，前年我得了场大病，尿毒症，他想法弄了20万为我换肾。
16: 20万？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钱吗？
17: 没有，他说是生意场上的一位朋友借给他的。
16: 知道是什么朋友吗？
17: 不知道，他的生意圈我从不沾边。
16: 你听说过白丽萍这个名字吗？
17: 白丽萍是谁？没有，好像没听他说起过。
16: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会把胡广生的死因调查清楚的。哦，你如果想起什么，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
17: 好的。
15: 廖探长，
16: 嗯，
15: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吗？
16: 啊，我们想去胡广生的公司看看。
15: 好，可以，我带你们去。
16: 嗯，
15: 走。
2: 赵副镇长带领苗镇和朱葛平到了胡广生的公司，名为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2000门面的平房，3个办事员。当苗镇翻查一本进货单的时候，一个发货点的地名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么，这发货点是什么地方？胡广生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和白丽萍的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被肢解的灵魂，第二集，确认死者。编辑于海生、王卫，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王清言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胡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强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罗秀莲由魏思云演播，叶红顺由倪康演播，白丽萍由范雷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兆雄、黄肖冰、黄孝燕、于肖冰、李烨、于红、吴文伦、张慧、郝海。解说李欣，监制王小云、李日进，总监制李尚志、程九仁，公安顾问吴志仁。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

0: 在中国的北方，从现在开始，西风渐起，白露降临，花草树木也开始由盛转衰，人们也着手准备秋衣了。然而，身处在南方的我们，也许一时半会儿还没法从体感上去感受季节的变更。但是，欣赏古人关于立秋的吟咏，或许能够从中望梅止渴，感受到丝丝的凉意吧。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古代诗人在立秋创作的诗歌吧。立秋时节，古代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总不免惊讶于时序变迁的迅速，为之哀歌悲叹。先秦时代，宋玉所作《楚辞·九辩》开头便发出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在此之后，汉武帝作《秋风词》，晋潘岳写《秋兴赋》，都是文人悲秋传统中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的欣赏就从南朝臣周弘让的《立秋诗》开始吧。
1: 立秋诗，南朝臣周弘让。资臣借流火，商标早已尽。云天改夏色，木叶动秋声。
0: 周弘让是南朝良臣之间的著名文人和隐士。这首《立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存最早以立秋为题的诗作。农历的七月，火星由夜空的中心向西边流去，预示着秋天的到来。立秋这一天，火星终于停在了天空的西边，秋风带着悲伤的调子呼号而来，惊动了世间万物。天空中云彩褪去了夏季的暗红，染上了秋日的金黄。林中的树木枝叶被疾风扫动，一片喧哗，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周弘让的这首五言诗运用了流火、西风、云色、夜声四个典型的秋日意象，渲染了立秋乍临时的萧瑟景象，用于高古典雅，令人回味无穷。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周弘让的《立秋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立秋诗》，南朝臣周弘让。资臣借流火，商标早已尽。云天改夏色，木叶动秋声。同诸公立秋日登秦台，唐·高适。古迹使人感，秦台空寂寥。竟然故遗尘，千载如昨朝。临眺自兹始，群贤酒相邀。得与形神高，孰知天地遥。四时何疏忽， 六月鸣秋条，万象归白帝，平川横赤霄。由是对下浮，几时有梁标？燕雀满岩营，鸿鹄将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于桥。兀然还复醉，上卧樽中瓢。

0: 唐朝天宝初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交，共同游览山东、河南一带，写下了不少的伟大作品。本诗就是在立秋这一天，三位诗坛巨星共同游览孔子的弟子密子建弹琴之处后所作。游览古人留下的遗迹，总是带给人万分的感叹。这座琴台寂寞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台前弹琴的闲人却早已不在。看着琴台上残留的灰尘，想象子建悠然抚琴，将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场景，仿佛还在昨天。从此向远处眺望，同游的朋友们已经走到了前方，招呼诗人过去相聚。人只要有高尚的德行，自然能够体会到天地的广阔。忽然间，四周的景物由夏入秋，六月的寒蝉开始鸣叫，掌管秋天的白帝统治了整个世界。但是从气温上来说，此处却仍像夏日一样炎热，不知何时才能有凉风吹来。此时燕子聚集在屋檐下，准备筑巢过冬，鸿鹄也即将开始南迁的征程。看着万物随着时序各得其所的样子，诗人也想要放弃尘世的纷扰，回到打鱼砍柴的隐居生活。想着这些，诗人又喝下了一杯酒，忽然醉倒在地，手中还紧紧握着酒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佳作，由梁辉为您朗诵。
1: 同诸公立秋日登琴台，唐·高适。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竟然故遗尘，千载如昨朝。灵跳自兹始，群弦酒相邀。得与形神高，孰知天地遥。四时何疏忽，六月明秋条。万象归白帝，平川横赤霄。由是对夏服，几时有良标。燕雀满岩营，鸿鹄将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于桥。兀然还复醉，上卧樽中瓢。

立秋日，与院中有坐。唐·杜甫。山月停绝塞，大火复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凉洞秋。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愁。一飞清晨夜，哪成长者谋。解衣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数十风凉尽，江轩水气浮。李宽心有事，解爽并微抽。珠江归条顶，吴环访旧丘。

0: 本诗写于广德二年，此时杜甫在朋友严武的幕府中。严武对杜甫很好，但是一直没有给他事做。这个立秋，报复得不到施展的杜甫写下了这首诗，疏解自己的心情。白云在山间的要塞上空飞驰，火星又开始向西流动，预示着秋天的来临。空中的雨点打在华丽的房屋上，屋子的柱子和横梁间早就有了秋的气息。诗人在这无路可走之际，得到了知己严武的收留，他欣喜若狂，想在人生的暮年体现一点自己的价值。但是事与愿违，虽然每天去府中报道，却没有机会为朋友出谋划策。在这个凉爽的日子，诗人解开衣服，打开北边的窗门，任凭风雨吹进房间。他靠在高高的枕头上，观赏着南边的高楼。被雨点打湿的树丛间，吹过了一阵凉风。喧闹的江面上闪烁着雨点形成的水汽，在府中受到良好的对待，令人心情舒畅。夏日的炎热已经过去，也使诗人的病情有了好转。在此之际，诗人打算，如果朋友严武回到京城做上宰相，自己就回到家中，隐居种田为生。在整首诗中，主人公起初因为无法参与到府中的决策而感到抑郁，但是这种抑郁之情很快就被秋风吹散，开始让人有了回归自然的打算。可见立秋之日，却是有令人神清气爽的功效。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立秋日，与苑中有作，唐·杜甫。山云行决赛，大火赴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凉冻秋。穷途愧知己，暮齿

一飞清晨夜，哪成长者谋。皆依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数十风凉尽，江轩水气浮。李宽心有事，解爽病微抽。珠江归条顶，吴环访旧秋。

0: 立秋日，唐·刘延始。伤风动夜初，萧索一贫居。老杏融茶少，累积玉殿书。旧陪难重露，新菜未生除。财帛无攀幸，翩翩昼掩炉。
1: 刘延始是中唐诗人，他擅长写乐府诗和行旅诗，在当时颇为有名。这首《立秋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秋风刚刚开始吹动枝头的叶子，在远处一间简陋的房子中住着一位贫困的老人。老人年事已高，连喝茶的兴致也淡了，羸弱的身体再也无法长期睡在清凉的竹席上。他家中陈年的老酒已无法重新过滤，园中新长的蔬菜还经不起锄头的拨潦。这位老人才华贫瘠，即使遇到立秋这样季节交替的日子，也没有兴致写下《秋兴赋》这样的大作，只能挺着肥大的身躯，白天躺在自己的小破屋里，欣赏窗外秋风扫叶的景色。在这首诗中，作者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慵懒而毫无才气的老人，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提不起任何的兴致，与古代文人逢秋起兴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而彰显出了趣味和幽默感。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刘延始的《立秋日》，由梁辉为您朗诵。
0: 《立秋日》，唐·刘延始。伤风动夜初，萧索一贫居。老杏融茶少，累积玉殿书。旧陪难重露，新菜未生除。财帛无攀幸，翩翩昼掩炉。唐·其几，新秋。始金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彩朝还冷，云风晚更奇。陇香河半熟，猿迥草微衰。幸好清光里，

0: 满起悲。
1: 自古文人遇到秋天，大多会生出悲凉之意，但是齐己的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赞颂起秋日的美好。诗中说，刚刚惊讶三伏天的过去，又来到了立秋的世界。清晨，花瓣上七彩的露水散发出幽微的冷气，傍晚山顶变幻的白云显现出奇特的造型，农田里清香袭人树立着快要成熟的秧苗，草原上一望无际全是微微枯黄的小草。面对着这样清爽美好的景色，真不明白潘岳在写作《秋兴赋》时为何要表露出如此悲哀的情绪呢？各位听众，唐宋明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2: 故乡，
1: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按照《礼记·月令》的说法，夏去秋来，在自然节后中有三处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凉风至，风向由东南转向西北，带来了北方的冷气。第二是白露降，昼夜温差加大，清晨树叶花瓣上开始结起了露水。第三是寒蝉鸣，夏季蝉着成虫开始产子，到了秋季幼蝉孵化，开始附着在树上大声的鸣叫。《礼记》是我国儒家的经典之一，大部分古代知识分子都能将其中的句子熟读成诵，因此古人关于秋天的诗歌中最常能见到的就是凉风、秋露、寒蝉三个意象。到了宋朝，人们对自然的观察更为细致，常常也能在常见的景色中找出些独特的趣味，歌咏立秋的诗歌自然也是如此。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宋人描写立秋的诗句。
0: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星凉一扇风。睡起秋色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
1: 刘翰是北宋初期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一位名医，他的这首《立秋》仍然继承了唐诗注意意象和气氛营造的特点。夜晚来临，幼小的乌鸦不再鸣叫，天地又恢复了清静。放眼望去，万物都在沉默与蛰伏中，只有白玉制成的屏风依然挺立在窗前。微风习习带来秋天的气息，吹到枕边，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身边挥动着扇子。半夜时分熟睡醒来，起身出门去寻找秋天的景色， 却什么也找不到，只看见台阶上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梧桐树叶，在那温柔的月光下显得格外的萧瑟。虽然作者说找不到秋色，但是秋色早已融化在诗歌渲染的情景物象中，显示出诗歌强大的表现力。
0: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星凉一扇风，睡起秋色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山中立秋，宋·宋祁。风云小影破谗言，万里风声结早寒。人在兜铃烟外走，遂从啼归口中残。草花并滴天仙昼，四月间轮掩故完。白发光阴诚可惜，五年搔首问长安。
1: 离开了刘翰诗中的凉席与屏风，让我们再来看看北宋才子宋祁他笔下山中立秋的景色。高耸的山头上，朝阳渗透了轻薄的云彩，万里长风带来了清晨的寒气。在晨雾之中行走在山路上，犹如身临战场，四周烽火。远处啼归凄凉的叫声，预示着一年的岁月走到了尽头。酒槽上淅淅沥沥滴下了新酿的醇酒，衣箱里月光洁白，却照不到箱底的夏服。在光阴的驱使下，鬓边渐渐生出了华发，让人感到青春已老。已经在外地流落五年，回首望向京城的方向，心中默默地询问着上天，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归去呀。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宋祁的《山中立秋》，由梁辉为您朗诵。
0: 《山中立秋》，宋·宋祁。风云小影破谗言，万里风声结早寒。人在兜铃烟外走，遂从啼归口中残。草花并滴天仙昼，四月间轮掩故完。白发光阴诚可惜，五年搔首问长安。立秋日，岛屿，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宋·苏轼。

0: 见骈，唯有勉农心尚在，岂占云汉更茫然。
1: 北宋元佑四年，苏轼因为不容于新旧两党，自愿离开朝廷，到杭州担任知府。在杭州为官期间，他很能体察民间疾苦。这一年夏秋之间长期干旱，立秋这天，苏轼在白天繁忙的公务之余，趁着夜色带着手下的办事人员来到了灵隐寺，为百姓们求雨，同时也写下了这首佳作。诗里说，在案头堆满的数百桩公事之间，忙里偷闲抽身来到了灵隐寺。在落叶与秋声中，我同朋友相对而眠，月光照在床上，如霜雪般映在眼前，泉水打在街间，如琴声般响在耳边。人世中崎岖的路程已经走遍，如今离开朝廷，寂寞地隐居在山水之间。岁月已老，渐渐变得心宽体胖，只有对农民的收成的关心还没有改变，因此才会在半夜出来仰望天河，探求下雨的时机。但是高深莫测的上天并没有给出任何的暗示，只能让人的心情更为茫然。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苏轼的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0: 立秋日，岛屿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宋·苏轼。百重堆岸彻深闲，一夜秋声对榻眠。床上雪霜轻护月，枕中秦柱落阶泉。崎岖侍卫常应变，寂寞山栖老涧骈。唯有勉农心尚在，岂占云汉更茫然。自立秋后变凉，诗事句等。张磊。暑别其晚知有日，秋声电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香蜜，皎院五更知为谁。风露满天何转后，江山千里雁来时。端晴墨卷轻灯火，又见槐花黄满枝。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作者在立秋天气转凉后写给远在外地的儿子们的。诗中说，夏日已经过去，告别薄纱的衣服已经有了一段日子，秋天如期而至，为床上的凉席带来一股凉意。半夜月亮从窗口探入房间，寻觅着这里的主人。窗外牛角发出呜呜的哀鸣，不知正在为谁哭泣。秋夜里天河

0: 转，满天弥漫着凉爽的湿气，千里外大雁正走上南来的征途。不要厌倦日日在短小的灯台上点上灯火夜中用功的日子，因为时间易逝，夏去秋来，转眼之间金黄的槐花又爬上了枝头，来年的科举考试就要开始了。唐宋之时，参与科举的文人们往往在秋季入京准备考试，因此诗中的槐花有科举的意思。诗人在描写秋日景色，感叹季节轮换的迅速的同时，也已知劝导儿子要用功读书，莫要辜负光阴。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自立秋后变凉，诗事句等。张磊。书别其晚知有日，秋声电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香蜜，皎院五更知为谁。风露满天何转后，江山千里雁来时。端晴墨卷清灯火，又见槐花黄满枝。立秋日作，林景熙。酷热如焚响雪山，轻伤一息破愁颜。炎光断雨残红外，凉意平芜远树间。芒踏槐花犹入梦，老摧蒲扇共头衔。城头遥望累累冢，辽海荒寒鹤未还。
0: 时间走到了南宋末年，元朝即将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南宋移民林锦熙的眼中看来，立秋不但意味着时节的秋天，也意味着帝国的秋天。夏末时节，天气酷热难耐，如同焚烧，令人恨不得立马爬上雪山去享受清凉。一夜间，凉爽的秋风来临，吹散了热气，所有人都笑逐颜开。夏日的炎气被秋雨带来的彩虹隔断，平原和树林中都充满了凉意。回想起当年踏着秋日的槐花上京赶考的日子，犹如在梦中一样。现如今已是垂垂老矣，只能摇着蒲扇过着隐居的闲适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下，站在城头遥望城外成堆的坟墓，不由令人想起了丁令威成仙后回家，家人都已去世的故事。诗人自己虽未成仙，但是却经历了朝代的更换，短短几年间竟然也和丁令威一样产生了沧海桑田之感。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立秋日作，林景熙。酷热 如焚响雪山，轻伤一息破愁颜。烟光断雨残红外，凉意平。
2: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们是正在通过上海残联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正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特别的直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共创共享知识阅读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现场。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李欣。
3: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杨硕。
2: 哎呀，大家说我俩的声音手指不齐呀。
3: 刚才我们遇到我们的老朋友
2: 啊，我们通常其实呢是在早，我们俩就是平常相见的时间不太会在下午，因为我俩都是在上早班。
3: 觉得我是好兴奋。
2: 对，我们通常跟大家的问候，跟大家示范一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上海市广播电台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今天早新闻的主要内容呢
3: 和大家相会在这里，
2: 观众也不知道。对，再次感谢大家，这是我们这个阳光感知阅读主题策划的第二场活动，是我们阳光系列的第四场活动。对，
3: 非常有幸，我算是第一次。
2: 哎，你是第一次吗？
3: 啊，
2: 我们启动仪式的时候，杨硕老师是有现场来读啊自闭症孩子写的诗歌的。对，后来我们有去过很多不同的阅读场景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图书馆的那个广播，那个特别的一个广播图书馆。对，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录音，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交流，还有我们的上海广播艺术中心。然后上个月我去了一个地方是在长宁的一个商圈当中，叫做上海汇聚，很有趣。
3: 对，我觉得我们的活动真的是每次都是换一个
4: 不同的活动场景。
5: 哎，今天这个场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4: 对，
5: 就是非常的有烟火气。
4: 对，
5: 我想到它有烟火气，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有烟火气。
4: 对，虽然我觉得可能空间不大，但是非常的丰富，
5: 是
4: 有书籍，有菜场，
5: 是的，
4: 真的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5: 我刚才进门口就想买菜了，你知道吗？所以啊，谢谢今天很多的朋友，因为有很多的熟悉的朋友，是我们残联的朋友，一直是跟随我们的活动转战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今年有些朋友也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上海的市民配音大赛，也有我们残联的朋友获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语言表达这件事情，很高兴大家还是这么的喜欢，这么的愿意来参与。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大家真的是济济一堂。其实呢，大家可能觉得哦，主持人就是在广播里面出声音，在电视里面主持节目，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对语言呢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而且呢，你的这个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电影院里，现在很多朋友收听这个文学节目呢，可能不一定是在广播电台，
4: 对，
5: 而是在一些App 当中，在一些这个收听的新媒介的这个媒介当中，所以收听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4: 对，刚才李欣说到在电影院里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很多主持人就是参与了一项叫做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活动。
5: 对啊，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从我们早新闻的播音
4: 员
5: 开始的，现在这个阵容已经非常非常的庞大了。那么为什么要有无障碍电影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加多的视力障碍的朋友
4: 能
5: 够
4: 走进，走到电影院里。
5: 对，因为我经常也会去这个电影院去解说无障碍电影，然后就真的会碰到很多的盲人朋友，他们有的会带着他们的导盲犬，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凭着这个盲道的一些辅助。有很多朋友是从比如说从昆山赶过来，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但是对他们来讲，进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杨硕呢，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做无障碍电影解说这件事情的，好不好？有多少朋友曾经去电影院参与过无障碍电影的？这个朋友有没有？有去啊？有。对，小徐去过吗？哎，去过，对不对？哎，问问你，你在这个电影院看无障碍电影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你就坐着好了，没事。
6: 我觉得无障碍电影对残障伙伴，特别是视障伙伴来说非常友好。
5: 嗯，
6: 因为我们对画面其实看起来是模糊的，但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电影里的内容。
5: 嗯，
6: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吗？
5: 是的，我们有的朋友呢是像我们是可以去通过眼睛看电影，那视障朋友呢是通过他们的耳朵和心灵去感知电影。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现场演绎那么一小段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这部电影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部纪录片，叫做《雪豹和他的朋友》。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叫奚志农，他其实是我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中国的第一只滇金丝猴，野外滇金丝猴就是奚志农老师的作品。他以前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后来他也曾经去这个去保护过藏羚羊的行动，去阿里可可西里地区去拍摄过很多很多的写实的照片。那这部电影呢是他前些年的时候花了6年的时间，他除了自己去拍照之外，他还培养了藏区的很多牧民摄影师。这些摄影师呢全都是藏区的牧民，完全不懂摄影，但是呢奚志农老师觉得，我其实不光是要自己拍好照片，我还要培养一批摄影师。所以呢他这个电影当中呢就记录了他和三位藏民的摄影师一起去拍摄雪豹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动人。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解说前面开场的一小部分，那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闭着眼睛来感受一下对听电影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好，来我们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本场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员，我是李欣。
4: 我是杨硕。
5: 很高兴为大家解说这部由海口银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杭州1905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纪录片《雪豹和他的朋友们》。在包括三位藏族牧民在内的摄影团队6年的努力下，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神秘的雪山之王雪豹的故事。作为雪域高原的顶级掠食者，雪豹的生存并不容易。严酷的环境、求偶的竞争、繁衍的艰难，这些最真实的场景都被一一记录在了镜头里。本场电影是由奚志农导演，由朱亚文进行片中的旁白解说。现在屏幕上是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字幕。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澜沧江源已经成为全球雪豹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7: 群山连绵，天空蔚蓝澄净，
8: 大地升起，与天相连。
7: 这里长期覆盖着白雪，人迹罕至，耳边只能听到风声和鸟的啼叫。
9: 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奔跑着白唇鹿等动物，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只漂亮威武的雪豹，身披厚厚的花皮袄，从容不迫地走在雪地里，眼神不怒自威。他粗壮的腿踩在雪地里，扬起阵阵碎雪。雪豹是高原的雪山之王，
8: 是这里的精神所在。
9: 独行者雪豹蹲坐在大石堆的后面，沉默地看着这冰天雪地。
5: 朝阳的光芒洒向澜沧江，晨雾缭绕的雪山有一种圣洁的美。高山秃鹫眼神锐利，狼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是并肩作战、共同狩猎的伙伴。藏棕熊妈妈带着孩子正在爬山。
8: 是 境是艰苦的，死亡从未远离。千百年来，白纯露和岩羊一直是雪豹最喜欢的。
10: 岩羊们在岩

0: 间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1: 熊和藏狐是雪豹的竞争对手，掠食者们在危险的竞争中虎视眈眈。
0: 雪豹发出低吼声，毛茸茸的尾巴上沾了不少雪花。岩羊们在干枯的灌木丛中驻足觅食，雪豹则在远处静静观察着它们。
1: 这些艰辛与美丽激起了一些人的热情，比如摄影师西追。但是想要找到这山中的幽灵几乎是不可能的。
2: 眼看狩猎无望，雪豹悄悄地转身离去了。
1: 有传言说，来自群山深处的大型熊雪豹寻觅雌性雪豹的同时，需饥饿和困难抗争。
2: 这只雪豹全身布满斑点和环状的花纹，这些花纹能模糊它的轮廓，帮助它完美地融入岩石中，隐藏自己，伏击猎物。它稳稳地走着，走出了王者的步伐。
1: 藏民和家畜与掠食者疲人而居，在偏远的牧区村落维持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
2: 天上又下起了雪，一只藏獒在汪汪地叫着，
1: 是藏民的生存之门。雪豹饿的时候便在黑暗的掩护下，在岩石阴影的笼罩之中，成为无声的刺客。
2: 雪豹隐藏在夜色中，看到有人走进亮着光的屋子。当外面趋于安静时，他一跃而出，惊起了一堆飞鸟。他果断地扑倒了一只小牦牛，悍勇无比。
1: 而有时候，狩猎者也变成了猎物。藏民用藏獒和猎枪对付雪豹的爪子和牙齿，
2: 人们打着手电筒四处搜寻。雪豹也知道危险临近了，它在黑暗中隐匿着，想躲避搜寻。这时枪响了，再厉害的猎手也是血肉之躯，当然挡不住枪弹。茫茫雪山是如此巍峨，但雪豹的生存状态却岌岌可危。
1: 几十年来，雪豹只剩下少部分幸存者。
0: 天空飘着细雪，雪豹孤独地趴在地上休息。
1: 直到2000年，整个区域成为三江人保护区的一部分，牧民的枪支被没收管理，雪豹、熊和狼的数量开始慢慢回升。
0: 这只孤独的雪豹坐起身来，不远处响起了狼嚎声。一群鹿行走在下方的雪地里，鹿角就像树枝的枝杈。
1: 当地的佛教徒相信这里的灵魂在回归，科学家也感叹大自然重获控制权的神奇魔力。
0: 没有了被狩猎的危险，雪豹、藏狐、藏棕熊这些雪山原住民，即使在风雪中也显得轻松而从容。
1: 对牧民来说，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掠食者越多，损失的牦牛也就越多。当地的藏族牧民竭尽全力让他们的牦牛活过冬天，他们把沉重的牧草包搬到5000米高、与世隔绝的山峰之上，这里空气稀薄的令人绝望。
0: 山峰上满是厚厚的积雪，牧民每一脚踩下去都是一个深深的脚印。到了上面，他们把牧草包打散给牦牛吃。500米山峰上，风雪比下面猛烈的多，雪花在风里飞舞的急促而凌乱。
1: 今年，雪豹已经杀死了1/4的小牛和许多成年牦牛。传统放牧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牦牛的死亡。

0: 行将消亡。
1: 牧民们不得不考虑做出一些改变，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
0: 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牦牛是维持这个传统村落的生存之本，别无其他。照看牦牛是整个家庭的工作，无论老少。
1: 一车车的牛粪对牧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燃料。
0: 司令是一位年轻的牧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1: 他的女儿才七八岁，懂事地帮他一起把牛粪装进手推车里。
0: 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生活，司令正在努力赚钱。他有了一个主意。
1: 传统之路不好走，他只能另辟蹊径。
0: 他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西之奴拍摄的照片，颇受启发。他攒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和大自然做着抗争，他希望能同往日的天敌们来个合作。
1: 镜头里的雪豹神情严肃，眼神带着一种谨慎的审视。
0: 人们对雪豹知之甚少，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豹子，它最近的亲戚是老虎。
1: 藏棕熊妈妈带着小熊
0: 是棕熊的
1: 在山上爬，
0: 他们正在小心谨慎地夺回祖先的家园。
1: 藏棕熊妈妈带着小熊回头看看，又继续朝山上爬。
0: 人们对藏棕熊更为熟悉，幼熊要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三岁。
1: 藏棕熊母子爬到了很高的地方，离牧民的居所和牦牛很远了。也许远离人类会让他们更安心一点。
0: 这里还有两个年轻人，曲鹏和大姐，他们同样利用大灵童所攒够的钱借了几台相机。
2: 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起，认真地研究相机，并互相探讨。风雪交加的天气，他们准备出门进行拍摄。
0: 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对于一同长大的野生动物，再熟悉不过了，就像多年的好友一般。
2: 雪地里躺着一个残破的牦牛头骨。牦牛大概早已成了雪豹的盘中餐。
0: 冰冻的河流暴露了这只雪豹的行踪，脚印告诉了他们它的方向。
2: 三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沿着雪豹的脚印走。有人忽然滑倒了，
0: 这似乎比想象的容易。
2: 他笑着爬起身，甩了甩身上的雪。
3: 我拍到了。
0: 司令的朋友大姐闹出了个小意外，提振了每个人的精神。摄像机看起来没事，继续追踪。在山脊上，他们试图搭设隐蔽点，但是风太大了，
1: 他们只能继续追踪雪豹的脚印。
0: 他领着他们越走越高，大姐已经做好准备，一直跟着他。
1: 达杰说，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必须保护这些动物和这片纯净的土地。
0: 每一只稀有的雪豹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何地方。然而到了4000米以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几乎喘不上气，但对土生土长的牧民来说却如履平川。
1: 雪山高处，白云环绕，耳边是苍茫的风声。
0: 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咬对手喜马拉雅狼。狼群在白天出现，十分罕见。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直在看守着牦牛，直到他们回来。
2: 好，我们的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演示就到这里。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刚。

0: 然听了感觉怎么样？
1: 听了感觉非常的生动，非常的
0: 想。我看你听得特别的认真，是不是？
1: 因为我就完全沉入到这你的解说当中了。
2: 讲得很好，
0: 谢谢
3: 谢谢。
0: 欢迎你多到电影院来看我们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
4: 谢谢。
0: 好。其实呢，无障碍电影解说呢，没有那么的容易的。大家会发现它是需要有节奏变化的，因为你要卡在影片里的人说话之前，把你的解说那段话要说完。有的时候快一点、慢一点都会影响节奏。
5: 所以说，第一次解说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5: 可能你有时候话会压到里面旁白的声音，在解说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更多的时候，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0: 对，而且呢，我们写这个无障碍解说电影的老师也很厉害，他们可能要反复的看电影、熟悉电影，然后才能把旁白之外的话补充进去，真正的把画面用语言写出来说给大家听。
5: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5: 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我们的无障碍电影吧。
0: 就
5: 是应该我现在印象里每个月还是每周，
0: 每个月会有一场，每周应该没有那么多，因为还涉及到电影的版权，
5: 对，
0: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沟通的一个过程。 对， 对，好，那刚才呢是为大家演示了一个无障碍电影的解说。那大家知道在这周六有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活动吗？鲁迅，对，我听到那个阿姨说了，对，鲁迅文学奖第十届鲁迅文学奖今年会是在上海进行颁奖典礼。那么今年上海的作家大丰收，五个作家提名，最后是三个作家得奖。我们今天呢想为大家朗读一篇今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文学提名的作者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作者呢就是阿拉桑海尼，他叫蔡骏，他是写悬疑小说的，
5: 玄幻很多，
0: 悬疑小说的，对。然后呢他这篇小说呢叫鲁先生传。刚才呢这个杨硕就误会了，他以为这个鲁先生传
5: 就是鲁迅，
0: 就是鲁迅，但其实是跟鲁迅有关的。这个鲁先生呢是这个男主人公的中学的老师，但他的文章当中呢写出来好像真的是跟鲁迅是有一点点关系的。他说他五岁的时候鲁迅抱过他，然后那天他激动地打了一个喷嚏，后来呢这个后面就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或者是事情的发展之后，发现他这个讲述是有点问题的，的确打了个喷嚏。但是呢他跟鲁迅先生的这个缘分也是贯穿了这个老师一生的自己的成长一生的这个回忆。而且这个短篇小说因为是我们蔡骏老师写的，蔡骏老师他经常会写曹家渡，曹家渡的一些生活的风情，但是因为写到鲁迅，他就写了很多虹口区，比如说四川北路、鲁迅故居相关的一些场景，所以这篇短篇小说有很多描写上海风土人情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天呢，我想我跟杨硕，我们还想邀请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鲁先生传的一小段节选朗诵给大家听，好不好？
5: 好的。
0: 来，我来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于宝山区的有声阅读达人，我们的徐文珍。小徐，
5: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
0: 来来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小徐，我也是通过我们阳光阅读的活动认识了小徐。老漂亮了，对吧？小徐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好呀，
0: 来。
6: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杨老师。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我们阳光阅读，我是宝山盲协的徐文珍，比较热爱有声演播，喜欢声音的艺术。因为视力不好的朋友应该都很有体会啊，就是声音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跟李老师、杨老师合作。那请大家多多包涵，有不好的也麻烦大家多指点指点。
0: 哎呀，小徐谦虚了，他自己呢，在喜马拉雅曾经做过很多的配音，他还配那个动画片配得非常的好。小徐呢，小徐你是后天的视力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6: 对，是的。
0: 是大概什么时候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6: 差不多几年前吧，2021年左右，突然之间因为一个罕见的眼底病变，所以导致视力就是急速下降。那当时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阅读文字，我以前可能跟文字打交道比较多，但是视力不好以后呢，就是只能用听读。所以刚刚李老师说我在喜马拉雅，当时其实在配音的时候主要是用电脑用听读的方式把句子台词一段段分行，然后用

0: 的方式给他读出来。
1: 小徐很厉害，他以前是个老师，而且他教的是西班牙语，厉害了。西班牙语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打？
2: Hola a todos, ¿qué tal? Buenas tardes. Es un placer para mí estar con todos ustedes para hacer esta.
1: 你说的啥？大家先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好棒！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很荣幸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份的阅读体验。
1: 太好了，小徐真的每次给我非常非常乐观，而且他好热爱生活，也好喜欢阅读和朗读这件事情，对不对？
2: 对。
1: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把这一小段《鲁先生传》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1: 因为待会儿呢，我会是一个旁白的角色，在有声阅读，尤其是这个有声书的朗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角色的区分，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主要是旁白。旁白呢，不是说你就把这些字，哎呀，毫无感情的读出来，就旁白是非常非常难的。旁白要讲清楚事情，还要讲清楚人物关系，还要有很多情感的铺垫，但是又不能抢这个主人公的戏。所以这当中呢，待会儿杨朔会扮演这个文章当中的鲁先生，而小徐呢就会跟杨朔老师搭一下，因为这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所以你就是那个我。他不一定是蔡骏，但可能是一批那个年代的上海小女，好吗？这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上海话，因为蔡老师就是个本土的上海人，有些话普通话真的不太念得出来。那我们就试着跟大家朗读一下好吗？来，小徐，我们坐。我们就两个话筒是吗？就两个话筒是吗？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麦。好，好，老师给我们放一下音乐。1992年春节前几天，我兜了一趟曹家渡新华书店，柜台上尽是教辅材料，唯独有一面橱窗新到一套鲁迅全集。
3: 音乐声给轻。
1: 鲁迅全集灰颜色素净封面，总共16本，就跟楼上鲁先生家里那套书一样，总定价164.4元，比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都贵。除非卖掉一只腰子哦，我才凑得起这笔巨款。我只好问，鲁迅日记有吧？营业员拉了一张面孔，丢出14卷跟15卷，分别是13.5元、13.15元。我匆忙跑回家里，问妈妈预支了过年的压岁钱。26.65元，有整有零，包括6枚1角硬币，1枚5分懂的。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一瓮绍兴酒，鲁迅的文章是一碟子茴香豆，鲁迅的日记就是一碗泡饭，连一粒黄泥螺都不放的清水光当。开头总是日期，然后是日记，然后是天气，不是晴就是雨，要么风要么雨，偶尔有雪。2-3行字的流水账，绝不啰嗦半分的文言文。从早到夜，收到某人的信，回复某人的信，买到某人的书，写了啥的文章，见了啥的客人，下了啥的馆子，还有牙痛胃痛头痛，要么没问题。多少年后，我觉得鲁迅日记再过一台监控摄像头，冰冷地记录你的一切行为，没有声音，没有感情，更没有所思所想，但是极度精准，简直可以做司法证据。日记写到1936年秋天，鲁迅的身体已经坏掉了，不是虚疼医生来诊，就是看护妇来注射，或者夜发热至38度，称体重只有39.7公斤，相当于我小学5年级水平。尽管这样，最后一个月还是忙死，日日收信写信，读书看报写文章，家里高朋满座，出门去内山书店，去展览会。

0: 甚至带了全家去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最要紧的是1936年10月17日，我也查了万年历，农历9月初3，鲁先生5周岁生日，更是鲁迅日记的最后一日。
1: 17日清上午，得崔真武信，得纪事信，得静华信，午后复徐腾先生来诊，下午同胡飞放陆地军，往内山书店。费军来，并教坏孩子10本。夜，3弟来。
0: 日记的最后一日，鲁迅的倒数第三日，并没有一个字写到过绍兴乡下来客。下半天，鲁迅出门去了内山书店，会面一位日本朋友。夜里真的来了亲眷，却是3弟，周建仁。曹家渡漂了学子，我奔到13路电车终点站，书报摊的3楼林老师叫我，新到了一套古龙的《大旗英雄传》。我没理他，横穿马路，钻进三角形街心岛的小弄堂，好像钻进了一条黄鳝的肚肠。鲁先生在等我，他伏在台子上，没有掉香烟，看一本《死魂灵》。鲁先生摘掉眼镜说：“
1: 你来了，蛮多天不见了啊。”
0: 鲁先生给我冲了一杯乐口福。
2: 鲁先生，1936年10月17日，农历9月初3，是你的5周岁生日，对吧？
1: 对呀。
2: 这一日你在上海，你跟了你父亲到虹口西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做客，对吧？
1: 对呀。
2: 鲁迅先生亲手抱过你，对吧？
1: 对呀。
2: 你还在鲁迅先生怀里打了个喷嚏，对吧？
1: 对呀。
0: 哎呦，仿佛像祥林嫂连讲了4个对呀。鲁先生停下来摇头说，2天后鲁迅先生就在家里离世了。我说：“
2: 你骗我。”
1: 弄干啥？
2: 搿桩事体并勿存在。我看了鲁迅日记，这一日你根本没到鲁迅先生家里。
0: 鲁先生放好刚冲好的乐口福，美悠悠坐定下来，从鲁迅全集当中抽出一本书来，恨不得不用眼捂住看，手指头一伸进去，便翻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最后一篇日记。鲁先生说：“
1: 我不肯拿鲁迅全集借给你看，就是生怕你会看到鲁迅日记，看到这一页，这一日。”
2: 可我早晚会知道的呀。
1: 我以为等你看到这一页这一日的时候，我老早就变成灰了。
2: 伟三，
1: 马三，统统是我的错，除了鲁迅先生的死。
0: 乐口福还冒着热气，烟草味道淡了蛮多，但也渗到墙根跟天花板，一生一世都消不掉，除非一把火烧干净。
1: 你要是想骂我，不要在心里憋坏了。我也不是头一趟被自己的学生骂了。
2: 鲁先生，我是来告别的，再过2日我家就要从曹家渡搬走了。
1: 也蛮好啊，但我不会再去代课以后啊，见面不容易了。
0: 我弯下腰鞠躬。
2: 鲁先生，谢谢你。

0: 小徐，谢谢你。
1: 谢谢
2: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徐。哇，谢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朗读场景，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拿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台词就是当中大家可能有听到，就是对啊对啊，连着有四个对啊。我当时
2: 是
1: 这怎么表现呢？
2: 那说说看，杨硕老师，你刚才四个对啊有些什么不一样？
1: 就是
2: 我们跟大家重新再演示一下那四个对啊。对不对？
1: 我可能记不住刚才怎么演的。
2: 来来来，刚才其实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词，你在不同的心境情绪和场景之下，你的语气你的力气是不一样的。 对吧？
1: 对。
2: 然后刚才小徐是说，陆先生，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1: 对，因为这个第一个对吧，他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对话情景，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对啊，
2: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是在发现一些鲁迅先生跟鲁先生之间的一些线索，所以每次都是，哎，是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1: 对
2: 啊，根本要这个开始有悬念了，要往前推进。那小徐又说，哎，这一天你跟你爸爸到了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对吧？
1: 对，这个时候我就要想一下，哦哦，对啊，就有一个想的过程了。
2: 对，然后又递进了，哎呦，鲁迅先生抱过你的呀。
1: 对
2: 吧？
1: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会笑一下，哈哈，对啊。
2: 哎呀，你在鲁迅先生怀里还打了个喷嚏，对吧？
1: 对，这个时候就更不好意思了。
2: 哎，其实你看小徐刚才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2: 他每一句话都是往前要传递故事的，
1: 对，
2: 这个进展就像电影，它是有剧情的，完全是要通过语气把它往前推送。所以这四个对啊对啊对啊，
1: 我觉得大家以后就是刚好在，其实不管是读书读到这个时候，或者是看一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其实如果能看到更细节的这样的表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2: 小徐来说说看，我们第一次合作你的感受如何？上来就很大的挑战哦。
3: 对的，是的，李老师，其实我昨天看这个剧本，我看到很晚，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也只有几句句子，但是因为跟这两位非常专业的大咖老师一起这个演绎，所以大家应该听得出我是有一些紧张的。对，但是也有所学习，特别是刚才李老师和杨老师的表达中非常的代入感，所以把我一下子也代入了。
2: 嗯，
3: 对，
2: 谢谢你，谢谢小徐，然后请坐。其实好多东西啊，自己上了口才知道表达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对，
2: 而且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一个说这句话一定要这么念，
1: 是
2: 这个气口一定要停在这里，哎，有标点符号就要停，其实没有这个定论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你今天的情绪到了，你就会有当天的处理，可能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花絮啊，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会让你演好几遍各种各样的，
2: 对，
1: 然后最后的取舍是在他，
2: 有的时候反倒是第一遍是最好，
1: 对，
2: 因为第一遍是最纯粹不受干扰的，没有私心杂念的。好，前面我们两个人已经表现半天了，但是在我们残联呢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
1: 对，很多高手，
2: 很多高手真的是才华横溢，各有所长。今天我们有3位呢朋友，他们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的会场的这个现场，要跟大家也用他们的声音来表达一下，
1: 分享一下他们的感受。
2: 对，哎呀，这个很厉害了。这篇文章呢我已经听这位老师现场读过好几遍，非常的有感染力。来，我们有请黄浦区的张高伟来给我们朗读，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诗，叫做《有的人》，对吧？来，张老师，第三次听你现场来朗读这首诗了，我们把话筒给您。张老师是自己很喜欢朗读，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啊，我听你朗诵这个臧克家的《有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你自己的风格了。这是你的保留节目吗？好，那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张老师，听听他的臧克家的这首《有的人》，好不好？来，要音乐吗？
4: 要，
2: 不要？好，好嘞。
4: 有的人，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0: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哈哈，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了。有的人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人民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 好厉害，好厉害，谢谢，谢谢我们张高的朗诵。来，杨硕老师，
2: 我觉得这是一篇课文嘛，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念完之后，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对，是因为诗歌朗诵又跟我们刚才，比如说无障碍电影解说，解说其实情绪要是比较稳定的。那小说也是，小说也是要情绪稳定，然后人物呢是要符合人物的个性。但是诗歌是有情绪的，大起大伏，大开大合。
2: 非常浓烈，我觉得就是说，
1: 对，
2: 您肯定是非常喜欢这首诗，而且是有，非常强烈的爱憎的感情，我觉得。
1: 对，哎，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喜欢这首诗？我们问一下张老师。
2: 您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是不是很喜
1: 欢？就为什么这么喜欢张克家的《有的人》？
0: 怎么讲呢？这个，所以一个是对，其实这首诗是作者他为了纪念怀念鲁迅先生写的。那鲁迅先生其实就是像《有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就是他活着为了多数的更好活的人。所以我对这种人是非常敬仰、非常崇拜的，真的由心里的啊，
2: 感受到了。
0: 就是希望我们现在社会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2: 好的，
1: 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想叫他张大哥，他念得非常的有亲和力。好，下面呢，我们要来听一个电影的配音。那其实电影配音也分很多种，刚才我们也说的是纪录片，还有故事片。故事片还分什么武打片啊，
2: 对
1: 啊，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2: 片，
1: 科幻片啊。还有一种片子呢，是非常非常考验配音功力的，就是动画片。但这个姑娘很厉害，也是一个艺术才华非常横溢的一位朋友哈，青浦区的沈燕要给我们带来《大鱼海棠》的电影选段的配音，好吗？
2: 好，
1: 来，我们把话筒交给你。

属于叫鲲，超级大，有天那么大，还能飞，是不是像鲶鱼一样的？说完了吗？走吧，问。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

0: 好厉害，沈燕。对，沈燕是不是也参加了今年的市民配音大赛？我好像记得你有参加，有参加吗？
1: 来了，我去，是在那个东莞。
0: 啊，东莞你也在，是。
1: 还有那个。
0: 袁涛、
1: 哎、对
0: 吧啊、嗯、沈燕是好像是听力
1: 对我是听力三级
0: 听力三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嗯我是后天的因为我小时候做了一个中耳炎手术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后来就是因为年纪上去了嘛其实我带了个助听器也带了就是
0: 现在带着助听器是吗
1: 对带了要六年左右、
0: 哦、
1: 以前因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后来嘛，因为可能是生理上的，也许是年纪大的大了嘛，再加上那个后遗症是有一点的。
0: 明白，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跟听障的朋友聊过，其实除了自己去，现在是有还是有能听到一些的，是不是？
1: 能听到呀，
0: 能听到一点。
1: 就是如果我助听器拿掉的话，就听起来比较吃力。
0: 哦。
1: 但是我还在工作嘛，因为我还没退休，我是那个新谷剧团的驻团工作员。
0: 是。
1: 如果我不带助听器的话，就可能就是工作上沟通啊，交流比较那个。有点吃力嘛
0: 是明白沈燕老师其实他自己平常就很喜欢配音还喜欢搞点创作是不是好像听说你
1: 就是也其实说实话这个配音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就是可能朗诵的话我还是就是平时比较
0: 德国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参加过很多的朗诵比赛
1: 是那个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我在23年的时候得了那个三等奖
0: 哦当时是一个什么作品诗歌
1: 当时是一个诗歌当时也没就是没有原创的我就挑了一个它因为是有那个题材要求的嘛我就挑了一个好像就是比较那个叫什么唐诗里的中国
0: 哦唐诗里的中国诗歌加散文都在里面谢谢沈燕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现在还是年轻人看着很年轻非常年轻
1: 我是70后的
0: 那必须还是年轻人谢谢沈燕好厉害大家虽然有各有各的身体的一些不完美但是都很努力的用心灵去爱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比任何的事情都要打动人
2: 我觉得这段电影您看了有几遍我觉得如此之纯熟
1: 我记性蛮好的
0: 啊，记性蛮好的
2: 啊！这部电影好像今年会重映
0: 啊，
2: 对，大家可以在电影院里
0: 爱看电影。对，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是我们来自于普陀区的孙永波，他要给我们朗诵的是《我的南方和北方》。来，小孙，小孙，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普陀盲学的孙永波。平时喜欢音乐。喜欢足球，曾经是上海市残疾人文体训练中心的运动员，现在是一名基层的助残员。
0: 你是运动员，是哪项运动？
3: 曾经是100、200跳远。
0: 哦，是不是参加过运动会？
3: 有参加过。
0: 成绩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好，小孙今天要朗诵的这个作品是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点点吗？
3: 今天要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赵丽颖老师的。我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今天原本是就是主办这边是想让我表演一段之前我的一段配音，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但是，那个实在太长了，是好久好久的作品，我实在是一下子背不出来，因为那个作品我一个人诠释了两个角色。然后是那个王司徒和诸葛亮的那一段
0: 哦，
3: 然后
0: 你这样讲我们不听都不行了你还是先把今天准备的这个
3: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要不朗诵一段这个我的朗诵一段诗歌吧然后老师可以然后我就借了我儿子就是他因为在考那个朗诵等级考
0: 啊、
3: 然后就借了他的那个等级考的一本书的一首这个诗歌
0: 今天儿子也带来了是吗
3: 来了就在那
0: 哦他好可爱他一直跟我微笑好

0: 是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那年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青石桥，油纸伞，渔人码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海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背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流水，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轻声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落日长河，唢呐万里。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个兴衰。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的北方啊！
1: 好厉害，好厉害！我们掌声送给小孙，但是小小孙更厉害。他一边在帮你录，他跟着你一块儿读，还纠正了个别字音，是不是？两个错了，过来来来来，宝贝，来，你给爸爸刚才的朗诵打几分？如果是满分100分的话，
2: 100分。
1: 哦，那他哪两个字错了？你记得吗？
3: 感情到的话错没关系的，对。
1: 但是这是小小孙他的这个朗读考级的作品，对吧？
3: 对。
1: 然后小孙爸爸就这次用了儿子的作品，今天送给大家。我们是上海的赵丽宏老师的作品是吗？
0: 是赵丽云老师。
1: 哦，赵丽云老师。哦，好的好的，念得非常的好，而且气息控制得非常的稳，最后收得举重若轻。很好。
0: 之前因为听您的上午同讲，然后回去有偷练过。
1: 啊，真的吗？就是我教的那些东西是有用的，是吧？
0: 对。
1: 好，那以后我们多交流。
0: 好的。
1: 不让小小孙有任何的毛病可以挑出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非常非常好，
3: 谢
1: 谢。
3: 谢谢，很棒，很棒，很棒。
1: 谢谢，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小时很开心，我们感受到了三种不同文体的播讲，不管是无障碍电影。还是有声书，还有听到了大家的这种分享，我会觉得从事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好幸运呢。
3: 对，我是觉得其实每个朋友他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1: 是，
3: 然后他们的朗诵也好，配音也好，就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1: 是，
3: 我已经看到了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看到更多。
1: 然后今天也很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我是第一次来伴松园街道，然后非常非常的觉得很
3: 有烟火气、啊、
1: 很有烟火气。然后就像刚才那个，今天因为一直提到鲁迅，鲁迅就说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从广播大厦到了伴松园街道。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昨天参与的朋友。谢谢杨硕，
3: 谢谢。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而且刚才也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非常这个熟悉音乐，也非常熟悉这个上交啊，特别高兴。其实呢，我在向其他人在介绍，我说，哎，我们上交有140年历史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都很惊讶的，他们说，真的有140周年吗？因为在这个城市当中，其实超过140周年历史的这些建筑也好，机构也好，其实不算太多。是的，上交真的有140周年。在1879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呢，中国的第一盏电灯，民用电灯啊，在上海点亮了。那么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公共乐队呢，就是在那一年成立的。那么从此以后呢，上海交响乐团成为这个百多年来交响乐在上海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参与者和亲历者。那么在5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上交是135周年啊，我们搬到了现在的家，就是刚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馄饨皮复兴中路的1380号，我们和上海音乐学院为邻啊。另外一边呢，我们有一个宝庆路3号的一个花园洋房。那个花园洋房呢，当时呢其实已经闲置大概有10多年了。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就说哎，要把这个闲置的花园洋房进行再利用、再开发的时候呢，就有专家就提出了，哎，我们应该来建造一个博物馆，而且这个博物馆呢，应该是以上海交响音乐为主题的，因为它的邻居是上海交响乐团，有着140周年历史，又是上海音乐学院。那么这两个机构是在交响乐在上海的这个发展当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于是，在2017年10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呢就开放给公众了。那么宝庆路三号呢，它是一个近代的一个花园洋房，它其实最早呢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是由一个德国商人建造的。那么之后呢，在30年代的时候呢，是被上海当时的一位颜料大王买下来。那么在这个花园洋房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多传奇的故事啊，这边我就不展开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变成了交响音乐博物馆啊，它整个的这个面积呢，大概带上花园，一共有1000多平方米。建筑当中的博物馆呢，大概是400多平方米，可以说是小而美。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除了星期天和星期一，它是每天都向大家开放的啊，可以预约参观，而且是免费的。接下来呢，我会在这个当中挑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展品来介绍给大家。那么其实在我们整个博物馆当中呢，有300多件展品，其中有150件的这个实物展品，那么还有很多大量珍贵的这个手稿啊，像老一辈的作曲家黄自啊、丁善德啊、贺鲁汀啊等等非常珍贵的这个手稿，还有大量的在140年历史上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的一些海报啊、节目册啊等等。说到这个交响乐啊，我想有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大家很容易能够想到，那就是指挥棒。对，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不止一根指挥棒，但是我要介绍的这根指挥棒是我们的老团长黄玉金先生曾经使用的这个指挥棒。这个指挥棒呢很特别，它是一个海龟啊，它是黄老使用的，诞生在上海，在上海被使用，然后呢它就漂泊到海外去了。在漂泊了整整30年之后，它又重新回到了上海的家。黄老呢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老团长，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的职业指挥家啊，在整个交响乐的历史上呢，他是非常举足轻重。因为黄老呢是1995年离开我们的啊，那么在我们搬进新厅2014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是来自于瑞士的一个收藏家，他收藏了很多很多的指挥棒，有非常著名的这个指挥大师啊，像这个阿巴多呀、卡拉扬啊等等指挥棒，他就特地带到上海来，在我们当时的馄饨皮的新厅做了一个叫《魔棒传奇》的一个展览。当时这根指挥棒他没有带来啊，没有这根指挥棒，然后他就参观我们的这个团史，然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个黄老的一个生平，他非常非常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收藏的指挥棒当中有一根他不知道是谁，上面有名字，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哪一位，但是当他在上交看到黄老的生平的时候，他确认了找不到这个主人的这根指挥棒其实是黄老的，他特别激动，马上他就飞回瑞士把这根指挥棒带回这个上海，然后就加入了当年的魔

棒传奇的展览，然后呢这根指挥棒就留在了上交，现在就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那么这个指挥棒它是怎么漂泊到这个海外去的呢？在1981年的时候啊，黄老呢受卡拉扬的邀请去指挥柏林爱乐，当时是指挥了三场，所以非常有意思。在30多年之后呢，他又回到了上海他的家。那其实在我们博物馆当中啊，这样的海龟啊其实有很多。接下来大家来看这张演出的这个海报，它也是一个海龟，它在欧洲漂泊的历史啊比这根指挥棒啊还要久远，大概有整整70年啊。在这个解放前的时候呢，就是相当的一部分的演奏员都是外国人，然后相当一部分的观众也都是外国人，所以呢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节目册啊海报它都是英文的。那么这个呢是显示了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工部局乐队在兰心大戏院，就是现在的这个兰心大戏院演出一场交响音乐会，他的节目呢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曲目，有勃拉姆斯的曲目，然后在中场之后是莫扎特的一个钢琴协奏曲，而这个钢琴协奏曲的这个独奏家呢是 Leda Pessini， 是一个意大利的钢琴家，当天的指挥呢是梅百器。他有一个时间是12月22号星期天，但他没有这个年份。那么后来当然我们考证了档案以后，那么这一年呢是1941年。那么这张海报是怎么漂泊了70年回到这里的呢？在2017年我们去欧洲巡演的时候，我们有一站是在汉堡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新的非常著名的这个易北河的爱乐大厅，然后这位照片上的这位戴眼镜的老先生 Paul， 他就辗转从他居住的城市杜塞多夫驱车来到我们所演出的这个城市汉堡。当时我们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呢见到了这个 Paul， 他呢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当年的节目册。原来 Paul 的这个妈妈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位钢琴家，这个钢琴家呢他是在30年代38年一直到40年代的时候呢他在中国，那么在上海呢他是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去青岛了。那么然后呢 Paul 呢是在中国在青岛诞生，但是没多久呢他们就离开中国回到了欧洲，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所以其实在这个 Paul 的记忆当中，他对中国是完全没有印象的。他妈妈去世以后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关于在上海的这个音乐记忆，在中国的音乐记忆呢就全部留给了这个 Paul， 然后 Paul 呢是千辛万苦然后找到了我们。那么他的妈妈呢其实就是跟当时的就是我们这个海报上的指挥梅百器先生，梅百器呢是我们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工部剧乐队的指挥，他是1919年开始执掌上交的前身，那个时候还是公共乐队，22年开始变成工部剧乐团，在他执掌的整整23年当中呢成绩斐然。那么当时乐团呢是由远东第一团之称啊，这位然后梅百器呢他还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钢琴家啊，大家所熟知的傅冲先生就是他的学生，他带了很多中国学生，可以说是桃李芬芳啊。那么在梅百器前几年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呢，上海音乐学院呢还专门给他做了一个百年诞辰纪念的一个展览。因为这个在解放前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乐手也好，我们的指挥家也好，他们都是来自于欧洲，那么在解放以后呢他们就回到欧洲，所以呢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记忆，属于上海的这个交响音乐的记忆可以说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啊。也除了这个 Paul 之外呢也经常有人会回来找到我们。其实 Paul 他在前年的时候就来过上海，就是他在记忆当中啊第一次回到上海，还真的在也是在徐汇，在应该我记得是在安福路五元路的地方找到了他妈妈当年住的地方，非常的有意思。那在我们的这个交响音乐博物馆当中呢除了这样一些海龟啊，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展品。那其中我想作为音乐博物馆肯定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乐器。那没错，在我们这个交响音乐博物馆当中呢有很多我们乐团历史上曾经使用的一些老的乐器。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两件乐器呢它不是乐团使用的这个乐器啊，而是在2017年我们筹备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像我们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就曾经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或者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这些老艺术家我们向他们征集的这些藏品。那么这个钢琴是谁的呢？是我们的老一辈的著名的作曲家朱建尔先生的，他也曾经是上交的驻团指挥家。

0: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找到朱老，就是问他有什么可以留在博物馆当中的，或者乐器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么朱老呢是欣然的捐赠出了他的钢琴。那么这个钢琴呢，它是在1958年的时候，由那个朱老的这个太太舒老师是一架二手钢琴啊，托朋友买来的。那个时候这个钢琴是400块钱，然后分期付款，分了4个月啊，舒老师呢支付了这个400块钱，从此呢这个钢琴就成为朱老最好的伙伴。那朱老从苏联留学回来以后呢，创作了很多交响曲，他有10部代表作的这个交响曲，其实都是在这个钢琴上完成的。朱老在2017年捐出这架钢琴的时候呢，他还专门向我们题字啊，老琴伴我60载，帮我追逐交响梦，今日献给博物馆，琴声永留在我心。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博物馆是2017年的10月1号开馆的嘛，但朱老呢是在2017年的8月他就离开我们了。当然，我想他的钢琴一直静静的在博物馆，其实在给我们讲述着他对于音乐、对于交响音乐这个事业的一个热爱，他会永远的在那里。那除了这个钢琴之外呢？这个是曼陀林啊，可能我们在座的朋友会说，哎，这个曼陀林应该不是管弦乐团当中的主要乐器。没错，它不是管弦乐队当中的主要乐器啊。这个曼陀林呢，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外籍，也是在解放前啊，我们一位外籍的这个演奏家，我们双簧管的一个首席萨利契夫的自己玩的这个乐器啊，是英国产的一个曼陀林。那么在1951年他回国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曼陀林呢送给了他的同事郑老，郑德仁。郑老呢是我们上海交响乐团的老首席，是低音提琴的首席。他是在1947年的时候进入交响乐团，在交响乐团整整工作了46年。他是从萨利契夫手中买下了这把这个曼陀林啊，他平时就一直作为自己玩的这个乐器。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曼陀林呢捐给了博物馆，现在都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呢，这些老艺术家的他们的一些藏品，也是我们交响音乐博物馆当中藏品的一个来源。郑老呢还身体非常健康，今年呢是96岁。9月27号的时候是我们140周年庆典的一个音乐会，我们把曾经在上海工作的我们的一些老一辈的这些首席艺术家呢都请到团里，然后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请到了台上。当时我们的打击乐组和铜管组呢演奏了一曲科普兰的《平凡人的号角》，致敬这些曾经在140周年历史上为上交做出过贡献的老艺术家。当时的这个情景非常感人，这个就是当天的照片。那么所以其实就像我们的交响音乐博物馆一样，我们是纪念历史，也是致敬历史，尤其是致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为交响乐付出贡献、做过很多努力的这样的一些人。每一个人，不管是非常著名的指挥家、艺术家，还是默默无闻的一些演奏员或者工作人员，就是一种致敬的一个方式。其实每天早上我去馄饨皮上班的时候呢，都会沿着宝庆路走过去啊。那么早高峰的时候呢，确实是宝庆路上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是一扭头呢，你就可以看到宝庆路3号它已经打开大门迎接它的参观者，然后从门口就能看到它这个非常美丽安静的花园，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好。感谢我们城市当中有这样一些安静的角落能够保存下来，承载着我们的厚重的历史，也承载着文明的记忆，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欢迎大家参观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谢谢。
1: 那了这个探戈宫里向的一切在了一种绮丽的动摇当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细细的手指、16、17个指针、光艳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桌椅和人们的簇杂的光景，使人觉着好像杀了魔宫一样，心神侪辣辣一种魔力的洗礼下。而这个中间最惊险又最敏锐的，可以算是一个白衣的老外扶伤的动作。伊拉活泼的 像窜花的蝴蝶一样，从这边飞到一边，又从一边飞到另外一边，而且一点还不露着粗鲁的样子。空气里向弥漫着酒精、汗渍，可是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侪沉醉了了高度的兴奋当中。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有用手臂捉着脚腿轻轻的洗澡着的姑娘，一面手托着面孔，对着台子浪向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一个独身者。在了这个稀稀的人群当中，要寻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台子的一对男女，是不大容易的。有啥好笑呢？小侬的样子太奇怪了，看侬的眼睛满血的荔枝啊，大概是多喝了一点粗粒吧。但是试了酒，我实在也寻不到啥个安慰。侬相信吗？我今朝上半天从朋友屋里向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辰光，我觉着这个都市的所有的物事侪死脱了，塞满街路浪向的汽车，轨道浪向的电车，从我的身边马日间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侪从我眼界里向消灭了。我眼睛的前头，有的只是一大片沙漠，像塔古一样的沉默。街浪向的喧嚣的杀人，侪变作吹着绿林的微风的细雨。轨道上落落的车声，我以为是骆驼队的小铃铛那响。最奇怪的，就是我忽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出来，我猛地吃了一惊，连忙张开眼睛定神看，原来是伏了了拼命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浪向一只三毛的毛皮。这个实在不能怪我，三毛的祖先原来就是老虎呀。因为失礼了，正好了悲哀的辰光，被猎物捉得去饲养，才变成了猫。后来嘛，又想起一个爱人，走到山崖里去，所以变成了三毛。总之啊，我的心实在是羡慕不过。假使再添一点点些么子，或者我的生命的凝视，再不起一个重量，就此断了。

伊朝伊个门走过去，是一个铁栏的门。从门隙当中，伊想看清一切，慌张的拿眼睛四处溜走。忽然，便从伊脑背后响起激烈的喇叭声，并护着重载的车轮嘎嘎声，那伊简直吓昏了，掉过头来就想跑。但就辣辣伊前面，便冲来一辆上四方笼子搿能样子的大车，黑压压的，装满一车滑的物事，擦过伊的身前就冲上桥去了。路旁的眼光全部集中到伊的身上，交关小队也投过来，伊痴迷的立辣辣辣辣寻伊的同行者。虽然讲这个家事邪气破乱，阿毛也蛮觉着有趣味的，一手托着三姐个娘的手，随着走，又来留心到家两旁的店铺。有些店铺当中啊，有坐满了人辣辣喝着茶，阿毛觉着邪气有趣的。但所有的人啊，又侪是正像他伊公公、伊父亲握着大手辣辣代替一些穿老布的家务人，所以伊又忽略过去，只是斜起眼睛的一些偶尔摆辣辣茶桌旁边的鸟笼。一个里向是关着不晓得啥个名字的鸟，又好看又机灵。这个城里好像是一个神奇的也许竟不能走到的地方了，阿毛就是可能样子以为的。是的，来了一个苦力的梦想当中，不晓得是哪能的那一切事物危险的多少勾人笑，只要有人去注意一个来了无兵马路出现的辰光阿毛的面孔，就可以晓得这个真是一个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胆小的旅客，啥个么子还不能使伊想出一个回答来，连一个裹着皮大衣、露着肉红的小腿辣辣街浪向游吟的女太太们，伊才不晓得这个还真是属于伊一样的女性。伊以为啊，伊只是别人特意拿来装饰起来好看的，像装饰店铺一样的么子，所以伊总归还拿眼光转过去，实在伊个太好看了，又好像假装上去的像云的光泽的黑发，一个微眯，一个黑眼，一个小红嘴唇，一个粉嘟嘟的嫩面孔，一切侪像精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伊并且看见所有街浪向人的眼光，也真是跟着一个咯咯咯的高跟头啊走，伊就越是觉着城里人的聪明。辣辣搿能个宽阔热闹快气的马路浪向，会得晓得预备几只美丽的、活的、比鸟、比哈巴狗、比啥个侪动人的物事来让人流泪。这种偷色艺的方法想的是周到的，并且以女性以自家还哪能会得插足了搿能一个所谓当中，以欣赏搿样欣赏伊呀，伊是不是生来还有搿种福气啊。一阴影微微转转走了几条热闹的街，伊碰着交关男的女的，穿着一些伊不晓得是啥个么子做的衣裳，有光滑有柔软，样子也是令人只想去亲近，又令人不敢去亲近。伊拉侪是坐辣辣洋车浪向、汽车浪向，这也是刚刚获得了一个知识，辣辣街浪向游吟，辣店铺的沉重的大门旁边进进出出的。阿毛刚刚在领悟，为啥城里向要开介许多的店铺，介许多穿粗布衣裳的人来服侍，自然是为了伊拉。
迭个辰光，阿毛还没想出为啥一些人会不同。不过马上就来了机会让伊了解。来了一个阴沉的礼拜天的下半天，走了了南京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波德莱尔写的《盖茨即位》里向的两行诗句：“天空像刻了大鼓浪响的黑盖子，鼓里挣扎着数不清的娇娇贵贵的神雷。”这两诗句所描绘的形影，此刻就辣辣我眼前。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好像要合谋拿这个可怕的诗句变成活灵活现的场景。特别是一些礼拜天出来白相的滚滚人流，熙熙攘攘，势不可挡。此情此景，曾经是些西施感慨匪气，想到100年后这些人潮将没一个脚印的活下来，不禁要落眼泪呀。就像北京人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定会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在当下的中国的女

经里向，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巴比的神圣物，精明、干练、自律、使命清高。伊做啥个事体，侪要心随心来，从佛多愁善感，财神财上，天下太平。就像诗人一样，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培养的。不是每一个生活或者是埋没了上海的人，侪有幸成为上海人的。比方我们的一些苦力的记载，就他这个真傲没有。我晓得有交关人来上海生活了20-30年，到头来还是一个外地的马路客。一个人没办法适应伊周围的环境，可能正是巴格森所讲的顽固不化的一种心情，并因此成为嘲讽的对象。但我们可能是错误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顽固不化，可能是个性鲜明、特是智慧超群的表现。我们不是经常听见交关老聪明的人、感情细腻的人抱怨伊拉对上海的格格不入，或者对于上海人给伊拉处境的自傲感到既不屑又百无妒忌吗？一位评论家最近讲上海缺乏文化，伊讲到建立文化和其他文化机构，把上海带来一些美与智慧。的确，美与智慧，而这种大鼓浪黑盖子的画面，除了计算和音乐之外，就不能有点别的么子吗？

李森科技以来一地一居插不上去，这可以在讲义会小。一直等到阿芝事体做好我楼，李森才向小红讲：侬不要去听啥别人的闲话，我特侬也三四年了，我的脾气侬还有啥不晓得？我就是要去做啥人嘛，特侬说明白了再做么完，瞒侬做啥？小红道：我也不晓得侬啊，侬自家去想想看。侬一直下来，东去叫个叫，西去叫个叫，我还有讲些啥一句闲话伐？侬这些倒要瞒我了，葛末为啥呢？李森道：我是没事体，不是要瞒侬。小红道：我倒猜中侬的意思了，侬也不是要瞒我，侬是有心辣都要跳槽。阿是，我倒要看侬跳跳看。李森一听，神武面孔别转头，冷笑：我不过三日天没来，侬就讲是跳槽。从前我特侬讲的闲话，阿是侬忘记脱了？小红道：真要侬说完，侬不忘记吗？侬说，三日天侬来到炉里，做个啥人？侬说出来，我不特侬吵。李森道：侬叫我讲啥？我说辣辣城里，侬不信？小红道：侬倒还要把我当上，我打听了再问侬。李森道：搿么蛮好，现在侬辣辣前头了，特侬五地方去讲，隔两日等侬快活点，我再特侬讲个明白嘛。

方面，装满了珍馐的丝绸、茶叶、桐油、鸡蛋了啥，像海洋浮起的大船，侪趁早朝满江的辰光出口。船侪靠着江边南岸行驶，大而短篷上上画着一面旗色、一个狮子、一颗星的衣筒，冒着淡淡的青烟。几乎会发出比山中老虎嗓子还要沉闷的短促的声音。从一里外的茂茂学堂的大草坪当中看来，是仿佛这个船是辣辣岸旁，或者竟是辣辣岸旁岸地浪向慢慢的行动。而且，假使讲大声的呼喊船浪向的人，也应该能够听到。其实船辣辣江中行驶，离开岸有几十丈远。假使讲是辣辣江边散步，就可以晓得船离开江边已经是哪能的远了。青年爱不上苦，又不想做其他的事体，大清早就到江边白相，看江浪潮涨潮落。目送先生以钢铁铸成，俨然是蓄藏着无尽的生命之力，回顾的转着转着轮叶，像大洋浮起的轮船。望着一个庞然巨物过去以后，肥沃的巨轮所激起的大浪，涌到江边的堤岸角，做升起的样子，以及被一个雨浪所摇撼，像被一只大手所抓过，因而发昏东花西倒的小舟，心中总是煞有所失，非常寂寞。大的船浩然毅然勇敢的向不可知的海洋走去，靠一点人类的经验，风涛暗礁侪无所惧，终于拿责任醒过，再休息到一个新的日光下面。船真是可以佩服的么子啊！所谓巨大的人，所谓将向人生大道走起的人，不讲还应当此次浩然毅然竭尽生命之力，用着回顾的不变的姿势，一切无所畏惧的活着下来吗？借着大船的过去以及小舟的摇摆，青年爱立了一个石地浪向，目送着双双而起的铁铁钢性的怪物。你心想，这真是一个人生最好的对照，这些浮辣辣水面的物事，人是浮辣辣比水面还要轻柔的一种生活上头。因为缺少力，我的心就只能够辣辣别人生活巨浪的后面摇荡自转。我从来还没去尝试向我所要达到的方向驶去的气力，也缺少这个情欲吓人的用心。因为心的受虐，到近来啊，就索性连平凡的欲望也没了。伊于是辣辣地浪向追跑着，好像只要能追到船，就可以请迭个船浪向的人带伊到伊所要到的地方去。但是迭个船毫不留恋的走远了。伊跑了一些，才不再跑，喘着气，用着神气退荡的眼睛，望着太阳下所照的一切世界。受虐无用的人，新的日脚原来是就可以带伊到一个新的天地去，但伊只人沉到空虚。这个空虚是连幻想还缺少的一片茫然漠然的未来。

看了一个暖黑色的头发，它是一个欧化的痕迹明显的短裙的衣裳。啥人也晓得，伊是近代多位的素材。随后，伊一个励志的实线的鼻子，和伊对敏锐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这就是多位里向还是不容易寻到的。肢体虽然是娇小，但是胸前和腰背处处的丰腴的曲线，是会得使人想起肌肉的弹力的。实是从一个颈部，经过了两边的圆小的肌肉，实伸到上边的两条曲线判断，人们总晓得伊是刚从搭来的下坡浪向跳下来的。但是最有特长的，却是一个像一颗小小的、过于沉着而铺开了个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智人。他当然不是，以他更加不是。女学生不像这个年纪，传清正了了完美的辰光，或者看见石榴裂开，耳边来了一阵响亮的金属声音。我有啥好看的呢，先生？传清稍微吓了一下，急忙举起眼睛来看着伊的视线，两颗含着微笑的眼睛。侬还是对着镜子看看自家呢，先生，多少可爱的一副男性的面孔啊！传清的惊愕增大了，伊虽然受不起伊的眼光的压迫，但是还不休拿视线移开，大胆的讲：“对不住，夫人，不，小姐。”我觉着美丽的么子是应该得到人们的欣赏，才发射伊个存在的目的的。侬讲对不对？真会讲。可是，第一路线，侬是常走的吧？又是肥小的人心。对啦，职业郎。但是，搿能可爱的造车，我却是第一次。伊拉的会话就搿能的开始了。传清为要保持绅士的尊严，并不去向伊寻根问骨，但是伊却啥个侪讲了。自由和大胆的表现，像是伊的天性。伊像是拿几世纪来被压迫辣辣男性底下的女性的逆生越久的激愤，装辣辣伊的口里和动作浪向的。

房子里有我尼屋里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复印的照片，整个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卡冲；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清黑的心智里是清醒的，有伊自家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辣辣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地车的铃，和大街家的布地里向一边又一边的吹打着“苏三不要哭”。辣搿能样子的阳光里，只有昏沉。因为我屋里向临近苏州，夜里向听见炮声，不能够杀睡，所以到我母亲一面住了两个礼拜。回来一天，我的后母问我：“哪能侬走了，还不辣我跟前讲一声？”我讲：“我向父亲讲过了。”伊讲：“哦，对父亲讲了，侬眼睛里啥地方还有我啊？”伊啪一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本能的要回手，把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牢了。我后母一路叫着奔上楼去：“伊打我，伊打我！”那个第一声的起，一切才变得邪气清醒。拉着白衣厂的暗沉沉的穿衫，饭已经开上桌了。没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浪向细细的描出橙红的鱼爪。我父亲拖着拖鞋，啪嗒啪嗒的冲下楼来，就让我全作交加。你叫着：“侬还打人？侬打人，我就打侬！今朝非打死侬不可！”我觉着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了地下，躺了地下了，以为揪牢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把人拉开。我心里一直想起清桑，记牢我母亲的话：“凡一伊打侬，不要回手，不然讲出去总归是侬的错。”所以还没想抵抗。伊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面孔上的红字印，预备立刻报刑部房去。走到大门口，把看门的刑警拉牢了：“门锁了还，钥匙辣辣老爷一面。”我使着沙拍，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牙钢筋的注意，但是不来事。沙拍不是容易的事体。我回到屋里向来，我母亲又做了，以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夺过来，稍微花了一花，飞了一房间的碎纸。伊走了之后，护官向我哭，讲：“侬哪能会得弄到搿能样子的呢？”我迭个辰光才觉着满腔冤屈，气用四散的哭起来，抱着伊哭了交关辰光。随而，伊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伊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哭一辈子。恐惧使伊变得冷而硬。我独自辣辣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蹲了一整天，夜里向就辣辣红木炕上浪困着了。我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随时被监禁辣辣空房间里。我上了里面的第一座房间，忽然就变成沙树了，像月光底下的
黑影当中溢出清白的芬香，翩翩的，低光的。

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阵薄衣的轻纱照在了沈文的头上，比不大出伊拉的正体。人并不多，厅也不大，四面十座十个粉壁廊下飞舞着一群有翅膀的小矮人，向沈文张着猥亵攻击。金秋跟着唐文坐起辰光，觉着臀部下头有了柔软的反动力，舒服和安静的意识，同时眼睛的眯起呀，就有了白的光在了闪烁。巨大的月背廊，一个金光的秃头，一个旁边是一只阿拉斯加的黑熊，熊是断了头发的。咖啡色的绢丝的短棉袜，躺着一对童谣的翡翠。不多几分钟了，唐文好像怕扰乱了场内神静的空气似的，在了金秋的耳朵旁边，轻轻的吃了几个音。正苦着消不脱酒后的忧愁的金秋，忽然又听见旁边的唐文少爷，指着贴了前排椅背浪向的小白纸条：“Mr. Y 每日天早浪向是9:30出来，到办公室是10:00，但是真的忙着事务，却是从10:30起一直到正午。搿段辰光里向，室内的人们。”侪是被封了口一样的，拿头麻木辣辣舒适当中。除了有节奏的打字机，他算盘的黑轴，他忙心的电话呼铃声之外，其实听不出啥个别的么子。电报和指令由外国佣人的手里向，辣辣各个写字台之间飞来飞去。时常还有人由门新处临近鼻眼的杨先生和胖子的中国人来，但是这些人的谈话才不过5分钟就完了。伊拉走了之后，房间里就仍旧走起了被打乱了的紧张静音曲，从来没人表示丝毫疲乏的神色，只拿上半身盯牢了台子浪向，拼命的感受神经和笔尖的力压作用，因为伊拉已经跟这栋像怪物一样的稀土房子的静态空气合伙了。忙便是伊拉唯一的快乐。然而当新贵的途中的长征跌上了斗争的辰光，人们便好像从阿拉伯数字的梦中满醒了一般的恢复了自家本来的状态，紧张的氛围期也随之崩落了。这个大概由于堆积了台子浪向的纸类少了下来的关系，然而肚皮里向头的鸣叫也不能不算是理由。当这个辰光最初起身的，用不着讲，是 Mr. Y， 一戴上了帽子。就实际往地铁走去，来了搿里啊，又碰到了几个熟面孔。随着记忆的地铁，有的辰光价位不同的。一个辰光 ，Mr. Y 经常感受到了红色青岛味一般的不愉快，因为搿能大的楼阜里向头的第一条直肠突然闭塞起来。其实是比大便不通的辰光更加使人郁闷的。搿能的辰光啊 ，Mr. Y 总归是1、2、3、4、5、6、7的脑子里向算着，沉默着跟着一堆熟面孔的人，从有5层的石阶一节节走下来。因为刚离开了纸面的 Mr. Y 的脑筋，常常不能够即刻脱离了数字的印象。辣辣15分钟之内，一辆别克就从混乱的街浪向救出了 Mr. Y， 那伊送进了自家的屋里向去。屋里向 ，Mrs. Y 预备着新鲜的青菜沙拉
等待着伊。

我有交关女朋友，现在侪出家了，伊拉抚养小囡，也没啥个工作，但是讲起来却发得很，天天不晓得了了忙点啥的。搿能样子的寻人，连自家也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约了个日节，随即讨论，我们究竟了了忙点啥？住了了大家庭里的叔首先发言了，我可是没办法呀，不是自家懒得做事体呀。屋里向头住了介许多的人，公公婆婆、小姑小叔，还加上一个窑子出身的姨娘，何里一个跟谁不要去敷衍一下？每一天早朗向，婆婆念佛要烧早香，小姑小叔要去上火，好容易陪着老的烧完了香，打发小的去上火了，回到房间里向还要服侍丈夫起来，这是大家庭的规矩。我们自私失礼的女子更要晓得，否则就是有失定训，辱没了爷娘。那大概觉着做这类事体未免太低微了吧？讲出来那不会明白。大家庭里向媳妇谁过着搿能的生活？伊拉怕闹起来会得把人家笑话，于是呢就含垢忍受。起初是不敢反抗，后来呢就不想反抗，碰面盆、端大家事，样样侪来。只要辣辣人家面前，丈夫肯特意拿大衣披上，就算是顾及了伊的体面。伊拉最不肯得罪人家，替姨娘寻电影广告，陪婆婆讲龙王故事，亲戚来了要磕头，一天到夜，只为敷衍人家而忙。到了夜里向，丈夫又回来了，于是徐伟起精神再敷衍，敷衍得伊呼呼困着了，自家也就精疲力尽的躺了上了。想起鞋子还没买过，包子没脱，账还没上，连家薪还只好父母亲大人膝下养，但这些谁只好留到明朝再讲了。要是我呢有一个小家庭，小家庭心结的美难消了。我认为美满的小家庭始终是一个幻想，那住了大家庭里向头，自由虽然不自由一些，但是茶饭宜人，门户不管，啥地方会得有我搿能样子的麻烦啊？我呢是一日三餐，汤衣杀鞋，啥个侪要亲自指挥。一旦娘姨跑了，几头点漆黑，一天一条两个，保侬是坐也勿定，立也勿安。小家庭里向最麻烦的是娘姨。平日里向，侬坐了房间里，伊一些些跑进来拿钞票买酱油，一些些又讲啥子不看见了，恨得侬关上门，却又把了伊敲得震天响，讲是高兴等着要去回调。来了各种情况下头，哪想还有啥个事体可做，啥个事好看？假使侬偶然兴发，想自家写篇文章，搿是保管侬写不到三行阴湿批的人，就会得被赶得精光。所以我呢必须有一个职业，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做事啊。年轻的张有负责伊的主张，王下计划的起来反对了。要寻职业，先要离婚啊，否则就盼望伊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绝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格子是这座城市的精灵，每天早晨
有多少鸽子从布道里面的屋顶飞上天空。马路上的景色是司空见惯，日复一日。这个是带有艺术性质、神色化的，虽然彩雷打磨、五色缤纷，却是俗套的。霓虹灯飞杠到黑，市场还是千变万化，其实是俗套中的俗套。街上想走的人，侪是戴了假面具的人；开露天派对的人，笑是应酬的笑，言语是应酬的言语，连俗套侪称不上，是

每次的行进相距18000里，有啥人能够晓得呢？弄堂里向的无头案总归是格外的多，一桩接一桩的。一些留意其实还是虚张声势，认真的又不敢用了，还是两眼一抹黑。弄堂里的事体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个公道，真相不明，留意更是瞎无聊。弄堂里的景色表面清楚，里头乱成了一团麻，记不断，里外乱。辣伊个窗格子里的人，侪是当事人，最为糊涂的一类，经年累月，又是最麻木的一类，眼睛像瞎脱一样的。明眼的只有为非的畜生格子，伊拉穿破云雾，没啥个地方伊拉到不了，真是自由啊！这个自由实在是撩人心。马路上的景色，伊拉熟视无睹，伊拉锐利的眼光，下期能够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体。伊拉的眼光还能够看到真理，善于捕捉意念。伊拉是非常感性的，伊拉不受旧的规矩的束缚，伊几乎是第一座城市里向唯一的自然之子了。伊拉辣辣密密匝匝的屋顶浪向盘旋，就好像辣辣废墟的瓦砾堆浪向盘旋，有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活法一样的。

在了上海的龙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住了偏厢房或者是亭子间里的，总归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后排房子的前客堂，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向头的夹竹桃。这个闺阁实在是邪气不腻灭的，隔墙的亭子间里老有可能就住了一个洋行里向的实习生，或者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刚出道的舞女。一个后龙堂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老妈子的土话，包粗户的俚语，还有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年来三趟，妇女的小姊妹三年来一趟。半夜辰光，一个计算后门的声音邪气清爽，像马上就要跳出啥个事体来一样。就讲一个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住的是夫妻的样子，说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没多少日脚，就有人打上门来，敲碎玻璃，敲碎碗，一片响。最怕的是啊，龙底里有一户大人家，再有个小家，读的是中西女子一类的好学堂。黑色大门里向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 party 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规格。这个辰光就由不得生出哀怨之心、欲望之心了。这两种心可以讲是规格生活的打击，后跟一样的么子。本来是像花蕊一样的纯洁娇嫩的规格，却住在了这种潮湿混淆的地方，能有啥个样子的遭遇呢？

是没气色，真的伊拉是毫不愉快又没希望的生活到春永了。这个辰光是上海最显得有气色忙碌得厉害的辰光，交关大腹便便的商贾，他为算盘的辛苦而闭关了的吸血鬼们，才更振起了精神，来了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意的剥削，为占满伊拉一个不能计算的钱库，而且几十种报纸满是喧腾的叫骂声，土豪的死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这个是一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侪为了春季的美服，面孔上像放着红光，眼睛分外的亮了，满马路的游行人，为分散到市郊、到近的一些民生区去，为伊拉一个常常享福的身体，他不必忧愁的心情，再行一些愉快。这些娱乐是只为的使得伊拉更加年轻美貌，更为的使得伊拉对于伊拉的生活满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们呢，虽然讲逃过了泥浪的寒冬，但是生活的压迫却也同着长白的春天一道来了。米粮涨了价，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伊拉更辛苦、更努力。而且更应收了，最老的不是给了工资，就是被开除了。一些小囡们，从来就难以吃饱的小囡们，只好去补了一些吃。伊拉的年龄和体质侪不够法定的，伊拉是太苦了，伊拉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一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着，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和尚侪异常的忙碌起来。伊拉同情伊拉，援助伊拉，在了某种智慧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生了女的风，走人的天气，然而一切的善恶、苦痛、挣扎和斗争，侪辣辣迭个无序的形体之下活动。

是抑郁快要结束的一天，大约是玛丽走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的辰光，伊被派到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伊到这个地方的辰光，只看见满马路在散步着伊拉自家的群众，街市旁边、商店门口、地车站的月台上，还有来来去去不断的游行着的人，全部是学生和工人，高高大大的印度信徒。在这个严肃的空气当中，紧张了个心，恍如无时的来回走着。因为辰光还没到，就还迈着脚步在了马路旁边走着，一边心里想慎独今朝的行程。伊微微有点兴奋，阿姨不老的，伊仿佛看到一个将起的汹涌的波涛，爬山倒海的青睐。伊又仿佛看到一个宝座的火山，烈焰腾腾的来烧毁这个都市。这个是可能的，立刻就要发生。这能多的人在预备着，而伊呢，伊要推动这个大的风暴和火炬。有一些认得的人也在这里，伊拉也开始在心中燃烧起来。一个真心的。

方终依不是一个兴奋的地方，才为一种愉快而快乐着，面孔才不免红了起来。这个辰光，从伊个对面冲过来一对人影来，伊举目看去，是伊个司机冯飞。伊特别显得高兴，圆的面孔浪向堆满了侪是得意的笑容。伊左手紧挽着一个精神邪气好、身体邪气好的女性，这个就是一个售票员。伊一看见王飞，就笑着跑拢来，像有交关闲话要讲的神气。王飞被使了个眼色，稍稍的向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不过伊个冯飞的欢容不是普通的，却会留了伊个心了。同时，玛丽的影子下去快的就了一个新郎跳了一下。哎，一个是一个曾经有过的微笑啊，如今却实现了冯飞的身上。一个女性完全像一个革命的女性啊。但是辰光已经快到了，伊不能够心想这些事体，伊走到一个公司的外面。这里的人数更加多了，而且交关熟悉的侪聚集了个此地，伊拉侪等着第一个号令。时间一分一分的度着，到一个正九点钟的辰光，在了马路的一边，一下子噼噼啪啪的响起巨大的炮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就像雷一样响应着。大的拳头打在了伊个面孔上，拿伊个气也一捞了。伊被拖着在了马路浪向跑，唯有交关群众在了马路浪向塞着。伊看见伊拉侪有一副激昂的面孔，伊拉用着安慰的、有着鼓舞的眼光来看伊。伊会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群众在了他行步冒转。伊被迫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边，伊被夺到上头去，因为已经夹满了被捕的战士了。伊从伊个铁丝网里向望出来，伊忽然看见一个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哎，伊是玛丽，伊还是伊那个妖魔，伊那个娉婷，恍然越过皇后。伊还是显得伊能一副欢乐的，而且不是轻浮的容颜。伊就是买了么子出来，因为伊手里向好像拿了交关包子，而且的的确确的是真有着一个漂亮的青年来围着伊。伊金光的帽子，伊心想：好的，伊已经有幸福了。伊终究是伊一个以来的身份，我不必再为伊担心了。好的，玛丽。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下午好。因为今天的主题，最初我了解到是关于城市微空间的美化与活化。那我认为这个会讲坛的交流机会特别好，因为我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大家对这个城市规划的印象肯定都是比较总体嘛，所以一落到微空间，其实我能想象到今天可以来讲课的各位老师都是会讲非常深入的一些故事，其实有点忐忑的。但是因为我从这个2013年当时博士毕业就进入了华建集团，华建集团的规划建筑设计院，我所在的部门是城市更新研究中心。那么我所从事的很多的项目就是为城市微空间它的美化与活化创造这样一种可能。那么今天也是结合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您说为我说多一点可能，多一些选择来跟大家交流。那么毕竟我是一个实践工作者，可能还是想依托我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来作为一个主线跟大家进行这样一个交流。那么这一张照片它就是这个我之前做的张家花园它的北门，简称张园啊。这个北大门大家看到上面的字乔迁大喜还有更新，那么很明显这个是我们知道2019年的4月份我们所有的张家花园内部的它的所有的居民还有商户都暂时清退了，它将迎来新的一轮的更新建设。那么这个是我当时看到那个新闻，我就急吼吼地跑过去，因为项目已经做过1-2年了，拍了这样一张照片。但实际上像这个北大门已经是这几年我从2015年开始接触到张家花园这样一个地区变化最小的一个区域或者一个点。为什么呢？大家来看这两张对比的照片，我这个一个是2019年的4月份左侧的照片，右侧的是2015年9月份，3.5年之前，那么刚刚我进入到这个区域想做这样一个规划研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从这个3-4年的这个跨度来看，就是有一种游戏叫什么找不同，哪里不同？可以看到第一个，我右侧图片里大钟里还在建设，还没有建成，那么左侧这个建成了，投入运营了。另外这个沿我们说这个西侧是叫茂名北路，西侧的地块当时是叫12号线地块，现在我们叫丰盛里，现在已经我们说很多餐厅啊都已经开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那边消费啊。那么还有就是沿着我们这个东西向的这个叫威海路，也是我们上海的一个叫历史风貌的道路，但是到了我们所谓的过了茂名路以东的这个段，可以看到南侧已经是高楼大厦，北侧呢当时中间我们叫520地块，红色的屋顶的，那么当时是有些工棚也是要拆除的。那么最东侧我们说这个石门二路这一侧也有一些工地，那么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建筑其实是张园里面一个历史建筑，乌达克设计的一个叫工会医院，这是它的一个功能。那么通过这两个照片的比对，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更新真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3-5年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是看不出什么区别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人性化的视角。回想到2015年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区域的时候，左下角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的基地，北侧南京西路还有吴江路的商业区，西侧是我们的茂名路，紧邻着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区域，南侧是威海路风貌道路，东侧是我们的石门二路。那这样一个区域当我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我可以看到它是处于我们上海的这种历史风貌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东侧，它还属于核心区，对吧？另外一个我通过了解它的历史我知道，它以前属于上海的三大私家园林之一，后面呢随着它的这个我们说日益的繁荣还建了一栋楼，这个叫安凯地，就是现在我们的张园99，这个建筑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爆，属于比较高的一个建筑，引领了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发展。这个地方开始是作为一个大家都来公共的娱乐活动的区域，后来就慢慢败落了之后怎么样呢？一块一块分割建成了一个里弄的一个区域。那这样一个区域我们说有历史有区位，那么又在这个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这么重要的一个核心地段，我去调研之前我竟然不知道。那么这个可能源于我自己是典型的北方人，我真正做上海的项目是从2013年开始，但是我1996年我就本科就来到了上海，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区域？甚至于我问我的同行，他们之前也不知道。那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
人的视角，我去想这个问题。我来到这个街坊转一转，我走进这个街坊，发现什么呢？可以看到，其实茂名路的东侧是有里弄的。我们走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区域，有里弄。那么我的同事经常会开车会经过这个区域，他都不知道这个西侧就是一个张家花园这么有历史氛围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东侧的这个地铁站口的这个地方，那么将来我们就希望像这样一些区域，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历史建筑的复建，我们对一些通道的一些建设也好，或者它的立面的整体的一个协调也好，可以让人从哪怕只有一点点区域经过这里的时候，可以知道这里有一片这么好的历史区域，它有一个代入感，有一个引入感。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说南侧的这个威海路，

原来的规划是60米的建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轮不介入，它将来建设可能就是建成一个到了威海路过了茂名路就是一个60米的高层，南边是高层，北边60米的高层。但是我们这一轮做了一个很好的管控，就是要求它12米，而且它的立面要跟结合一些附件的建筑要做跟这个整个区域历史风貌协调的，那么这样沿着整个威海路我们对这个区域的印象就扩大了。这个是认为，我是认为我做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未来这个区域还有很多可能的变化，比如说北大门那里我们现在画了一个绿地广场，为什么画这个？我们当时研究的时候对比历史地图的信息的时候发现，它在早先是一个大家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是不是未来我们可以把那个海港宾馆虽然现在也有功能使用，可以把它置换成这样一个广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这个乌达壳的这个建筑，现在有很多家建，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些家建拆除掉。那么第二案例就是上山新所，有些人可能已经去过了。那么当时我们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延伸，因为2017年开始做，延伸到我当时对张家花园的一些想法。这个区域虽然不在历史风貌区内，但是它是一个衔接的街坊，我们怎么样能够基于这些历史街坊也好或者历史区域也好，它这种母体的建筑能够把我们历史的要素串联起来，让大家更好地感受这个城市可以激动我们的这种脉搏的这种东西。那么首先当然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里面本来就有像孙科别墅，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那么他当时有这样一个房子也是乌达克设计的。那么也有像这个哥伦比亚会所，它是一定历史时期这个建设的，那么原来我们在改造前它有一些加建功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一个改造把它这个功能激活了，美化还有活化都做到了。但是我更加聚焦的是哪里，这个是哥伦比亚会所的一个附属建筑，一个是健身房，一个是游泳馆，大家结合这个可以看，它这么好的一个我们说有历史特色的西班牙传教风格的这样一个立面被后来加建的建筑遮挡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于这个空间活化的要求是说，能不能把这些都拆除掉，然后把这儿复苏成一个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到这样一个立面历史建筑的特色，并且能够来这里活动的历史建筑跟公共空间可以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相互对话，新旧对话，这样一个活化的空间，并且它沿街的商业建筑是不是可以能够往南退，把这个广场更加的开场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建议。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是已经现实的图片啊，就是它内部的这样一个游泳馆可以周边可以有人在这边游憩休憩，但是我们说其实这里面很多空间是需要消费才能进入的。那么但是像我们这个复苏的，我们说这个立面和这个广场大家是可以自由进入的，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大家没有任何的阶级的要求，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的要求，可以自由的平等的进入，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有价值的。包括我了解到很多原来上升所这个厂它周边在周边居住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他们很开心，他们说哦，我们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他们特别有自豪感。那么最后回归到我要做的这个长桥街道的这个工作，其实我现在工作也是刚刚开展，但是我跟他的缘分很久，之前做过张家塘港这样一个研究，我觉得哎，其实我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应用到这条河上。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们的植物园在这里，一说植物园大家是不是就对长桥街道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对吧？我才发现长桥街道其实还有更大的区域，它的机制是什么，它的母体是什么，是我们普通的住宅楼，对吧？七层的多层的这样大片的这样一些住区，我接下来很大的工作可能都是要为这些住区所工作，看看这样一种很普遍的这种城市的这种机理怎么样能够更好，有更多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给我们市民来活动来分享的。那么两个点稍微说一下，一个是长桥四村在这个长桥街道的南侧，它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结构，包括它里面会有三个小的公园，现有的这些道路的绿植都非常好。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整个长桥社区它的绿化都特别好，是不是植物园有多的这个植物啊树种都给挪到这边来了，对吧？看起来很好，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去了解的时候，它这些小的公共的空间利用度够不够，人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这里活动，我们觉得还是远远不够。这个可能是长期以后我在长桥街道都要做的一个事情。那包括再说一下这个，它有一个园南一村二村三村，就在植物园的南侧，

0: 同样，它其实不像那个长效寺村是同时设计、同时建造的，它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延续。但是他们的公共空间采用的手法都一样，什么样？大家看一个半高的围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遮蔽的一个设施。那么同样是同一时期设计的，但是有的像下面的这个图片，大家远远的看过去一个人都没有。我这是同一时段、同一时间拍摄的。那么还有像什么？这是一个二层的一个小公园。感觉应该是公共空间，应该是有人活动，但是没有人。但是呢，它有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柱子上面写了什么，周边的初中生、高中生来写是某某某某某某，我们要一生一世，这我觉得很好玩。哎，这种应该谈恋爱应该是去很隐蔽的地方，为什么会来这个小花园，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在这个小区里会有这样的小的公共空间，大家愿意在这里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那其实想说就是我们未来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些空间，就是大家除了外部的还有小区内部的，大家可以自由的去行走，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特点活力的。这个我必须说，因为我女儿来到这里了，这个是我带我女儿去，她即便是只待一两天，她可能会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样一些一些公共的活动，大家运动会等等等等，这可能是一个城市未来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我们说一些记忆和记忆留存的这样一些地方。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想今天想说的其实几个我们再回归到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微空间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微空间做好了，可能才会让我们的市民更多的来到这里，让这个城市更有温度。而从我专业的角度，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引导或者我在长桥街道的工作是以人为本，为居民而设计的，给我们更多一点可能，更多一点进入这个区域、了解这个区域的可能，给大家多一些选择。谢谢。
1: 他深耕文化领域多年，擅长资本运作、文化产业项目投资、产业经营等多个领域，聚焦文旅传媒产业园区的开发。今年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连续9年上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元的视频内容服务，以及一流的视频购物、文旅消费、影视剧及游戏等文娱产品。有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曹志勇。
2: 有请。
3: 大家下午好啊，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关于文化产业的一些思考。可能在这以前啊，我想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东方明珠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可能在大家心目当中呢，只是一个电视塔，实际上我们整个一个东方明珠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我们是全国第一家文化类的上市公司，好几次蝉联了世界媒体的500强，同时也是中国财富的500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100强、中国品牌价值的百强榜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个中国文化企业30强，我们已经连续9年都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入围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的总榜。我们在1992年，东方明珠就组建上市，那个时候是叫600832。2014年到2015年，我们做的合并，那个由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做了合并。电视塔是我们其中的一块非常熟悉的，旁边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河对岸的奔驰中心，奔驰中心的整体的运营也是由东方明珠来负责的。我们有酒店管理、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的重大国际的活动都在我们国际会议中心来举行，我们还有那个东方绿洲度假村，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文化的地产。我们在山西的太原、成都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标性的项目，在重庆我们最近又打造一个国际级的休闲旅游度假区。除了看得见的以外，东方明珠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比如我们有全国最大的 IPTV 的公司，最多的时候我们有9000万的注册用户，也有游戏和电竞，那个有 PlayStation 4是跟索尼一起合资的，我们跟微软游戏这块也有合作。同时东方有线是我们东方明珠控股的，占有51%的股权，应该是在目前在全球 城市单一城市有线网络用户最大的一个公司。东方购物是电视购物里面全国最大的一个电视购物公司。那我们还有无线的传输，那么现在地铁上公交车上的那些视频服务都是我们来提供的。那我们还投资有一个专业的那个也是在全国前十位的电视投资公司，上市营业公司。那我们还有专业的版权的运营公司叫五万传播，就是专门从事电影电视的版权的运作。所有的这些呢，实际上是我们既有的实力的一种表示，但是它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一些产业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在传统的传媒产业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些商业模式。那么对于下一步将向何种地方去转化，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刚刚赵总在介绍我们中央电视台在上海的发展，毫无疑问对上海传媒行业来说是一个压迫性的一个压力，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压力。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全国地方性电视台 90% 以上都是亏的，省级以下的不用说全亏的，那个省级以上的不会超过3家是盈利的，哪三家我们就不说了。那个，所以整个一个传统行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毫无疑问对上海来说，尤其对像我们这种从事有很多一些行业这是跟传统行业密切相关的，都会要考虑一个生存的问题，一个发展的问题。传媒产业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产业的发展的趋势又将如何，它的面临挑战又是什么样。整个一个技术发展趋势，第一步就是万物物联，万物皆媒。我们在两年以前推出了那个 IP 地址的六的那个第六代的那个做法，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假如我们要对所有的物体来打个标签的话，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个从数据上来说，地球里面每个平方米它能够给物体打标签的地址是多少呢？4×10^18。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每一个平方里面它就能装那么多的那个标签，那么就万物物联它成为了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 IP6 为所有的目前人类目前近期内可塑的那个需求里面都能满足这个要求，你要打标签都能做得到，我们身上的任何东西你要打标签都能做得到。第二类技术 5G 甚至于 6G， 那么打完标签以后我们所有的传输通道都能解决。第三类技术人工智能更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技术，当我们所有的物体都能打标签，我们的传输通道都已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我需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的。实际上现在已经在拍电影的技术都已经采用这种技术在做了。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虚拟的那种物件经过渲染以后跟我们现实的场景做一些结合，哪些是假的哪些真的你根本区分不出来，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你的动作模拟成你所需要的东西。我在上一星期在探讨那个人工智能写剧本那个算法和模型，他们已经做出来了。什么概念啊？人工智能的一台机器把500多部的好莱坞大片放到这台机器里面进行去流转，不停的去模拟，模拟出来以后呢，然后他自己再写一个第501号剧本，他的出来的效果绝对不输于剧本的要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概念。当人们的想象力的那种张力都能够用人工的那种计算方式进行把它模拟出来的话，那最后的一个结论，人类再写一部圣经也不在话下。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传统的行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同样的，以场景来区分媒介，这种标签式的模式也没有了。 刚刚我讲到了本次中心，本次中心是一个场馆，

这本市中心在我们策划最初就没有把它当成场馆去来做，因为当成场馆来做它一定是失败的。但是它目前是全球运营最成功的五大场馆之一。实际上我们当初在做本市中心的时候，我们把它是当成一个媒体来做的。本市中心现在一年近2亿的营收，其中场馆的租赁收入占到其中的10%左右，那就是2000万不到。而一般的场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楼，主要的收益模型是什么呢？就是租金。但这个场馆，它的租金只占到它整体的收入的10%，另外30%是所谓的叫包房收入、包厢收入，那么是给赞助商来用的。最后的真正的60%靠什么呢？靠冠名权。什么叫冠名权？就我们叫奔驰冠名权。实际上这个场馆跟奔驰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奔驰买了它的冠名权，我把这个楼打了奔驰这个名字。那这个它本质上就是我们跟它会签一个约定，这个约定里面把这个场馆所有对外宣传的那个名字都跟它有一个对接对价。这是媒体的运作模式。我们做媒体的，我帮你做广告，做广告我要让1000个人知道，你要付3块钱，那我是一样的。我做这个场馆，我确保你让1000个人，你所需要的高端人士让你知道，我只要2块钱，那我这个冠名权就值这个价。那这个冠名权值多少钱呢？现在一年差不多也在1亿左右。那除了主要的冠名权以外，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旁边的，比如说门口有中国太平洋保险，里面有招商银行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媒体商业模式在场馆当中的一种应用。简而言之，模式的一个变化，它会导致我们在媒体的运营过程当中必须完完全全的脱开原有的包袱，去寻找新的融合，找到新的方向。但是倒过来想，媒体这是在技术上的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最终的一个图像，无非是比如说我在手机里面表达出来，比如说我的电脑屏里面表达出来。但是媒体或者说文化内容的内在的要素的那个组成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任何一个艺术形式的构成，它都是从创意、生产、编审，最后到发行，再到最后一步产生它的相应的一个回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从这个行业的生产要素的最细的那些组成部分跟传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变化的是我们的一些传输的技术方式，我们的一些的实施的手段，我们的一些渠道和我们的一些显示终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没必要坐在家里一本正经守着电视看了，我也没必要等着几点几分秦老师的那个讲座将要出来了，都可以在各种场合各种 APP 里面能够呈现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研究这个产业的时候，我要想我不能再走传统的那条路子了，我必须是从真正的产业的内在的那种结合来寻找我自己的生存的地方，并且能够提升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生产要素重新打碎了，去找我们真正的对我们有实质性的创造力的一些平台。这个当然我们是要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我们东方明珠本身就具备这样的一个中台的体系。什么叫中台？我们所有的万物都做了一个标签，那我们的用户也是其中的一个标签，这些标签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知道他要什么、想什么、他下一步还会问什么，那我必须在中台里面有个第一时间的一个反馈。我们的原有的 IPTV 的中台，我们原有的电视购物的中台，为这些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一个基础，最终会为将要有兴趣从事这个产业，或者说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中台服务，涉及到的面非常广。什么叫专业和非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在前期

0: 信息源的采集的时候，采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记者，但是记者是局部的，是专业的，还有一些非记者，他也能在第一时间来补充你的信息源的不足。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台里面可以把我们融媒体的信息中台在第一时间能够汇聚下来，然后在节目的审核当中，这些非专业的他也有兴趣把这些节目能够提交给你，或者说去产生新的一些商务性的价值，但是这些内容它必须是经过相应的审核的，最好是在第一时间能审核出来，因为审核的量太大，它要求速度特别快，那你要有专业的机器能够把它在第一时间能够把它审核出来。审核完了以后呢，对于这些问题它还会存在哪一些问题，它是在人工智能这块要对它做一个简述，它还会说你可能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么这个就是审核中台。审核中台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叫分发中台，不同的那个技术标准，那你要通过某一种转换变成是一个适合是爱奇艺的还是适合那个腾讯视频的，那再把它再分发出去变成是可塑的一些东西，分发完了以后对观众的反馈在第一时间要能把它再反馈回来，变成你新的一个下一个节目的一个采访要点还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主导方向，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打造的整体的叫我们叫 MHub 的一个技术中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单有这个还不够，今后不管你是专业的还非专业的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平台。用这样一个平台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是能够集聚你更多的资源，集聚你更多的信息量，提升你自身的制造的实力，能够发出去有更多的那个空间。它这种就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产业的下下游的之间就能形成一种产业的集聚，最终形成一个产业支撑。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用我们刚刚大剧院同志讲的，我们也做变成是一个永不落幕的是一个活力支撑，而不单单是一个舞台，它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大一点。归纳到最后，实际上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思路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走，一方面对我们自身的产业要素做一个解剖，解剖完了以后把这些产业要素想尽办法给社会上所有对这些行业有兴趣的进行一个分享共享，构建一个能够共享的一个平台，最后能实现一个产业集聚，达到提升上海整体的智力创造的那个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我们整体思路。
1: 谢谢。
2: 作为中国平面设计业的翘楚，他始终用传统的精髓做别具一格的设计，曾为众多耳熟能详的上海城市地标设计标志和视觉形象系统，上海西岸集团、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心、上海海洋水族馆、上海复兴艺术中心，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他审美的坚持，也诱发观者的思索与联想，从人文角度还原城市本来面貌。有请平面设计师沈浩鹏。
1: 有请。
3: 大家好，因为我这个专业可能有好多人并不了解，实际上大家都经常见，但是不知道是谁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主要说一说我这个专业。因为平面设计实际上翻译上是一种错误，那么因为英文是 graphic design， 那最近把它重新证明了叫图形设计，这才是它的本意。也就是图形设计不仅仅是平面的，它也可以是立体的。最初的时候你叫平面设计师，人家都以为你是画平面图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今天主要讲讲我的一些设计作品跟这个城市的有关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第一个呢我想说一说跟西岸有关的。那么这个标志很多人还不清楚，实际上可能在推广上还不够有力。那么这个标志最早是作为西岸的区域形象设计。西岸呢它本身它有一个西岸集团，西岸集团有它的 logo， 那么西岸集团是西岸区域的管理者，那是一个公司的 logo， 但是区域是一个公共性的，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西岸区以后的视觉，那就是这么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标志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作为这个标志的国际征集的召集人，我受西岸集团的委托，向全球征集了，那么收到的作品有1000多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设计师。那么最后呢，我们邀请了国际的评委来参加这个评选。那么其中有2个评委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是设计墨尔本城市形象的，另外一个是设计巴黎地铁系统、科隆机场还有蓬皮杜文化中心的这个标识，都是这个吕迪保尔设计的。那么就有2个国际级的大师参与，那再加国内的设计师的权威专家参与，所以最后呢有一位上海的设计师入选了。但是这个标志最后呢，大家都觉得概念很好，但是有缺陷。有缺陷的话呢，就吕迪保尔就主动提出，他说他参与修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国际大师的参与呢是很好的，因为最初实际上是横的横线条的波浪形的5根线条，这5根线条是有概念的，它象征了西岸区域的水岸线，然后是步行道、骑车道，然后是行车道，然后是地铁交通道，它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5个西岸的功能性，那么所以呢就是它是有概念的，但是这个横的当时呈现出来是一个 W， 那么就是西岸的概念。但是到最后就觉得，第一，这个 W 很可能有重复，因为设计标志实际上很难，全世界每天都在诞生数以万计的标志设计，然后有的差的设计师可能会借鉴人家、抄袭人家，但好的设计师有的时候也会无意中跟108000里之外的一个设计师的作品相重叠了。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的那个标志，结果跟西班牙地某一个小地区的一个标志完全差不多，然后都说这个东京的设计师是抄袭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也不一定可能抄袭，因为设计师每天都在看很多资讯，所以做艺术家可能你资讯越少越好，但做设计师有的时候还真需要很多资讯，但这个资讯会潜移默化的深入你的记忆当中，然后突然间在设计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图形，或许是你以前看到过的一种记忆再现，那么自己还没意识到也有可能。但好的设计师如果是从概念出发，它的重复性就非常少。比如说这个西岸的区域设计，到最后吕迪保尔提出为什么要修改，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曲线是采用自西岸的江岸线，而这个江岸线横的是不对的。为什么？从地图的地理位置来说，它必须是竖的。那么有了竖的这条江岸线之后，它就变成唯一的、独特的，所以重复性就很少。那么吕迪保尔做了以后呢，他做的比较整齐，然后再回到大家讨论的时候呢，又觉得还不够，然后最后西岸集团委托我重新微调，然后微调出了这几根都是有变化的穿刺不同的这么一个形状，而这个形状国际上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变成了唯一的。然后它有动感，它有水岸，我们西岸嘛，那么是水岸的。把这个修改以后，字体也重新修正以后，实际上做一个这个设计，大家看看很简单，哎，就这么一个，你给我画一个。实际上微调就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它到整体的东西出来，因为真正的一套 VRI 设计可能要牵涉到几十项、上百项的具体内容，所以做起来还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你设计一个 logo 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国外几百万美金都有， 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 logo， 是这个 logo 它背后的一个系统，这个是很贵的。那么就像老外有好多设计师，国际品牌的到中国来收一个logo 设计，一个企业的可能要上千万。偶尔人讲，为什么花要上千万？因为他的团队一来，从英国飞过来，然后请这个企业的上上下下的人进行谈话，进行交流，所有的费用都算在里头，出差旅费，说不定他们还都坐公务舱，那就很贵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所以它显得非常贵，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我想接下来呢，第二个案例是龙美术馆，这是西安的标志性，那么设计师待会我们有刘一春老师来具体讲，因为这个是我等于是受王威的委托，王馆长的委托来设计这么一个 logo。 但设计这个 logo 的时候，西安美术馆还没造，它是在浦东这个龙美术馆第一个做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一个 logo 呢？那么王威馆长他有他的要求。第一，这个创始是他跟刘一谦先生两个人创始的，那么所以他要把刘的姓、王的姓都要融合在里头，所以他这里边有 L 跟 W， 王威，然后呢又要有一个 museum， 那个博物馆的意思，这个里边也有 M 的意思，那么所以也有 A 的意思，这都有 art museum。 那么最重要的是它呈现出它是一个中国的私人美术馆，所以我们带有中国印章的特点，它有些传，但是它是现代的。而这个平面空间里头又有一种美术馆展示的这么一个形态在里头。后来的里边的标识设计呢，这是我们完全根据刘一春先生的建筑形态设计，它里边的这种拱形、弧形，我们抽取其中的元素，以求就是标识跟建筑相吻合。实际上做标识呢，就是一般的设计师他会做得很明显，就有可能这个标识会很突兀，那看是看清楚了，很远就看清楚了，但是它跟整个的气氛、氛围、建筑、室内往往可能会不吻合。所以我们在做标识的时候，第一要考虑到建筑的它本身的属性，还有它空间的属性，所以要既做到能识别但又不突兀。在里边我们上海人叫很服帖，所以好的设计它是不是表现自己，我经常在说好的平面设计是没有设计痕迹的设计。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是要把设计师的很多自我表现要压下去。我说的很简单的，没有一个国际品牌是设计的张牙舞爪的，都是很有内涵的，你一看就很高级。那么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排几个字，但这个字体的选择、粗细、笔画之间的疏密度以及它的大小会很讲究。那么普通的人是感受不出这个，比如说这个字跟线条之间的关系，一般人不会感受到，但是作为专业设计师，作为一个视觉方面的专家，你必须要有这种感悟，你必须要有这种调整的能力。在国外有专门的字体设计，那么中国现在也有，有的时候对一般人来说，你为什么帮我排几行字要花那么多钱？实际上这里边你真正好的设计要花很大的功夫，要花时间的。在西方的话，我们这个行业的设计师收费应该是按照时间来收费的，就像律师一样的，但是在中国做不到的是因为是长期以来的信誉的缺失。所以我为什么相信你就设计这几个字要花5个小时呢？你有可能你就5分钟你就搞完了，对不对？对专业的认同和对专业理解的问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也花，而且到现场还要反复去看，然后哪些地方是需要的，哪些地方是不需要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盥洗室， 我讲一个最通俗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我是一个文盲，到这个地方看了你的图形设计，我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这才是成功的。不是说你一个都能看懂的中英文的，那么你不需要图形了，你只要字就 OK 了。但是你要给很多孩子，要给很多外籍的人，他可能中文看不懂，他都能看，根据你这个设计就到达他要的，这就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理解整个场所为什么那么做指示导师那么难，看上去没什么东西，对吧？我们看看后面有一些我做的，这是复兴艺术中心的，说的简单一点，它就是一个黄浦江畔的这么一个流动的，是从它的，也是我们从建筑形态的外立面上讲到的一个元素。最早复兴艺术中心是定位的是一个多功能的开放的艺术中心，它可能含音乐、含美术，甚至是会议啊什么为一体的，所以它里边的空间是可以变化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艺术中心，是这样的。那么上海大剧院，上海大剧院的设计是很早很早很早了，这个图形实际上我取自于建筑师的手稿，被我挖出来了再加工这个是大部分上海人比较有怀念情节的这么一个场所，上海美术馆。那么我自己也比较可惜，当时这个美术馆后来改变成城市历史博物馆，但也有人当时在网上呼吁要沿用这个 logo， 因为这个 logo 我想是最体现出中国设计师把中国人文精神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实际上这个美术馆最早给人的外立面的印象，建筑印象是一个钟楼，那么我这个钟楼是用书法的概念去把它完成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体现出中国的叫书画同源这么一个理念，就是中国的绘画实际上它的精髓就是线条，不管是从书法开始从绘画开始都是线条开始，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作为美术馆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方式。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上海中心。那这个故事也很复杂，因为你如果光做一个楼的外形的话，这个如果做 logo 是很不好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它一个截面，而这个截面的三个部分实际上它是有三段，那么它每一段有多少层楼都是有说法的。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它的延伸产品，这些还有海洋水族馆，上海的很多标志性的都是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最大的，就刚才我们回到这个最初的概念，就是让人家知道是什么，很多鱼的地方就是水族馆，实际上概念很简单，但是做一个 logo 就是要让人过目不忘，是这么一回。就像耐克，像麦当劳，你永远记住。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公益性项目，这个是免费的，不收钱的，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文明遗产，榆林库，榆林库是莫高窟底下的，对，管理。然后这个是一个千佛峡，然后是合起来我们的手指手掌这样合起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所以我们做每一个 logo 看似简单，它的背后有很多故事，有很多的想法和概念。跟大家分享，谢谢。
2: 他曾是一名教师，在三尺讲台上传播知识与爱。因病双目失明后，他不曾向命运低头，先后取得了中文英语双学士学位，他还从受助者转为助人者。2016年，他创立了公益机构光影之声，至今完成了近300部的无障碍电影制作。从现场讲解到数字渠道分发，上海全市8.3万视障人士得以看见电影《光影有声，大爱无疆》。有请全国最美志愿者，上海市38红旗手韩影。
1: 来，有请韩影。 大家好，我是韩颖。今天呢，我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叫

节目，啊，非常神奇的走上了一条求学之路，然后在随后的八年当中实现了取得了中英文双学士学位和一堆的职业技能证书。那么为了让盲人也能看电影，2016年在上海市残联的指导扶持之下，我创立了一个公益机构，叫上海光影之声无障碍影视文化发展中心，就是给光影赋予声音，专业致力于无障碍影视的制作。哎，这会儿大伙可能就想，哎，无障碍电影是什么？今天首先要来邀请大家做个体验啊，我带来了两个电影片段。第一个片段呢，要请大家认真看，来，工作人员帮忙放第一个百鸟朝凤远片。

0: 不把你懒劲给你抽了。
1: 好，第二个片段要请大家闭上眼睛仔细听。来，工作人员。
2: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走在黄土高坡的小路上。少年叫尤天明，由郑伟饰演。天明被父亲逼着去学唢呐，他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往前挪着步子。父亲回头望望，捡起块土克拉砸过去。
0: 快走，看我不把你的懒劲给你抽了。
1: 哎，这两段这个电影片段的内容其实完全一样的，那么它们区别在哪里？哎，第一个是没解说的，第二个有解说的，对吧？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个片段只有你们可以看，而第二个片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听。啊，这个就是无障碍电影，一种接纳所有人的有温度的最包容的艺术。我的今天带来的题目是叫阅读电影，就很奇怪，一般我们说看电影，盲人呢也就是听电影，咋的就来个阅读电影？那么这个呢就要讲起我们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一部普通影片要变成无障碍电影，需要经过解说词、撰稿、审稿、解说配音、后期合成、审片等一系列的工作，而其中重中之重就是解说词的撰稿、审稿。那么它对文字的要求非常的苛刻啊！我很幸运地成为每一部解说词的最后一关的审稿人。那么在五年当中，我们一共完成制作了260多部无障碍电影，解说词创作超过了240万字。那么在阅读这几百万字的这个解说词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下啊，我是借助着读屏软件，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这么读下来。当我发现电影以一种纯文字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时候，你读起来其实别有一番感觉。这就我讲的是电影原来是它是可以阅读的。那么阅读电影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那就是电影故事，和大家看其实是一样的。好，我有的时候说我在审改这个解说词的时候，这个情绪就像是在坐过山车，随着情节发展，人物命运忽上忽下。今年是喜迎建党100周年，我们配合残联制作了一大批的党建题材的无障碍电影啊，那么其中包括咱们有这个军事题材的，有历史题材的，人物传记的，还有这个情感类的，悬疑类的，还有小朋友的都有。可以说经典的它终究是经典。前段时间我刚刚完成了一部经典老片，叫《烈火中永生》啊，刘教授的火种燃起来了，成为了烈火，烈火中有一批灵魂获得了永生。那么这部老电影它时长2个多小时，整部解说词由于20000多字，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把它来审改完成。它其实是根据这个红岩小说来改编的。那么当读到里头江姐、许云峰烈士他们在英勇就义之前的那一段啊，英雄和战友们一一握手道别，谆谆叮嘱江姐最后一次抚摸监狱里诞生的革命后代。

0: 而战友们他们紧紧拉着英雄的衣角，舍不得放手，扒在牢门上久久地目送着英雄远去的背影。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由泪流满面。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悲壮它是一种无声的直击心灵，不管它发生在哪个时代。在读到后来的时候，当读到渣滓洞的战友们成功越狱，与解放军会合，大家拥抱握手，欢呼雀跃，而双枪老太婆这时候也找到了很多年没有见到的丈夫华子良，他们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读到了这里的时候，我再次流泪，可以说眼泪不是我控制的，是这些文字，这些解说词它呈现它带来的所以我想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将配合残联进行这个红色电影的集中放送。那么到那个时候，相信借助我们的解说词，无论是看得见的朋友还是我们的盲人朋友，都会再一次的被这段红色的伟大的历史所震撼。那么当我们的电影以一种纯文字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有一个艺术它就被凸显出来了，啥呢？对白艺术。无论是我的手机里头还是我的电脑里头都有一个记事本，随时呢就把这个在审改过程当中发现的精彩对白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两段。这个第一段呢是来自一个电影叫《奇迹男孩》，那个里头讲的是一个在这个面部有严重畸形的男孩凹姐他在战胜自卑，终于被他的家人朋友老师都接受了他站在毕业典礼的领奖台上说的一段话当中的几句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别人的想法，就会知道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不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大家站起来为他鼓掌一次。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都与人生苦战，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个人，你就用心去看。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完成了《流浪地球》的无障碍版制作，当时看到了这样的一句台词，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看到真特别有感触。无论最终的结果会把人类的历史带向何方，我们决定选择希望。当刚才我们讲了电影的解说词它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白，那么是不是它就是读起来像小说一样的呢？其实不是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请大家做第二次的体验，这次呢我放一个片段，要请大家一定把眼睛闭上来感受。来，工作人员放这个触不可及。
1: 一把枣红色的雨伞下是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锃亮的皮鞋行踏在雨水中，他正在前往与地下党同志接头的路上。他站住了，这就是本片的男主人公。

0: 第四集，初露端倪。
1: 白世庄在晚上从广州飞来上海，沈西和张永利代表803接待了他。就在机场派出所里，他们展开了唇枪舌战，最后白世庄不得不回答沈西提出的问题，并告诉沈西他昨天晚上住在机场宾馆。
2: 不信你们可以查，一查旅客登记就清楚了，我住是301房间。
3: 好，我们现在就来查。小张，
4: 哎，
3: 你去打个电话，我在这儿陪陪白先生。
4: 是。
1: 张永利去打了电话，很快就查清了白世庄说的是事实。他是昨天晚上9:18登记住宿，今天早晨4:35结账离店，这在宾馆的电脑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样沈西和他的谈话陷入僵局。
2: 可以再给我倒杯水吗？
4: 啊，当然可以。对，
2: 谢谢。沈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让我为您效劳的吗？如果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了？我有些累了。当然，你们也很辛苦啊，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你说是吗？我想，
3: 白先生，你是不是打算回鲜花别墅啊？
2: 哦，不，那倒不一定。我觉得还是住在机场宾馆比较方便，时间太仓促了，我还要托他们临时买票，明天上午还要直接飞香港，那里还有笔生意要洽谈。
3: 哦，对，那么你是不是需要跟刘彩兰通一次电话，告诉她你的行踪？
2: 不，我来来去去没有这个习惯的。再说，我也不需要向她报告什么情况嘛。好吧，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儿？很高兴认识你。
3: 对不起，白先生，你现在还不能走。
2: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我们队长请来的，在你和他没有见面之前，你不能离开这儿。
2: 这是岂有此理了，他要是一夜不来，我就等他一夜啊。
3: 大概是的。
2: 那他在什么地方啊？请你立刻跟他联系，我很忙啊。
3: 我们已经联系了，他很快就会来的
2: 啊。
1: 是的，803这时候已经来到机场了。他在发出稽查孟金宝的通告之后，和史红通了电话，知道白世庄到了上海，就赶到了机场，但没有马上和白世庄见面。他先叫张永利了解情况，并让张永利告诉沈西稳住白世庄，他自己再一次到机场宾馆调查，然后才回来见白世庄。
5: 现在已经快12:00了，你们队长要是再不来，我实在不能奉陪了。我说沈先生，我是
6: 白先生，我们队长来了，这是我们刘队长。
7: 对不起，白先生，让你久等了。
2: 哎呦，刘队长啊，你总算来了。
7: 怎么的？
2: 你看，你们这位沈先生已经对我审问了2个多小时了，可还是不放我走。哎，
7: 白先生，首先啊，这不是什么审问，如果是啊，那我们就不会在这儿见面了。
2: 好吧，其实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又何必把我从深圳弄到上海来呢？在电话里告诉我不就行了吗？
7: 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2: 啊？
7: 嗯，你想说什么？
2: 我不想说什么，我在等候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了解。
7: 是吗？好，我是有一个问题。白先生，我很奇怪啊，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们今天为了什么事把你请回上海？沈西
3: 啊，
7: 白先生问过你吗？
3: 没有啊。
2: 不，我问过了，我一下飞机就问了沈先生。当然了，具体的问话嘛，我明白了。你们好像对刘彩兰有点什么？
7: 什么？
2: 他，你们好像怀疑。严格说起来，他只是我的私人雇员啊。
3: 哦，队长。
7: 嗯。
3: 不过刚才白先生还表示，今天晚上仍然住在机场宾馆，不回鲜花别墅。
2: 哎，对，
3: 也不和刘彩兰通电话呀。
7: 白先生，你觉得这种做法合乎情理吗？你为什么不敢回鲜花别墅？为什么？
8: 我为什么不敢回鲜花别墅？这莫名其妙呢？你们要同意，我现在就回去。那是我用钱买下来的住宅，我高兴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我就走了，走了。
7: 可以啊，但是啊，在走之前，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白先生，在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早晨4点，你在什么地方？
8: 哎呀，真是的，我早就说过了嘛。我和沈先生谈话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昨天住在机场宾馆。
7: 嗯，
8: 昨天晚上鲜花别墅88号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7: 说下去。鲜花别墅里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8: 这，
7: 你为什么不和刘彩兰通电话？昨晚10点到今天早上4点，你在哪儿？讲。
8: 我在机场宾馆。
7: 你不在。
8: 我在宾馆呢。
7: 不肯说实话。小张，哟，请他进来。
9: 是。
7: 杨小姐，请你认一下。
10: 这是这位先生。
7: 白世庄，
9: 嗯，
7: 你认识他吗？
9: 好像。
7: 杨小姐，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的，我是机场宾馆全经理班。今天早晨这位先生，他持有香港护照，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白世庄，大约在4点半左右结账离店的，是我办理的手续。
7: 他除了住宿，还有没有请你代办其他事情？
10: 有的，他委托我们代购机票。
7: 好，请把这件事啊具体的讲一讲。
10: 可以。旅客委托代办机票一般都是隔天或者更早一些。白先生呢，今天委托我们购买机票是离起飞前只有2个多小时了，我们很为难。但是白先生当时很着急，而且说只要能够买到票，多少钱的手续费是没关系的。我们宾馆服务的宗旨就是让旅客满意。我当即呢就派了一名行李员坐了汽车到机场售票处为他买到了票。白先生很高兴，除了付了票款代办手续费，还额外的给那个行李员一份优厚的小费。
7: 白先生非常大方。
10: 是的。
7: 他请你买票是夜里几点？
10: 是4点半、4点、3点、3刻。在3点半到3点3刻之间。
7: 那么这位白先生是从楼上客房里突然下来对你要求
10: 不是的，他是从外面回来的。
8: 你胡说。我是从楼上下来的。楼上下来的。
10: 这不可能搞错的。当时由于是深夜又没有班机到达，宾馆门厅的2道落地玻璃门虽然没上锁，但已经关闭了，这是规定。你坐的汽车在雨棚下面停下来的时候，2名值班行李员同时奔过去为你开门，他们起初还以为是客人来了呢。其中一名就是后来为你购票的那个行李员。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他叫来当面作证的，他现在正在宾馆值班。
7: 小姐，这时候你是看见他回来，那你有没有看见他什么时间出去呢？
10: 是这样的，我是夜班。
7: 嗯，
10: 我9点3刻在前厅接班，我坐下来检查电脑，这时候向我交班的人在我身后说，哎，这位白先生刚住进去怎么又出去了呢？我抬头看了一下，只看见一个背影走出大厅。
7: 这时候是几点钟？
10: 应该是10点不到。
7: 嗯，
10: 还差几分钟10点吧。
7: 那他是几点钟住进你们宾馆的？
10: 我通过电脑看到是9点18分。
7: 也就是说住进去半个小时。
10: 是的。
7: 那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0: 是有点奇怪，但这是客人的自由，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应该及时的为他提供些什么服务。
7: 好，对不起杨小姐，我再问一下啊。
10: 嗯，
7: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吗？
10: 没有。本来我应该在4点钟有半个小时休息进餐的时间，但由于白先生急需机票，我一直处理完这件事送走了他才去吃东西的。这时候已经快5点了。
7: 嗯，
10: 天已经亮了。
7: 白世庄，你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9: 没了。
7: 好，谢谢杨小姐，非常感谢，耽误了你许多时间。
10: 我可以走了吗？
7: 小张啊，用车送一送。
10: 哎呀，不用了，我很近的。
7: 时间太晚了，一定要送。
9: 行吧，杨小姐。
10: 那好，再见，白先生，再见。
8: 再见。
10: 欢迎您再到我们宾馆来住宿呀。
7: 白喜多，怎么样？现在可以说了吗？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早晨4点，你在什么地方？又干了什么事情？说，说。
8: 反正我没杀人，我没杀刘彩兰，不是我，不是我，
3: 不是你是谁？我们又没有告诉你刘彩兰被人杀掉了，你是怎么知道她被杀了？
8: 我。冤枉呀，冤枉啊！你看，我不怕你们，我不怕。现在不是文革那个时候，可以没有任何证据给无辜的人定罪名啊！我告诉你们，我是香港居民啊，我有香港护照，我要让我的律师到上海来。
7: 好啊，欢迎。我们不但欢迎你的律师来，而且啊，还欢迎香港新闻界的朋友一起来。我愿意回答他们的提问，把调查结果每天向他们发布一次。我相信。他们的报纸也每天会勾出一个方块来连载。你白石庄的大名，这下在香港可要家喻户晓喽。
8: 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7: 白石庄，我劝你啊，还是要说实话。你见过有人赖着不认账而不受惩罚的事吗？
8: 你们想，我怎么会撒谎呢？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怕林三的大名嘛。
7: 别这样啊，别给我们戴高帽子。你要让我们相信你说的是真话，那就请你原原本本把事情讲清楚。
8: 当然了，可是我
7: 再提醒你一句话，你如果隐瞒了什么事实，最后这个案件不能搞清，损失最大的是你。你不仅损失了鲜花别墅88号的房产，损失了上海的生意，还要影响到深圳的企业，最重要的还是你在香港的立足点会不会因此而动摇啊？
8: 是的。
7: 如果你讲清楚事实，对我们破案提供了帮助，我们也会考虑到你的处境，这点不用我讲了。我想你这个老上海应该懂的。
8: 我昨天晚上才到过鲜花别墅的。
7: 那好，走。
8: 我看见刘彩兰被人杀死了。
7: 你看见？凶手是谁？
8: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啊！我，
3: 你不知道，你看见他被害了，也说不出凶手是谁，哼，那么就是你杀害了他。
8: 不是我呀，绝对不是我呀！我看见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呀，就躺在地上，他死了呀。
7: 好，把事情讲清楚，彻底的交代清楚。
8: 是的，我交代，我彻底的交代。主要是我到了香港以后就放松了思想改造。受到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我
3: 白石庄，你这么绕下去，绕到明天早上也绕不清楚。
7: 按时间顺序讲具体事实。
8: 是讲具体事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昨天上午啊，现在应该是前天了。前天上午9点半。
8: 是9点半。九点半我离开了鲜花别墅，刘彩兰送我到了门口。我拦了部出租，说上机场。
3: 刘彩兰为什么不送你到机场去？
8: 我从来不让她送，也从不让她出现在我的业务圈子里嘛。她不是我什么人嘛。这个车开到了中山路，我叫司机掉头送我到外滩联谊大厦，那里原定是有一个约会的，谈一笔从韩国进口纸张的生意。这是真的，这真的呀！这笔生意谈下来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
3: 那你身上？还应该有一张上午11点的飞机票。
8: 是的，作废了。我本来不打算走的，就是买了给刘彩兰看的，让她确信我已经离开了上海。
7: 这是为什么？
8: 他起初嘛还蛮规矩的，可是近几个月这用钱用的也太结棍了，还有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想法，想拍电视，你看，问我肯不肯为他提供赞助。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啊，隐隐约约觉得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当然我并不是觉得他对我不忠是什么的，我跟着谈不上这些，我只是不愿意让他乱花我的钱，在外面惹是生非。我要是直接问的话肯定问不出来的嘛，所以我就决定造一个假象，暗地的查看一下，如果发现问题立刻和他拉断。
7: 蒋小姐，
8: 是刚才讲到哪儿？
3: 谈生意啊。谈到8点钟
8: 啊。对，晚上8点。这一天我都在联谊大厦， 确实在那儿，你们可以找证人证明的嘛。我走出联谊大厦就想了，我上哪儿去呢？本打算到外滩去走一会儿，想了想，走了没几步，看见外滩在施工，我就回过身叫了部出租，叫他开往机场。我想先找个睡觉的地方，这不是到了机场就住进了宾馆吗？这个以后的你们就知道了吗？我想
3: 十点钟你出了宾馆的大门，然后呢？
8: 我出了宾馆大门，叫了出租车，来到了鲜花别墅的路口，我就走进去了，看见88号里头漆黑一片，根本没有人。我站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就想了，这个刘彩兰会上哪儿去？我就想到了 Repardon 宾馆的舞厅，他会不会到那儿去了呢？反正不远，我就走了过去。到了那儿，
3: 哎，那时候你注意时间了吗？
8: 注意了，因为大堂里有一排世界钟，当时上海的时间正好是11:30。我正准备坐电梯上楼，却看见刘彩兰匆匆忙忙从楼梯上下来。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她穿的衣服好怪，像个女学生。
3: 女学生？
8: 我就向边上闪了一下，我再看她，她一边向下走，头总是往后看，好像在等什么人，或者在躲什么人。我就没叫她，让她走过去。我还是站在扶梯门口等着，等了半天，上上下下的有外国人，有成双成对的，还有没有一个可疑的，我就出来了，向回走，走到中山路口，看见他远远的站着，我就站在一棵树的后面看着他。没过多久，看见他和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话了，然后又看见他和一个女的先走了，那个男的停了一会儿，也跟在后面走了。
3: 那个男的是跟在他们身后走的吗？
8: 是，不过有一段距离啊。
7: 有多远的距离？
8: 有几十，将近100米。反正两个女的在路口拐弯了，她才跟着走的。
7: 这时候你在哪儿？
8: 我这个时候我已经穿过了中山路，离那个男的不超过20-30公尺。
7: 那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8: 没有，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3: 哦，那么他发觉你跟在后面吗？
8: 没有，他肯定没有，他的注意力全在前面。一直走到88号门口，两个女的进去了，没等他，他也没有喊他们。这时候我才明白，刘彩兰和那个女青年不知道他跟在后面呢。我看见他绕着这幢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门口不远的路灯下站着了。我看见他瘦瘦的高个儿，大约在18-19岁，反正不到20岁的样子。
7: 来，白石庄，我给你看张照片。是他吗？
8: 好像是，但不能肯定
7: 了。那好，后来呢？
8: 后来大约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刘彩兰送了个小姑娘出来了。哦，在这以前来了一辆大众出租，小姑娘上车走了。刘彩兰看见车开走后，正要转身回去，这个时候那个躲在树丛里男青年走了过来，起先刘彩兰吓了一跳，接着便笑着拉着他的手进了门。
3: 进了门
8: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呢？你干了什么？
8: 我干什么？我当时又气又恨的，还很莫名其妙。因为那两个男女青年本来在一起的，怎么又分开了？现在怎么又先进去又后进去了？这我不懂吗？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吗？我当时想，等他们上了楼，我再闯进去。可是等着等着，等了好半天，忽然听见里面有人争吵，刘彩兰的声音最响，那个男的声音很轻。
7: 那时候夜深人静，你应该听见争吵的内容啊。
8: 确实我想听清楚，可是实在是听不清楚啊。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只听见刘彩兰很闷的啊了一声，接着又听见了杂乱的声音，然后又静下来了。只是我正想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突然大门开了，那个男青年急匆匆地走出来，奔着跑的就跑掉了呀。一时把我给吓懵了，的确有点害怕，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看着里面灯还亮着，我总觉得应该回去看一看。

0: 就走过去，我掏出钥匙轻轻地开了门走进去。这当初我现在想想还害怕，我就看见刘彩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上全是血，背上全是血。我想向前走去看一看，突然一个声音，水声，就是那个楼下洗手间那个抽水马桶，哗一声，我吓得转身就跑，一直跑到中山路口我才停下来。
1: 白石庄，你是说你听到的声音是有人在洗手间里拉了一下抽水马桶？
0: 是的，这个是我后来想清楚的。当时我跑的时候也没搞清楚什么人什么水的，当时我是吓坏了。
1: 那你现在可以认为，当你走进大门的时候，屋子里还有一个人在洗手间里吗？
0: 我没看见，我连影子没看见。可是如果没有人，这不可能有自动抽水的声音，是吧？
2: 白石庄
0: 啊，
2: 你想一想，你家的大门钥匙有几个人有啊？
0: 我，刘彩兰，哦，还有一个小保姆。
2: 嗯，
0: 哎，会不会小保姆躲在里面？
2: 你认为小保姆有可能杀害刘彩兰吗？
0: 很难说的，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乡下人是干得出来的。也有可能是那个男青年杀了刘彩兰，小保姆给吓坏了，就躲在洗手间里。
1: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0: 这是刚才说钥匙的时候想到的呀。
1: 你知道或者听没听到过刘彩兰说起他有什么仇人或者有关债务，争风吃醋什么？
0: 坦白的说，我对他实在是不了解。你看，我连他的真实年龄都没搞清楚啊。
3: 803，出来一下。
1: 好。什么事？
3: 施老师来电话，说他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1: 哦，
3: 已经录下来。
1: 嗯，
3: 请您过去尽快听一下。
1: 好的，告诉他半小时以后我过去。
3: 是。
1: 哦，还有，你再给机场宾馆杨小姐挂个电话，要一个房间。今天啊，你陪白先生住。
3: 我？
1: 是的，既要看着又要哄着。
3: 是。
1: 白先生，
3: 嗯，
1: 今天已经很晚了，你也累了，我看啊，先去机场宾馆休息一下。闲话别说啊，现在你还不能去。
0: 我不要了，这幢房子我不要了。
1: 你要不要这幢房子，将来结完之后啊，你跟房产公司洽谈。我是说今天你还不能进去，明天我们会通知你去清点里面的全部财物，包括刘彩兰的金银首饰。
0: 是，我服从你的安排。
1: 嗯，还有一点，你暂时啊不能离开上海。
0: 我，那后天在香港我要签一个合同。
1: 这我很抱歉。
0: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1: 等到事实证明你今天讲的话全部属实，排除你的作案可能。
0: 啊，天哪！
1: 如果确实有紧急的业务要办，只能发传真，但是传真稿需要经过我们过目。
3: 813，
1: 嗯，
3: 都联系好了。
1: 好。白先生，请吧。
0: 好，谢谢。
1: 沈西，快到史红那儿去，有一个奇怪的电话。
4: 嗯。

刚才播送的是《鲜花凶宅》第四集《初露端倪》，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殷红，录音合成王青、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音爱乐乐团，女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白世庄由宋怀强演播，杨小姐由徐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美美、顾鲁峰等，解说丁建华。

0: 次节目播送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鹰之谜》，编剧彭帆，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三集，人犯落网。
1: 经过紧张的调查，郝玉兰死因案的主要嫌疑犯沈光明的下落终于查明，刑警们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杀沈光明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从江西方面传来的一份材料令案情又掀起了波澜。经多方证实，死因的母亲梁小晴就是当初被沈光明拐卖给裘富贵当老婆的杨英。杨英被警方解救回到奉贤后，搬了家并改名为梁小晴。为了证实这一新情况，苗振和乔丽娜第二次摁响了梁小晴家的门铃。
2: 哎啊，你们找谁啊？
3: 汉波，谁啊？
4: 哎，梁小晴啊，我们是刑警803，这个案子呢有了新的进展啊，我们想再跟你谈一谈。
3: 那你们进来吧。汉波
2: 啊，
3: 你先走吧，晚上我再来找你啊。
2: 那你别忘了，下午3点要拍婚纱照。
3: 好好好，我知道，走吧你啊。
2: 哎，还有，你尽快把宾客的名单给我，我好把请帖寄出去。
3: 我知道，我求求你，快走。
2: 再见啊。
3: 你们俩要结婚了？是啊，他是个开出租车的，是个好人。他怕丑丑的事对我打击太大了，想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就提出来尽管把事儿给办了。我妈呢，她也觉得最后有件喜事儿能够冲冲晦气。
2: 他知道丑丑的事吗？
3: 知道啊。所以我说他是好人吗？
5: 那他知道你曾经被拐卖吗？
2: 谁叫？
4: 对不起，对不起，梁小晴，我的搭档呢有点着急啊，没事没事。
3: 你们，知道什么了？
4: 是这样，我知道跟你谈这段经历呢会让你很痛苦啊，但是为了找出杀害丑丑的真凶。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力的配合我们。你不是也想找到凶手是吧？
3: 啊，对对对，我知道，我会配合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韩波啊！他妈妈本来就嫌弃我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如果让他知道的话，那我的一切就完了。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了，
4: 你们磕头了。我们不会说的，你快起来，快起来。
5: 是，你起来啊！哎呀，你放心，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3: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到时候我们还想喝你们的喜酒呢。
4: 是啊是
3: 啊。谢谢。谢谢了。你们问吧。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4: 你认识沈光明吗？
3: 我认识，他是个十恶不赦的畜生。
4: 是，当初就是他把你拐卖到江西，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叫裘富贵的农民，是吗？那么你就详细的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3: 2年前，我妈妈突然得了重病，医生说要立刻开刀，可是医药费很贵，我只能四处向亲戚借钱，但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等我妈的病情稳定了以后，我就想换一份工资高一些的工作，能够尽快的把债给还了。我就在这个时候遇见了沈光明。

0: 工厂啊，阿美利加洗衣工厂啊，月薪2000块啊，另外还有奖金啊，凡是18岁到25岁的姑娘，身体健康都可以来试试啊，都可以。哎，这姑娘你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立刻跟我走啊，
1: 500块
2: 啊。师傅啊，这钱什么时候给啊？
0: 钱呀、啊，由我先付给你500块钱的工资，我不是骗子啊！哎，来，起来，叔叔啊，1、2、3、4、5。哎，对了，站到我后面去啊！我们招满10个人就上路啊！哎，招工了。
3: 大哥，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呀！你要是去，我立刻给你500块钱。
3: 啊、我以前就在服装厂工作的。
0: 那更好了，熟练工啊，哎，熟练工啊，工资还可以多加1000啊，每一个月可以挣3000块钱、啊哎。
3: 真的、
0: 哎？我能骗你吗？哎，成人了吗？有身份证吗？
3: 哎，有啊，我有。
0: 好，好，把身份证给我。
3: 哎，
0: 拿好，500块钱，1、2、3、4、5，啊，站到我后面去啊。
3: 哎，大哥。我想先回去跟家里人说一声。
0: 那不行啊，我得赶时间呢、要不然你别去了。哎哎，我们这儿还有很多人抢着去啊！你把500块钱还给我。
3: 哎，别，我去。
0: 哎，
3: 我去。
0: 这就对了，站到后头去。
3: 哎，好好，
0: 招工了啊，招工了啊！美国人开的阿美利加西服厂啊。
3: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跟着其他几个姑娘上了车。没想到噩梦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被带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除了一幢破房子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工厂。第二天，沈光明又把我们骗到了一个更加荒凉的地方。我们10个人待在一间房间里，沈光明的态度跟先前的完全不一样了。他不许我们说话，谁说话他就打他耳光，还搜走了先前发给我们的500块钱。他还让人把我们的手脚给绑起来，在我们身上编上号。我害怕极了，我知道自己受骗了，可是我的手脚被绑着，门口又有3个大个子守着，根本就逃不出去。

0: 到了晚上，沈光明还带着五六个男人回到了这儿。
1: 张大叔，李大伯，你看看，喜欢哪个姑娘，自己挑，自己挑啊！
2: 我要这个，
1: 这个
2: 多少钱呢？
1: 这个3000块
2: 啊，这么贵啊？
1: 都是黄花闺女啊，算便宜的。
3: 哎，好了好了啊，你不要，我要，来，这块，
1: 还是李大伯爽气啊！哎，把带走，带走，
0: 我不去，我不去，
1: 哎，把他嘴堵上啊！
3: 大哥的，快，别说了，
1: 他妈先李大伯承认，
3: 老走，
2: 光明啊
1: 啊，
2: 我要他，
1: 他，
2: 他
1: 让我看看他的身份证啊，他叫赵啊，不。他叫杨英，才20岁啊！
2: 哦，
1: 3800，便宜你了。
2: 哎，你怎么又3800了？这，
1: 你看，我跟你讲，20岁。
2: 哎，哎呀，他怎么流口水啊？啊？这，哎呦，是个白痴啊！1000块我都不要，我呀。我还想让他给我生个儿子呢。
1: 哎，你别生气，别生气。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叫赵小红，我照顾你啊，3000块，怎么样？3000块。
2: 哎呦，这也是个流口水的，哎，气死我了！不要，我走，听我说，
4: 你别走啊。
0: 虽然我和小红用装疯卖傻躲过了一劫，可没想到在晚上。遭到了沈光明疯狂的惩罚，
1: 打，给我狠狠的打！
3: 打死你吧，打坏了，
1: 走下去吧，还当心点，别打坏了脸。
3: 哎呦，沈大哥，杨英的头流血了，
1: 哎，我看看，别打！
3: 哎呦，
1: 坏了，他额头上，你们怎么办事的？说过多少回了，别打脸，看看，
3: 对，
1: 他们的脸就是钱呢。
5: 大哥
1: 啊，
5: 邻村哪个白痴王麻子骂又来了，说手上有钱了，要挑一个漂亮的。
1: 好，赵小红，你不是想当白痴吗？那我就把你卖给这个白痴。
0: 不要，你们别住手，我跟你们离婚，不要，小红在被运往邻村那个白痴家的途中跳河自杀了，我的额头流了很多血，那现在还能看到一条很深的疤痕呢。当时我被吓傻了，可是我不想死，我才20岁啊，况且我妈妈的身体又不好，需要我照顾，于是我就投降。第二天，我被沈光明卖给了他同乡的一个农民裘富贵。
6: 丑丑是裘富贵的女儿了。
0: 是的，我是被救到家以后才发现怀孕的。当时我怕极了，我不敢告诉妈。当妈察觉的时候，已经不能做人流了。生下孩子以后，本来是想送给别人养的，可没想到孩子有心脏病，又被别人送了回来，也就只能自己带了。
6: 那你就没有想过把孩子去送给裘富贵吗？
0: 啊，不，我不想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了，我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所以我改了名字，搬了家，对外面人说丑丑的爸爸是个负心汉，抛弃了我们母女俩。
7: 那沈光明又是怎么会找到你和丑丑的呢？
0: 谁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只能说是天意吧。10天前的一个下午。

0: 韩波来找我，我和他在村口农田旁边聊了一会儿。分手后，我去邻居家接仇仇。我刚拿钥匙开门，我就发现有人跟我进了房间。
1: 哎，你谁啊？怎么可以闯到别人家里来？
2: 杨英，不记得我了？那你总该记得裘富贵吧？
1: 你
2: 对，我就是沈光明，你的大媒人呐、
1: 啊！你这个畜生！好，我现在就去报警！
2: 啊，报警！好啊，报啊，喊呐、啊，叫啊，打110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梁小琴被人拐卖过。有一个老男人，
1: 你
2: 快报警啊！哎、啊，怎么了？怕了啊？怕你的新男人知道了你的过去，不要你？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们在农田里咬了半天的耳朵，我躲在你们对面的草丛里，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啊！他妈的，痒死我了！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2: 天意，天意呀、啊！这么大的上海滩也会让我碰见你。正好，我手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我真是运气好，运气好。
3: 哦、小琴、啊，有客人呐、啊！
1: 妈，我该怎么办呢？
3: 怎么了，小琴啊？你是什么人呢、啊？
2: 我是小琴的好朋友。
1: 滚开！妈，他就是你的人贩子。
2: 你
1: 摆了！
2: 老太太，别动气，别动气！
1: 摆了！
2: 来，好，好了，算了。既然你们不欢迎，我也不能死皮赖脸的在这多待啊！
1: 滚！
2: 等等，我只要10万块钱，3天以后晚上12点放在村口邮局旁的垃圾桶里。
1: 做梦！我们不会给你钱的。
2: 不给？
1: 做梦！
2: 你有骨气呀、啊！那我就先去找你的新相好韩哥哥，然后再去找你的老相好裘富贵。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裘富贵找你已经找到上海来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2: 这个娃娃长得这么丑，大概是裘富贵的吧？啊，
1: 走开！不是的。
2: 那可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啊！裘富贵要是知道你给他生了个娃娃，一定会缠着你一辈子的。为了以防万一，这个娃娃放在我这儿
1: 吧。你把孩子还给我！
2: 就是，
1: 我杀了你！我杀了！
2: 别过来！别让我把娃娃给掐死！好了，只要我拿到钱啊，我不仅会把这娃娃还给你，还会忘了你住在哪儿。你们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再见。
0: 他就这样把丑丑给抢走了。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我妈四处筹钱。好不容易凑足了5万块，按时放进了那个垃圾桶。没想到，这个畜生还是对丑丑下了毒手。
4: 原来是这样。你要是早一点报警，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嘛。
0: 是我害了丑丑。是我害了他，我可怜的丑丑，我也很后悔啊。
5: 好了，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6: 哼，你觉得真相大白了？
5: 是啊。 梁小晴不是都说了吗？这明显是一起典型的绑架撕票案。
1: 你就那么相信梁小晴说的话？
5: 哎，你凭什么不信？
1: 我觉得他的话有漏洞。哎，你们仔细想想啊，如果沈光明想敲诈梁小晴，就凭梁小晴曾经被拐卖的事实就足够分量了，绑架婴儿纯属多此一举啊。
6: 嗯，
1: 而且沈光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钱，那就没有必要杀死婴儿嘛。相反，虽然梁小晴失去了丑丑，表现得非常伤心，但实质上丑丑应该是他再婚的障碍才是。喏，你们看，丑丑才刚死他就急着结婚了。
5: 明牌，你不会是怀疑梁小晴杀了自己女儿吧？哎，你这种推断太离谱了啊。
1: 我也没说他是凶手啊，我只是觉得他有问题。
6: 你们都别争了，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之前，任何怀疑都是推论，别过早的框住自己。哎，这可是刘总教育我的啊。
5: 嗯，
6: 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火力攻下沈光明这座碉堡，等抓到他之后，真相一定能水落石出。
1: 嗯，对。
6: 好，现在是6点钟啊，大家准备一下，向火车站出发。
5: 是
7: 是。
8: 已经第10节摄像了，怎么还没影子？
9: 别着急，是狐狸啊，总会露出尾巴的。哎，查票了，查票了啊！大家把票拿出来。
8: 哎，这位大爷，
9: 查票，
8: 哎，别睡了，您把那票拿给我看一下。
9: 哎，
8: 票，
9: 别
8: 上来给我看。哎，
9: 你的票。哎，来看一下。靠窗户戴墨镜的那位大爷，把票拿出来，查票了啊！
8: 哦，行。
10: 谁把我拆一下？我看不见。
8: 是个箱子。
9: 哦，啊，那你别动了，我过来拿。
10: 好，我不动，我没动，我。
9: 嗯，我看一下啊。嗯。哦，大爷，你好像是坐错位子了吧？
10: 嗯。
9: 哎，你买的是座位啊，那不是卧铺票啊？
10: 不可能，我买的就是卧铺票，你看错了。
9: 是吗？
10: 嗯。
9: 啊，小军，你看一下。
8: 啊？哎呦，哦，大爷。
10: 嗯。
8: 您这是座位票，大爷，你这个床铺不是您的。
10: 你们是瞎子，把票给我。你看看，你看看，十车厢16号下铺，看清楚了没有？这货真价实的卧铺票嘛！
8: 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瞎子，
10: 我，
9: 沈光明，
8: 好好，
9: 你当然不是瞎子，
1: 原来你就是！
10: 你们别过来！
8: 想怎么样？
1: 看你往哪跑！
9: 大家当心，还有刀！
8: 哎，小心！
10: 啊，喂，
8: 哎，小张！
6: 沈光明，我们今天不是审打拐案，而是好运来的死婴案。
2: 什么好运来？我不知道。
6: 这个打火机认识吗？
2: 是我的，我一直在找他。哎，你们怎么找到的？
1: 还中算，沈光明，这个打火机就在那个装尸体的旅行包里。
2: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那个 女娃娃吧？那
8: 我们就是这样怀疑的。
2: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8: 你还有人格吗？
2: 我知道我干了很多坏事，这次落在你们手里我是死定了，但是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6: 沈光明，你还是尽快认罪吧。梁小晴，不，应该说是杨英，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关于你是怎么闯进他家里敲诈他，然后绑架了婴儿，最后杀了婴儿。
2: 什么？他胡说的！你们千万别相信他的话呀，他是恨我，他想报复我。哦，对了对了，那个打火机一定是我忘在梁小琴家了，这个臭娘们，这果然是栽赃给我。
6: 好极了。你承认了你去过梁小晴家是吗？
2: 是，我是去过，我是想敲诈他，可是我没绑架婴儿。真正的杀人凶手是梁小晴。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鹰之谜》第三集《人犯落网》，编辑于海生、王卫，文学编辑徐国春，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王青，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强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王松演播，朱可平由程玉珠演播，杨老太由曹雷演播，杨英、梁小晴由范雷颖演播，沈光明由王肖兵演播，韩波由孙斌演播，裘富贵由徐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白永成、陈兆雄、于肖兵、李烨、王笑燕、于红、郭威等，解说李欣，监制王小林、董日进，总监制李尚志、周国雄，公安顾问吴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一集。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女性作家，她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灾祸果然来了，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走越近，突然停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再也没有声响。门外的人仿佛在探测房间里的动静，仿佛在等他一开门就猛扑进来。他头脑里一片空白，跑跑不出去，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更是不可能，喊大声呼救，即使喊破了嗓子也绝不会有人听见。他突然清醒过来，迅速奔到电脑面前，打开了电子邮件，找到一个熟悉的通讯地址，在建立新邮件上按下了鼠标。开门，外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1: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女作家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如果我被害，请速将这封邮件交给公安机关，拜托。然后他在附件的符号上点了一下，找到了硬盘中的那篇文件。我数到三，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一

0: 就在他数到三的同时，他将光标移到了八宋上面，用食指重重地敲了一个回车。看见电脑上出现完成两个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脑屏幕一推，电脑显示屏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小说《女作家被杀案》，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云创作。今天直播的是，
1: 真是
0: 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
1: 李小娟，哎，丁小军啊，你还在听那个广播小说啊？
2: 刚播完。
1: 哦。
2: 哎，小诸葛，你早洗完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哎，小静，现在没人，快去洗吧啊！
2: 哎，好嘞。
3: 哎呀，
1: 哎，我说啊，您喜欢听常水玲的小说啊？
2: 你说奇怪不奇怪？他怎么也写起侦探小说来了？哎，这洗头液用完了。哎，你有没有沙宣啊？
1: 嗨，我只有海鸥，你要不要？
2: 海鸥啊，行，
1: 你给。
2: 嗯。
1: 作家写侦探小说有什么奇怪的？畅销好卖呗。哎，我告诉你啊，我们803啊都是大案要案，都是极好的原始素材啊。要是他们作家拿到了，一个案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哎，出了书还可以上电台广播。哎，我告诉你啊，听说他们一个字儿就是一毛钱啊。我们辛辛苦苦破一个案子，只有几百块钱奖金，而他们轻轻松松的编一个故事，稿费就是上万呢。
2: 怎么了？眼热了？
1: 嗨，谁眼热呀？牛吃稻草，鸭吃谷，菩萨住大屋，个人有个人的福呗。喂，803。哦，探长，我是周可平啊。哦，丁小军也在。啊？什么？好的，我们马上就到现场。哎，快，让我们到现场去。苗振和乔丽娜已经去了。
2: 怎么了？
1: 是凶杀案。
2: 哦，好，等等，让我把袜子和鞋子先穿上啊！
1: 快！

0: 丁总
1: 军，哎哎哎，你们是哪儿的？
2: 啊，我们是刑警803，让我们进去。
1: 哦，
2: 小林呢？
3: 哎，小军，诸葛，你们来了。
4: 哎，探长呢？
3: 在里面，和区警署的同志在勘察现场。
5: 是吗？
1: 啊，哎，你看，这还有一滴血痕。
0: 我记下。
6: 13月份，
1: 啊，这边两位
2: 谈谈情况吧。
3: 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被害人的孩子放学回家，小孩10岁，读小学3年级，他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啊，探长，
2: 你们来了。哎，探长，
4: 探长，
2: 啊，这个死者是谁啊？
3: 被害人常水玲，女，38岁。
2: 常水玲，
3: 嗯，
2: 那个女作家。
3: 对，本市文艺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
2: 哎，等等，探长，让我先查一下她的电脑。
0: 查什么电脑？
2: 我想查一下他使用 email 的情况。
3: 他没有电脑。
2: 啊，没有。
3: 嗯，
2: 这就怪了。
0: 怪了？什么怪了？
2: 哎，探头，
0: 嗯，
2: 你没听过他的长篇小说联播啊？
0: 小说？什么小说？哎，刘总马上要来现场了，等着要材料呢啊！你立刻去查询一下有关被害人的情况。
2: 是，
0: 朱国平，
4: 在
0: 你跟区警署同志送孩子去被害人的前夫那里。
4: 是，
0: 路上要听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嗯，
0: 到那儿以后再了解一下他前夫的情况。
4: 是。
7: 妈妈，我要妈妈！
4: 来来来，坐到叔叔这儿啊！
7: 我要妈妈！
4: 哎，你别闹别闹啊！你妈妈送医院抢救去了，叔叔现在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
7: 嗯，
4: 好，乖啊！
7: 叔叔，
4: 嗯，
7: 你们能抓住坏人吗？
4: 能，一定能抓到。
7: 那么能枪毙坏人吗？
4: 叔叔一定会为你妈妈报仇的。
7: 嗯。
8: 803同志
4: 啊，
8: 要不要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别，等一下，等孩子下车再说吧。他现在身上浑身发抖了，

0: 怎么样？
1: 报告，气味到这里就没有了。
0: 好，你们的任务就执行到这儿吧，回去吧。
1: 是，
0: 谢谢。
1: 回去走。
0: 刘总啊，
2: 嗯，
0: 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
2: 嗯，你说吧。
0: 从案发现场来看，凶犯的手段残忍，但并非老手。
2: 嗯，

0: 此案系一人所为，估计与被害人相识。
1: 嗯，说了一句
0: 啊，你看，三房一厅的套房，被害人倒在主卧室里，现场勘查，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的痕迹。进楼梯的窗户关着，既有薄薄的灰尘，这证明凶手是由门而入。客厅桌上有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面有半杯水，杯子上有明显的指印，经检查初步认定是主人的指印。一般来说，主人在自己家里不会用一次性杯子的，估计这个杯子是用来招待对方的。这就是说，被害人认识凶手，主动开门放他进屋并倒水招待。
1: 嗯，还发现什么线索？
0: 还有，经过紫外线勘察仪的扫描，发现一些可疑的脚印，啊，是鞋印，已经采样，其他指纹呢、毛发、血迹很多，也很乱，需要时间。
1: 哎，苗战，你可得给我查仔细了啊！
0: 是。
1: 哎呀，我已经请市刑事科学研究所派各路精英来了，配合你们勘察。
0: 太好了，
1: 现在是5:40，尽量抓紧时间吧。哎，我们连夜开案情分析会。明天一早要拿出方案来。
0: 是。
1: 现在正好10点，血液、指纹、毛发的检验都已经出来了，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出来了。技术组的人说，他们第二批化验报告马上就到。哎，苗战
0: 啊，
1: 我们是不是先弄点吃的，边吃饭边开会啊？啊，
0: 哎，行啊，刘总。
2: 哎。
3: 啊，
2: 来来来，吃吃好，
1: 来来来来来，小诸葛，来，先喝
0: 口热汤吧。
2: 好嘞，好嘞，谢谢刘总
0: 理。
1: 来，
2: 真
3: 的，刘总，刘总，自己来，我自己来，您别忙，
1: 你管你吃吧。哎，丁小军呢？
3: 哦，他还在电脑房里忙呢。
1: 好，都坐吧，都来，边吃边说。
0: 啊，我先说一下案发的时间顺序。
1: 嗯，说吧。
0: 根据现场勘查初步断定，凶犯进门以后发生了凶杀，再到出门。整个的时间约15分钟，顺序大致是这样的：凶犯进门后，被害人为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凶犯没喝。这根据一次性杯子上只有被害人的指印，而没有凶犯的指印可以断定，凶犯也并没有碰那只杯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斗，以致被害人摔倒，头撞在茶几上。这一点，验尸报告与现场勘查的结论是一样的。被害人的手肘和手腕处有轻度的淤血，还有头颅右侧有被钝器击中的伤痕，这个伤痕与玻璃茶几边角的形态相吻合，估计这一撞啊，被害人昏过去了。凶手见被害人昏迷，就立刻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半途见被害人醒来，他就到厨房拿了菜刀，向被害人的颈部连续砍了7刀，之后凶手又接着翻找东西，最后匆匆离开。
1: 那么你们怎么认定凶犯在被害人昏迷以后没有马上对被害人下毒手，而是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看到被害人醒了才下毒手的呢？
0: 啊，是这样，现场勘查发现翻出来的物品呢，有的上方有血迹，下方没有血迹，有的上方没有血迹，下方却有血迹，估计物品上方的血迹是凶手下手时溅上去的，而下方的血迹是后来丢在地上沾上去的。根据这一现象判断，凶手是在两次翻找中间对被害人下的毒手。
1: 好，那么既然如此，你怎么认定整个时间仅仅只有15分钟？
0: 根据测定，一次性杯子的水是3:10左右倒入的，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约在3:25，其中相隔时间约为15分钟。
1: 你的意思是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0: 对。
1: 如果你的分析成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凶犯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一进门啊，连水也顾不上喝，就直奔主题。
0: 我认为关键也许就在凶犯寻找的东西上。
3: 对了，我插一句啊，
1: 嗯，
3: 我听丁小军说过，被害人就是那个长水灵的小说里啊，有一个情节说是案发时女主人公那个女作家在转移一件物品，而凶案发生的现场也证明凶手确实是在找什么东西。

0: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1: 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2: 这个凶犯究竟想要什么，拿走了什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接到报案是凶案发生后的1小时25分，即下午4点50分。小孩发现母亲被害是在下午4点45分，当中他敲了好几家人家的门，但是人家都上班和外出了，没人开门
0: 啊。这个我也调查过，一个层面一共6户人家，我都查问了。案发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房里看电视，房间的门呢是紧关着的，外面还有一道铁门，再说还有电视的干扰声啊，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小区的保卫我也问了，值班人员说也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2: 哦，对了，探长让我送小孩到他父亲家去，顺便我调查了一下。
3: 我们是10年前认识和结婚的。
2: 嗯，
3: 后来他成名了，就说跟我性格不合，我们就离了。他拿了房子，孩子是我家的姓啊，当然跟着我。
2: 嗯，
3: 最近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出差，孩子就住到他那儿去了，说好了要住半年的。哎，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
2: 是啊。哎，那离婚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来往
3: 啊？很少来往，只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看孩子，我们碰面也说不了两句话。
2: 哦，那么你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什么时候？
3: 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吧。
1: 被害人的前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2: 看上去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案发时他一直在公司工作，有许多人证明。
0: 喂，哦，好，知道了，探头
2: 啊，
0: 是技术组的外勤人员。
2: 哦，好。喂，我是苗振。好，我记一下。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技术鉴定说，这只鞋印是一种长立牌旅游鞋，估计人在1米75左右，年龄在25岁到35岁左右。鞋的产地是福州，销售地很多，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都有销售。
4: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东西太多了，打印的速度跟不上。
0: 快
2: 来吧，
0: 来，
2: 坐，坐坐。
4: 刘总，探头啊，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作家，网络上有他的信息。刚才啊，我把他的名字啊打进了电脑，进行了全球联网的搜索，发现有关他的条目啊有130多条。那这都是有关的条目，我统统打印出来，你们看。
1: 嚯，这么多材料啊！
4: 那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采访、写文章，还经常到大学里讲课、做报告，社交活动十分广泛频繁。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多，什么亲朋好友啦、学生同乡、读者、笔友，还有崇拜者，嘿，甚至连发廊里还有熟人呢。
2: 哎，有没有与案情有联系的线索啊？
4: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
2: 这些都是小说评论呢。哎，小军，
4: 嗯，
2: 我们现在是在交流掌握的材料，分析案情，不是在开作品讨论会啊。
4: 探头啊，这个作品和评论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啊，虽然被害人呢他不使用电脑写作，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突然之间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侦探小说，这必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他还在作品中写到了被人追杀，写出了一种死亡降临的恐惧。这个也许是纯属巧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啊。我认为啊，那本女作家被杀案有可能是一本融入作家个人切身体验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说可能是作者预感到了某种凶兆，所以在作品中有所流露。
2: 啊，这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是可以虚构的嘛，而我们破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4: 是，但是作家的创作是基于真实生活之上的，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材料。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想，就是这位女作家在采访中接触到了某种事件，或者说追查到什么内幕，隐约地感到对方欲加害于他，所以呢他以作品的形式告诫对方，我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害我，我就可以将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传送出去。
2: 好了好了啊，不要坐而论道了啊。刘总，我建议立即分兵进行排摸。
5: 好，我同意。
2: 第一路，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第二路，被害人生前的单位、亲朋好友；第三路由我带队。小诸葛，
6: 嗯，
2: 你和我一起去。
6: 好的，
2: 去被害人的家乡啊。
6: 是。
4: 哎，探头，那我是哪一路啊？
2: 你是第四路，摸被害人的读者、笔友、崇拜者，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
4: 是。
2: 小乔，
0: 哎，
2: 你配合小军。
0: 是。
7: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天已大亮。803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早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分块分段地开始了明访暗查。
0: 哎，小军，停车，停车。
4: 啊？
0: 哎，小军，先陪我去一趟太平洋。
4: 干什么？你想买什么？
0: 去了，你就知道了。小姐
8: 啊，你好。
0: 你给我看看这个雅诗兰黛的眼膜好吗？
8: 哎，好的。这个雅诗兰黛眼膜效果很好，贴上个20分钟啊，眼角四周马上会感觉滋润柔嫩的。
4: 哎，小姐，这个多少钱？
8: 27块一贴，一盒10贴，总共才250元。
0: 哦，小姐。
4: 啊，
0: 什么？你准备请客啊？
4: 这么贵，我才请不起。
0: 小姐，你先放一下，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8: 啊，好的。
0: 哎，小军，我们再去 SK2 的专柜看一看。
4: 什么什么什么？哎 ，SK2。
0: 哎，走。啊，小姐。
8: 啊，小姐。
0: SK2 的面膜给我看看。
9: 啊，好的。每片呢是110块钱。嗯，这种面膜贴在脸上，能够瞬间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和营养，有快速修护急救受损肌肤的功效，是一种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见效的美容品呢。
4: 啊，小军呢？你听说的一套一套跟绕口令似的。哎，我认为啊，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才是最见效的美容品。
0: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啊，哎，小姐，对不起啊，我朋友今天钱没有带够，下次再来买好吗？
9: 没关系的。
4: 喂、
0: 哎，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
0: 走了，走。
4: 哎，你怎么回事你？你把我给卖了你？我说乔丽娜，
0: 啊，
4: 今天你真是赖上我了。
0: 哎，赖上你了，你请不请客啊？行了行了，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现常水灵的化妆品都很高档，眼膜27块钱一贴，面膜一片就是110。啊，还有啊，澳洲的纯矿物盐是一种淡绿色的粗盐颗粒，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丢一些在脸盆里，用水化开，可以消除眼部浮肿。啊，他衣橱里挂着的真丝睡袍是华歌尔名牌啊，手感特别细腻光滑。还有啊，我在查看他头部伤痕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做过高档的发质护理。哎，小娟，你知道现在进理发店要消费多少钱？
4: 剃一个头8块。
0: 就你们臭男人的头啊，最不值钱了。
4: 你才不值钱呢，说什么呢？
0: 哎，我们女人一进理发店，洗、剪、吹、焗，各种各样名堂的发质护理，最低的100块钱，高档一点嘛，280块钱起板。焗一个绿色的进口发油啊，要花700块嘞。
4: 700又怎么了？
0: 女人青春的美丽是天生的，不过了这个年龄还想要美丽出众，就得用金钱堆出来。
4: 哦，我说乔丽娜，
0: 嗯，
4: 你想的这个问题啊，和我提出的设想啊，很有关系。
0: 嗯，
4: 哎，为什么你在会上不说出来，帮我往纵深里发展发展？
0: 你一个人说的还不够多呀？你呀，在刘总面前就喜欢耍小聪明。
4: 我怎么耍小聪明了？我有疑问，我当然要搞清嘛。哎，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指出我的漏洞在哪里，让我死得心服。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子嘛。
0: 好好好。
7: 丁小军有一种预感，总觉得女作家常水灵的被害和他的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他的预感是不是灵验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第一集，编辑于海生。

王卫，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柯莹莹，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沈玉生，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强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常水玲由田水演播，王国立由曹毅演播，武常由姚基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兆雄、李烨、于肖冰、易峰、滕奇、张威、韩仓慧、杨军等，解说李欣，监制王小云、李日进，总监制李尚志、周国雄，公安顾问吴志明。

0: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南征北战》下集。
1: 怎么样？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游击队以外，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阻击了3-4天，忽然去向不明，这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的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2: 嗯，报告。
1: 进来。指挥部急电，
3: 10万火急，北线里部现已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北上增援。
1: 我们上当了。
4: 当敌人发现他们上当了的时候，我一团一营战士经过5天的急行军，已经来到离凤凰山20里的山顶上。
5: 嘿，被他干起来了。
1: 老大爷，
6: 那是凤凰山吗？
1: 对，

0: 连长，北边站起来了。
1: 好，队伍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1: 营长，
0: 怎么北边站起来了？
3: 我已经派人到团部去联络了。
0: 老大爷
4: 啊，
0: 响炮的方向是哪儿啊？离这儿有多远呢？
4: 哦，那是凤凰山，离这儿20多里地。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叫我老大爷，别看我上了些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嚯，老同志还真有你的。
5: 通讯员丁宝山沿着山梁跑来了。
2: 营长，
6: 营长，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部待命。师长说有5-6万敌人被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人？
6: 是啊，5-6万。
5: 消息传到正在原地休息的一营战士们这里，个个精神振奋，人人摩拳擦掌。
0: 这下可逮住了，出发吧，
1: 马上前进。
2: 是。
5: 一团一营奉命赶到了师指挥部。
7: 咱们在陶村阻击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赶到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现在已经把敌人压缩到凤凰山下。
0: 包围了这么多呀？
8: 已经包围3天了。
0: 真没想到。
8: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要善于随时随地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7: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告诉战士们好好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呢。
0: 是。
5: 坐在山坡树林里休息待命的一营战士们心情十分焦急。
0: 我说咱们任务怎么还不下来？
9: 急啥？
0: 哎，你说咱们能上吗？
9: 能上。
10: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11: 保险能参加。
10: 我说呀，不见得。
11: 不见得。咱们走了450里路干啥？准让咱们上。
10: 师长给你打电话了。
12: 李虎，这个方向跑对了。
0: 对。
13: 这450里啊，跑得不冤枉。
0: 那天也不知是谁，一路走一路嘀咕，还唠叨要干地方呢。
13: 同志，那是哪辈子的事儿？看问题得有个发展观点嘛。
0: 这就叫运动战。
5: 战士们说着笑着，看见林子外边兄弟部队10几名战士压着大批俘虏走过，大伙都站起来了。
13: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14: 班长
0: 啊，
14: 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的？
0: 大概是其他军区的野战军。
3: 反正是兄弟部队
0: 都集中到这里来了，这一下够敌人受的。
13: 看别人打仗比什么都难受。
0: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3: 你们急什么？还怕没任务？
0: 咱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心里比我们还急，你瞧他脸上的汗。
5: 炮兵部队一名战士走到一连这边来点火吸烟。
7: 哎，借火。哎，王春怎么还不上啊？等着在这接受俘虏啊。走吧，和我们一块包饺子去吧。
6: 看你乐得嘿，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7: 等解决了战斗你们再上啊。
0: 哎，同志别忘了，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靠我们步兵啊。
7: 上完了可没你们的份儿喽。
5: 师指挥部里又有了新的情况。
7: 司令员说南路敌人在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路。
8: 嗯，这个敌人很狂妄，他果然来了。
7: 司令员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到摩天岭， 阻击南路敌人的增援，保证北线歼灭战的胜利完成。
8: 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7: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了，咱们再把一团一营拉到摩天岭704高地上去，怎么样？
8: 好，赵参谋，
9: 到，
8: 你马上写个命令。
9: 是。
0: 哎，营长回来了。
1: 营长，
3: 嗯，
1: 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啊？
0: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8: 向南？
3: 嗯。
8: 干什么？
3: 打增援。
5: 高营长一回头，看见连干部们全围了上来。
3: 哦，不用通知你们就都来了啊。好，来，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接近摩天岭，想接应北路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全歼北路敌人的全部胜利。师长说，我们吃掉北路这一坨，就可以回头收拾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9: 明白了。
3: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1: 是，防弹往前走。
3: 嗯，走，回去赶紧布置一下。
5: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师长所说的，敌人是按照我们拨动的算盘子行动的。
13: 黄昏以前我们必须赶到，离摩天岭还有多远？大概还有30里左右。两仪部队联络上没有？
14: 两仪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13: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4: 是啊，
13: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于陷入重围。
14: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13: 哼，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千名古风高耸入云，我军一营战士顺着摩天岭的北坡公路快速前进，部队在高营长指挥下迅速爬上北坡。在摩天岭山脚下，敌军车队也到了。国民党上尉连长一边叫骂着，一边用枪顶着他的士兵们朝南坡上爬着。
1: 快点！
0: 我一营战士在北坡奋勇攀登，我全体一营战士先后爬上了山顶，他们迅速奔向南坡前沿，找到掩体卧倒，准备射击。

0: 天，烟雾成云，子弹如雨。南山坡的敌人在我猛烈炮火下，如刀割蒿草，一片片倒下。活着的连滚带爬的退了下。来南路增援的敌张军长急了，他一面疯狂地向我一营山顶阵地组织轮番清风，一面命令他的参谋长通过报话机向北边凤凰山喊话：
1: 六零二，六零二，我是一零一，我是一零一，喂，喂，喂，听到了没有？请回话，听到了没有？请回话。
2: 一零一，一零一，你们现在到了哪里？你们现在到了哪里？喂，你们现在到了哪里？
1: 喂，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请你们赶快向我们靠拢，请你们赶快向我们靠拢。喂，请你们赶快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要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在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在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听到了没有？请你们在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到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到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报告，
4: 请坐。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三点钟以前与旅部会合。
0: 狄张军长看着已经指着四点三十分的表针，把电报撕得粉碎。
3: 哼，简直是胡说八道！命令303，全部投入战斗。五点钟以前，一定拿下摩天岭。
5: 是。
0: 整个摩天岭阵地笼罩在炮火硝烟之中，我军指战员越战越强，敌军如落潮一般溃溃四散，被我军阻击在摩天岭下，动也动不得了。清晨，摩天岭阵地上寂静无声，我一营战士们关切地注意着北方。
6: 班长，嗯，北边怎么听不着动静？

0: 那就是快了。常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
1: 嘿，凤凰山总共开始了。
2: 凤凰山总攻开始了，阵地上我军榴弹炮、火炮、迫击炮万炮齐发，大军如从天而降，杀声震天，无数支冲锋号此起彼伏，山谷里炮火密集，烟雾遮天。大量炮弹落在北路敌人李军长的大炮阵地上，火光一闪，炮座横飞，炮筒倾倒，有的炮手炸死，有的狼狈逃窜。又是几颗炮弹落下，整个敌人毫无掩体，被炸稀烂。几声巨响，敌人指挥所被炸塌，敌李军长带着报话人员冲出村子，逃向山里。整个凤凰山战区浓烟滚滚，大火蔓延，敌人的汽车物资在燃烧。

0: 这时候，摩天岭后山坡的一营战士们一边齐听着炮声，一边分析着敌情。
1: 哎，炮打得越来越稀了，一定是我们步兵冲上去了，敌人快完蛋了。
0: 突然，我一营前沿阵地一处岩石被炸塌了。
2: 敌人进攻了，准备战斗！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打退来访的敌人，完成上级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敌商军长在我猛烈炮火攻击下，不得不向敌旅军长求救了。
3: 喂，刘灵儿，喂，你们这怎么样了？你们这怎么样了？
4: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快向我们靠拢，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
0: 已经被我军死死围在凤凰山小山包里的敌李军长回话了。
5: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就在这位主张稳扎稳打的敌旅军长话还没说完的时候，他已全军覆没，束手就擒了。
4: 快到，快到！军长，
0: 敌张军长手拿话筒，等到的就是这个回话。我一营战士把南路敌人出色的阻击在摩天岭下，保证了凤凰山的战斗顺利结束。这次战斗取得了全歼敌军七个师的大胜利。
6: 老张，北路的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一共五万多人，被我们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了。
1: 啊，
7: 同志们，北路的敌人全部被我们歼灭了。
2: 同志们，凤凰山的敌人被我们全部歼灭了。
7: 嘿，全部歼灭了，
8: 全部歼灭了，
9: 全部歼灭了，
10: 全部歼灭了，
2: 北路的敌人被我们彻底歼灭了。
6: 营长，咱们按照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办法打下去，用不了多久蒋介石就该完蛋了。
11: 说得对，现在啊，就该收拾面前的这个老冤家。
6: 对，营长，早该收拾他们了。
11: 营长，快点加密了吧。

0: 连长，师傅来电话。
1: 喂，高连长吗？告诉你啊，首长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啊。喂，北路歼灭战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对，
2: 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住敌人的鼻子不放。现在战役正在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的主力已经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1: 是。
3: 可是摩天岭南山沟里的敌张军长现在又在做何打算呢？
4: 报告军长，据侦查，共军主力正向我左右两翼运动。
5: 军座，我们是进还是退？请军座赶快定夺。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孤立，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6: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 是。
6: 立刻报告指挥部。
1: 是。
6: 李军长真是个混蛋透顶的家伙，这下子我们的部署完全被打乱了。
5: 军座，现在看来，我属摩天岭的这支共军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目的。
6: 嗯，说下去。
5: 开始他们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在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6: 放心，我才不是那个李军长呢。
3: 是不是像李军长一样，让事实来证明吧。这天我军师长郑伟来到摩天岭一营前沿阵地。
7: 情况怎么样啊？
8: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7: 嗯，敌人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呀。你们要不断组织班排，小规模出击，抓住敌人。
8: 是。
9: 走，看看同志们去。
10: 好。
6: 同志们辛苦了。
11: 首长辛苦了。
6: 好，都坐下吧。
9: 政委，
6: 坐
9: 坐
6: 吧，坐吧。
9: 你坐，坐，
6: 坐吧。
9: 坐坐。
6: 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12: 不行，跟不上北路的歼灭战打得漂亮。
6: 哎，不能那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跑到北不冤枉吧？
13: 不冤枉，要是找这样的歼灭战，就是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6: 你们笑什么？
3: 我军战士对运动战的战略意义在战争的实践中有了深刻的体会。
12: 我们校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思想情绪呢。
6: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总会有点不痛快的，可是为了将来。哎，同志们，将来是怎么回事啊？
11: 解放军总部。
6: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同志们，现在敌人在陕北又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动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4: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13: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让我们去延安保卫毛主席。
6: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11: 对对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6: 同志们，我们坚决消灭面前这部分敌人，用胜利来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
11: 对，保卫毛主席。
3: 师长和高营长走到了山顶上。
7: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啊？
8: 我们还是4个连的建制，现在还有1个连没用上。
7: 为什么？
8: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的时候用上去。
7: 好啊，仗给你越打越精了。

0: 师长满意的拍着高营长的肩膀，他看到干部在战争的锻炼中成长起来，他们不但能很好的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而且还能从长远着想，为迎接下一步任务做好准备。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不断发展，敌人被我打得一败涂地，惶恐不安。
1: 报告，
2: 进来。
1: 指挥部急电，
2: 国防部和美国顾问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立刻行动。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1: 是。
0: 李章军长在向南逃跑以前发动的这个火力攻击，不仅没有骗过我们，反而给我军提供了他们要逃跑的情报。
1: 打得不对头啊。
2: 完全没有目标。
3: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要跑。
0: 敌人在打骂声中纷纷难逃，最后几辆卡车开过，追车抢车的敌兵乱成一片，后边骑着毛驴的伤兵们奔跑着追赶大队。抬着担架的敌兵扔下伤号，挤上要开的卡车，自己逃命去了。敌人大队仓皇逃命，被遗弃的伤号在地上爬着叫着。
1: 报告，敌人跑了。
3: 是啊，
1: 那我们呢？
3: 司令员命令我们追击，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还要彻底消灭他。你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敌人跑了，坐汽车跑了，可是汽车轮子也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

0: 军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一招棋输得太冤枉了。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伪作经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们也同样遭受了很大损失。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受到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所以军座不必过于懊丧。
1: 这一来给伪作的刺激太大，美国顾问又该说我们无能了。
0: 这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国千里南半山公路上，我大队人马迅速向南追赶着敌人，追上去，一定要追上去，把敌人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0: 游击队。
1: 对，在险峻的山谷，在青纱帐里，在河滩草丛，都有我们游击队沿路拦截。因此，坐汽车逃跑的吉商军长刚逃到桃村大沙河边，就被我军追上了。这时候，我军师长正在做具体战斗部署。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屏障，首长估计敌人一定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就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个军。首长把阻击敌人后路的任务给了我们师，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截断将军庙车站敌人两侧的联系，把敌人这个军孤立包围起来，加以彻底消灭。刘团长，到你团派一个营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的袭击动作在明早三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守到拂晓，等大部队赶到，配合各纵队聚歼全部敌人。是，
2: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0: 报告。
1: 走到师长面前报告的是一营的高营长。
3: 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明天三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可以，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三颗红色信号弹。
4: 是。
0: 张团长，
4: 到。
0: 你团派一个连马上插到大沙河上游，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控制住运河大坝，防止敌人破坏。
4: 是。
0: 好，行动吧。
1: 吉商军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正在大沙河北岸渡河向南奔逃。
5: 友邻部队联络上没有？
6: 友邻部队已经渡过铁路了。
5: 哼，他们跑得倒快。
4: 报告。
5: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4: 报告军长，共军大部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5: 哼，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头上来了，这不是山地。
6: 军座，在这条河的上游有个大水坝，这个地形完全可以利用。
5: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准备炸坝防水。
6: 快去。
4: 是。
5: 哼，我一定要在这里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1: 反动派总是坚持主观唯心论的，敌张军长屡战屡败，却仍然改不掉他那靠吹牛来自欺欺人的毛病。深夜，就在敌人从汽车上往大坝卸炸药的时候，我一营战士们早已顺着绳索悄悄地下到沙滩，向河边走来了。
5: 同志们，左前方是敌人，我们从右面插过去，随时准备战斗。
4: 是是是，
5: 走。
1: 战士刘永贵捧起一捧河水，贪婪地喝着。
7: 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5: 又回来了。
1: 为了配合正规军消灭敌人，赵玉敏带领着游击队来到坝上。
8: 同志们，敌人要炸坝放水，我们一定要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部队渡过沙河消灭敌人。
9: 是。

0: 敌人一次又一次向将军庙车站发动的疯狂反击都被我一应打退。就在这场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我高营长胳膊负了伤。
1: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还有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
2: 是，
1: 下去。
3: 是。
0: 三颗红色的信号弹飞上了天空，我南下追击敌人的大军，骑兵、炮兵、步兵组成浩浩荡荡的大队，向大沙河北岸奔去。这时候，敌张军长正在他的指挥所里，对着从将军庙车站败逃回来的一个团长大发雷霆。
1: 这个败类，一个团连一个车站都守不住，你这指挥官是干什么的？
4: 军座，军座，
1: 快执行吧！
4: 军座，我为党国立过战功啊！我
0: 随着敌张军长的枪声，敌团长倒在地上了。两个敌兵把死尸拖了出去。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包围。
1: 嗯，
2: 我看
1: 不，共军的大部队离我们这儿还远呢，突袭将军庙车站的不过是共军的流窜部队，赶快联络两翼友军向我靠拢。
2: 共军已经切断了我与两翼友军的联系。
1: 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那水坝呢？
0: 水坝早有我们的游击队在看守着呢。为了保卫水坝，游击队员柱子中弹牺牲了。赵玉敏激愤万分，他迎着密集的枪声继续向水坝匍匐前进。子弹在玉米身边爆起一个个土花。这时候，二团一连的战士们在机枪掩护下冲下山坡，越过障碍向水坝冲去。
2: 共军
4: 命令炸坝呀！
1: 喂，立刻炸坝！
4: 是，
1: 炸！
0: 炸什么？炸药的导火线早被玉明剪断了。

0: 军兵分几路，强渡大沙河，冲向南岸敌军阵地，把敌人分割包围下。我军所到之处，敌兵死的死，逃的逃。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将军庙车站显得非常寂静。高营长手绑纱布，和战士们在忙着修筑工事。
1: 这里的工事还要加强。
2: 是。
1: 营长，炮声越来越近了。大概是我们的主力渡过大沙河了，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那一仗还要痛快。

0: 现在离拂晓还有2个钟头，敌人是一定要反击的。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那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在阵地前沿。
1: 对，
0: 我们已经插到敌人心脏里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2: 放心吧，焦大人。
3: 我们人在阵地在。这时候，李将军长在他的临时指挥所的躺椅上一动不动的躺着。
4: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了大沙河，任何一线交通已经被共军切断，两侧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孤立的境地。 军座，还是赶快撤吧。

0: 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突起，突围，向将军庙方向突围。
1: 将军庙车站的争夺战打得十分激烈，张连长紧握机枪猛扫敌人。突然，他被震落的砖头打伤了。
2: 连长，连长，连长，
3: 不要管我，快把敌人坦克干掉。
2: 是。
1: 李虎转身跃出后车室，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他扔完两颗手榴弹，刚要起身，中弹倒下了。李坦克开到李虎身边，李虎不顾伤痛，用力把炸药包扔上坦克。敌人的坦克爆炸。
4: 同志们，我们的丈夫就到了，冲啊！
5: 怎么负伤了？
6: 没事。
5: 哦，赶快把队伍整理一下，准备配合主力歼灭全部敌人。

0: 守车站的我一营战士浴血奋战，虽然敌众我寡，但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1: 对，
0: 改穿了下级军官服装的狄章军长和他的参谋长一起从坦克里钻了出来。狄章军长做出的奇迹就是他也像狄李军长一样当了我们的俘虏。敌人的重点进攻被我军彻底粉碎，我一营战士和大部队以及配合作战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了。
2: 大家好啊，
3: 你好，
2: 你们好，
3: 你们好，
4: 老高，
3: 大
4: 娘，
3: 大娘，大娘，依林同志，你看我们又见面了。
5: 我们早就想到有这天。怎么你受伤了？
3: 没什么，擦着点皮。
5: 你们真打得好啊，消灭了那么多敌人，真给咱老百姓立了大功了。

0: 有群众的支援呐，光凭我们也不行啊。这里边你闺女的功劳也不小呢。
1: 看你说的。
2: 局长和政委从小街子上走下来。
0: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3: 首长辛苦。首长出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0: 游击队员们也应该记功啊。

0: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同志们，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后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的前进。这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0: 同志们，乡亲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民团结起来，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全国各条战线大反攻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南征北战》下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现在播送立体声系列广播剧《红楼梦》第四集《清虚观打醮》，原作曹雪芹。

这是夏历五月的第一天，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乌压压站了一条街。

0: 娘们，姑娘们，这是街上，别叽里哇啦的，让人家笑话。
1: 我坐哪儿？我坐哪儿啊？
2: 你呀，啊，你等着坐花轿吧。

0: 装的挤烂了。
1: 哎，老伯，这贾府的车队浩浩荡荡的，是去哪儿啊？
2: 清虚馆。
3: 清虚馆的前面
1: 去干什么？
2: 是荣国府的内眷们，去打平安轿。
4: 老爷爷，什么叫打平安轿呀？
2: 打平安轿啊，就是请道士念经，祈福消灾。
5: 哎呀，多大的福了！
2: 是，
5: 还祈福。
1: 真是。那头里过去的几乘大轿，坐的都是什么人呢？
5: 那乘八抬大轿一定是老太太，跟着的几乘四人轿，想必是太太奶奶们。
6: 来了！
4: 快看！那贤弟的公子，老爷爷，我看不见了。
2: 来，我抱你看。
4: 有玉的公子在哪呢？
2: 有玉的公子啊，看。那个骑着银鞍马的呀，就是。
5: 我的葡萄根儿啊！葡萄根儿的，天地家竟有这样标志的后生。
4: 老爷爷，这一辆是什么车呀？
2: 这叫珠轮化盖车。
5: 是小姐们坐的。
2: 这一辆啊，叫岁盖珠印八宝车。
5: 对。
7: 太好看了，
8: 福气呀，真是福气呀。
7: 八宝车中坐着林黛玉和薛宝钗，林黛玉显然不喜欢这种喧闹，她叹了口气，皱着眉，把头转向含笑端坐的薛宝钗。黛玉的目光顺着宝钗雪白的手臂看下来，停在手腕上拢着的一串红麝香珠上不动了。昨日的情景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9: 林姑娘，子君，什么事这么火烧火燎的？
10: 你看红麝香珠，哪来的？
9: 贵妃娘娘赐给姑娘的端午节礼。喏，上等宫膳两顶，红麝香珠两串，
10: 别人也都是这个。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和姑娘的一样。别人呢，宝二爷多着两端凤尾螺，一领芙蓉辫。宝姑娘呢？
9: 宝姑娘
10: 说呀，
9: 宝姑娘和宝二爷的一样。
10: 哼，人家宝二爷有胎里带来的玉，宝姑娘有和尚送来的金锁，自然应该一样了。
9: 我不过是个草木之人，哪配跟人家有金有玉的比呀？姑娘，
10: 林妹妹，你看，快到清虚观了。哟，好端端的，怎么又哭了？
9: 谁哭了？
10: 行，不哭就好。你瞧，街上多热闹啊！

0: 清虚观距离荣国府本不远，后头车马还没动几步，前头全副执事摆开，早已经到了清虚观的门前了。清虚观的张道士执香披衣，带领道众在路旁迎接，大轿进了山门。从轿内可以看见两旁的千里眼、顺风耳、本境、城隍、账方、土地等泥胎圣像。
1: 助教，
2: 助教，
3: 助教，
4: 助教，
2: 老祖宗，慢着，等我过来看。
5: 哎呦，哎，你什么东西，胡朝哪儿跑，撞你奶奶身上了。
1: 凤姐儿，
6: 怎么敢往这儿挤？
1: 凤姐儿是怎么了？
2: 老祖宗没事，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乱钻了。
1: 快带了那孩子来，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见过这个事派，可怜劲儿的。要是吓坏了他，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
2: 把那孩子带过来，
1: 带过来，
7: 过来。见过老太太，
1: 跪下。
8: 真哥，快拉他起来。
7: 哎，
8: 你几岁啦？
2: 老太太问你呢。
7: 说话呀。
2: 哟，感情是个哑巴。
8: 哎呀，可怜劲儿的。真哥，带他去吧，给他点钱买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啊。
7: 快起来吧。
8: 走吧，咱们逛逛吧。
2: 好，咱们进正殿吧。
8: 好啊。
2: 走，
1: 老太太慢走。
2: 老太太
7: 跟我出去。
9: 我掌柜别
2: 慢走，老太太。

0: 哎，管家在哪儿啊？
1: 叫管家。
2: 甄老爷，您吩咐。
0: 嗯，虽说这里地方大，今儿不成望来这么些人，你记住，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往你那院里去，
2: 是
0: 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
2: 是
0: 把小妖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通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啊。
2: 是。
0: 哎，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儿小姐奶奶都出来，一个闲人也到不了这里。
2: 是晓得。
0: 嗯，去吧。
3: 啊，真爷，小道给您请安。
0: 张爷爷，免礼免礼。
3: 论礼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可是众位千金全都来了，天儿又热，法官不敢擅入。请真也示下。
0: 哎，咱们都是自己人，您说这些话干什么？再多说我把您的胡子给揪下来。你还可能这么进来啊。
3: 好好好
0: 好，您慢走。
4: 老祖宗，这张爷爷进来请安了。
5: 哦，快搀他来。
3: 无量寿佛。啊，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众位奶奶小姐纳福。
6: 张爷爷好啊。
3: 好。一向没到府里请安。啊，老太太的气色越发好了。
5: 老神仙，您也好啊。哦，
3: 托老太太万福万寿，小道还康健。别的倒罢了。

0: 记挂着宝玉歌，前儿4月26，我这儿做遮天大王的圣诞，人来的少，东西也干净，我说请哥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呀、啊？
1: 那是真不在家，北京王爷邀去了。哎，宝玉呢？找他来。
2: 哎，老太太叫宝玉。
3: 二爷来了。
4: 老太太叫我，
1: 快见见张爷爷。哎，
4: 张爷爷好。
0: 好啊，老太太，哥越发出落的好了。
1: 他外头看着好，里头可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给逼出病来了。
0: 前儿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写的字做的诗，都好的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不大喜欢念书呢？哎，依小道看呐、也就难得了。
1: 说的是呢。
0: 哎，我看见哥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从当日国公爷一个样子？
1: 是啊，我养的这些儿子孙子，就只有玉儿像他的爷爷。
0: 当日国公爷的模样，爷们儿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
3: 张爷爷，我们乔姐的金银符你怎么还不给换呢？就知道宝玉宝玉的讨老祖宗的好。我就不信等到老祖宗再活个1800年终老归西的时候，就指望一个宝玉顶着上五台山。亏你前儿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跟我要鹅黄缎子，要是不给你吧，就恐怕你的老脸上过不去。
0: 您瞧啊，我只顾得唠叨了，也没给凤二奶奶道谢，把二奶奶给偏了。乔姐的记名符早准备下了，在府前镇着呢。我去取来，我去取来。
5: 凤姐姐，记名符是干什么用的？
3: 啊、是请着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的。
5: 我怎么不用换符呢？
3: 谁能抵得了你呀、你有胎里带来的玉，什么都抵过了。没看见你那块玉背面上刻的字吗？一除邪祟，二疗冤屈，三知祸福，还要记名符干什么？
6: 宝丫头那个金锁也是个镇邪的宝贝。
3: 嗨，张爷爷，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又用个盘子托着。
0: 哎，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
3: 平儿，
7: 哎，
3: 把记名符用金符子包好了，收起来。盘子还给张爷爷。
7: 好。
3: 哟，这么大个的盘子，可吓了我一跳。不像送福，倒像是喝我们化缘来了啊！
1: 属猴了，凤丫头就是个猴，你也不怕下地狱割舌？
0: 我拿出这盘子一举两用，却不为化缘，倒是要把哥这玉请了下来，拖出去给那些远处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啊。
1: 啊，既这么着，那你老人家老天巴地的跑什么，就带着他走一趟岂不省事？
4: 走啊，张爷爷。
0: 使不得使不得。

0: 有道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托老太太的福倒还健壮，可这外边人多气味难闻，又是个大暑天，哥可受不惯啊。
1: 老神仙倒仔细。那月儿啊，
2: 哎，
1: 好生把你的命根子解下来交给张爷爷。
2: 嗯，什么老实骨子，拿去吧。
1: 哎呦，小祖宗，你倒是轻着点儿啊。
0: 按说小道算是有些缘分的，这玉见了也不止一遭了，可回回见了，回回还是觉得稀罕。老祖宗啊，这玉从胎里带下来，就有眼儿。
3: 是啊。
0: 哦，从胎里带下来就有这么多字儿。
1: 老神仙，瞧你问了多少回了。
0: 啊，当初没见着的时候，心里直纳闷啊。哎呀，这么多字儿，还不该是个狼康蠢大之物啊？小儿嘴里岂能含得下？哎，即使见着了，才知道不过扇坠大小。亏着小道眼神还好，如许小字儿还看得清。通灵宝玉，哦，别的不说呀，但这五色丝缠护，你就知道是个宝物了。
3: 这老道又捞得上了，张爷爷，我这心里也是纳闷，你怎么就算准了老祖宗就爱听这些个话呢？啊，
0: 不唠叨了，不唠叨了，我这拿给他们看看去。
4: 凤姐姐，
3: 什么事儿？林妹妹，
4: 这老道怎么跟咱们家这么熟？
3: 哦，他呀，
2: 凤姐姐，让我来说。
3: 好，你说。
2: 林妹妹，她是当日我爷爷的出家替身，先皇曾经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当今又封了终了真人，现在又长着道路司的印，大家都称她老神仙呢。
4: 谁问你了？
2: 这
0: 老太太，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的玉，实在是可稀罕的事儿啊。没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全作为敬贺之礼吧。哥要是不喜欢，那就留着以后赏人吧。
1: 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难得有点子东西，这三五十件金器玉器哪是容易来的，这断不能收。
0: 这是他们的一点静心，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了。
1: 这
2: 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推辞不得，我要这些东西也没用，不如叫小子们捧着跟我出去散给穷人吧。
1: 我玉儿就是心善。
0: 慢着慢着，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哥要行好，就不如散钱给他们了。
1: 这倒说的是，端过来我看看。
3: 快拿过来给老太太看看。
1: 这是个金黄，这是个玉珏，哟，这还有个玉菩萨呢。
2: 老太太，您看这个金麒麟，
1: 哟，真是，还是个赤金点翠的呢。
0: 这是小道的法器，哥留着玩吧。
2: 林妹妹，过来看呀，金麒麟。
4: 哼，又有一个金来配你的玉了。
1: 这个麒麟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
3: 像是见着过。
1: 哎，宝丫头，你过来看看。
4: 湘云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略小一点。
1: 是了是了，是云儿带着一个。

0: 云妹妹有一个，我怎么没见？
1: 宝丫头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是不是林丫头？
2: 嗯，她在别的上还有心，我又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有心得很。
0: 林妹妹，
2: 嗯，
0: 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穗子你戴。
2: 我不稀罕。
0: 你真不稀罕，那我就拿着了。

0: 小道还想着个事儿啊。
1: 啊，说说吧，老神仙。
0: 哎，宝玉哥该行亲事了吧？前儿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15岁了。要是论模样，论聪明智慧，根据家当，倒也配得上哥。但不知老太太的意思，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示下，才敢向人家去说呀。
1: 爷爷，你怎么？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大一大再定吧。你先打听着，不管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
2: 冯将军家送礼来了。
3: 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还以为咱们大摆斋坛呢。
1: 就是，
3: 瞧瞧，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预备上分了。
1: 这个疯丫头，
4: 这礼物送哪儿了？这东西是我那儿吗？
5: 你
4: 这是放这儿了？
5: 好嘞，
4: 不用了，就放在那儿吧。
5: 哎，
6: 好嘞，
5: 就放那儿。
6: 二奶奶，赵侍郎家也来送礼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不过闲逛逛，没得惊动了人。哎，疯丫头，
3: 嗯，
1: 快预备预备吧。
3: 哎，眼看要开戏了，又把我知识开了。老太太就知道积善修福，也不可怜可怜我。

0: 道儿的蝉声给仲夏的长日又增添了几分预热。宝玉独自一人闷闷地坐在怡红院里，信手翻弄着昨天张道士送的一堆金玉器皿，不觉发起呆来，脑中浮现出林妹妹鄙视金麒麟的神情。
1: 林妹妹，过来看呀，金麒麟。
2: 又有一个金来配你的玉了，来配你的玉了，玉玉。
1: 林妹妹和我一样，才不稀罕什么玉。可宝姐姐倒把它当成稀罕了，那回还是要看呢。
2: 宝兄弟，程日家听说你的玉还没仔细看过，摘下来给我看看好吗？
1: 哎，宝姐姐给。
2: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1: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给我看。

0: 给，看吧。
1: 不离不弃，芳龄永记。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2: 宝玉想着想着，好像林妹妹就要离他而去似的，心里不觉慌乱起来，双手不停地翻弄着那堆金玉器皿。

0: 钱嘛，怎么全给扔了？可是我说的，我一时不在，就有事儿。哎哎，二爷，
1: 嗯，
0: 到哪儿去？
1: 去看看林妹妹。
0: 刚才老太太让问问二爷，今儿还去清虚观不去？
1: 不去了，从今以后再也不见张道士了。
0: 凤儿奶奶还等着你呢。
2: 林妹妹去不去？
0: 林姑娘昨儿中了暑，今儿才好些了，还敢叫她去？
2: 那我也不去。
1: 哎，夕颜姐姐，
0: 什么事儿？
2: 贵妃娘娘赐给我的那份端午节礼给林妹妹送去了没有？
0: 林姑娘不要，说她也得了。
2: 夕颜姐姐，
0: 嗯，
2: 你说为什么林妹妹得的和我的不一样，倒是宝姐姐得的和我的一样？
0: 嗯，
2: 会不会是弄错了？
0: 拿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会错呢？
2: 哦，我去看看林妹妹。
0: 嗯。

见奴胁下身霜衣，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巫道陷其功。

0: 林妹妹。
1: 哼，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妹妹，身上可好点了？
1: 哼，
0: 妹妹，我的东西送来让你捡，你怎么不捡？
1: 我没这么大福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
0: 哎，
1: 我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
0: 嗨，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这个响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1: 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事，我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
0: 你，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再说个事。
1: 你也不用说事，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到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0: 那是你多心。我
1: 多心
0: 啊？
1: 你出去玩吧，在这里干什么？
0: 别人不知道我的心也就算了，怎么你也？
1: 快去吧，横竖有人陪着你不就行了？
0: 你我算白认得你了。
1: 我也知道你白认得我了，我哪能像人家有什么配上的呢？
0: 你这么说我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
1: 你这话怎么讲？
0: 刚才还为这个赌咒，你到底又咒我一句，我就是天诛地灭了，与你有什么好处？
1: 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昨天张道士说起你心里生气，来拿我杀性子，我哪敢耽误了你的好姻缘？
0: 你什么老实骨子？我砸了你白氏！
2: 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有什么相干？
1: 你和妹妹拌嘴。

个新人知道我的心。

0: 回老太太的话，没为什么事儿。
1: 没为什么事儿，怎么闹成这样啊？
0: 回老太太话。
1: 别说了，玉呢？玉在哪儿？
0: 玉在这儿。
1: 快拿过来看看，砸坏了没有？
0: 没有。
1: 哎，孽障啊！你生气要打人骂人都容易，何苦砸这个命根子？嗯嗯，林丫头，林丫头，好乖乖，好乖乖，好乖，快别哭了啊！你那身子弱，哭坏了可了不得。袭人，
0: 哎，
1: 紫娟，
0: 哎。
1: 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这会子闹起来就都不管了？这么着吧，紫娟，
0: 老太太，
1: 好生劝劝你姑娘，再不许出差错。
0: 是。
1: 宝玉啊，
2: 嗯，
1: 随我出去吧。
2: 嗯。
1: 走。
0: 二爷。
2: 嗯。
0: 老太太，你慢着点走。
1: 走，宝玉。

0: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薛家摆酒唱戏，来请贾府诸人。宝玉正为和林黛玉口角的事后悔着，哪还有心肠看戏呢？便推说有病，没有去。独自在怡红院，静日长息。
1: 二爷，别长吁短叹的了，来，喝点刚沏好的风露茶吧。依我说呀，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姐妹拌嘴，或是两口子纷争，你听见了总是骂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孩们的心。昨儿怎么你也这么着了？
2: 我
1: 哎，眼看过端午了，大节下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一定弄得大家不安生。我劝你呀，正经下个气，赔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你说好不好？
2: 希云姐姐，
1: 嗯，
2: 林妹妹会不会从此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1: 怎么会的？你两个为这些个事儿拌嘴，又不是头一回了，回回还不是一转眼又好了？
2: 可我怎么说呢？
1: 嗯，这么着吧，你拿着玉去，就说求妹妹再做条穗子穿上。
2: 哎呀，不好不好，不是这老实骨子，还惹不出这些事儿来呢。哎、
1: 那你说，
2: 那。哎，那他要是不理我呀、
1: 嗯、
2: 我就把好妹妹叫上一千遍一万遍。哎，也不知道林妹妹这会子怎么样了。
0: 宝玉心里有林妹妹，妹妹更加记挂宝哥哥。黛玉得知宝玉没去看戏，知得他心里不好受，不由得悔恨起昨儿的事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捡了那玉上的穗子。

0: 独个儿在潇湘馆临风洒泪。
1: 姑娘，别老是哭了，别人不知道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吗？魏满玉也不是闹了一回两回了。姑娘别哭了，姑娘，要论昨天的事儿，还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呸，你在那替别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的？好好的为什么又捡了那穗子？这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这我看他素日里在姑娘身上用的心就好，都因为姑娘小性常歪派他，昨儿他才这么样。宝玉，想必是陪服侍来了。
2: 父亲开门。
1: 姑娘又不好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底下晒坏了她，可怎么办呢？
3: 哎，来了。
4: 你们把极小的事儿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就是死了，魂也要一天来一百趟。妹妹可大好了？
1: 身上的病好了，只是心里的气不大顺。
4: 哦，我知道有什么气，我进屋去看看。
1: 轻着点，进屋好生劝劝。

0: 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我知道妹妹不挠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咱们又拌了嘴似的。要是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候岂不是咱们倒觉的生分了？不如这回子你要打要骂，凭你怎么样？哎，千万别不理我，啊！好妹妹，
1: 你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
0: 去了？你往哪儿去呢？
1: 我回家去。
0: 我跟着你去。
1: 我去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
0: 那我就找你一辈子。
1: 我死了呢？
0: 你死了？我做和尚啊。
1: 什么？你？哎呀，你真要死了？胡说的什么呀？家里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别人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连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
0: 我
1: 你这个
0: 好妹妹，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好妹妹，都是我不好，求求你别哭了啊！好妹妹，看你给我的手绢都已经湿透了，待会儿我又得用袖子擦了。嗯，走吧，到老太太跟前去。嗯，
1: 谁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事一天的，还这么嫌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懂。
2: 好了好了，这下子又好的手拉手了。
0: 凤姐姐，
2: 老太太那儿抱怨天抱怨地，催着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

0: 不就流成这桥底下的水了。
1: 红姐姐，嗯，
0: 李妹妹，你听，妹妹不哭，不哭，不哭。到了，到了，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2: 是凤丫头，怎么两个月儿也来了？
0: 来了来了，都来了。
3: 老太太，
0: 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吧，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谁知道我到了那儿还没开口呢，两个人已经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没见那个样儿呢，对着哭，对着诉，倒像是老鹰抓住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还要人去说和？
2: 哎，我这个老冤家是奶市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的。几时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可偏又不咽这口气。你们两个呀，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宝玉、黛玉二人从未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语，如今忽然听得了这句话，不禁心里像雷轰电掣一样，各自低下头去，细细的品味着，不觉潸然泪下。
5: 不是冤家不聚头。
6: 不是冤家不聚头。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立体声系列广播剧《红楼梦》第四集《清虚观打醮》，根据《红楼梦》部分章节改编，编剧周琳，导演王之福，作曲王丽萍，音响蒋光华，录音合成侯新天，贾宝玉由张健演播，林黛玉由张慧君演播，贾母由史林演播，张道士由张炬演播，凤姐由曹翠芬演播，袭人由吴慧珠演播，紫娟由王阳演播，贾珍由梁静演播，老奶奶由王健演播，解说张家生。
1: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2: 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版，余当轻松松更惨。这段唱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这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今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听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雪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蒋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了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彻底退，这些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人初夜宿帮帮要紧，人初清酒自家人。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今日今日我八日今日今日刚临行，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为我走，举刀

0: 是你忠良的，我夫来十二金十二银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谁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我真的。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得到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两小孩，勤劳致富有奔头，青山林水是宝地，

为我本人起死早几口唱言不靠天，顶着我多年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贷款。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就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到今朝侬还来逼着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某某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从另外，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孩子，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委屈了。
1: 他们为了你们漂泊异乡，父母不是保姆，请别让他们在家里流浪。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动感一零一。
2: 喂。
3: 哎呦，是小吴啊。
2: 是啊，王博，这几天天冷了，您如果出门可要多穿几件衣服。最近流感厉害，出门记得戴个口罩，可千万别感冒了。如果方便，改天我陪您去医院打个流感疫苗。
3: 哎呀，小吴啊，现在就属你最关心我喽。
2: 可别这么说，我们呐是有缘分。哎，对了，您上次在我这里买的增强免疫力的组合套装该吃完了吧？这个可得坚持吃啊。这几天我就帮您送新的过去，顺便多陪您聊聊天。
3: 哎，天这么冷，小吴啊，你千万不要特地跑一次啊。多少钱啊？你跟我说，我这就转给你，你寄给我就行了吗？
2: 没事儿，我们见面聊。
3: 嘿嘿嘿，好。
4: 哎，这老头啊，可真的是好骗，随便陪他聊聊天，就是几万几万的买我的保健品。
5: 别让骗子成了父母唯一的听众，别让被骗成为父母获取关心的唯一渠道。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欢迎乘坐一号。
3: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三头羊，这时候上来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4: 被狼吃了，没有了。
3: 不对不对，还有三头羊，因为地铁上不可以吃东西哦。文明出行，点滴开始。

齐秦王不公啊！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林。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5: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5: Today.
6: 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行音乐广播，动感101。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隆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隆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妈妈其实是大富豪，
2: 如果把她一辈子做的家务折算成现金，足够买艘游艇。
1: 哇，那我应该是富二代了。妈妈其实是大力士，
2: 她总是轻松地拎着十几斤菜走过3-4条街，并且一口气爬上5层楼。
3: 端立身体。
1: 妈妈其实是大骗子。
4: 妈，您吃鱼？
3: 我不爱吃鱼。
4: 那吃块肉吧。
3: 嗨，我也不爱吃，你多吃。
2: 几乎每一道菜她都不爱吃。
1: 妈妈的爱到底有多大？其实谁能数得清。
5: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声听音乐，
1: 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撒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底价。微信搜索动感一零一，进入一零一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3: 是水滴的声音，还是时间溜走的声音？像珍惜每一秒一样，珍惜每一滴水，节约用水，点滴开始。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动感一零一。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

0: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龙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龙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OK， 大声音乐。Number one. 101.1。

0: 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
1: 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山英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艾热。
1: Anyway.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G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林。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11: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4: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4: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5: 大家好，我是盖。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M 邓紫棋。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8: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郭顶。
1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5: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0: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隆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隆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listening to 大声体音乐动感一零一，动感一零一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萨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抵。

0: 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你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
4: 我们还一起听音乐。
5: She likes music.
6: Music.
5: Music.
6: He's setting up now.
7: 先听首音乐吧。
8: Are you ready?
0: 东方风云榜，捕捉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8点，锁定东方风云榜，此刻听见流行心跳。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9: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0: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 5788，锁定优惠吧。Today, best music.
1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你好，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

0: 行音乐广播，动感101。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龙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龙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平安车险报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电车电池柜检测别偷懒，平安车险 AI 线上电池检测，3秒预警风险，更有20万家充电站点一键导航直达，会员天天抢20元充电券，券包5折起。
2: 4008-00000，
1: 报价有好礼。东方风云榜。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8点锁定东方风云榜，此刻听见流行新天。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4: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3: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4: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5: 中欧混动汽车贸易将在30.2万辆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增值税。

0: 出口退税率下调。
1: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经济波动的工具。
0: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多家能源巨头退出在沙特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
1: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于天银、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9度，最低气温18.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0，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良，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马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3: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1.5到2年。
4: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3: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秋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5: 最开始是有2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健康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量也是超过1/3的。
3: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6: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抢注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3: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7: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

0: 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1: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正如钱辉所说，
2: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1: 今年一到八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3: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围绕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益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立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1: 以上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具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5: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6: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背径6.2毫米，它壁厚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5: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6: 我们这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基本之上，高精度高承载耐腐蚀，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灵巧灵巧，它就是要小，就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它们。
5: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7: 那这个刻蚀的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000，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5: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8: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跟 AI 说的想法，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它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5: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9: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序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0: 工博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实施四大工程19项重点任务，推动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到2028年，全市将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600台，并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主旨论坛上，多名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与核心领军者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对谈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表示，对 AI 未来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机器人会先在商业服务场景规模化落地。
11: 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确实整个的具身智能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1-2年都有可能，未来的话我觉得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10: 沙帕联合创始人向少卿表示，下一步将在餐饮、零售和宾馆3大场景部署30000台机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则认为，应当向具身智能企业开放工业数据，让机器人更好上岗干活。
12: 我觉得工业界应该把工业数据拿出来给做机器人的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人工智能没有机器人啊，将来会是个幽灵，它要有个安身之处。希望就是说机器人应该是我们现代意义上人工智能一个安身之处。
10: 当天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也在现场发布，汇聚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以按行业和区域快速查找政策信息。目前，上海已经建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目标再培育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也同步发布，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上海将建成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2025年，上海以5.67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5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4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0.8%、9.3%、8.4%和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5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20%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20%的制造底盘。
10: 10月30号到11月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上海临港举行，数百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中国两院院士、海内外资深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及科创企业代表将围绕范式变革、科学突破的下一个10年展开讨论。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共设3大奖项，即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 和青年科学家奖。11位科学家将荣膺奖项，

0: 将于论坛开幕式上接受颁奖。
1: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已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来自奥地利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请听报道。
2: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3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3: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万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2: 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3: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2: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3: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2: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近段时间，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突出依法从严查处，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深挖线索；二是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全过程从严，严控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个案督办、类案指导，提升办案质效。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特别提到，这次意见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要求，构建过罚相当的责任体系。
1: 食品安全治理没有完成时，贯彻严的基调，必须通过执行手段的与时俱进和法律法规的及时完善来保障。就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

0: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如明确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针对各界关注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修订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这次修订还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相关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鹏认为，
1: 设备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让食安法律既长出牙齿，也用好手术刀。舌尖上的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但如何守护？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意见给出了清晰信号，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必须依法从严查处，但严不等于一刀切，真正的法治是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是让每一张罚单都落在责任该落的地方。先看从严查处，从甲醛白菜到药水杨梅，从网络销售到直播带货，食品安全违法日益链条化、隐蔽化。如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以罚代刑，就会让不法分子交了罚款再开张。中央政法委意见把打击对象对准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领域，贯穿侦查、逮捕、起诉、审判、执行全过程，严控缓刑免刑，正是要让最锋利的牙齿咬合有力。对利欲熏心者，特别是企图对校园食品安全、婴幼儿食品安全等领域动手脚的不法分子，必须下猛药、出重拳。再看宽严相济，食品安全处罚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小过重罚的情况。例如2022年陕西榆林某蔬菜粮油店因购进七斤货值约20元的芹菜，被监管部门抽检发现禁用农药，处以6.6万元罚款。处罚合法，却让公众觉得不对劲儿。小摊小贩、夫妻店往往没有主观故意，社会危害有限。如果一律5万元起步，罚单就像大炮打蚊子，打疼了民生，却未必打中要害。这次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提到，把货值10000元以下的定额罚款调整为倍数罚款，不是给违法开天窗，而是让处罚与违法情节成比例。对严重违法，倍数罚可能更重；对轻微违法，则惩戒与教育结合，这才是过罚相当的法治分寸。食品安全治理正在走向精准治理，对恶意投毒、链条化制假售假、漏头就打从严从重，对小微主体无心之失、轻微违法给予纠错空间，避免小过重罚。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力度与温度并存，最严监管与过罚相当同向发力，才能守好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0: 我们来关心天气。上海市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气温上升，最低20度，最高27度。明天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受切边线影响，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抬升气温，周日最高气温升至29度附近，体感湿热，下周气温逐步回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 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然。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
1: 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
3: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昨天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分析指出，退税红利退出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并强化绿色税收调节。中国的退税调整与这一全球节奏形成呼应。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 60%， 九月再创新高，达到 61.6%。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 820.5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1: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纪录。上海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1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2%， 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明东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万标准箱，达30056标准箱，刷新自身作业记录。
2: 日前，市政协召开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
1: 常年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即使街头突发意外最可能遇见的第一目击者，自身也容易遭遇意外伤害。上海已开展试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把新业态从业者打造成流动在城市里的急救力量，为突发急症、意外事故抢出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报道。
4: 这是虹口区红十字应急救护队正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护进行实操示范。场下有不少观众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对他们来说，掌握急救知识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互救。
5: 如果掌握一些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救，在送货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自己其他的价值，然后守护我们这座城市，我感觉这样是非常好的。
4: 每日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本身就是交通等意外伤害的高发群体。如果他们懂得并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发生危险时不仅能够自救，也能够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和底气。为此，上海在虹口区率先启动“红爱护航”暖心急救普及项目。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副主任毛雪平介绍，全区八个街道挂牌成立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为快递员等定制培训计划，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送上门。
6: 我们八个点，每个点大概就近30名的这个快递小哥，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时间不定期的推出这个实操课程，来完成这个持证培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不光能送到快递，更能把生命的希望送给每一个市民群众。
7: 过前过慢，过前过慢，
8: 听到滴滴滴的声音呢，就说明你的按压的那个速度跟那个力度都正确的。
4: 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了解或是学习过急救知识，但一次的学习并不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这项技能。为了更好普及专业急救技能，上海首批5家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驿站也于近日启动试运行。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曹晓明以北外滩站点为例介绍，这里依托先进的智能设备打通学习、预约、体验、模拟、考核全流程，无论是否接受过应急救护培训，都可以来线下体验实操。
5: 并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学会了，他就以后就会用，就敢用，所以他就要经过我们的复训，经过我们的训练，他才能够更加好的掌握这个知识。可以连到市府会，他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库，他说知道你某某人在这里这个训练成绩怎么样，都会一个显示。
4: 从试点到全市，这项培训正在铺开。2024年起，上海将培训持证应急救护员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到2026年已累计培训超30万持证应急救护员，覆盖社区、学校、企业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救人英雄。这些奔跑在城市街巷的急救力量，正成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的一道流动防线。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 3.1 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 51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 343.1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 66.8%。今年以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航空网络持续拓展，新开上海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韩国青州、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国际航线，复航上海至瑞典斯德哥尔摩航线，并加密瑞士苏黎世、法国马赛等国际航点航班。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国际航空网络已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的超300个航点。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随着出行需求趋于平稳，机票价格迎来全年难得的洼地。数据监测显示，十月中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目前，民航直销平台显示，十月中下旬到11月初，北京到昆明、西安、杭州、武汉，上海到昆明、珠海、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在售。国际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同样出现明显回落。春秋航空宣传部部长毛毅说，
9: 国际方向同样跳水，上海飞釜山单程含税719元，飞青州519元，济州280元，曼谷562元，胡志明570元，日韩东南亚多个热门目的地均进入全年价格的低位，建议旅客尽早锁定心仪的目的地。
1: 趁着淡季，不少航空公司都抓紧提升服务品质。南航在进入今年第四季度后，对多地出港航班换新餐食。上海分公司客舱部副经理吴越介绍说，
10: 全新上线了一些本帮风味食品，加入了机上餐食，有大家熟悉的本帮炒酱饭、葱烤大排、腌都鲜、红烧狮子头饭，在万米高空就能尝到正宗的江南味道。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金秋时节，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上海，这是该 IP 全年最高规格的国际电竞赛事。全球16大战队齐聚，数百万海内外观众同步观赛。紧抓赛事窗口期，黄浦区在本周决赛周推出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黄浦文商旅体城市漫游行动，以电竞体育为切入口，将赛事流量导入黄浦街区。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昨天，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在上海广电大厦开幕。开幕式上， SMG 发布2027年度10大标杆项目，涵盖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清沉浸式大视听创新应用、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与东方风云榜等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彰显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服务能力。目前 SMG 已与近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现场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正式启动，将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示范。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2: 情侣拍2张照片就能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图像，这一新奇玩法背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结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0: 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请听报道。
1: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2: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1: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2: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限。
1: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的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2: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3: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4: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3: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同意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4: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2: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1: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2: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5: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昨天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7: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
8: 特邀嘉

0: 时已绝，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1: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2: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境内机场等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萨雷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2: 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另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3: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两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他们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2: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结束正赛首日争夺。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以4-6、6-3、6-3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当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以6-2、6-0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此外，女子网球协会 WTA 当天发布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中网女单亚军安德烈耶娃也因赛程调整退赛。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另据报道，昨天五星体育官方微博确认 CBA 公司与五星体育达成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版权合作。
4: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解放日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化妆品类同比增长6.3%，其中香水香氛表现优异，成为不少美妆集团业界的领头羊。与此同时，近一年来，一大批国际知名香水香氛品牌相继在上海落地快闪店、中国首店与旗舰店。 随着香水香。

0: 氛热潮兴起，一批本土品牌也脱颖而出，凭借贴合 Z 世代的审美与价值理念，打造独具特色的东方调香，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土新品牌大量涌现的同时，不少品牌陷入东方美学的同质化困局，桂花、茶香这类原料的香型被反复使用。业内人士认为，国产原创香氛品牌想要实现突围，应当跳出标签化国潮符号带来的产品状态，并通过深耕细分场景，瞄准垂直人群，构建差异化优势。
1: 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之分，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看看新闻的报道指出，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
0: 昨天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晚上7点到次日7点为遛狗时间，如果被人投诉的话，第一次是口头警告和劝导，第二次或多次被投诉之后可能会有处罚措施。澎湃新闻撰文指出，这条规定最早出自1996年实行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2004年修订后一直执行到现在。文章说，一座城市的文明治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法规应当适配今天的现实场景和民众需求。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集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签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5: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6: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7: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擦窗拖地不算重活，老人做完却肩酸腰紧。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恰逢健保月，咱们就来讲讲老人如何保护好自己。反复过头动作是肩袖肌腱炎常见的诱因，肩痛原因非常多，别凭抬手痛啊自行判断。拖地转身的时候脚没动，腰却弯着转，这加重了腰背负担，脚步呢也要跟着动。

0: 放纵。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6: 我是李欣。
5: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6，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良，明后天均为优到良。
5: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西藏中路下匝道，南北高架西侧呼马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的入口匝道，逸仙高架西侧水产路上匝道至逸仙高架出口匝道，中环的外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广越路上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6: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沙勒罗马、英国利物浦同登榜单。知识产权保护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播送记者报道。
6: 第26届工博会在沪开幕，上海企业全产业链协同攻关，深耕先进制造硬核功底。上海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同日启动，明确到2028年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
1: 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食品安全法迎来修订，新增专节整治网购食品乱象，推动智慧监管杜绝幽灵外卖。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6: 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抵沪通关，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隐形冠军产品将亚洲首展。
1: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10月30号起再度相约临港。
6: 中欧混动汽车贸易将在30.2万辆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
1: 储蓄国债发行首日再现秒光，5年期仍是最抢手的券种。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6: 网上出现所谓社保卡金卡，且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编辑推荐揭露金卡骗局。
1: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经济波动的工具。
6: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多家能源巨头退出在沙特。